会配合活动来实施交通管制，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咯。另外，周边有部分停车场也会提高停车费率，待会要请大家多加留意相关的管制项目了。首先要提醒大家，在国庆升旗暨庆祝活动的道路交通管制的部分，原本呢市民广场也就是新仁爱路呢假日本来就是常态封闭管制哦。那在市府路的部分，在松高到松寿路段，在今天的10点钟哦，今天的10点钟开始，一直到明天的下午3点钟，都是全线进行封闭的。而在第二个阶段，就是台北101大楼的释放国庆烟火了，在明天呢，在晚上的时间点都是会进行周边道路的管制，要麻烦大家注意哦。影响到的包含像是市府路、还有松智路以及松寿路跟信义路，在相关路段基本上都是进行封闭管制的，要请大家注意哦。

另外呢，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就10月10号到11号，市政府周边也会举办这个 Pokemon， 也就是宝可梦的活动，包含像是在香堤大道的宝可梦大游行，以及信义广场跟信义安康公园，还有松寿广场这边都有互动活动。而在今天一直到这个礼拜天，就是连续假期这三天呢，台北大巨蛋也会举办这个 Big Band 他们的演唱会活动。那因为周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哦，也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周边的人车流量都会明显增加很多，建议大家呢可以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那如果假设你不是要参加活动的话呢，这个车子呢也请大家尽量避开周边管制路段还有活动的路段了。

另外呢，虽然建议大家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嘛，不过呢，公车哦，行经原本相关管制路段的车辆呢，也都会配合改道行驶，所以可能是没有办法直接达到这个活动的会场这边了。要麻烦大家记得要先查询一下改道的一个相关路段，然后呢，再看可能要到哪一站下车，再走过去就可以了。反正信义区本来就是徒步空间蛮多的嘛，所以大家其实走过去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困扰的。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哦。在这个烟火释放期间呢，捷运台北101，也就是世贸站的4号出口是暂停开放的哦，要请大家呢从1号、2号、3号跟5号出口来做进出。那如果假设你想要观看烟火的话呢，建议大家最佳的观赏区域呢是在国父纪念馆的园区，还有府前的广场。大家可以利用捷运板南线来搭乘到国父纪念馆站，还有市府站这边走过去就可以喽。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双十节是纪念1911年武昌起义，当时台北人在做什么？
0: 历史上的1911年10月10号是武昌起义到处在打仗的日子，但很多人不知道，当天在台北的大道城街头上最热闹的事情，竟然是一场冰淇淋大战。这里没有战争的烟消，只有各大店家为了抢客人打得不可开交的甜蜜对决。当时的台湾是日治时期，做冰块的技术刚在台北流行起来。就在武昌起义爆发的那几天，大道城的酒楼跟报纸上密密麻麻全是各大制冰厂和点心店的冰淇淋广告，竞争非常激烈。对当时的台北人来说，吃冰不只是为了消暑，更是一种追求流行、非常时髦的象征。所以正当历史在翻转的时刻，台北街头的绅士跟一般百姓其实正开心地沉浸在刚引进的水果和香草。

0: 好冰淇淋的热潮当中。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 Luke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哇，今天呢又是连续假期了呢。
1: 我怎么觉得就是连续假期那个出现的频率最近有点高啊。
0: 对，其实十月份啊，九月十月就会有非常多连续假期，因为像这个礼拜结束之后，我记得再隔一两个礼拜又有另外一个连续假期要放了，
1: 就是中秋连假，然后双十连假，接下来就光复节连假。
0: 对，哇，我想真的是很光辉的十月份。
1: 但我只能说，对于一个就是坐在办公室的人来讲啊，就是每天都在加班赶进度，因为每多一天假期，就代表你少一个工作的时间。
0: 对，而且其实像 Luke 自己平常也会接触到就是国外的工作的人，所以好像台湾的放假对你来说好像也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的实际映衬到你跟客户之间沟通的时间。
1: 就是比如说好了，在国外啊，我们常常跟一些国外的例如电影发行商或者是一些就是其他海外的人也好，但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会跟欧洲的人联络，因为欧洲人会放一个暑假。
0: 所以他们其实也会有碰到像这样放假，然后结果你们也要处理的时候又碰到问题了。
1: 他们不在乎我们，他们会放假去，就是去比如说去爬山啊，去露营啊，去湖边划船啊，然后呢我们就会很害怕追不到他们，就是万一他们没回信，他们可能就是正在一个 long vacation，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较烦恼一些，因为亚洲人往往就是在工作上面，也不能说奴性重，但往往就是会比较盯紧啊，然后就是会希望事情能够
0: 顺利的完成。
1: 对，但是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个人的生活是放在工作之前的，所以万一事情做不完，然后遇到了放假，他们不会管你。他们就是很开心的跟家人啊、朋友啊、情人啊就去过节了。
0: 但是相反，反而是我们在放假的时候，我们还会上班，这好像是蛮不一样的。
1: 就会很担心说啊，糟糕，这个事情做不完了，那放假回来我是不是又要赶进度？
0: 对，
1: 那与其说放假完要赶进度，那我不如就是一来就是比如说趁着连假之前，我先赶紧的把这些事情做完。二来就是我可能放连假，我却还把电脑放在这个我的行李箱里面。
0: 真的。其实我觉得国外的工作的心态跟台湾的或是华人工作心态其实确实是蛮不一样的。不过算了啦，反正我们今天已经放假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心情放假，工作就由我们两个来就好了。
1: 好，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呢一开始先来跟大家分享到，既然你都放假在家里面了，在家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串流电影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1: 今天要介绍的这部串流电影呢，他个人觉得蛮适合在连假的时候收看，虽然它是一部纪录片。那这一部纪录片呢，当年在奥斯卡上拿下了最佳纪录片的这个好成绩。那它也是一部我个人觉得蛮特别的一部片，它的片名叫做《我的章鱼老师》。对，那顾名思义，它就是一部以章鱼作为这个主人翁，就是片中主角的老师的一部片。那这个学生是谁呢？学生就是这一部片的导演。那这一位导演呢，这个克雷格，他其实是一个就长期在这个野外拍摄生态纪录片的一个导演。那他在这个工作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在无论是职场上或者是他的人生上，他开始产生了自我怀疑，然后也对于这个自己为什么要从事电影拍摄这份工作也感到有一点倦怠，就是开始怀疑自己，然后又在工作上遭受到挫折的时候，他决定回到这个家乡去。然后在家乡呢，他就开始放逐自己，然后呢把自己投入到大自然里面，希望能够透过断绝一切的来往跟都会的跟人们的这个交流，希望能够 重新的把自己归零，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某一天就是在家里附近的海里面，就是做那个浮潜。浮潜的时候，他不小心就是，你知道导演就还是有一些职业病，他就拿着那个 GoPro， 然后在拍的时候，他发现海里有一只小章鱼，然后那只小章鱼很有趣，就是他拿着那个很多的贝壳，然后把自己挡住，就很像穿衣服一样，然后你就看到一堆。

0: 一坨东西在那，后来才发现哦，是一只可能出生没有多久的那个童年时期的章鱼这样子。然后他看到以后就觉得很稀奇，虽然这只是一个就是小小的就是相遇这样子，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回到了那个海底的时候，他发现那只小章鱼还在，他觉得很有趣。那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他会认得出来？因为搞不好是别只章鱼啊。
1: 对啊、
0: 嗯。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是有解释说，就是因为他在那一个时间去看那只章鱼的时候，发现他观察的过程里，发现那只章鱼它有固定的一个家，就是它有一个洞，就是章鱼会住在那里面。哦、然后还有很有趣的，就是他从他身上的一些特征，就是你知道章鱼会跟随着它所在的那个区域去变换它的颜色嘛，跟花纹嘛、嗯、然后他就发现那只章鱼就是他之前曾经去海里面浮潜的时候是同一个花纹，所以他就有发现说 哦那就是同一只章鱼，然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缘分，所以后来就是在经过这件事以后，他开始就是密集的开始想要去跟拍这一只小章鱼、
1: 嗯、
0: 他的也不是说吃喝拉撒睡，因为也察觉不到嘛，但他就是以一个生态观察的状态来看这只章鱼他接下来会经历哪些事情，然后这样子的长达一年多的跟拍就够组成了这一部电影的内容。那大家其实知不知道，就是其实章鱼它的寿命是很短的，其实大概一年多两年它就会死掉了。那其实在这样的过程里面还包括说，因为章鱼有很多的天敌嘛，比如说有很多的肉食类的鱼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生物是会以章鱼作为他们的粮食的、
1: 嗯、
0: 所以每一次导演他下水的时候在跟拍那只章鱼的过程当中都会想说，会不会他哪一天我没看到他其实已经被吃掉了，有点地狱梗的感觉、但是就是但很有趣的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除了在刚开始一人一鱼他们相遇的时候，可能那个小章鱼他有点被吓到而躲避了起来，但是随着那个跟拍的过程，他发现其实那只小章鱼有一个灵性，就是开始会跟那个导演有一些交流，例如说那个导演把手稍微靠近的时候，那只小章鱼也会主动接近他，甚至拿他的那个章鱼的触手去跟他做就是触碰这样子，然后甚至是在一些面临急难关头的危机，这个大家可以自己上那个串流平台去看这部片。在面临这个急难危机的时候啊，虽然说一度可能导演会觉得他是不是就要失去了这个他的观察对象，但是后来就会发现他们的感情随着很多的在生命当中遭遇的事件，然后也逐渐的慢慢变得亲密起来。那很有趣的是导演也在这样的拍摄过程当中逐渐的拾回了自己的对于创作的热情跟兴趣，于是这部作品我觉得与其说是生态观察，也不如说是导演他自己对于创作之路的一个扪心自问跟自省。那很多人在看这种类似生态纪录片的时候都会想说，我是不是要看的是比如说某一个海域或者是某一个地区里面的这些动物在面临了比如 不管是气候变迁也好，或者是人类的环境破坏也好，他们要如何的生存。但是这部作品很特别的是它的主角只聚焦在一只小章鱼里面，它并没有很全面的去讲说哪一个物种它在哪一个环境遭遇的事情，而是透过一个很微小的角色，然后去带给我们可能有一些人生的启发这样子。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很触动人的地方，那也在当年拿下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最后，当然刚刚有提到嘛，章鱼的寿命并不长，而且还遇到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大自然的不管是自然的淘汰或者是物种之间的竞争也好，最后当然免不了就是导演会跟他的这个被摄者分离哦，里面也有一段非常感人落泪的过程。那大家就会想说，你看一个就是自然纪录片怎么可能会就是哭呢？但我觉得大家看完这个《我的章鱼老师》这一部纪录片之后，应该就会有一 些改观了。
1: 嗯，我相信应该也有一些朋友知道，其实在根据科学研究，章鱼其实是在无脊椎动物当中呢智商最高的

0: 一种动物。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以这个角度去思考那些在纪录片当中所出现的反应，我觉得某种程度你也会把它认知成是，哎，说不定可能是有意识的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之后，好像仿佛这部纪录片就已经不是在大家一般看是说，哦，可能很多的 Discovery 里面那种动物啊，什么猎杀等等之类的感觉，其实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了。所以我想，如果假设大家对于像这样类型的纪录片有兴趣的朋友们，也都可以来观赏了。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
1: 《我的章鱼老师》，
0: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

0: 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2: 今天又不阿明祈福嘞，家家清平生。
3: 你家家同胞
4: 面对高盐巴力，唔做得出来天数。在后经验在客厅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去温馨上处理，用上海盐丝停止。
3: 本盐巴力嘅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欢迎高油铺以及温馨粉巴力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5: 汽车高盐巴力勇敢提出来。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前面跟大家介绍到一部据说看了之后可能最后会感动的一部纪录片之后呢，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放假嘛，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可以出门的话呢，那也可以来到电影院来观赏电影了。首先来介绍第一部在院线可以看到电影吧。
1: 这部电影呢，这个导演前阵子才刚来台湾宣传那这一部片很巧就是他也是这个奥斯卡得奖的作品，而且他还是今年热腾腾的就是刚得奖的这个新科得主。那如果大家在关注这个国际影坛的动态，那或者是平常有在关心这个奥斯卡相关的消息的时候，应该就会发现到，就是这几年的奥斯卡纪录片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战争。那这个战争不管是这个中东地区的也好，或者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也好，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很聚焦在反战这个部分上面，然后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些纪录片去让大家关注到这个战争所带来的很多不可逆的影响。这部作品呢是由这个来自于英国的大卫伯伦斯坦，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来自于俄罗斯的帕维尔塔兰金两位导演共同执导的作品。这一部作品呢英文名称叫做 Mr. Nobody， 那中文呢他翻得很浅显易懂，就叫做反对普丁的无名先生，
0: 原本只是很简单的就是无名先生
1: 对，
0: 然后就没想到变得直接告诉你就是内容是什么了。
1: 对，没错，这一部作品的这个主角呢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其中一位导演帕维尔塔兰金。那这位导演很特别的是，他在俄罗斯原本只是学校的老师，而且还是小学老师，然后他在学校平常做的事情有一点类似我们怎么讲呢，可能类似那种训育组长或是身教组长这一种。那就是学校比如说要办活动，然后呢他负责的这个职务就是拿着摄影机在旁边侧拍，所以其实他平常就是在帮学生啊，在帮老师啊，记录校园各式各样大小活动的老师。

那在这段过程里面呢，他也遭遇到了一些事情，这个事情跨越了那个战争。那其实一开始他在学校，他有先介绍他所在的一个地方叫做卡拉巴什。那那个地方其实是据说啦，就是他自己在电影里面讲，他说那个是全世界最毒的一个小镇。为什么叫做最毒的小镇呢？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重工业以及开采矿产的一个算是无名的小镇哦。除非你是要去那边工作的。否则在那边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观光的价值，或是在那边度假，基本上在那边就是有一点类似我们比如说台湾的工业区或者是这个矿业区这样子。在那个地方呢，某一天，那一天大家应该也知道，也就是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攻击乌克兰的当地的这个事件。那也因为那个事件开始呢，宣告了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之间的冲突正式展开。那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某一天，这个帕维尔就导演之一，他收到了那个政府传来的一个消息，就这个消息就说以后呢，学校要开始推行所谓的爱国教育，要教小朋友唱军歌，要开始教小朋友说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开始去讲这些从教育里面扎根，然后告诉里面那些可能才十多岁的小朋友这些事情，还要教导他们说为了国家你必须要外出打仗，你必须要守护自己的国家，要收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老师他知道说，其实在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很多地区早就已经都不是属于这个苏俄俄罗斯的领土了，当然也包括乌克兰。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陷入了一个自己的两难之中。其一是作为一个老师，他觉得自己应该要做的是教育学生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你应该要让这些学生拥有，不管是在知识上或者是品德上，你所需的一切的知识，然后帮助他们在离开学校进入到社会之后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哦。这个是作为一位老师他自己认为应该是这样，于是他反对这个行动。但是作为一个就老师是公务员嘛，他没办法去反抗政府所给他们的这些指示，而且又加上就是当时就是在影片里面可以看到政府的人军队的人开始进驻到每个学校的班级上，然后开始去真正的有点像越过学校去下指导期，去教导学生你必须要做哪些事情才是一个真正爱国的俄罗斯人。那这件事情就会让老师就这个导演就觉得真的这一切实在太荒谬了，为什么我们要训练自己的学生去上战场，而这些学生他们明明都得还只是十几岁的小朋友们啊。于是他趁着自己的职务之便啦，就是默默的哦，在有时候在拿那个摄影机是在拍活动，但实际上他在记录的是在学校里面，不管是可能被称之为是洗脑啦，就是教育这些小朋友的，不管是阿兵哥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老师也好，因为在过程当中，这个主角啊，他也有一点被大家知道说，这个老师好像是一个反战的，好像反对普丁哦，然后不应该跟他靠近哦，因为如果他跟他走太近，有可能你会被政府监控或甚至被抓起来哦，这样子。就是在电影里面，除了导演自己拿着摄影机所拍下这些就是完全是第一现场的画面以外，里面还透露出一些就是政府实际上去监控这件不管是学校的老师也好，或者是有可疑的异议分子也好，就在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导演是蛮深陷在危机之中的，尤其是他要把这一部作品拍成一个纪录片要公诸于世这件事是非常危险的。那这部片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除了我刚刚所讲，就是这个导演他本身就是
电影的主角之外，他透过他第一线的观察，然后去不管是扪心自问这场战争的意义在哪里、以及是在拍摄过程当中也会看到说不管是学生啊

0: 啊，就可能就真的被某一天就被送上战场，然后你就看到他的亲戚啊、学校的同学、老师啊，开始在这个村子的门口目送他们上战场这样子，然后也可以看到导演可能去访问一些学生，他的家长哦，可能就也是被送上战场，然后甚至可能就过世了哦，这样的消息。这样的事件在电影里面就是不断的发生、哦、然后也会让人去担心起导演他的安危、哦、在电影里面，当然现在电影已经就是随着他的公诸于世在全球的放映以外、哦、你就会知道说导演他看来是不可能继续在俄罗斯里面继续 生活了，所以电影里面也有记录他如何的就是离开这个国家、哦、然后在不被海关拦下的情况下逃离到其他地方去寻求所谓的政治庇护、
1: 嗯、
0: 那这部片在前一阵子就是大概上个月底的时候在台湾有先进行过几场的口碑放映，那导演之一的那个大卫伯伦斯坦就也有来台湾，他很特别，他是一个中文说得很好的英国人、
1: 欸、
0: 然后因为他在他大概十多年前吧，他曾经在中国拍摄过几部纪录片、也是关于这个所谓比如说资讯战，那资讯的流量如何去影响一个人对于某件事情或是某一个人的观感的这个纪录片，那所以其实他对于这个极权国家或是所谓的极端政权如何透过传播的方式去影响一般民众对于某件事情的观感这件事他是非常有研究的，所以他当时来到台湾的时候就希望、哦、就也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不管是发生在哪一个国家或地区 都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不管当地有没有发生战争，那他也有提到说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很多错误的资讯或者是流量所影响他人想法的一个地方，所以也希望透过这一部纪录片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关注不管是战争或是乌克兰的议题之外，也要看政府是怎么样去透过这些资讯然后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可能跟我们现在这一辈所受的遭遇会造成一些对事情不同的看法。
1: 嗯，那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
0: 《反对普丁的无名先生》，
1: 我想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机会进到电影院来观看这部纪录片了。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 Green Day 所演唱这一首《21杠》。

0: 回到单元当中，再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在本周还有哪些的院线电影可以让大家能够推荐来观看的。
1: 好，这个前几天啊，就是金马奖公布了这个入围名单嘛，那其中有一部香港电影它也已经在台湾的院线上映了。那这一部片它是改编自真人真事，它的片名叫做我们不是什么。那这一部片很特别，虽然它是一部香港片，但是它改编的是中国武汉的一个爆炸案。这个爆炸案当年呢，就是造成了16个人死亡啊，这个很多尸体是被炸得支离破碎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迟迟有两具尸体一直没有人认领。那到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两具尸体的主人，就是这个身份，就是这起爆炸案的凶手。那在改编成为香港版的这个电影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在香港的闹区行驶的这个双层巴士。因为如果去过香港玩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那个香港的那个公车巴士是双层的嘛。这个双层巴士在行驶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大爆炸，然后那个很多尸体就是身首异处啊，然后那个尸块就喷的整个街道上到处都是这样。那其中呢，就是这个主角是这起案件的算是

检察官嘛，就是他原本是一个已经退休的人员，然后呢，因为这起案件实在是影响太重大了，然后也在当地的社会引起了一阵哗然。那于是警方在没有办法继续办案的情况之下呢，请出了这个已经退休的梁浩龙，也就是由知名的香港演员谭耀文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他出来这个重出江湖。那他在办案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去有点像抽丝剥茧，就开始看说这些不管是现场的尸块啊，或者是爆炸的现场哦。虽然说爆炸已经把这个整个车子烧的这个只剩下骨架，基本上看不出什么痕迹了，一片焦黑，但是他还是从中看到了不少的这个线索。虽然说有一些死者他们真的是已经有点面目全非了，但从这个检察官这个火眼金睛之下，他开始去透过遗留下的这些证物想要去知道这些被害者、这些死亡的人，他们生前是否曾经经历了一些故事，而或许有可能凶手真面目就在这些死者当中。这个电影它分成了两个故事线，其中一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个检察官、这个检视官，他透过这些办案的过程去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另外一个故事线就是这个爆炸案发生之前哦，里面呢有两个这个年轻人，其中一个呢由姜碧生所饰演的庄耀辉哦，他入围了这一次的金马奖最佳男配角，他就是这部片的其中一个哦。就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凶手其实大家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就早已经知道，就是那两个男生。然后他的身份是一个蛮悲惨的，就是他并不是一个相当富裕的人，然后呢每天就是到处的去，比如不管是工地打工也好，或者是做各式各样的临时工，然后自己一个人住在那个香港的产房，就是只有一个人可以睡觉的空间，然后在那里面住这样子。那他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没有出柜的同性恋。某一天他在港口遇到了一个在当地画画的一个街头画家，那这个画家是由这个陈奕生所饰演的这个角色。虽然他画画画得很好，但是他常常因为没有那个执照而被警方检举。那两个人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认识了，他看到了对方的遭遇，然后看到了对方的这个衣衫衬楼，然后感觉好像也是处在一个被压迫、被打压的一个环境当中。两个人聊着聊着，哦，聊出感情来了，那没想到就这样子在一起了。这件事情其实在那个街头画家的这个家里是不被允许的，因为他其实没有跟家人出轨。但是就因为这个跟刚刚所讲到的他的男友交往之后，这件事就因此而东窗事发，被他的家人发现，他的家人因此把他赶出了家里面。那也不管说他家里有一个姐姐，然后一直不断的保护他，也因为他的姐姐要结婚了，他一直不断的希望这个弟弟能够在婚礼的那一天回来陪他。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两位同志恋人，他们的生活圈也好，或者是他们的出身是很南辕北辙的，但是随着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你会发现其实在当时这个事件所处的90年代，他们是处处受到打压的，无论他们的这个生活是否跟他们的性向有关，也有可能是他们的出身是并不是那么优渥的，也可能是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并不是一个那么友善的地方。那当中当然也牵涉到说，除了他们各自的家庭背景以外，也可以看到电影里面有很多非常的不管是不公不义的地方也好，或者是很多我个人会觉得是蛮怎么讲的，能够预期的哦，就是蛮刻板的同志在现实生活当中，尤其在那样子保守的年代会遭遇到的事情。那这部电影它的故事线就是在过去及现代这个探案过程当中不断的跳来跳去。我觉得
很有趣，就是蛮值得一看的是邱礼涛导演，他过去的作品其实很多都是这种蛮深。

0: 猛有力的。我们曾经有介绍过他的一个蛮经典的，算是这个 B 级邪典作品，叫做伊波拉病毒。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他的作品都是比较偏向这种很生猛的，然后很直截了当的去控诉某一种这个群体带来的焦虑，或者是社会非常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当然我觉得台湾的听众朋友对他最熟悉的作品绝对是这个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啦。对，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是什么，这一部作品很特别的是，纵使是邱礼涛导演在现在一个这样子21世纪了，他还是选择用一个完全独立制片的方式去呈现这个当年哦这起事件，不管是对于还生而在世的人，或者是对于这些社会当中的少数群体所带来的影响。有些人可能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太直接了，就是很直觉性的去控诉，不管是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平也好，或者是很刻板的去呈现出这个很多的巧合出现在这起电影里面的种种事件里面哦，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会不会有一点too much or too over？ 但你回过头去看邱礼涛导演他过去的这些作品，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还蛮一脉相传的。如果你过去曾经有看过这类型的香港电影，那我相信这一部《我们不是什么》应该会让你重拾当时就是香港电影的一些生猛有力的风格在里面。而且这一部作品很特别哦，它在金马奖里面入围了两项奖，一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男配角，另外一个就是邱礼涛导演本人，他入围了最佳导演，这也是他这个数十年来生涯第一次入围金马奖的最佳导演哦，就表示这部作品真的是有他很值得被观看的地方。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兴趣，不管是这个现在戏院里面有什么《恶灵古堡蜘蛛人》啊、《吉伊卡娃》、《汤姆克鲁斯》这些好莱坞的电影之外呢，也可以看一下这一部来自于香港的非常优秀的电影。
1: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我们不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卢巧音在2003年的时候所演唱《天佑我们》这首歌，而在后来也被这部电影拿来当作是片尾曲了。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歌曲。今天非常谢谢陆可，谢谢。
0: 谢谢。

0: 心灵指南，啊，佮有 podcast 心灵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心灵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3: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小厨更早！
4: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5: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4: 快跑啦！
5: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4: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5: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6: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7: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2: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8: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9: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成年人啊。
1: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创作歌手君爵小江所发行的新的这首单曲叫做《逝去的烟花》。今天邀请到小江来到节目上面，小江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Ryan 哥好，我是 Ginger 小江。
0: 小江真的是不愧这个称号，叫做最帅的女歌手。
1: 谢谢、
0: 欸。真的好像很多的人在路上看到你会以为你是这个小帅哥、欸，
1: 哎，会以为是男生。如果不讲话的话，
0: 哦、
1: oh ，但讲话就很明显。
0: 其实也还好啦，因为毕竟现在其实也还是有一些声线比较高一些的男生嘛、哦、
1: 对对对
0: 对，就会觉得是一个很秀气的男生的样子，
1: 对，
0: 但是唱起歌曲来哎、欸、又可以温柔，我觉得很厉害耶。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说很多的嗯，可能比较外在形象比较像中性的歌手好像会唱一些
1: Hip Hop 饶舌，
0: 对，或是一些比较帅气的歌曲。所以你是一个很在爱情上面很细腻的人吗？你对感情比较敏感一点点、
1: 哦、我觉得我在不管是爱情好了，我觉得可能在人与人之间我的五官的察觉都很敏感。
0: 嘿，
1: 对对对，就一群人出去好了，然后有一个人情绪不对，没有人发现，但我是第一个发现那种，通常是。
0: 那你会去想办法让这个情绪不要扩散，或者是去安慰他之类的吗？还是你就觉得哎、欸，反正我们就顺势发展就好了？
1: 我会、欸、因为我是非常讨厌大家一起聚啊或什么，我很讨厌气氛僵掉那种。
0: 哎、欸，你真的是最好的旅游 partner， 你知道吗？
1: 我也觉得，然后把自己搞得很累，这样。
0: 对啊，因为毕竟常常我们说一群人出去就会有一些比较容易吵架的时候啦，或者是大家没有注意到谁可能因为某一句话，然后开始就出了什么样状况、哦，这时候就要小江跑出来就说，哎、欸。他其实好像对这件事情好像有点不太开心，我们不要再继续讲了。
1: 我应该会找其他事情去转移注意力。
0: 哦，
1: 我觉得这是 ESFJ 的一个人格特质。
0: 哦，
1: 对对对，
0: 哎、欸，我觉得很棒哎，因为毕竟你知道，在像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朋友，其实当你今天如果假设对于很多事情都比较细腻的观察的时候，感觉上蛮多事情都会比较顺吧，只是说自己会累到一个不行了，因为会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了吧。
1: 对，我觉得我是，但这就是我自己要去处理的一个课题。这个可以是好，可以是坏，就是在一群团体中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角色，可是我太在乎别人的看法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要对调试的。
0: 真的，而且因为有时候太在乎别人看法的时候，你会有时候反而会为了别人能够比方说开心一点啦，或者是说为了让这个气氛比较好一点点，会不会反而没有办法太做自己耶？因为就会太在乎别人怎么想了。
1: 我觉得我倒是一个很好调适自己的、
0: 哦、
1: 所以倒还好、嗯、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你会想办法在自己不会影响到太多自己的情绪的状况底下，然后迎合大家，可能大家哦，我们就把气氛变得比较好一点就好了、嗯、
1: 对，
0: 像这样子类型通常在爱情当中也会是同样的状况吗？
1: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会觉得说如果不影响自己的情况下，然后人能让就是双方的关系大局就是顾好，我就愿意可以去做其他事情这样子、
0: 哇，那真的是一个蛮牺牲的人耶。
1: 牺牲型人格。
0: 对啊，但不过我觉得在身边的朋友就会觉得像这样子的人非常值得珍惜、那在爱情当中当然毕竟会很愿意为对方付出的，所以像这样的感情通常啦感觉应该是还蛮不错的。不过、欸、在歌曲创作当中有一些比较悲伤的歌、欸
1: 哦、
0: 我们现在听到在2023年嘛，是你第一首创作的歌曲吗、
1: 嗯、
0: 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呢？
1: 圣诞不曾掉泪。
0: 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难过歌，该不会是在圣诞节被分手吧、
1: 哎、没有没有，应该说我这首歌其实就是想要写给圣诞节，但是又觉得哎、欸，大家圣诞节听的歌都是很欢乐的，然后想说一定有人在圣诞节可能被分手、
0: oh.
1: 所以就写了一首就

0: 这首歌曲叫做《圣诞不曾掉泪》。所以你圣诞节应该都是很欢乐的吧？毕竟都很在乎别人的看法。
1: 哎，欢乐的，欢乐的，欢乐的。
0: 所以应该也没有什么比较痛苦的回忆。
1: 圣诞节吗？
0: 对啊，
1: 圣诞节真的没有哎，但有非常快乐的回忆。
0: 对，
1: 就是在法国过圣诞节。
0: 哦，天哪，也太浪漫了吧！
1: 真的，真的。
0: 所以是有下雪吗？
1: 哎，那时候有微飘，微飘。
0: 哦，哎，那这样还好，因为毕竟如果假设暴风雪的话，可能也不太适合，
1: 过不了。对，
0: 哎，像这样的白色圣诞节，应该是很多人会觉得是很浪漫的一个氛围。
1: 对，
0: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场景当中，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觉得不开心吧。在过去的很多的作品当中，其实通常都还是以情歌为主，所以在各种不同的创作的情感当中，都是从过去的感情去找寻那些灵感吗？
1: 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说特定哪一段感情，或者说特定哪一个记忆，就是我觉得那些都是我的一个养分，就是可能经过一段，然后可能又经过什么事情，什么事情生根在脑袋，然后要写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元素
0: 哦，
1: 然后再把它拼凑起来，这样子是这样。
0: 而且你朋友这么多，应该是也有很多从朋友的故事来吧？
1: 哎，有也有哦，
0: 也是不是？
1: 就是他的那边取材一点当这个主歌之类的。
0: 嗯，
1: 对对对。
0: 而且因为小江自己是词曲都是自己创作，我觉得作曲跟作词其实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还是你是同时会并行的？
1: 我是同时会并行，
0: 哎，
1: 但可能曲出来比较快，就是可能会先用哼的方式，然后看这个曲可能，哎，这句好听，然后这句只能塞下几个字，然后再去想词要怎么塞。
0: 哦，
1: 对，或者是说，哦，一句曲跟词，像我有一首歌叫《像是中了你的毒》，就是像是中了你的毒，那时候是一起出来的，然后后面才去想说要怎么更抓耳，然后怎么去排这样。
0: 对，哎，其实《中了你的毒》这首歌曲真的是一首非常甜蜜而且非常好听的歌曲，而且我跟你说，听了这首歌，你就中了小江的毒了。
1: 中毒了，
0: 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歌曲喽。

0: 哇，这首歌曲真的是副歌很抓耳耶，难怪一开始旋律就会先从这个出来。
1: 对，那时候就是超级突然，就是我觉得我写歌都是很灵感都是非常突然来的。嗯，如果要我们在那边慢慢磨慢慢磨，我写不出这种。
0: 哦，
1: 对，
0: 所以你是从小就有学习乐器了？
1: 吉他，但是是自学。哦，就是跟家人学的。
0: 哦，
1: 对，
0: 所以你的家人平常就会在那边弹吉他弹弹唱唱，所以你就跟着一起学嘛。
1: 对，跟着一起学。
0: 欸，那
1: 然后后来自己看 YouTube 啊什么的去学。这样。
0: 哦，很厉害耶。
1: 对，
0: 所以你那种乐谱就是网络上找，然后看大家就是怎么样弹，然后照着这样学习。
1: 对对，
0: 所以在以前在学校好像有参加就是音乐相关的社团嘛。
1: 高中是热音社。
0: 哦，
1: 对，但我热音社是主唱，就没有再弹吉他这样。
0: 哎，欸，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同的经历，就是慢慢学习。因为毕竟我们说你会乐器就可以自己作曲，然后唱歌的话就是你又可以诠释其他人歌曲，然后可以把感情融入到作品当中。
1: 对，
0: 所以其实小江早期好像在 YouTube 上面也有翻唱很多的作品吗？
1: Instagram 上比较多。
0: 哦，
1: 对，我是开了一个账号特别就是做翻唱这样子。
0: 嗯，
1: 对，
0: 累积了非常非常高的流量。我跟你说，在这个小江呢有个称号叫做三高歌手。好，三高不是那个大家你知道心血管那个三高哦，哪三高你知道吗？第一个是身高很高哦，真的很高，跟一般女生比起来170几公分
1: 吗？172。
0: 哎，欸，真的是蛮高的。然后再来是什么呢？是高学历。
1: 高学历。
0: 你是政大的吗？
1: 对，政大毕业的。
0: 然后第三个就是高流量了。不过我们来讨论一下高学历这件事情好了。
1: 可以。
0: 你是念国贸的？
1: 对，国贸系。
0: 这明明就是一个看起来很赚钱的，怎么会跑来做音乐嘞？哎，
1: 我觉得是，我其实，在自己的想法上蛮叛逆的，就决定的事情就，可能我高中就有对歌手这个职业就蛮向往的。
0: 哦，
1: 所以我大学其实就是因为可能要让家人比较放心，所以就哎考上一个政大。国贸这样子 ，OK， 然后我就在做我专心想做的事情，这样。
0: 哦，
1: 对，
0: 欸，我觉得其实如果假设在追寻梦想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心一意的往前进的话，我觉得家人应该也都会蛮支持的吧。
1: 对，现在就是默默的支持
0: 哦，
1: 他默默的暗赞这样子。
0: 哦，
1: 对，
0: 欸，都这样，
1: 都是这样，
0: 很难就是亲口跟你讲说，哦，我觉得你很棒啊，哦，这首歌很棒，然后就默默就是还把暗赞，然后分享给亲朋好友。
1: 对对对，欸，
0: 你们知道我们家小江，然后
1: 对我妈就是默默的暗赞，然后默默的说，哎，欸，这首歌我觉得跟以前比的还，哎，欸，不错听哦，这样，但偷偷的，好像很怕别人知道。
0: 对呀，哎，啊欸，明明就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哎，欸，真的可以有像这样子一个努力的往梦想前进的人的小孩，这没有什么好值得害羞的啊，对不对？哦，而且我觉得妈妈爸爸应该都要好好的大声的跟小孩说，哦，你做得很棒。我觉得这种鼓励哦，真的是比较好一点点啦。
1: 没错。
0: 不过在做音乐的过程当中，当然可能还是会碰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所以你自己在这样的音乐的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哪些碰到比较低潮的时候？
1: 可能就写不出歌的时候。哦，
0: 所以你自己会给自己比方说目标说，哦，我可能这个礼拜我会至少要有一首歌曲的一个旋律要出来，这样子的目标吗？
1: 会有一个就是一个时间，就是我说 哦我现在要来写歌，就是可能，忙完 自媒体的拍摄啊，然后剪完之后说，哦，这个时间好，我要写歌。可是可能有时候就是会碰到你坐在那边四小时什么东西都没有，
0: 欸，
1: 或者说写出来了可是觉得太烂全部删掉，这都是有可能的。哦，对，而且我删掉不止一次。
0: 欸，可是我觉得如果假设在创作过程当中，有时候你是硬是把自己坐在一个地方然后想要伸出来，我觉得反而有时候那个灵感就是死都不进来，不是吗？
1: 死都不进来，
0: 对不对？
1: 所以就是要你要帮他开门，你就是得离开这个房间，离开这个空间，或者是说可能去找人一起写啊。
0: 哦，
1: 这或许也是一个方法。
0: 嗯，
1: 对。
0: 所以你自己平常找灵感的方式是什么呢？
1: 我平常找灵感的方式就是先不要写，然后
0: 让自己放松，对不对？
1: 也不是说放松，当然那个压力还是会在。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就是我想等他自己跑出来，或者说哦是时候了，就是突然有一个什么，然后记在手机先。
0: 哦，
1: 然后在下一次写歌的时候看到这个可能词啊或者什么的，才会慢慢的让灵感出来这样子。
0: 所以你也会就是比方说走在路上，然后突然

0: 走一走走一走，然后突然脑海当中就被雷电一道一样，然后就一个灵感出来之后，你就马上要用手机把它记下来。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再回去再把它就补完这样子。
1: 对，像是我现在备忘录有一个词叫做 table for two， 就是双人座，很像你在跟餐厅说你好，我要一个两人座位。

0: 些故事，他可能从一些词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嗯、然后慢慢发想出来、嗯
1: 嗯、对，
0: 所以你在作词当中我发现你有很多很特别的一些词然后在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应该都是从这些词里面慢慢去发想出来吧，或物品对不对？
1: 对，因为我好像不太喜欢写说什么哦，真的很爱你这种词就是我觉得太太普通了吗、嗯、或者说对，所以我会尽量多看一些，像其实我觉得平常滑手机也是在看啦、
0: 啊、
1: 我不会说哦就放空在那边滑，我其实都在看一些词啊、或什么。我昨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很酷、他说认识你之前我没有想过我会这么爱你
0: 啊，
1: 就是这种浪漫的小小东西、可能会把它稍微记起来、
0: 哦、
1: 然后才写词的时候再用到這樣，
0: 就不管是把它用在词里面或者是直接转化成自己的语言、
1: 嗯、
0: 然后就把它填进去、
1: 嗯嗯、
0: 因为毕竟有时候那个字数就是不够嘛、
1: 对，或是太多了
0: 对啊、欸、我觉得像这样创作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人会觉得创作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听小江这样讲起来好像它其实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小的趣味跟把它转化成音乐呈现出来，
1: 嗯嗯嗯，对，
0: 难怪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1: 我觉得写歌要有灵魂、你不能说、东西生出来就好，可是那个东西没有你的一些修饰啊或者什么，就我觉得不就基本上不等于你的作品，
0: 嗯，
1: 对，
0: 而且其实像这样子一个好好的体验生活，我觉得反而更加的能够把情绪投入到音乐当中，也因为小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人，所以其实你也会很在意别人不开心，然后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做的不是很顺利的状况底下，你就会想要去鼓励他，所以也写了一首歌曲跟开心有关系的歌，
1: 没错，
0: 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呢？
1: 它叫你是否开心过呢，但是歌名是四四，
0: 数字的四，
1: 谐音就是四，然后四的英文是 four、所以是你是否开心过呢。
0: 哦，
1: 对对对，
0: 我一直以为是那个四不四，然后把它合在一起变四四、
1: 你是不是开心过，也是一个说法，也是一个说法，
0: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歌曲、

0: 好，这首歌曲如果假设你要搜寻的话呢，歌名叫做你四四哦，数字哦，你四四开心过呢？好，但它其实就是你是否开心过呢？
1: 你是否开心过呢？
0: 我觉得就算你今天心情不开心，听到这首歌也会觉得蛮开心的。所以那时候像这样子一个用一个比较轻快节奏去呈现出这首歌曲，也是这样的意涵吗？
1: 对，就是希望说，不管你今天是开心或是不开心，听到这首歌都可以变得你知道比较轻松一点
0: 了。对，我觉得听到那个节奏跟旋律的时候，真的感觉也比较释怀，比较轻松一点点了。而且其实在歌词当中也讲到就手机啦等等之类的，我觉得我们刚不是有讲到说，就是小江很常从生活当中有一些物品或是可能

0: 一些事情，然后去联想到创作的歌曲。
1: 嗯，
0: 在过去发行的一首歌曲叫做《始料不及的遇见》，
1: 对，
0: 然后是以夏天为发想，
1: 对，
0: 所以其实是因为夏天的关系，然后去联想到这首歌曲吗？
1: 应该说，嗯，想要写一首比较夏天的歌曲，
0: 哦，
1: 但是又想说，欸，夏天可能你暑假出去其他城市玩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你会遇见一个可能有一个那个城市的 crush。
0: 嗯，
1: 都不一定，
0: 哦，
1: 所以这是一个旅程中的一个，不管是突发事件也好啊，或者是说邂逅也好，就是把这他们写在这首歌里面这样。
0: 所以夏天对你来说是一件很正向的事情。
1: 夏天我很喜欢啦，除了雷阵雨，哦，不要再下雨了，台北。
0: 对啊，因为其实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夏天哦很炎热啦，很不舒服。可是你联想到的真的都是很正面的词，哎，什么海风啊，什么类似像这样子，然后阳光啊，然后一般来说会觉得哎阳光太热，但是对你来说你会觉得阳光普照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可能因为写的时候在冷气房里，冷气房里看外面哎热热，其实也不。
0: 你说如果假设在沙滩上面，然后就那个热风吹来，你可能就不会写出这首歌，
1: 可能很糟。对，
0: 所以对你来说，觉得夏天跟爱情扣连在一起的时候，你想到的是那种比较青春然后阳光的爱情。
1: 那对，青春啊，然后那风这样吹啊，然后很应该说很清爽的那种青春爱情感。
0: 嗯，
1: 对。
0: 而且刚刚讲到这首歌曲，讲到是哎，说不定像这样的一个夏天当中，可能碰到一个不期而遇的爱情。
1: 嗯，
0: 所以你是那种会期待这种浪漫发生情节的人吗？
1: 没有期待吧，我觉得这种东西你越期待它越不会来。
0: 哦，就跟灵感一样吗？
1: 对，对，就是你不能说哦，我今天来日本，我就是要遇到一个
0: 要邂逅，对不对？
1: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要非常的，就像我说始料不及，然后不期而遇那种感觉，
0: 嗯，
1: 会是最美好的回忆。
0: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假设你在享受当下的过程当中的那个相遇，我觉得才会是美好的啊。
1: 对，
0: 因为你是在享受一个很幸福的事情的时候，碰到的相遇可能都会是比较好的。
1: 嗯，没错。
0: 如果假设你原本就预期着就是你想要找到对象，
1: 嗯，
0: 你就会在街头上面到处看，
1: 到处看，然后想，欸，看到喜欢的，然后目的性又太强。
0: 所以，欸，反而失败率反而比较高一点点。
1: 没错，没错，
0: 欸，对。所以如果假设你对于夏天可能好像没有太多的好感的话，我觉得说不定这首歌曲，欸，可能可以给你不同的印象。
1: 没错，
0: 或是说不定在听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哦，认真听就碰到一个非常浪漫的相遇的也不一定，哦，
1: 欸，对。
0: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歌曲《始料不及的遇见》。

0: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就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2: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1: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

0: 杯呢。
1: 这么恐怖？
0: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听到歌曲来自于君主尔小江在之前所发行的这首歌曲《如果爱是选择题》。哎，这首歌曲也太甜蜜了吧！
1: 对，
0: 如果是选择题的话，没有其他选项哦，就是选你哦。
1: 没错，哎，终于有人听懂了，
0: 是不是这样意思？对不对？哦，天哪，
1: 就是不是选择题？
0: 你真的在爱情当中的很多歌曲里面都是这种，就是一心一意，就是全心全意为对方，然后都在对方心里面的人呢。
1: 当然，当然，
0: 对，就跟前面的这个感情观好像是蛮类似的。不过，当然，既然我们说到了爱是选择题，
1: 嗯，
0: 好，我们就要让小江来做一下选择题，好，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一样？哎，是一个全心全意的人呢？哈，大家一起来做。
1: 答案出来不是？
0: 哎，不，那你要哪个答案？没有没有，哎，我们是公平、公正、公开，好，第三者在现场，好，我们来想让小江测验一下，好，
1: 好的。
0: 如果呢，哎，你跟你心仪的对象第一次哦，第一次约会呢，你通常会怎么安排？好，选项 A 呢是精心规划所有的行程哦，希望一切都在掌握之中。B 呢，就是要配合对方的喜好哦，只要对方开心啊，你想要去哪里啦，吃什么啦，都可以啦。好，然后 C 呢，就是保持平常心啊，随便啦，反正就是顺势发展，看当天的心情怎样。D 呢，就是要期待对方带给自己的惊喜，会希望哦，对方就是给我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 surprise 啦，像这样子的，你会选哪一个呢？
1: 如果是第一次约会的话，我是 A 这种，就是精心规划行程跟穿搭。哦，
0: 因为你想要让一切都在最完美的掌握之中吗？
1: 我觉得有一点，我有点稍微有点控制
0: 哦，
1: 控制狂，
0: 就是，应该是说你不想要有其他的差错出现吧？
1: 对对对，
0: 不想要不开心的事情发生。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就可以又扣到前面说到

0: 情绪，就是我不想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满的事情啦，不开心的事情。
1: 对，
0: 如果我可以先好好都规划好的话，那这些错误就比较不会出现了。
1: 对，
0: 好，所以你选择的是答案是 A 吗？
1: A，
0: 好，嘿， A。那再来呢，我们来第二题咯。如果假设另外一半呢，因为工作很忙，好，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时间回你讯息，哦，就是表示说没有住在一起的意思啦，
1: 哈，嗯嗯嗯，
0: 然后没有回信讯息给你，然后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 ？A 呢，就是虽然理解，可是呢，哎，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焦虑，甚至会开始担心对方该不会有其他对象了吧？好 ，B 呢，就是完全信任对方，还觉得哎，他都没有传讯息给我，是不是太忙啦？好，默默传一句说啊，辛苦了，加油哦，就。我给你的爱就是不打扰，好，是类似像这样的概念。C 呢，就是我觉得没有差，反正就是我自己也有自己的空间，那我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我可以找朋友啦，或看电视啦。D 呢，就是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失落，会觉得啊，还是我传讯息他不想听，那我就传个Lewis 影片给他看好了，好，让他呢有一些反应，吸引对方注意，然后顺便发现小牢骚。你想要哪一个呢？
1: 我是 D。
0: 你是 D 吗？
1: 对，我是这种人。
0: 哎，欸，
1: 就是觉得哎，欸，不，同时不想要打扰对方，可能对方有这确实在忙，
0: 嗯，
1: 可是我觉得真的爱你的人，或是真的很喜欢你的人，他不会连个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时间回你。
0: 哦，所以你开始在想说，嗯，
1: 哎，欸，就会发牢骚，
0: 哎，欸，
1: 让对方知道哦，其實
0: 我在意这件事情哦，
1: 在意这件事情，然后你看你看能不能修正，
0: 欸啊，
1: 不能修正就来吵架，没有开玩笑，
0: 就是我们要好好沟通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 对， 對，
0: 欸，因为彼此都要知道彼此的需求在哪里嘛。
1: 对，因为像 B 这种，嗯，默默传辛苦的加油，就有点忽略掉自己的，
0: 哦，感受，哦，
1: 对对对，
0: 欸，对，刚刚小江有说，其实就算是要为对方好，也不能够委屈自己嘛，
1: 嗯，没错，
0: 对不对？欸，真的没错。好，第三题就是两个人在相处上面出现摩擦或是意见不合的时候，会怎么处理呢 ？A 是呢，一定要当下把话讲清楚，哦，一定要得到一个答案啦。那 B 呢，就是选择退让或者是冷处理，因为很怕这个吵架之后呢，欸，好像会不开心，好，干脆就忍下来了。C 就是保持理性，哦，开放的态度，我们不妨给各自一段时间冷静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沟通。D 就是情绪很容易受到影响，会觉得说啊，你我们吵架了，不行，你也有错，你要先来哄我，好，要安抚我。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
1: 我是 C。
0: 哎，欸，
1: 理智与开放态度，要先冷静一段时间
0: 哦。
1: 因为我觉得可能双方情绪都不太好的情况下，你说出来的话也不是一个你真正的想法。
0: 哎，欸欸，对，因为在情绪之下很容易说出一些伤害对方的话。
1: 哎，欸，对。
0: 然后最后到时候，如果假设因为这样子关系破裂了，结果自己后悔的，
1: 对，很多，其实很多，
0: 对，
1: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建议就是先冷静下来。
0: 哦，对，不妨给彼此一段时间，然后跟空间。
1: 哎，欸，但是冷静也不是冷暴力哦。
0: 哦，
1: 就是。
0: 哦，对方如果假设有回你的话，你也应该要有回应这样子。
1: 对，你不能说哦，因为我现在冷静，所以我不想屌他。
0: 哦，对，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反而是另外一个摩擦出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真的要理性开放，听到这个地方就知道真的是很理性了。
1: 没错。
0: 好，第四个题呢，就是在感情当中呢，会让你觉得最幸福跟安心的时刻是什么时刻呢 ？A 就是双方对于未来都有明确的共识哦，而且呢要朝目标前进。B 是看到对方因为自己的付出而露出幸福笑容的瞬间。好， C 呢是彼此继续伴侣，然后也是最好的朋友，那能各自的分享独立的生活跟想法。那 D 呢就是对方毫无保留的对你说甜言蜜语啦，或是，哦，给你惊喜小礼物啦之类的。你对你来说什么样的状况才是最幸福最安心的？
1: 我选 C。
0: C
1: 就是彼此是伴侣也是最好的朋友。
0: 哎，欸，
1: 可能我在物质上比是比较没有那么说重，也不是说不重视，就没有那么追求，
0: 嗯，
1: 所以我其实在精神上比较希望可能伴侣也是最好的朋友，
0: 欸，
1: 就是你不会说哦，我今天外面还有个闺蜜或者还有个兄弟，嗯
0: 哦，
1: 每天要花时间出去打球啊，当然可能打球是兴趣啦，我的意思是说就希望对方就是你的伴侣还是你最好就做什么事情第一件事都想到他，
0: 嗯，
1: 这样，
0: 对，欸，对，因为毕竟我们知道就有时候在感情当中你会觉得有些话好像只能跟朋友说，
1: 嗯，
0: 可是如果假设这样状况底下，会不会有某种程度会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情人有一些保留了，
1: 嗯，对，
0: 对不对？但是如果假设又是情人或朋友的话，嗯，就是无话不谈的状况，
1: 对，毫无保留，
0: 欸，这样才可以彼此给彼此信任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哦，就比较不会有那种不安感出现了。
1: 对，
0: 好，最后一题了。好，如果要用一种动物来形容你在爱情里面的状态的话，你觉得自己最像什么 A 是天鹅，那这边要标注呢说一生严谨，追求忠诚跟

0: 完美的伴侣关系。B 呢是忠犬，好，全心全意的守护，然后陪伴在对方身边，没有任何怨言。C 是猫咪，好，享受陪伴，然后但是呢也需要自己的个人的自由跟空间。D 是狐狸，好，充满魅力跟神秘感，然后享受在爱情当中的情趣跟互动。你觉得你在爱情里面是哪一种动物呢？
1: 我是忠犬小八。
0: 忠犬小八哦，全心守护。哎，对啦，
1: 对，
0: 前面歌好像感觉也都是比较偏向那样类型的。
1: 对，毫无怨言。就我自己也是狗派。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很搭哎、欸。
0: 那我们要吵架了，就是、我是猫派。
1: 我觉得猫派抓摸摸
0: 没有啦，没有啦，
1: 捉摸不定，
0: 我觉得动物都是一样嘛，喜欢动物就是一种好的个性，
1: 是啊是啊，
0: 对，
1: 是啊、
0: 就是喜欢照顾嘛，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我觉得很好很好。好，我们最后要来公布答案了。好，这个呢要统计出呢选项哪一个比较多，就 A B C D 嘛，选项哪一个比较多？
1: Okay,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一个最多。两个 C 对不对？
1: 嗯，
0: 两个 C。好，我们来选 C 最多的是哪一种类型的呢？是自由独立的类型，互不束缚的灵魂伴侣。
1: 哦，好美哦。
0: 对，他说呢，你提倡那种高品质的相处以及高品质的独立，这两件事情要共存的。Okay. 那这样的恋爱模式呢，即使谈了恋爱之后，你还是保有自己丰富的个人生活，还有交友圈。那你讨厌黏人或者是被过度的管束，最理想的关系是两个人在一起时候很开心，然后呢，分开的时候也可以各自精彩。是这样子吗？
1: 超准，掌声鼓励。
0: 哦，掌声鼓励。哎、欸，
1: 我觉得很准欸。
0: 欸，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爱情状态。
1: 是，
0: 因为如果假设你总是一直黏在对方旁边，然后当有一天对方，欸，也不说腻啦，就是彼此之间可能都会有自己的需要的空间。
1: 对。
0: 可是如果你一直因为对方没有回馈给你的时候，你就因此而吵架，那就是吵不完嘞。
1: 那就很麻烦欸。
0: 对啊，而且总是会有自己比较低潮的时候，对方比较低潮的时候。
1: 对。
0: 如果没有办法给彼此空间，让他去处理那个情绪的时候，就只会一直吵架而已。
1: 对，
0: 哦，
1: 你要学会如何接住自己，也接住对方，这样。
0: 嗯，所以我觉得在爱情当中，当然都有不同的一个看法跟观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理想的观点，才有办法写出这么多个爱情有关系的歌曲。
1: 是，我写出更多的。
0: 对，我想或许在爱情当中的这些点点滴滴都可以转化成不一样的爱情的成分跟歌曲的成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在过去当中也发行了一首歌曲，叫做跨维度的爱。我们待会再来聊聊看到底什么叫做跨维度的爱，是维度到哪里去了。
1: 好。

0: 这个维度已经来到了时空嘞。
1: 对，
0: 到底是在讲什么样的感情呢？
1: 这首歌是我看完《星际效应》写的
0: 哦，
1: 就是诺兰的那个电影《星际效应》。但是我是前年才看过，就这个已经很久了嘛。
0: 对，
1: 相信很多人可能看过，但也很多人没看过。我发现台湾人好像没看过这一部。
0: 哦，就好像确实上档的时间好像没有很长的样子吧。
1: 对，他是讲说一个爸爸他被派去做太空任务，可是他其实是被太空署那边骗说他会回来，但他其实不会回来了。但他就是跟他的女儿就是只是一个人去了外太空，然后他女儿留在地球这样子。然后他去了外太空之后，他做了很多任务，然后发现自己就是被骗了，他是回不来的。然后他就到虫洞里面，那个第五维度，就是很多维度的空间里，他发现当时在做决定要离开的那个他，他就是有一个视窗，然后他发现是他家的书柜看出去的角度。
0: 嗯，
1: 然后他就

0: 从那个书柜，他就是把书推倒，就是用摩斯密码推倒。嗯，好像那个摩斯密码就是说 "Don't go" 这样子。哦，但是在那个维度，就是他在决定要离开的那个空间维度，他以为是鬼。嗯，他跟他女儿说啊，不要想太多，就是。
1: 啊、
0: 可能有一些鬼，
1: 忽略那个，对，
0: 另一个维度的自己在叫他不要走
1: 啊啊，错过了讯息了，
0: 对，错过了讯息，嗯，所以我就想说，会不会其实我们哇，现在讲到还是起鸡皮疙瘩，就是会不会我们坐在这边，其实，在另一个空间，我们可能已经跟心爱的人已经走到白头偕老的那个感觉，啊啊、
1: 对，
0: 就是把这个维度的概念，然后加上浪漫的情歌的元素啦，
1: 哎、嗯，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从另外角度去思考这首歌曲，也会有一点点像是在面对一个已经逝去的爱情，嗯、也会想象说会不会有可能在某个时空当中，因为你可能爱情你还沉浸在那段关系当中，
0: 对，
1: 然后你会想象说会不会有可能我们在某个时空里面。我们的爱情其实是延续的，
0: 但在这个时空是错过的。
1: 对
0: 啊，
1: 天哪，
0: 对对对，
1: 我鸡皮疙瘩也起来了。
0: 对、
1: 哦、对，当我们今天这样想的时候，好像就会觉得有一些，比方说现在的错过，或者是现在很幸福一件事情，好像都会有不同的思考角度、欸。
0: 嗯。然后这首歌可能编曲上也是比较偏那种太空感啊，或者什么的。对，
1: 对，而且有一种就是流星，然后这样划过，然后很快节奏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对，哎、欸，真的有一种很新，然后很前卫的一种感觉在这边、我想，如果假设你也可能有过比方失落的事情啦，或是可能觉得如果假设可以怎样的事情的话，说不定透过这首歌曲，你也可以想象在某个平行时空当中。它是顺利的，
0: 是
1: 不是如同你想象的前进，
0: 是就比较不会那么难受。
1: 对，
0: 对，
1: 而且如果假设当你今天让他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当中成全了这件事情的话，好像也比较能够释怀了。
0: 嗯，对，
1: 嗯，
0: 所以这首歌我当初还蛮有把握的，结果把这个神作写成歌之后，哎，发现哎居然很少人看过，所以想跟大家推荐这个电影、真的很好看。
1: 对，哎，我觉得下次请你来那个我们电影单元，好的，我们来分享电影，
0: 没问题。
1: 对，哎，感觉讲起来都很有趣，没看过的人应该都会想要看了。
0: 是，
1: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小江的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甜的歌曲，叫做《想和你》。
0: 想和你，
1: 来先来听到这首歌喽。

0: 这首歌曲《想和你》，哇，甜到一个不行的一首歌，哎，
1: 对，它是我写过最甜的一首歌。
0: 所以里面所想象的那些想和你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你自己想象要跟对方做的事吗？
1: 对，我就是像我刚刚做题答题，有一题不是说就是对方希望对方是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在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想要对方，我觉得那是最理想的状态。

0: 态哦。然后可能、嗯、可能我今年旅游的次数也比较多，嗯，我在旅游的时候可能看到一些美景，就觉得说哦，那如果是跟对方一起看，那该有多好
1: 啊！天哪，你是一个无时无刻都会想到对方的人呢、欸。
0: 对呀、啊，或者是说，或者说你我去年在泰国有看到一场日落，哇，那真的是印象太深刻。嗯、就是在泰国的饭店顶楼，然后那个天空开始从一点点黄色，然后变到超橘，啊、就是真的人都变橘色那种、啊、然后再变到超粉粉红色、嗯，然后变红色、紫色，然后才日落。啊
1: 哇，
0: 我就觉得这种你不觉得跟对方看是最浪漫一件事？
1: 对，而且因为就算你今天描述或者是可能也许用照片呈现出来，我觉得都没有办法呈现出在现场看到那个感动。
0: 对对，
1: 所以其实你是会把你想要做的跟对方做任何事情你都写一个清单下来，然后想要一个一个完成的吗？
0: 清单倒没有，但可能在遇到的时候就想啊，如果是有另一半那、啊、这样子一起的一起做这件事情该多好这样
1: 啊、欸、真的耶。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体会过一件很幸福的事，比方说像刚刚说到就是在泰国看到很漂亮的日落、嗯、当你今天有对象的时候，你就会主动提起说我们再一次去体验这件事情吗？
0: 或者说我觉得因为我对就在一起之后，我会希望这一段是双方都很认真的，所以说人生的各种体验都会想要尝试的
1: 哦。所以如果假设今天只要是可以跟对方在一起做任何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对，
1: 对不对？只要有朝向共同的目标前进，就一定是幸福的啊。
0: 对，没错，
1: 对不对？我们要把握任何的当下，然后如果有吵架的时候，我们就先冷静下来，
0: 冷静一下，
1: 对，冷静下来，然后我们再好好讨论嘛。对，因为我觉得有沟通才有办法继续把感情延续下去。我觉得大家毕竟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生活环境长大，所以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价值观。可是我觉得尽量把我们的价值观趋近在一起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
0: 没错，
1: 不过当然也还是会碰到一些就算磨合了一段时间可能也没有办法好好继续下去的，就会有像
0: 逝去的
1: 烟
0: 花
1: 的状况。这首歌曲是怎么样创作出来的呢？
0: 逝去的烟花就是也是一样滑手机、嗯、看到烟火，然后刚好那时候想要、哦、因为逝去的烟花之前的几首歌都是比较甜的，
1: 对，
0: 就像跨维度的爱啊，想和你、然后那时候想说写一个比较就是分手会听啊难过的歌这样子，然后看到烟火就烟火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题材，然后就写了这首歌
1: 啊、对，因为烟火其实就像爱情一样嘛，嗯，上去哇打开的时候很灿烂，可是慢慢它就会消退了，
0: 对，
1: 然后消失在夜空当中，
0: 没错，
1: 就像离开的爱情一样。
0: 对，
1: 所以你对于碰到像这样子一个离开的爱情，你通常都是什么样的看法？就觉得啊，反正过了就过了，还是你会花一段时间去慢慢的疗伤？
0: 我会先，因为我蛮相信缘分这件事情、哦、可能他真的离开了，就代表缘分就是尽了这样子、
1: 哦、所以你是可以把那个情绪理得很干净，然后把感情断得很干净的人？
0: 我觉得我是
1: 哦，
0: 就是哦，这哦，缘分尽了，好，那我调适自己，可能花个几天，嗯，就比较不是那种要花半年呐、啊啊、一年呐、啊、那种，
1: 就是不会一直沉浸在那个失败的爱情的情绪当中。
0: 对对对，
1: 啊、哦，所以你是属于那种会跟前任，然后关系会断得比较干净，不想要藕断丝连的类型、
0: 嗯。对，不想藕断丝连。
1: 我觉得这种最棒了，因为毕竟呢，就是下一段感情也不希望有
0: 没错
1: 牵连，对不对？
0: 前任
1: 们对啊，哎，要把感情厘清楚。所以，如果假设你现在碰到那种很悲伤的情绪，或者会觉得情绪有点难走出来的话，不妨来听到这首歌曲《逝去的烟花》，对不对？就把爱情逝去就逝去了吧，消失在夜空当中。接下来要看的是什么？在夜空当中的星星，总会有一颗星是属于你的星星。
0: 真的说得太好了。
1: 我们最后就来听到这首最近小江所发行的这首单曲《逝去的烟花》。今天非常谢谢君君、小江来到节目上面，谢谢，
0: 谢谢，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哦。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和

0: 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2: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1: 也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2: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搁较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有不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今天是双十连假的第一天，10月9号哦，伟华在空中还是会陪伴着大家哦。

好，我们今天在假期的第一天呢，依旧用好听的歌曲好不好，陪伴着大家好好的来放松一下哦。三天连假耶，好好的来把握一下咯。那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分享伟华自己很喜欢的歌。我应该有一阵子又没放了啦，有的时候我可能每个月都会放一次哦。好，应该有好一阵子没放这首歌了吧哦。好了，这首歌曲真的是因为伟华自己在成长阶段的时候，我国中时期我超级超级喜欢的漫画《汨罗河女儿》，我真的超爱这套的漫画的哦。我们就来欣赏由杨林所带来的《汨罗河女儿》。我真的是因为哦超级喜欢这套的漫画，所以呢也这个爱屋及乌嘛，可以这样说，所以我就同样的也会有那个移情的作用，我就非常非常的呢也非常的喜欢杨林的这首歌曲《汨罗河女儿》，送给大家。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今天是10月9号，伟华依旧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哦。其实假期的时候哦，通常也是伟华就是在家里头会去买买菜啊，然后呢大概一天会下厨个一次吧哦。然后呢如果在假期结束的那一天哦，那晚餐我一定会煮，因为我要做那个下周上班的那个便当哦。我自己有发现哦，近期哦，我在可能去洗菜啦，或者是一直反复的洗手，有没有？我说你在假期的时候，因为我蛮多时间，蛮长时间就会在那边洗菜啦、切菜啦哦，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说那个随着那个年纪的增长哦，皮肤会稍微干燥了一些些，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哦。我近期你知道吗？我只要在厨房，可能手部哦泡在水里的时间稍微多了一些些的话，我就发现哎，怎么搞的？手部就开始有那个脱皮的状况，而且每一次都是只有其中一只手特别的那个。脱皮脱得比较严重哦，那我就后来就开始就是每次看到啊脱皮的糟糕，我就会开始怎么样呢？记得的时候，我在清洗的时候就会戴手套，但是有时候因为赶时间就会忘记了，然后呢，我就会直接的那个又直接用手去碰那些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这样子做哦，就发现啊又干燥了哦。然后呢，后来我做的是除了就是记得的时候戴手套之外哦，我也会就是。要护手，我觉得护手真的很重要。结果开始护手了之后呢，我就发现这个出现那个脱皮的状况呢，就减少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渐渐的就算我直接去碰那个水去清洗，也不会有那个脱皮的一个状况哦。所以我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我刚好看到了一篇的报道哦。那因为我们经过疫情期间，所以我们很容易用那个酒精去消毒，有没有喷手？我现在经过一些的地方的时候，比方说去买应该说自助餐啦，或者是那个餐饮店啦，它旁边有酒精的话，我还是很习惯，就是弄完之后买完之后就习惯就是喷一下那边的酒精哦。其实啊，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使用酒精的一个消毒的习惯跟勤洗手的一个习惯，怎么样呢？皮肤科医师就做提醒了，如果每天喷酒精洗手或洗碗等等你碰水的次数呢多达10次以上，我在假期的时候真的超过10次以上，容易破坏手部的一个角质层，导致呢手部会出现这个干裂、干痒，然后甚至肿痛的状况。掌握这个正确的手部的保养跟照护的方法，才能够确保手部的肌肤的一个健康哦。那这边也提醒大家，手部干裂脱皮，是刺激性接触型皮肤炎，这个叫做刺激性接触型皮肤炎，有4个征兆。这是北市联医皮肤科主治医师刘康林表示，当我们的手部皮肤出现了等一下要提到这些症状的时候，就代表我们的手部的屏障已经发出了一个警讯，就是什么警讯呢？刺激性接触型皮肤炎的一个警讯。好，哪几个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干裂肿胀，手部皮肤持续感到干裂、干痒跟肿胀的状况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状况警讯哦。第二个警讯呢，就是尾滑出现的局部的脱皮，指缝或皮肤皱褶处的地方，还有这个手指端出现了脱皮的现象。那第三个警讯是什么呢？是甲褶红肿，指的是指缝边缘及近端甲褶出现了红肿。再来就是甲上皮消失。什么是甲上皮消失呢？就是保护指甲根部的那一个甲上皮受损甚至消失，这就是刺激性接触型皮肤炎的警讯。这4个警讯要特别的注意。那为什么

过度清洁会引发这个手部的一个皮肤炎呢？这个医师表示，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是相当常见的手部的一个皮肤疾病，好发于换季跟天气干冷的时期。你看我们现在是秋天，其实也在换季，对不对？那秋

皮肤屏障属于受损的状态的时候，就会引发了皮肤发炎的一个反应。那如果出现了相关的症状，应该要去检视一下日常洗手跟消毒的频率呢，是不是太高了。哦，也不要太高了，太过了哦。还有再来，就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清洁的次数，而且呢，每次洗手之后务必要彻底的擦干双手，让手部呢保持一个干爽哦。那再来，对于我们的手部的一个保养，有四个方法哦。皮肤科医师呢来建议的，让你隔绝，让大家可以隔绝一些的刺激啊、哦。针对因为工作或日常必须要频繁的接触清洁剂物质的民众，医师也特别的建议了，可以透过以上的方法来保护呢手部的一个肌肤。哪几个方法呢？第一个就是佩戴双层的手套来做防护，内层佩戴的是纯棉的薄手套，吸收汗水，外层佩戴的就是那个防水的那个材质的手套，有效的来隔绝酒精或清洁剂等等的刺激物质。再来就是洗手之后一定要把它擦干，因为清洁之后彻底的擦干这个水分的话呢，就可以避免水分蒸发的时候把这个肌肤原本的油脂呢给带走，所以一定要擦干、哦、我们常就洗完手就说哎呀滴滴滴滴在那边、哦、就让它自然干，不行不行，要把它给擦干、哦、再来呢就是勤补保湿润肤的产品，就是涂这个护手霜、乳液或乳霜，保持手部的一个保水，并且修复皮肤的一个屏障。第四个呢，就是有必要的时候呢，还是要寻求医师的协助哦。如果透过自主照护的症状还没有改善的话，就要及时的到皮肤科去就医，然后遵照医嘱使用外用的药膏与这个卫照的一个保养哦。好，这个是手部的一个保护哦，跟这个注意事项我们也提供给大家了。因为手部的保养哦，我觉得真的还蛮重要的。因为手部哦，如果你个太干燥或者太刺激的话，不只是会脱皮，其实它老化的也会非常的快。哦，因为你看皮肤缺水不就会皱皱的吗？所以手部也是皮肤啊，而且经常我们就是在那边洗手的哦，所以这个护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了哦。好了，我们关心完这个皮肤手部的一个皮肤的一个保养跟健康之后呢，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熊天平的歌曲送给大家，爱情多脑核。

熊天平，爱情多脑核，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今天是双十连假的第一天哦，伟华依旧在空中陪伴着大家。那今天刚好是礼拜五哦，我们周五阅读日没有休息，第一个小时的周五阅读日是我们的新南老总四读小碎念。我们在邀请我们的老总出来之前哦，一样的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也是伟华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曲哦，《清白之年》送给大家。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卖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左流右心，加倍安心。流感及新冠疫苗自10月1号开始分阶段开打，接种疫苗可以提升免疫力，是预防感染后重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请长者、孕妇及具重症风险等高风险族群，洽合约医疗院所接种。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今天我们来聊聊工作心情好了。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哦？其实呢，我也有时候也会有这个念头，就是啊，我不想做了，我好想离职哦。但是如果仔细想想，为什么想离职呢？可能不见得是待遇啊，也不可能是工作的环境不好，有时候也可能不一定是同事，反正同事是让我不舍得走。可是有时候你会被逼到说，哎呀，在这么多条件好像很好的情况之下，有人这么支持你，可是我还是想离职。为什么呢？其实呢，会离职这个念头呢，不见得是你真的想离职，而是呢，我们在工作环境当中，如果是一味一味的绕来绕去，然后觉得事情永无止境的纠缠你、折磨你、困扰你，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好像快要燃烧殆尽了，晚上也睡不好，然后随时眼睛闭起来想到都是工作，每一天都很焦虑担心。那为什么有些人就反而不会呢？那我们通常会想离职的时候，如果你有很好的愿景，当然是非常鼓励你。可有时候是我们受不了这些工作当中的繁文缛节啊、科层组织啊，很多很多的纠缠，主管不做决策，部署不愿意负责，同事之间互相算计，这是很多人想要离职的原因，并不是他不喜欢那个工作，而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有一种很像自己被掏空了，不知为何而战那种无力感。所以我们今天要读这本书。书名叫做我不是想离职，只是不想被燃烧殆尽。其实有时候工作看起来也很好，但是如果一直在折磨你，在纠缠你，然后事情呢悬而未决，一直在做白工，你会觉得有时候很生气啊，那自己就会内耗。但是我们有时候想想，为什么越努力的人，越优秀的人，他反而更容易耗尽自己。所以在这本书，我们的作者郭约瑟，他是精神科的医师，他特别呢，在很多的门诊的这些病患跟他分享工作上这种情绪焦虑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啊，很多时候是这些人他过度的承担了很多责任，造成了他的情绪透支。所以呢，当压力来的时候，我们当应该面对它。可是如果你不能够在自己的责任区块划分好一个界限，那你可能就会承担很多的这种无所谓的情绪，然后别人情绪就造成你自己的压力。举例来说好了，如果你的同事常跟你说啊，我好难过，然后就打工作上这些非常不愉快不顺利是全部都倒给你，然后每天都是给你负面能量，按理说我们该画一条界限。可是如果你过度的参与他的时候，你就觉得对耶，这个工作怎么这样，然后有些人会被影响，就情绪也可能透支。还有些人呢是属于责任感很强的，说交给我吧，这个交给我吧，一个是你自己主动。可是如果你在工作当中，在组织当中被赋予说啊，只要找他就没问题，他都可以帮你解决，如果你因为别人的期待或者标签贴在你身上，然后你就造成自己说，哎呀，我不能让人家失望，我什么事都要扛起来，我什么事都要做得非常完美，我是使命必达的人，你对自己有过度要求，这时候你可能会扛下不必要的责任太多，你压力就会一直一直增加。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其实作者会告诉我们三个很重要的心理技巧，还有30个修复练习，最重要还有自我检测表。透过这些自救工具呢，可以陪你去从一种工作状态当中的勉强撑住。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很大的收获，因为作者他不是只给你心灵鸡汤，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资深的精神科的医师，所以他教你的都是一些具体有效的指标跟方法，会告诉你如何去面对这些工作的无力感。而且在这里面有太多的金句，这些金句呢，有时候我自己在工

做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些金句其实非常非常有帮助。他里面就提到一个人哦，都讲说我们要撑住撑好，可他说啊，撑住并不是坚强，而是一种内耗。你过度的要撑住一些事情，反而会造成精神无限的内耗。他也说，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都希望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可是成熟大人我们过去都认为就是要扛责任，但是他说所谓真正的成熟并不是多能扛，而是要分辨什么不必扛。这句话讲的真的很好，我们都觉得天塌下来本来就不关我的事吧，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天塌下来我也必须撑好去保护那些比我矮的人。这就是你不必扛的责任你都加自己身上，你当然会非常非常内耗。所以在这本书我刚刚提到这些工具方法，它是可以帮助你停止耗损，守住你能量的一个心理防护系统。那在这本书里面呢，其实它有很多的例子，例如说呢，有些人他可能在工作当中就是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然后凡事都能使命必达，而且乐于帮助的人。可这个人在工作上表现很好，可是每个人对他称赞对他来讲都是一个无形压力。他常在工作每天忙到很晚，加班到很晚，然后最后一个办公室关灯的人离开办公室，虽然大家对他成就肯定很多，可是他从来没有满足的成就感，因为每天都脑袋都在想我明天还有什么事要做，谁叫我帮忙干嘛，我是完成他了，还有我是要去解决哪个同事的心理情绪，这些都无限的困扰他。然后回到家之后呢，他家里有一个无所事事的弟弟，这个弟弟呢就是妈妈很疼爱他，所以弟弟明明就应该工作，可妈妈都觉得哎呀我们家就这个男丁，那你身为姐姐呢就应该好好支持你弟弟，然后也要叫他好好去赚钱，然后呢要帮助他弟弟。可是这一个当事人他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大的一个精神的折磨跟压力，明明他弟弟都已经长大了，为什么这样的责任要无限上纲的加在这个长女的身上呢？而且他们家里还有一个已经行动有点不方便的爸爸，这照顾责任常常无形当中也造成他精神跟身体上很大很大的一个负荷。公司担忧不完的事，回到家还要面对妈妈这种指责命令，还要看到那个不愿意分担家务的弟弟，再看到卧病在床的父亲，这个当事人精神崩溃，他觉得他人生已经被燃烧殆尽了。后来我们的作者他告诉他，其实他有过多的责任压在自己身上，他不懂得怎么去保护自己不被掏空。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去检视自己是不是承受了过度的无谓的责任。有时候呢，事情是一定会在那个地方，但是有些人可以化解，有些人没办法化解，就是在于责任感你自己赋予他什么样的一个无限承受的范围。如果这个范围是无限的话，那你这责任就等于把压力化在自己身上，永远无法卸载。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的有三层很重要的心理防火墙，最重要就告诉你把不必要的责任还回去，把能量还给自己。在这个心理防火墙简单来说呢，总共也有三层，第一层叫做外层的防火墙，第二层叫中层的防火墙，第三层叫内层的防火墙。所谓的外层的防火墙就是说你要理解制度跟角色的界限，例如说在公司就是一个制度嘛，管理者有应该负的决策的责任，你不用把管理者的决策不明压在自己身上，因为我是执行者就觉得那他决策不好就造成我的困扰，不，你要把制度的角色要把它划分清楚这个界限。在一个组织里面就有人该做决策，有些人该做执行，有些人该做审核，有些人该做协同，有不同的角色，你在不同的专案当中都应该理解那个所谓制度是怎么设计的，而在制度当中所衍生的责任跟你不必扛责任这条界限你要划分清楚。然后同事就是同事，所以你不必要把过多这种朋友的啦、同情的啦，或者一些心理辅导都加注在自己身上，因为我们角色都有个界限。当你能够筑起一个外层的防火墙，知道制度跟角色界限之后，就保护你不被这些外在的环境或组织持续消耗你的心理能量，这是要保持基本的心理安全。如果我们不能从组织的制度啦、职务角色啊、工作内容去逐出这个外层的防火墙的话，你就会常常被外在环境困扰，然后会耗损你内在能量。所以第一层筑好你的外层防火墙，简单来说就是把职务划分清楚，理解你的角色。

就是说呢，常常以前听到说领多少钱做多少事，其实某些程度很像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我们当然没有这么敷衍啦，而是外在的这个防火墙要筑起来，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就是中层的防火墙，这指的是什么？你的情绪界限跟你心里的包容度有多少。因为呢，在工作当中，不是只有主管跟部署或你跟客户之间的关系，你会常常面对很多的情绪界限，因为每天都跟同事在一起嘛，然后跟客户在那边交涉事情，你们不会只是工作，有时候还有一点情绪会发生啊，他们家发生什么事啊，工作有压力啊，业绩达不到啊，被定啊，那大家都会做很多的分享，可是很多人太容易把这些分享当成是一个不必要的责任框架。所以作者说，你要筑出一个所谓的中层防火线，就是能够在情绪界限跟你心理的包容程度里面去找出一个很好的防火墙。这时候就是调节你在个人互动的过程当中，你不一定要吃所有人的情绪，这情绪呢并不是你想关心别人与否，而是有时候主管啊情绪要失控，他没有做好自己的情绪管理，然后他对你大声讲话，对你用一些羞辱的文字，当然我们知道有职场霸凌是不应该的，但是如果他的情绪骂你一句话，或者因为他用主观的标准来说你来做不好，诶，你就要有一个情绪界限，你就想啊，他是主管嘛，所以他讲的那就听听就好了。如果你能够画出这情绪界限，就可以让你自己在这互动过程当中，你不用过度去承接他的情绪，因为这些承接会变成你要去回应他。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对方是一种充满情绪的谩骂，你只要就好了，你可以左耳进右耳出，你也可以充耳不闻，你也可以形式上大家走过场就好了。所以这种情绪下去，我觉得非常非常有用，就是你要去理解判断你的情绪，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过度损耗你的心理能量。所以中层防火线指的就是我们要做情绪的调节，还有心理上你的容寒度有多少，你能够去理解这些状况。第三个呢，当然就回到了内层防火墙。内层防火墙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确立我们的核心价值，还有自己的使命，自己的存在。因为呢，我觉得在外面的环境总是没有办法按照你想那样的顺遂，你不用期待每个人都会看到你的能力哦，也不要以为努力就一定会被看见了，而是要对自己的核心价值跟自我存在，你要稳固你自己的心理根基，唯有自己肯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价值。即使有时候会面对到很多的外在压力啦，或别人的评价，这些呢，千万不要轻易去动摇你自己的内在定位。我们都知道树大招风嘛，然后因材招度嘛，所以你表现很好，自然很容易成为那个被攻击的对象，被批评的对象，被抹黑的对象。但你要去建立一个内层的防火墙。举例来说，过去有人说，哎呀，你不要随便看那些网络上的评价，或社群上面大家对你的讨论跟评价，真的没有错啊，因为你看那些就会动摇你的本心，你会以为别人是这样看你的。可是一旦你没看那些，你能够从内心去建筑出这个所谓内层防火墙，你就可以强大自己的核心价值，不再随便因为别人这些流言蜚语造成心理这种脆弱。所以这三道心理的防火墙把它建构起来，你就自然知道在工作当中你能够划分出这些界限，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呢，有时候不知不觉当中都会陷入一种对自己苛刻的要求，就是啊，我这样会不会让人家失望啦，或者是我没有接住别人的情绪啊，然后我这时候是不是太脆弱，我应该要坚强一点，我要撑住。如果你有我说这以上三个问题的话，请注意哦，这可能就是你自己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必要的内耗。因为工作本来就是会做好嘛，做好之后结果每人看法不一样，只要你是问心无愧的，能够认真做好，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会不会让人家失望啦，我是不够坚强啊，我没办法撑住，我帮助不了别人，把这些事情都变成你自己无限内耗的一个归咎跟主责呢？这都是不对的。当我们在学习完这三道防火墙建构之后，以后你遇到工作的一些让你觉得很纠结的事情，你就可以用四个步骤来面对这些问题。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察觉，你应该辨识这是你工作倦怠了，还是心理耗损。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好烦哦，不想进公司，那有可能就是一个讯号，告诉你你可能有过多的压力出现。第二个，我们要去理解真正会耗损你心理能量的来源是什么，是主管的情绪呢，
组织不必要的期待呢，还是强人所难的一些责任要求呢？你能够分清楚理解之后，就可以知道

0: 知道为什么自己现在这种斗志啊比较弱，你可以找出这些原因。第三就是要面对它，就是重建我刚提到这三个界限，外在界限，然后你的情感责任是什么，你的内在的价值是什么，慢慢去调整，找回你在被耗损之前的运作模式，最后我们就得到一个解决。其实每个人工作都要工作很多年，在不同工作环境当中都会遇到不同的挑战，但我希望大家在选择工作或决定要离职的时候，应该带着更好的未来的抉择而去转换职场，而不是因为我很被内耗，然后觉得我即将耗损在这一个公司里面，然后突然觉得自己不想要这样子一直被折磨，然后也不是工作不好，而是你自己的调节。当然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教会有很多，就是要跟自己对话，你如何要饶恕自己，划清楚自己的责任范围，这时候的你，你就会工作做得好，自己也能照顾好，情绪就不会被耗尽了。希望在工作的道路这条路上，每位读者朋友都不会被燃烧殆尽，然后你也不用动不动就想离职哦。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好，雷霆所演唱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是伟华自己蛮喜欢的一首歌曲哦。嗯，是想要呼应一下今天现代老总思读小碎念哦，城邦读书花园的老总林福义老总所分享的书籍，是由精神科医师郭约瑟的著作《我不是想离职，只是不想被燃烧殆尽》。听完了，老总的分享。有没有觉得很多的朋友们有打动到你的心里呢？有心有戚戚焉的感觉呢？哦，我们来这个再分享一下哦，因为特别的提到，就是我们在职场当中，要建立三层的心理防火墙，来停止能量的耗损。是哪三层的心理防火墙呢？外层就是重建界限，厘清哪些责任其实是不属于你的，学会拒绝，过度承担。而不是一味的怎么呢撑住。那中层呢，心理防火墙是心理交还，也就是把别人的情绪跟不合理的期待归回原位，不替别人的焦虑或者是问题呢负全责。那内层呢的心理防火墙是什么呢？价值的澄清，也就是停止将自我的价值依附在表现的有多好或者是让多少人满意上面，要接受偶尔呢怎么样暂停。所以这三层心理防火墙，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的来做一下练习跟学习了哦。因为大部分呢，我们在职场当中哦，感觉到哎呀，我好像这个精疲力竭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想要赶快的去换工作。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修复自己的内在模式的话，比方说那一套不好意思拒绝、习惯性的撑住的这个惯性的话，我们依然会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惯性呢，带到下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呢？恶性的循环。所以咯，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或者是正在职场当中经历这种职场浩劫的朋友们，我们在进入新的环境之前，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要先调整我们的一个心理运作的方式，而不是只是在做外在的一个逃离哦。哦，好啦，我又再回应一下我们今天老总所分享的书籍。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都蛮推荐的，可以找来翻阅一下哦。书名是《我不是想离职，只是不想被燃烧殆尽》。现代的人的职场压力往往不是来自于工作量本身，而是来自于边界模糊的自我保护的一个策略。而我们呢，为了不让人失望，为了避免冲突，不知不觉就把别人的情绪和问题变成自己的责任了。所以再次的提醒

一下所有的朋友们，也是提醒伟华自己哦，真正的一个成熟不是多能扛，而是知道什么不必扛，而且真的不必凡事啊都扛起来，好不好？先接住自己是最重要的，允许自己在压力当中保留恢复的一个空间。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哦，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这首歌曲哦，我觉得充满着正能量，是我看一出电视剧的主题曲，我在顶峰等你的主题曲。我其实没有特别的追剧，但是呢，因为喜欢主题曲，我都会特别的来欣赏这首的主题曲哦，然后偶尔就看了一下下哦。好，一起来欣赏炙热的 Temple。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外币、现金、甲金口座、ATM 专小店。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2: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今天是双十连假的第一天呢，10月9号，大家已经起床了吗？现在已经11点了，要起床咯，还是呢现在已经是在那个旅游的路上，正在开着车呢？当然都要祝福大家哦，不管现在在做什么，都能够平安快乐顺顺利利的，好不好？希望这时候不要再塞车了哦。好啦，我们要呼唤一下大家起床哦，起床做什么呢？我们跟着张震岳的歌曲好不好，我们一起出去走一走了哦。他背了一把破吉他，这首歌的曲名就叫做破吉他。要去哪里呢？哎呀，去哪里都好，流浪到天边也没有关系。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利用这3天的一个假期哦，不管做什么，我好像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不管做什么哦，都能够有放松的一个好心情。好，我们先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咯。第二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们就来欣赏张震岳的这首歌曲《破吉他》。我们要跟着张震岳的歌曲去到哪里呢？我们听听看咯。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今天是双十连假的第一天，伟华依旧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哦。我有听到就是有一些的朋友哦，就特别在这三天的连假当中哦，他没有比较远的行程的安排，那因为呢才过完那个中秋教师节的连假，哇那个塞车啊，塞到那个真的是心情不是那么的好哦，所以呢，他这三天的一个假期当中哦，就提到可能就留在北部哦。其实北部真的也有蛮多的活动哦，可以来参加，甚至呢，可以带着家人来这个户外来走一走的地方哦。我们就来推荐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电台旁边的好邻居了哦，什么地方？花博圆山哦。这两天哦，不只是这两天，这三天的一个假期哦，10月9号今天还有10月10号10月11号哦，在我们的花博圆山有什么活动呢？是台北国际牛肉面节哦，在这个连假期间的限定版哦。那现场呢会集结超过60个摊位，汇集了全台最强的牛肉面的好手同台的争霸，而且现场还可以品尝到各式得奖的什么呢？哇，好吃的牛肉面！所以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可以把握这三天的一个假期哦。如果没有太远的一个行程的话呢，就到华博圆山来走一走。你看，又有这个整个广大的华博圆山。哦，有这个草皮啊，又可以欣赏美景，还有这个香喷喷的台北国际牛肉面节。我知道会有很多人啦，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呢，蛮适合亲子还有这个三五好友来到这边走走逛逛的哦。所以我们今天推荐的是什么呢？台北国际牛肉面节，地点呢就在我们的圆山花博公园。好啦，我们推荐完2026台北国际牛肉面节的活动之后呢，就要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我们刚前面的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是欣赏的是张震岳的破

吉他，他背着一把的吉他，然后呢就出去走走了。哦，那我们接下来呢欣赏的呢，也是背着吉他，去一个小旅行，哪一首歌呢？爱之旅，来欣赏林慧萍。

好，来自林慧萍的爱之旅，欢迎朋友们再次的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前面推荐的是就在我们的台北电台的旁边哦，我们的圆山花博举办的台北国际牛肉面节的活动之后哦，我们再推荐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交通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哦，搭乘捷运就可以来参加的哦。它就在捷运公馆站哦。2026秋奥音乐节，即将在明天11月10号、10月11号双十连假登场。那配合呢北水处公馆大楼工程的完工，全新的户外圆形广场呢也首次的开放使用。活动期间哦，

自来水园区这两天都是免费入园的。那今年共有三座的自由舞台，两座的售票的舞台。活动的范围呢，从自来水园区到古亭和平公园，集结了50组的艺人现场的演出，还有市集哦，市集可以逛哦。那另外呢，古亭和平公园全新的游憩的一个设施也将首度的亮相，所以我们也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哦，如果不想要跑太远的话，或者是我们的中南部的朋友们想来到台北的话，也是可以的哦。欢迎在双十国庆连假的时候一起来体验的是台北最大的一个街区音乐节，2026 Chill Out 音乐节即将在10月10号，也就是明天，还有10月11号双十连假登场哦。好了，推荐完这个活动之后，我们就要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刚刚都来欣赏的是歌词当中有这个吉他嘛，从这个破吉他，它不只是歌词有吉他，它歌名也有吉他哦。然后是我们的爱之旅，好，再来呢，哪一首的歌曲当中歌词也有吉他出现呢？也是背着吉他哦去旅行。好了，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蔡幸娟的歌曲。提到蔡幸娟，大家是不是有印象她哪一首的歌曲当中有吉他呢？那就是夏之旅。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咯。

和生活感的节目现场哦，今天是双十连假的第一天嘛，我们希望哦，就是除了大人们哦可以好好的放松哦之外呢，也希望哦我们的大人们家里有小朋友的哦，可以增进一下亲子的一个互动哦，不要再去用3C来喂养我们的孩子了哦，因为我前些时候呢就看。

恐怕会伤害了孩子的语言的能力哦。他说啊，孩子一哭闹，手机平板一拿出来，他就安静了，是不少的家长很熟悉的一个育儿的情境。那有身心科医师特别做提醒哦，因为幼儿正值的是脑部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期间，那你3C 使用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眼睛视力的问题，更可能会牵动了像是语言的发展、认知的能力，还有情绪调节以及亲子互动了。研究甚至发现啊，3岁的幼儿每多使用1分钟的荧幕，就少听到6.6个成人的一个词汇哟。显示了家长更要留意的是，荧幕是否排挤了孩子最需要的一个互动的时间。这边有提到一个案例，有一名3岁的孩子，因为说话呢是比同年龄的孩子少哦，也不太会与同侪互动。那家长就回想起来，平时因为一个人照顾2个孩子，所以只要孩子一哭闹，就让他看平板，每天大概2到3个小时。哎呀，真的有点过多了。那即使多半哦是那个播放的是英文的儿歌，仍然担心呢影响到发展。那这个身心科医师指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呢建议2岁以下应该要避免接触荧幕，好，2岁以下哦。那2到4岁呢，每天如果接触荧幕也不要超过1个小时。国健署也建议了，未满2岁的幼儿不看荧幕，2岁以上呢不要超过1个小时。但是台湾的幼儿发展调查资料库显示，超过90%的幼儿在家里头会使用3C， 平均使用的时间也超出了建议的值哦。那澳洲研究也发现，3岁的幼儿每增加1分钟的荧幕的时间，就少听到6.6个成人的词汇，少了4.9次的儿童发声，以及1.1次的亲子来回的对话。日本研究也观察到喽，1岁的时候荧幕使用越久，之后出现沟通，还有问题解决发展迟缓的关联性是越加的明显。那身心科医师也特别解释，关键并不是荧幕直接伤害到大脑，而是什么呢？可能是排挤到了亲子对话，还有阅读、游戏、探索的时间。而幼儿学语言也不只是听得多，更需要的是一来一往的一个互动。比方说孩子说狗狗，父母接着回应对，它是一只白色的狗狗，那这样子才能够同步的练习语言、注意力还有社会互动。那身心科医师表示了，幼儿3C 使用不能够只看时间，还可以从 5C 来做评估，包括了第一个 C 是孩子的特质，那再来呢第二个 C 呢是内容品质，那第三个 C 呢是什么呢？是否过度的靠 3C 去安抚哦？那第四个 C 是什么呢？是否排挤了睡眠的时间，还有活动以及亲子的时间。那最后一个 C 呢就是 communication 哦，父母是否陪伴讨论了。所以在假期的时候哦，我也希望这个爸爸妈妈平常真的很忙碌，对不对？但是至少假期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好好的陪伴孩子哦，增加一些亲子的互动哦，对于我们的孩子的一个语言的能力的发展呢也是有帮助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哦，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前面欣赏了有3首哦歌词当中有吉他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安排的是在校园民歌时期非常非常经典的吉他弹唱的歌曲之一，是由包美胜所带来的《看我》。听我，而我们的歌曲之后呢，就要进行的是周五阅读日第二个小时的阅读好时光。我们先来听《看我听我》，包美胜所带来的。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爸，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6: 不用了，老毛病了。
5: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5: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右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信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章老师你好。
2: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信章老师。今天信章老师是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2: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米娜家的星期六》，故事是库苏姆·梅帕尼写的，图是雅斯敏·伊斯梅尔画的，翻译是柯倩华，出版社是小天下。雅斯敏·伊斯梅尔，我记得他的名字、
1: 哦、
2: 我们曾经看过他画的图画书，就是苏菲亚的一句话，他要生日礼物
1: 啊，有有有，
2: 对不对？然后透过爸爸妈妈奶奶、嗯、他们最后只要说一句话，那个也就是这个雅斯敏·伊斯梅尔画的
1: 啊、嗯、所以他的画风有像是吗？
2: 有像，但是类似、嗯、但是又不太一样，
1: 嗯， 嗯，
2: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毕竟就是不同的故事系列，他没有让他画的那么像，
1: 是，
2: 但是这本书的封面跟封底啊，你看搭配米娜家的星期六，伟华，你看封面跟封底合起来，你觉得从图像里面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资讯？
1: 嗯，米娜家的星期六，
2: 嗯，
1: 很热闹耶，
2: 很热闹，非常非常多的人在他们家，
1: 对，
2: 对不对？还有呢，你还得到什么资讯啊？
1: 是，他们的衣服，有些衣服穿得很不一样，有他们的特色耶。
2: 对，
1: 民族风、嗯、是不同族群吗？
2: 对，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看到大人小孩穿的衣服感觉比较现代化，
1: 对，
2: 西式，对不对？那大人穿的衣服就有民族风，对不
1: 对？那是印度风吗？
2: 对，
1: 尼泊尔还是印度那种感觉。
2: 对，然后而且你看他们的额头上有点一个红红的点，
1: 嗯，
2: 对不对？
1: 印度，
2: 印度，
1: 嗯，
2: 印度，对不对？
1: 嗯、
2: 透露这个讯息，对不对？就是米娜家星期六非常的热闹，很多人来到他们家，
1: 是，
2: 对，
1: 聚会，
2: 聚会，
1: 哦，
2: 对，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来听听看好吗？
1: 好，
2: 哎，这个故事视角是从米娜这个小女孩的角度来说故事的，嗯，
1: 那算是第一人称，
2: 第一人称来说故事。所以等一下故事，如果我说我不是蔡信真老师，是米娜，对，她说爸爸在工厂上玩夜班，刚回到家，他开心的拥抱我们，然后就去睡觉，
1: 一定呢、啊嗯，
2: 对，
1: 夜班才回来嘛，
2: 对、嗯。那这个时候，其实米娜跟她的兄弟姊妹他们才刚刚起床，
1: 嗯
2: 嗯，这一天他们要特别的早起，
1: 为什么？
2: 因为今天是礼拜六，是特别的日子
1: 哦。
2: 妈妈很早就起来做事，她煮好了茶给我们姐妹们，每人一杯，我们先坐着一口一口的喝茶，一边看着日出，一边看着这个繁华城市画出的色彩。米娜很喜欢这个时光，很安静，而且接下来一整天、
1: 哦、
2: 她没有机会再这样好好的坐着了
1: 哦，
2: 嗯，因为这是个忙碌的礼拜六，
1: 他正在准备，
2: 对、
1: 嗯、
2: 每个礼拜六都有很多人来米娜家
1: 哦，
2: 所以得做好准备，
1: 是每个礼拜六、哦、
2: 每个礼拜六，每个礼拜六他们姐妹们就要努力，你刷这里，我擦这里，妈妈就擦用力一点，你漏掉了这里
1: 哦，有客人要来一定要那个整理一下啦，
2: 对，米娜跟她的姐妹们在整理的时候，你知道她哥哥在干嘛吗？
1: 嗯，玩耍。
2: 她哥哥躺在床上看书，还翘脚呢。
1: 他没有帮忙吗？
2: 没有。米娜就说不公平，为什么哥哥在我们这么忙的时候，他坐在床上，躺在床上看书？
1: 对，怎么可以休息呢？一起来帮忙。
2: 妈妈都说哥哥在。

0: 在用功啊。妈妈小时候是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长大，妈妈说就是这样啊，以前我哥哥也是这样啊。米娜就抗议了，妈妈，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很多事情应该要改变。妈妈，我跟你说，将来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特别特别成功的，那时候就换我整天在床上看书，我要叫哥哥做家事。
1: 嗯，没错，家事不是女生的事，对不对？是一家人的事。
0: 但是在米娜家不是哦，在米娜家是家事是妈妈做，女生做，对，阿姨做，
1: 男生休息的，
0: 男生没有。在米娜的眼中，她妈妈很棒，一级棒，因为她妈妈会说五种语言，
1: 哇，
0: 很厉害吧，
1: 很厉害。
0: 但是他妈妈并不会说英文，所以当他们去超级市场买东西的时候，他妈妈不会说英文，也不会看英文字，这时候就得听米娜的，妈妈这个比较便宜，妈妈这个有特价。虽然他妈妈会说五种语言，但是去超市的时候还是很需要米娜的帮忙。
1: 米娜是个小帮手。
0: 对，中午门铃响了，最早到的是爸爸那边的亲戚。米娜的爸爸是家族里的大哥，所以每个礼拜六大家都会来看他们。
1: 哦，
0: 不只是亲戚来，他们家的孩子也都来，是一整个家庭，一整个家庭来，
1: 所以很多人呢。
0: 对，他们彼此之间感情很好。米娜跟她的堂姐妹感情也很好。你知道客人来的时候，印度的家庭要干嘛？要泡茶，泡茶为客人煮印度奶茶，就是米娜的工作
1: 哦。
0: 但米娜觉得很无聊，因为她觉得煮印度茶要花很长的时间，还得一直盯着炉火上的锅子，所以米娜觉得很辛苦很无聊。但米娜的妈妈跟她说，米娜，你不知道，你已经很幸运了。妈妈小时候是连生火都还要去外面捡木材回来生火，你已经很幸运了。
1: 你现在是开瓦斯炉就可以煮了。
0: 对，不要再抱怨了。那你知道，先让客人喝过一轮茶之后，所有的女人就要挤进厨房里开始工作。揉面团的揉面团，刨丝的刨丝，所以那工作的又会分两种，一种是大人的女生婆婆妈妈们，一种就是小朋友的，也一堆哦。所以这个时候厨房就冰冰冰冰，切切切，咚咚咚什么之类的，厨房非常的忙碌。好，那语言也会分两种，妈妈跟亲戚们聊天，他们一定用什么？
1: 他们自己本土语。
0: 对，用他们的本土语，用他们的方言。那小朋友这边呢？
1: 英语。
0: 对，妈妈们聊得很开心，婆婆妈妈们聊得很开心，小朋友也聊得很开心。他堂姐就说，如果我偷吃一点点点心，你妈妈会不会发现？然后米娜就说，堂姐，如果被我妈妈发现，她会杀了你，不过也帮我拿一个吧。他们这时候很放心的用英语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什么事，
1: 他们听不懂。
0: 对对对对。没多久屋子里就可以闻到肉桂香、孜然香、咖喱跟热油的香气了哈，因为这些妈妈们、这些小孩子们都已经把这些料理都给准备好了，对不对？哦，你知道准备好了之后还很辛苦哎，因为准备料理的时候锅碗瓢盆一大堆，对不对？谁要洗？
1: 最后还是女生要洗哈。
0: 对，还是米娜跟她的堂姐妹都要洗呀，她们都快累死了。所以米娜心里面想说，我有一天一定要打造一个机器人，帮妈妈做家事，让妈妈可以休息。虽然这些女孩子们在洗刷刷洗刷刷，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米娜的妈妈还是抱着她更小的那个襁褓中的弟弟，还一边还在烤面包。
1: 哇，好辛苦哦。
0: 真的非常非常辛苦。所以米娜是有看到妈妈的辛苦，她才觉得说她要帮妈妈做家事，要做机器人。那你知道下午的门铃就响个不停啊，除了爸爸的亲戚来，还有很多的叔叔啊、阿姨啊跟小孩，还有很多的邻居。 为什么呢？因为米娜的妈妈跟爸爸是她

0: 他们印度家乡来到这里的第一批移民、
1: 哦、
0: 他们是最早来到这个国家的人，所以米娜的爸爸妈妈他们也帮助了村子里其他过来的人可以在这里展开新的生活。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米娜就说你看这个妈妈她带着两个孩子来到这里，其实全身上下的行李只有一个行李箱而已，锅碗瓢盆都没有，所以米娜的妈妈就帮他们买了一些锅碗瓢盆送给他们，让他可以去煮煮饭。那这一组人，另外一组人睡在上下铺，哇，感觉一个上下铺，但是睡了全家人、哦、这个是另外一个家庭，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他们还没有落脚处，所以他们暂时就住在米娜的家里面，他们住了3个月，直到他们存够了钱，可以搬进了公寓这样子。所以因为帮助了这个家庭，那个家庭还有亲戚，所以每到礼拜六大家都回来看米娜这家庭。可是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米娜一直会听到米娜还要13杯茶，米娜还要8杯茶，所以星期六的下午米娜很忙，她一直煮茶。
1: 太多人了，
0: 太多人了哈！所以他们米娜家的星期六其实闹哄哄的，真的这样一数起来，应该30-40个以上吧。
1: 我真的好难数了，
0: 很难数哈，就
1: 大人小孩，
0: 对，
1: 应该有，
0: 对，非常多人哈、嗯，奶奶呀、啊、什么的啊、哦，等到都忙完了。终于可以轻松了。到了晚上，米娜跟姐妹们可以做他们最想做的事，他们就是有那个电影欣赏会。
1: 哇、哦、
0: 电影欣赏放的都是印度的电影这样子。这个是米娜唯一可以接触印度方面的事情这样子。那他爸爸妈妈也是讲了很多关于印度的事情啦，但是米娜是没有去过印度的，所以他是在电视上看见印度的。然后米娜就想，印度人一定都很喜欢唱歌跳舞，因为每次演一演之后就开始跳舞开始唱歌这样子。但是到了晚餐时间又要忙了，刚煮了中餐，晚餐又一样忙了，对不对？
1: 才吃完马上就要准备了齁。
0: 对呀、啊、不然那么多人怎么办呢？但是你知道煮了很澎湃的晚餐，你知道那么多人可以同时上桌吗？
1: 不行，分批。
0: 分批，对，先上桌的一定是
1: 男性，
0: 男性，对不对？米娜，你知道米娜在这里看了一堆伯伯叔叔，不是伯伯叔叔，爸爸坐在那里吃饭。米娜她的眼神开不开心？
1: 不开心，
0: 她不开心。为什么她不开心？
1: 为什么是男生先吃？
0: 对，为什么是男生先吃？都是女生在做，为什么男生先吃？所以米娜这里做了一件事情，她说。他觉得如果他不行动的话，永远都是餐点女生做，男人先吃。所以这个礼拜六他决定做一件事情、
1: 哦、
0: 就是他把爸爸旁边的那个椅子拉开坐上去，然后拿起东西来吃。
1: 哦，
0: 嗯，
1: 他坐在他爸爸旁边，
0: 他坐在他爸爸旁边、嗯。那他爸爸，你觉得爸爸什么反应？
1: 应该爸爸疼女儿，应该不会有什么反应吧？
0: 嗯，
1: 我觉得不会啊。
0: 对，爸爸，因为前面一开始有讲说，爸爸上了大夜班回来之后，会先拥抱他们，所以爸爸其实是疼女儿的。所以当女儿第一次坐上桌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只是看看他，然后用他的手环抱他这样。但是对米娜来讲，她觉得这是很大的改变。
1: 嗯，
0: 因为她终于在第一时间可以吃到东西了。她有一个心愿，她说我长大以后，我的家人可以在星期六来我家，我会有一间大厨房跟一张大餐桌。这张大餐桌有多大呢？就是希望可以大到每一个人都同时上桌吃饭，那么的大。
1: 不要再分男女谁先，对不对？
0: 对，
1: 我在想，平常米娜的家里头没有这么多人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分的，
0: 是
1: 一起
0: 吗？
1: 应该是一起在餐桌上的吧。
0: 嗯，
1: 我觉得耶，
0: 因为我觉得故事的线索不是那么多，但是因为他爸爸如果常常上大夜班的话，其实家里只有妈妈 哥哥跟小朋友。

0: 哦。
1: 嗯，
0: 对，也许就像伟华猜的那个时间点，他们可能是同时一起吃。
1: 是，
0: 伟华，你觉得讲这个故事会不会很像是台湾以前比较早期？对不对？就是早期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回家过年，对不对？
1: 是啊。
0: 然后过年可能一个家庭本来小家庭，一过年就是二三十个人都回来了，对不对？然后在厨房里忙的都是
1: 女生、女性，
0: 对不对？女性、媳妇什么的，然后在客厅聊天的都是。
1: 就是男性啊
0: 泡茶聊天啊开杠，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等到煮好饭了之后，先吃的都是
1: 男性吗？
0: 对，
1: 位置不够的话，
0: 位置不够的话，对不对？现在比较不会了，
1: 现在不会，
0: 现在不会了。我觉得他这边说的比较是像的是早期的台湾，所以你说这本书他在陈述什么事情？米娜家的星期六，我觉得他还是有在点出性别平等、欸。
1: 哎，是没错、嗯，还好我自己生长的我自己家啦，
0: 是
1: 哎。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吃饭的时候，男生先上桌，或者是女生要后上桌，我们的确不会这个样子。不过早期的时候，我自己受到的那个教育哦，就是我妈妈会觉得说，她觉得女生一定要会进厨房，会煮东西，就是你才嫁得出去。所以在我们家那时候，的确是洗碗的，或者是会切菜的。我妈妈比较偏向于就是都是女生在做，
0: 嗯哼哼哼，
1: 但是我爸爸有一段时间是我爸爸就是做菜是我爸爸在做，
0: 嗯哼哼，
1: 嗯，所以我爸爸就比较没有说一定就是男女的一些的分别，
0: 嗯
1: 嗯，但是我后来在慢慢大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段历程，慢慢大的时候哦，就会发现说那个洗碗这件事情，以前都是我在洗碗，
0: 嗯、
1: 后来我们就是会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有抗议过、欸、我真的是忘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后来分就是那个轮流、
0: 嗯、
1: 哥哥弟弟那两个弟弟跟我哥哥还有我，那时候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女生、
0: 啊、
1: 那时候、
0: 啊、
1: 所以我们都要轮流，我在猜我可能有抗议过所以我们后来是轮流洗碗、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想洗碗的话可以怎么样呢，就是你要拿钱给我，我就帮你去洗。
0: 哦，这样也是一个方式，
1: 我们就赚那个零用金。
0: 嗯、哦，这样也是一个方式，
1: 对，赚零用钱。
0: 嗯，
1: 对
0: 对。
1: 不过早期的确在那个性别比较不平等的年代的时候，在家事的部分，女性真的是承担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1: 包括的像是照顾责任、嗯。但是近几年已经有很大很大的改善。
0: 我觉得台湾近几年真的是改善很多。像我有时候去图书馆说故事或亲子教育啊，比较早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来的都是妈妈带孩子，但是我现在就会发现，哎，男生有时候就是全家人一起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听我说故事，就是做爸爸的参与的那个比例，参加讲座，不管是说故事的讲座或亲子讲座，我觉得男生的参与度就变高了。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有时候看到那个人家都说母婴背带什么之类，我现在看到的就是背着那个小朋友那种袋鼠的那一种，我发现其实男生是变多的哦，
1: 是
0: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的爸爸在这个家庭的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上面是比以前来讲是花比较多的时间在陪伴孩子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1: 没错，我真的觉得改变非常的大、
0: 嗯、
1: 像我上次回家的时候，就是之前我们回家的时候就回娘家的时候，然后就是大家吃完了之后，我们大概就是那几个就是晚辈哦、他们自己那一群就是表姐妹或者是表兄妹、
0: 嗯、
1: 堂妹这样子的、嗯、那之前进厨房去清洗的就是那个表姐妹或堂妹这样子的、
0: 嗯、
1: 就是女生就是自己吃完之后自动就在去里面去洗了，这次不一样了、
0: 嗯、
1: 我发现哦、喔、这几个那个我的侄子们啊、
0: 哦、
1: 你知道侄子们成家立业了之后就是有小孩之后、
0: 嗯、
1: 那我还在吃，他们就说他们就进去自动洗完了，
0: 哇，
1: 两个都一样哎、欸
0: 太棒了
1: 真的，我就说没关系啦，我来洗，因为我其实说真的啦，他们平常会做，但是我比较没有看他们在洗碗、
0: 嗯、
1: 我说现在会洗碗了耶，我就说没有，我可以洗啊，然后就说没有啦，姑姑你不用洗，然后就他们自己都自动洗、
0: 嗯、哼，
1: 我都觉得哇改变非常非常的大，
0: 对，就是家事这方面的分担，就是男生女生其实 都是要共同的分担家事，一起撑起这个家吗？
1: 对。

0: 经营一个家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责任，包括的家事跟照顾责任都是一样的哦。
1: 对，
0: 而且信正老师，你刚刚在分享这个米娜家的星期六的时候，我就回想起我自己的家，
1: 是
0: 因为米娜家就是他是第一批
1: 对
0: 到那移民的。好，所以他们从那个国家印度来的就会来到他们家，他照顾过很多很多自己家乡的人。
1: 是，
0: 你知道我们家以前也是一样
1: 哦。
0: 对，我们家以前就是从离岛到这个台湾来，我们定居的时候，我就从小就知道我们家会住不一样的人
1: 哦。
0: 他们就是来到台湾，然后可能要找工作还没有住的地方的时候，就会有一段时间都住在我们家
1: 哦。
0: 就是真的很像，你知道吗？
1: 哇！
0: 然后到我们家就是从平房到了买那个楼房两层，就是独栋的房子哦。那也有一些亲戚还是会到我们家，是因为说那个可能自己的小孩在台湾读书没有地方住，所以我们家是照顾过那个另外一个家庭的好几个小孩，我们就会有空一个房间，然后只要有人来，那好，我们就会照顾这样子。
1: 哇！
0: 对，就我就说啊，好像我们家小时候哦，这样子。所以在我爸爸过世的时候，那些曾经受过我们家照顾的人就会特别的过来做一个感谢，就是在他们就是离乡背井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开创新生活，要找工作或读书的时候，他都在我们家住过。
1: 真的很温暖呢，
0: 真的啊。
1: 跟伟华一起说故事这么久，第一次听到伟华说这样子的故事，真的是很温暖的一个故事。
0: 我就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跟我们家很像。我以前不是那么的明白，我只觉得我们家很热闹，就是照顾完一个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之后，他们就离开之后，一段时间我们家又有另外的人，对对对，就有另外的人。
1: 对啊，不过刚离乡背井去，不管是没有住的地方或没有工作，有这样子的家庭得到这样的照顾跟援手，其实是真的是很温暖的事情。
0: 是，所以读到这个故事，听信正老师分享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回忆在当中。
1: 对，
0: 所以米娜家的星期六
1: 是，
0: 我觉得也或许会带给不同人一些的深刻的一些的回忆。
1: 是，
0: 当然我们也看见的是我们国家的性别平权当然还有很大段的一个努力的空间，但是我们跟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做比较，我们每年都在进步。
1: 是好现象。
0: 是，但是在其他的国家就是在性别平等的部分还有很大的一个努力的空间。我们真的跑得比别人家别的国家还要快很多很多。这是大家所努力的成果好，谢谢信正老师今天所带来的绘本故事米娜家的星期六，也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谢谢信正，
1: 谢谢。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听完信正老师的分享之后，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在这里就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梁静茹的这首轻快的歌曲《小手拉大手》。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大手拉着我们所有的国人，就是我们的小手我们期待在双十连假的时候，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除了我们的国家生日之外呢，我们的国家跟我们的国人，我们都能够充满希望的继续的往前行，祝福大家咯。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双十连假的假期，祝福大家不要忘记了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欢迎光临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尽善尽美。

就收录在《青春株式会社》这张专辑里头，来自于 SHE 所演唱的《记得要忘记》，就是翻唱 Kilolo 的《Sukinahido》，心爱的人。

还记得这歌声吗？张玉华还记得吗？他除了原谅之外，另外一首比较熟悉的就是雪花飘，我们11、12月再播。快了快了，刚听到来自于张玉华所演唱的原谅，同样也是翻唱 Kilolo 的 Hidozubu no Namida 一滴

是不是很想唱后来？欸，但这首歌比后来还要早发行，在1999年发行，由婷婷所演唱的《右手》收录在《爱的胜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大家比较熟悉《我等你》这张专辑，来自于奶茶刘若英所演唱的《后来》。

公元2000年作品，就收录在《我等你》这张专辑里头的后来。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原曲吗？日文版，但不是 Kilolo 版本，要来听到是下川里美子演唱的《向着未来》。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其实他不是原唱，原唱是森山良子。刚刚听到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寿星下川里美所演唱的 Nada Soso 泪光闪闪。

现在听到这首《北岭溪》的歌词，其实是伍佰作词的哦，来自于黄品源所演唱的《泪光闪闪》的台语版《北岭溪》。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也是被大家误会以为原唱是我们今天的寿星夏川里美，但我们先来听大家比较熟悉，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花心》。

过国中生物老师的爱啊。我还记得国二的时候在讲台，是讲台上吗？不知道排了几遍，然后想到可以了吗？是要唱几次？刚听到来自周华健演唱的《花心》，那原曲作曲的是谁呢？其实是喜纳昌吉。但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我们今天寿星下川里美所诠释的《哈娜》。

我们今天的寿星下川里美不是原唱哦，原唱作曲是喜纳昌吉，但现在听到是下川里美的版本。哈娜也就是花的意思，那接在花之后我们还听到是真的翻唱下川里美的作品，来自于王心凌所演唱的蝴蝶。

闪亮亮的声音。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蔡淳佳所演唱这首也是翻唱我们今天寿星下川里美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未知的以后》。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十二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双十二连假，大家这几天就好好的休息。对，我在提醒我自己。

0: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1: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2: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摘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大胆具独创性，守护孩童健康被市卫生局推两大行动任务。把风之城歌原住民族声景特展，从聆听认识文化。202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8号揭晓，由加拿大作家卡森 Ann Carson 摘下桂冠。诺贝尔文学奖表彰他大胆而且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趣味对话当中，为当代文学开创新的形式。卡森的整个职涯由诗歌创作、翻译工作和在多所大学任校所组成，他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都聚焦在与文学家对于词语的执着和诗人对新意义的追求这两者的交汇之处。国庆连假到来，因应10号上午当天总统府前国庆大会及台北市政府前的升旗典礼，还有晚间台北101的国庆展演活动，以及连假期间台北大巨蛋的演唱会、香堤大道宝可梦大游行等大型活动，相关的道路周边将会实施交通管制，部分停车场调整费率，建议民众多利用捷运等大众运输工具，而车辆也请提前改道，并遵从现场远景及义交的指挥。台北捷运公司也规划了多项的疏运措施，请旅客多加配合。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10月10号国庆日当天，总统府前国庆大会从多元文化、竞技荣耀到防灾救援与防卫韧性同时展现，信义区也从上午到晚间陆续举办国庆升旗典礼、台北101国庆烟火及无人机展演、宝可梦大游行等大型活动，台北大巨蛋则有 Big Band 演唱会，届时周边都将涌入大量人车。北市交通局提醒，活动期间道路通行及停车空间都将受到影响，提醒民众留意交通管制讯息，多利用捷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交通治理科科长朱晨佐说，
2: 配合国庆大会，总统府周边从10月9号晚上10点起分阶段管制，预计10月10日是下午1点活动结束后解除，行经公车会配合改道，周边9处 U-Bike 也会暂停营运，请民众特别留意。另信义区配合国庆升旗活动，市府路松高到松寿路会封闭到下午3点晚上配合101国庆烟火，周边道路从9点开始会分阶段管制，请提前改道。当天还有宝可梦的活动及大巨蛋演唱会，建议民众前往新义区请尽量搭乘大众运输。
1: 交通局提醒，10号到11号市府周边除了香堤大道宝可梦大游行，包括新义广场、新义安康公园、松寿广场等都有互动活动，台北大巨蛋9号到11号都有演唱会，若非参加活动车辆请尽量避开周边管制及活动路段。期间台北捷运公司规划多项疏运措施，依人潮状况适时加密列车班距。台北101世贸站10号晚间9点20分起人潮分流，晚间9点40分起封闭4号出口，3号出口是人潮状况只进不出。淡水新义线北投至大安区间车延驶至广慈奉天宫站，散场适时加密班距或是人潮状况过站不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卫生局响应10月8号的世界视觉日，并守护孩童健康，鼓励家长带国小学童持着护眼护照接受免费的专业视力检查，还有带0到6岁的孩童完成儿童发展的筛检，分别推出了北市学童专业视力检查总动员、看影片抽好礼、还有宝贝筛检出任务好礼等你来检、线上抽奖等两大活动，呼吁家长一同关注孩子的视力跟成长的发育。吉林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卫生局指出，114学年度国小学生视力不良率为 44.35%， 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近视发生年龄越小，日后演变为高度近视的几率越高，并发黄斑部病变、视网膜剥离、白内障及青光眼等疾病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响应世界视觉日，呼吁家有国小学童的家长善用护眼护照，带孩子到167家合约医疗院所完成免费专业视力检查。此外，卫生局加码推出看影片认识护眼密码853240抽奖活动。健康管理科科长林雪兰说，
3: 护眼密码853240，每天睡满8小时，天天5蔬果，坐姿3直角， 脚掌、小腿、大腿、身躯各需接

0: 近90度，以及户外活动2小时，还有聪明用四电，就是电脑、电视、电玩及手机。最后3010护眼原则，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卫生局特别推出世界危机乐乐的护眼任务卫教影片，即日起到10月31号，观看影片还能参加抽奖，守护孩子视力健康，巩固学习基本盘。
1: 此外，0至6岁是儿童发展的关键时刻，为鼓励家长依时程带孩子接受筛检，卫生局特别推出好礼等你来检线上抽奖活动，即日起到11月14号，只要家中儿童涉及台北市，接受儿童发展筛检服务，并于活动网站上传儿童发展筛检就医凭证，除了月月抽儿童益智玩具组、实用榨汁机，最后更加码抽万元好礼，两大活动内容都可上台北市卫生局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推出了年度艺文特展《霸风之城歌》原住民族声景特展，以风作为观展的线索，即日起到12月31号，在凯达格兰文化馆邀请观众朋友循着声音，从歌谣、语言、器物及生活的声响出发，重新认识原住民族如何以声音感知自然、连接土地，并传承一代又一代的文化记忆。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原明慧指出，《霸风之城歌》原住民族声景特展不仅止于歌谣与旋律，也包括呼吸、行动、器物制作与使用，以及人与环境互动时产生的各种声响，让民众透过耳朵重新感受山林、风与生命，也察觉日常中不一定能被眼睛看见却始终存在的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场很少见以声音作为地景策展的展览。原明慧副主委张世正说，
3: 而那些声音来自于海平面，来自于高山将近3000公尺，这里面的内容有记忆的音乐，它也有鼻笛乐器的声音，它当然都还有一些高山狩猎以及生活当中的为了生存而做了挑战的一个声音，那甚至都还有一些织布的声音。那每一个声音其实在说明一个生活的片段，把我们台湾文化在做另外一种拼图的方式让大家去理解。
1: 霸风之城歌原住民族声景特展即日起到12月31号，在北投凯达格兰文化馆3楼艺文特展区展出。张世正说，民众走进展区可以戴上耳机沉浸聆听，也可透过现场文字及物件展示自由探索不同声音背后的故事，适合亲子一同用更轻松的方式，用听觉与想象力让原本陌生的原住民族文化变得更加贴近生活，邀请民众亲自走进展场，从一个声音、一段记忆，慢慢认识台湾多元而丰富的文化风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时间点零九分，带来关心气象。张向署表示，今天开始国庆连假三天的假期，从今天开始到下周四15号，台湾大多处于东北风环境。礼拜天、周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北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向署说明，今天天气比较稳定，只有大台北东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明后两天10号跟11号的水系增加，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跟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特别是周日迎风面会有局部较大雨势，之后才会慢慢的减少。看到的是未来一周各地天气气温变化不大，白天温度北部、东部28到30度，中南部可以达到32到33度，而日夜之后全台湾低温都差不多，大约是22到25度左右。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11:17，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Penny 戴佩妮，这首歌叫做爱在被爱之前。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12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好，各位朋友，今天是连假的第一天，本人真的是很羡慕各位朋友们，就是连假都有，我都没有。但是呢，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不管是出门啊，或是在家里休息，都要好好利用这个三天连假哈。这个月有两个连假呀，还有那个光复节的连假，然后结束之后呢，就要等到12月行宪纪念日的连假了哈。所以呢，大家要多多利用。注意的是哈，这个出门有些地方应该是车流量很大哈，或者是这个车子比较多，甚至状况比较多哈，所以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这个老话一句，老生常谈哈，古人说哈，古人说什么？这个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喽。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今天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依然有朱依然会先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追剧。我们今天除了要追一个那个实境秀，然后还要带大家看一部电影跟一个影集哈。所以呢，如果你不晓得这个中秋不是中秋连假，这个国庆连假好要做些什么的朋友，也许不妨就可以跟着我们来看看我们都看什么好剧好作品。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追剧达人会先要来跟大家一起聊天喽。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伍思凯，这首歌叫做《爱到最高点》，用这首歌要来祝福我们最爱的土地、最爱的国家生日快乐。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不管你的想法是什么，但这个地方着实的养育我们成长，也是我们值得爱护的地方。再来听这首歌曲，是苏芮的《猪肝汤微博》，1:23带回来。

0: 1:27，听到的歌曲是苏芮的《猪肝汤》。微博休息一下，带回来。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3，曲婉婷我的歌声里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我们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这个故宫，故宫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然后呢很多车子在外面排队 等待、哦、所以呢如果要到故宫的朋友，建议你还是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你就要停比较远一点再走过去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西经贸一路到基隆路出口，目前外线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施工。好，再来看到的是我们木栅动物园的体外停车场，目前也已经是满场的状况。这应该很多，这几天应该都是很多的这样子的地方，很多的场馆的停车场应该都是满的，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建议你用大众运输工具来抵达。再来看到的是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入口的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45.2公里到45.1公里过树林内线车道有两个铁板掉落。林宥嘉的歌曲《美妙生活》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帅 Elson。然后这个台股慢牛的行情有望岁岁涨。
2: 其实因为我选用的资料稍微晚了一点点，就不是岁岁涨，是一口气大涨。不过 anyway， 好，这个也没有慢牛啦，这是因为最近股票在受到七月份跟九月初下跌，所以市场有点悲观。其实今年哪有慢牛啊，今年整年的成长幅度很可能来到70%，有几年一年的成长可以到70%，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快牛。那我想如果你扣除七月份的忧虑，或者你做错的方向，但是你整体来说今年的财富大幅增加，也谢谢大家一路的陪伴，那么今年以来其实大家真的如果都有听我们的节目，口袋应该是可以赚到不少钱，我们都有帮大家抓到一些方向。还记得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是特别谈到大力光吗？当时股价才2400，大家印象很深刻。那也有很多的公司呢，还包括像和生堂，我们当时讲被动元件的时候，它股价才差不多300-400块，后来涨曾经一度涨到

1000元。好，那当然也包括了像是我们说的跟大家所提的像是隐威，隐威算是这三年里面我们应该这两年来我们最早就提到一定要留意一家公司。那那时候呢它的股价，我们在谈隐威的时候呢股价已经涨了啦，那时候隐威股价是在700-800块，好，跟现在的6000-7000块来说的话，那又是十几倍的报酬。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坦白讲就是一个趋势。那也就是说呢，现在你还在空手呢，其实买个股你会觉得来不及。那我的认为就是分散你的投资，买不同的 ETF， 你可以去买联发科比较多的，现在因为现在网络都可以搜寻，你可以去打你买联发科最多的 ETF， 台积电最多的 ETF， 还有信华最多的 ETF， 甚至你觉得检测不错，那你可以去搜寻宏进隐威最多的 ETF， 然后把你的钱做适当的分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同时间当然就我的角度来说，如果你个性有稍微一点保守，那我觉得还是要将大部分的资金放在 MSCI 金融 ETF， 或者是一些比较持有金融股比较比重高的 ETF， 你可以打金融股持股比较高的 ETF。 好，对于比较对于股票市场会担心啊新手者，新手者不要去追求高报酬，因为高报酬背后是高波动。前阵子翠上一个朋友就问我说，哎，这股票将来会变化很剧烈，我想说你现在又不是只有10000点啊，10000点你变化1%也不过就是100点，现在我们谈的是50000点，你变化1%就是500点。好，所以这个逻辑已经是不一样的。那随便一个两个百分点的变化，那就是1000-2000点的变化，所以震荡当然会剧烈。好，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不要花太多心思去了解。我记得前阵子我才看了 ETF 市值是8兆，那才短短的3天之内，所以股票大涨哈。那么现在 ETF 的市值已经来到9.6兆元。好，那这些呢就你交给专家来做操作。那如果说你觉得 ETF 不适合你，好，并不是每个人适合做 ETF， 觉得基金比较适合，像我就是属于基金的人，因为我动作慢，不需要太快在盘中，因为你买 ETF 很可能你当场就要认错，或者当场认多，认错就是你卖掉之后大涨，那认多呢你是你买进之后大涨，它很快，节奏非常快。但是基金化可以让你思考一下，思考一点点的时间再做决定。好，那整个过程当中呢，预估的市场行情以统一投顾的目标价最高55000点，所以现在指数50000点，好，到55000点还有10个百分点，够了啦。10个百分点以前很可能一年的股票还赚不到10个百分点，10个百分点如果你是放2000万的话，就赚200万。也不错吧，好，所以呢现在你一定要开始做布局。好，当然呢也有看比较不好的，像很多的比较保守的公股行库都说今年行情是50000点。好，那50000点那你现在买就没钱赚。好，那我就没意见，那你就等回档再做买进，可是我怕你回档也不敢买。我记得在这个大家当然看你如果不没有看政论节目的话，你大概就不认识最近政论圈里面比较火红的这位女生叫 Grace。 我记得在有一次我上节目的时候，她就问我说，啊，杰明哥，她在因为7月份震荡很多嘛，8月反弹的时候她就卖掉股票了，那因为她是一个菜鸟，她就问我说她现在手上的现金该什么时候买，我就跟她说9月29号咯。他说为什么，我说就反正十月，因为这个8月份公布这么好的外销订单1000亿美金，那我估计9月份的营收一定很漂亮，所以你要赶在10月1号到10月9号公布9月份营收之前做买进。那他说9月9号会跌吗？我又不是神，我不知道，我说反正如果有跌就买吧，就9月9号就真的跌了，但我不知道他敢不敢买，因为跌的时候反而不敢买。好，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闭着眼睛，好，买基金放久一点，我想都还不错。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哦？主要原因是因为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这是目前为止的传统旺季。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最大，不论是欧洲或者是美国，他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节令叫做圣诞节。他们圣诞节的时候呢，就要买礼物互相的赠送，那爷爷要买礼物给孙子，阿爸，这个爸爸妈妈要买礼物给

0: 爸妈也要买给孙子，那些孙子呢也会准备小礼物准备给他的爸爸跟爷爷。所以在这种，那到公司行号，我记得以前在公司上班哦，在外商公司的时候都要做一件事情，其实伤透脑筋啊，就是你要送人家礼物。然后你知道送礼物怎么送的吗？这个实在是很尴尬，就是大家把礼物集在一起啊，但是你会在礼物上面会写出你的名字，然后又抽签的方式，好，然后抽对方的礼物，然后抽完礼物的时候呢，我记得那时候都会讲说送的礼物是什么啊，真的尴尬，你知道，你就不能买礼物，真的是伤脑筋，这是圣诞节的一个传统。好啦，那也有什么圣诞趴之类的哈，但是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今年每一年在最后结果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节日的庆贺，所以在节日庆贺的时候，股价通常都会往上走高，叫做传统旺季。另外一部分呢，今年又加上了 Vera Rubin 呢是在第四季出货，所以整个半导体需求会往上走高。那么就资金景气信心来看，第一个资金部分，因为虽然美国通膨算蛮严重的，因为公布了九月份的这个新增就业人数呢，其实是远低于市场的目标嘛，市场预估是好像 8.4 到 8.6 万人，但是公布出来结果就 2.9 万人，而且同时降低了8月份跟7月份的新增就业人数，所以呢升息的压力应该就比较少，所以资金部分应该会转到股票。景气部分没有担心，因为第四季就是传统景气最好的。至于所谓的信心，信心来自于就是成交量。好，那以目前来看，成交量经历过七月份最低到6000亿的一个洗盘之后，估计成交量会因为所谓的高价股的增加，成交量会持续扩大。那么现在最精彩的部分是来自于到底会有几个千元股。好，那现在呢，在800元的股票呢，大概有10档。好，所以呢，绝对足够提供哦，这个就是1000元的股票。其中这十几档股票，有些像恒生堂就之前就已经有千元股了哈，有些股票呢其实之前就千元股被打出来的。那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市场就会去追逐这些高价的股票，因为他们的获利是相当可怕，在公布完第三季的营收之后，会见识到什么叫做高速成长，就是年增率来一个一两百个百分点叫做正常啊，那不小心来一个200-300点啊，就也不叫意外啊，这就是我们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那当然这里面背后的因素是因为出口将创下35个月的正成长，而且是史上最长的记录。那当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改变策略了嘛，以前是以出口给中国为主，中国在加工卖到全世界，现在我们是直接卖到美国跟东南亚，那欧洲也逐渐打开市场，日本也开始增加，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当然对台股来说就是影响的很剧烈了。资金、景气、信心、筹码，那筹码部分最好讲的，因为我们知道七月份大幅的休息，从股票杀到39000点，也能想象哎，七月底的时候一度杀到39000点，现在是几点？现在是5万点，短短这段时间涨了10000多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赚到钱啊？这个如果没有赚到，那我也没话说了。好，所以回归基本面，景气讯息，筹码基本上来说都不是问题。那回头了一件事，那什么成长性最高呢？好，最近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铜箔基板，过来就是 ABF 窄板。虽然新兴才赚20块，可是缺口真的很大。那最近从这个新兴、南电、锦硕都陆续进入千元榜的时候，市场焦点就往臻鼎的方向来看。当然臻鼎它在高阶窄板比重并不是很高，但毕竟是全世界最大的印刷电路厂，在第四季需求肯定会增加。另外就矽晶圆，矽晶圆虽然获利不是很好，但重点来就是整个市场对2027年追逐矽晶圆的需求是非常可怕的。而这个环球晶的董事长徐秀兰，他早就已经在美国做投资了，所以这个情况下，不论你是要买半导体的 ETF， 或者是你要买的是中小型的股票，像富邦台湾中小、这兆丰台湾晶圆制造，还有这个群益半导体收益，好，台新的这个 IC 设计，好，这些呢都是很不错的标的物，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专家 Elson， 财经把抓定，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2: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欢迎回到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 今天在节目当中，你要请到的是学区长慧心。
6: 大家好，慧心。
5: 好，我们今天呢又来到了放假日，今天是10月9号，然后明天是连假。我们上次也是连假，今天也是连假，怎么样？台湾人啊，很爱放假。
6: 接下来就不多了吧？
5: 还多啊！
6: 哦，年底
5: 你知道没有、啊？月底有一个光复节
6: 啊，
5: 然后年底有一个圣诞
6: 节。我们的连假荒是在年中，对不对？
5: 年中
6: 大概7、8月。
5: 对对对，但是因为今年比较特别，今年是因为临时通过说放那么多假，
6: yeah, yeah, yeah, yeah,
5: 所以今年就从年中开始就放很多假了。好，反正大家可以多多的这个。好好运用一下啦，哈！但是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要跟大家分享好看的这个作品，影视的作品。Yep. 那我比较简单，所以我就先快速的先来哈。我最近看的一部，我不觉得我会想看，但是我却把它点开来看，就在中秋连假的时候。
6: 嗯，
5: 这个是一个真人的实境秀。
6: 哎呦，
5: 它叫做《旺卡的精彩卷争夺战》。
6: 是那个巧克力梦工
5: 厂，就是威力旺卡，对，巧克力工厂，
6: 他的
5: 实境秀。然后呢，其实我本人没有看过 any 实境秀，
6: 哦哦，
5: 因为我觉得实境秀它本身就是一个
6: 假
5: 象，因为它只就是知道有人在拍你，
6: 嗯，
5: 你怎么可能会觉得那是
6: 多少还是有剧本？
5: 对，我觉得这就算没有剧本，我觉得它就是会一个伪装，就是我
6: 一个假，
5: 对，一个假，所以我。并不，尤其我们又是科班出身的，我们很知道，就算是你是，
6: 我们知道背后怎么运作。
5: 真的，欸，真的，我跟你说，因为我那个时候
6: 确实
5: 在读书的时候，
6: 嗯，
5: 然后我就是我们都会帮学长姐就是客串很多东西，有没有？然后呢，我就帮就是学长就找我去帮他们客串他们的壁纸，
6: 嗯，
5: 然后他们也是拍就是那种实境的冒险的那一种。然后他们就是很想整我啊，
6: 哦，
5: 因为你知道我看起来就是很
6: 有效果
5: 很有效果的人，但是你知道我就是一个经不起被别人吓，然后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就是他们就会希望说
6: 大砸场吗？
5: 没有，不至于，但是他们就会希望你就是什么手摸面包虫这种啊，
6: 哦，
5: 然后是我就不敢啊，
6: 嗯，
5: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他其实就是 C 的啦，所以我就会知道说好有，
6: 嗯，
5: 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认真的看完一部就是实境秀，就算之前有很多那种什么
6: 恋爱实境、
5: 恋爱的啦，或者是什么有钱人跟有钱人谈恋爱的那种，美国很喜欢那种，有没有？就那种就是很多种族的人，然后他们就一起去一个什么小岛谈恋爱的这种的哈，类似这种。但是我真的是第一次认真看，它叫《旺卡的精彩圈争夺战》。总之呢，它就是以这个威力旺卡，就是巧克力冒险工厂的场景，它就会把它打造的。跟电影里面一样，
6: 嗯，
5: 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桥段，例如说，其实我自己没有看过《巧克力冒险工厂》了，所以
6: 哦，真的，
5: 对，我没有认真看过，所以，但我大概知道那个样子。反正它就是场景啊，嗯，然后有一些剧情的设定啊，或者是场景的设定，它其实就是很像就是旺卡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巧克力冒险工厂》
6: 嗯。
5: 那这一次的这个争夺战是怎么玩呢？他们就是在里面呢，他们有很多的这个12组，他们有12组的参赛者，
6: 嗯。
5: 然后他们就是呢，吃了巧克力之后，买了巧克力，吃了巧克力，发现里面有一张精彩券，
6: 嗯，
5: 我觉得这边就已经够 C 了，就是已经够 C，
6: 忍住继续。
5: 好，就我先讲完哈，反正他就是选出，就是有12组幸运拿到精彩券的这个民众，他们就可以不管你要邀请谁，就是你一个人可以再带另外一个人，例如说有些人就带妈妈，有些人带爸爸，带阿公，带男朋友，
6: 一人中奖，两人
5: 对两人同行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可以带一名同伴一同的来这个
6: 参加，
5: 工厂来闯关。那这闯关，
6: okay.
5: 他们就会一关一关的闯，最终拿到的奖金是300万美元，折合台币是9600万。
6: 哇！
5: 但是他不会一次发给你，他依照那个活动就是。节目

0: 的设定，它是每一年会发给你，就一年一年这样发，
1: 哦、
0: 然后就是分批发这样子。Okay. 好，总之呢，他们就是要在里面闯关，
1: 嗯，
0: 然后闯关呢，他们的关卡就有，例如说，嗯。其实就是闯关，例如说丢东西呀、啊
1: 嗯，
0: 什么丢进洞里面啊，或者是迷宫的闯关呐、啊
1: 嗯。
0: 然后，但是这里面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他们就是运用人性。
1: 嗯，
0: 例如说呢，有一部电梯好了，这个电梯里面只能有，我现在只假设哦，假设这个电梯里面只能有五个人进去、
1: 嗯，
0: 但他们有六个人，
1: 嗯，
0: 那他们就要想办法讨论或者是筛选出
1: 淘汰
0: 那一个淘汰的人，这就要看人性了嘛，就是。但大家都不想要自己是那个第六个那个被淘汰的那个人，
1: 啊啊啊、
0: 所以他们就要必须要开始有一些攻防战。例如说，他们就要拉拢彼此啊，拉拢一些伙伴呐、啊。那你拉拢的时候，你还是要有战术，你要想说这个人他到底品性好不好啊，
1: 嗯、
0: 个性如何啊，他跟你的这个三观合不合啊、
1: 嗯？
0: 因为以防他以后可能会是下一个把你干掉的那个人，就是把你踢出去的那个人嘛、啊。而且你看哦。最后只会有一个得主，
1: 嗯，
0: 所以他们其实到最后，你知道我们刚刚有讲吗？他们有好朋友一起进去，有父母，有父子，然后母女等等的这样子的组合，
1: 嗯、
0: 所以就只能有一个人的时候，你会选择要把你的伙伴，不是你就是我嘛，不是，就最后有可能就是只有我跟伙伴，
1: 嗯，
0: 那你到底要怎么去做选择？到底是你要淘汰呢，还是你的伙伴淘汰呢？
1: Oh、
0: 所以。中间过程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剧情发展，
1: 嗯，
0: 但是我自己觉得，看的过程当中还蛮撇出，我真的觉得他们太 C 了，
1: 嗯，
0: 就是你说是真人秀，但我一直觉得他们有一种演戏的感觉
1: 啊。
0: 从一刚开始，我刚刚说拿到彩券的那一刻，
1: 嗯嗯嗯，
0: 他们就拍一下什么啊，拿到彩，哇，这。就是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
1: 对那些反应都
0: 太假
1: 了，
0: 而且你怎么可能拍到？怎么可能？我已经
1: 预设好那时候为什么会有
0: 是你拿到
1: 摄影机？
0: 对对。然后我这种就是我有时候会比较理我的理性面就出来，就觉得太 C 了。好，
1: 嗯、
0: 然后中间就会过程当中就有很多那种，就是我知道大家当然都很想赢、
1: 嗯，
0: 但是大家的情绪已经有一点过头。例如说， oh. 他的爸爸要被淘汰，或者他妈妈要被淘汰的时候，他就开始哭，
1: 嗯、
0: 开始哭说：“我的妈妈非常一辈子非常的辛苦。”然后呢，妈妈就想， oh. 我觉得有必要吗？
1: 不至于吧，
0: 但这是一个很大一笔的钱。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至于，
1: 就是你妈妈被淘汰掉，但你还是可以继续奋斗啊。
0: 对对对，然后，但是他们，你知道，这一秒在哭，下一秒又开始。我要努力，我要不，我就觉得很 C 啦。所以，但是我觉得你就转换一个心态，你把它当作是一部剧情片，好吧？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剧情片，假的
1: 纪录片之类的。
0: 你就是一刚开始就告诉自己是假的，但我不确定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晓得，因为我上网查，因为
1: we'll never know，
0: 因为连台湾的影评很少。就是，可是国外、
1: 啊、我也没听到、
0: 嗯。可是国外，我就查了很多国外，就是他们的确是说会发这个奖金，但谁知道哈？没有人知道、
1: 嗯。
0: 好，但是呢，你就以这个，你刚开始先设定说好它是假的，你看了会比较舒服一点点、
1: 啊。
0: 然后呢，也可以看到很多人性的东西。但我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剧评，就是对这个真人秀的评论，大家其实评价两极。
1: 嗯。
0: 好的是觉得他们的布景设定啊，然后整个就是画面感其实呈现得很漂亮，
1: 还原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但是反面的就是其实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种比较造作的感觉、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觉得巧克力冒险工厂或威利旺卡的给人的印象应该要是快乐开心的
1: 啊，
0: 但是里面却呈现出人性的一些丑陋跟人性的就是勾心斗角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他们会觉得有一点点毁童年、
1: 啊
0: 嗯、但是我自己觉得如果你把它就是当作欧美版的鱿鱼游戏其实我会觉得还行啦、
1: 啊、
0: 还行，而且结局就是到底谁拿下了那个争夺战、嗯、那你真的会觉得有一点跌破你眼镜，就是这些人点点加三瓦工哦哦，这种
1: 好像通常都是这种人，
0: 对对对，
1: 最后会胜出。
0: 对，所以它里面其实也才六七八集吧，啊、九集好像九集，然后一集就是40分钟、50分钟。那我觉得快速看过，我觉得还不错啦，哈、
1: 嗯，
0: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好，
1: okay.
0: 这就是我这一次在中秋连假看了这个叫做《旺卡的精彩券争夺战》，在 Netflix 上面可以看到，它9月23号才首播，好，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 真人挑战赛的

0: 朋友。
1: 你不看，是你觉得很假，但你还是把它看完，也是不容易。
0: 因为你就会很想知道到底谁赢，你很想。
1: 那他还是成功抓住你啦。
0: 可是我觉得他真的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因为我本来以为想象的冒险是会。想象的那个比赛是什么？那种像极限体能王那种的吗？
1: 啊，
0: 荡过去荡过来那种，我没有想象到
1: 是这种人性
0: 的那种
1: 试探，他某种
0: 程度人性，然后有一点，他某一些挑战有一点偏向于夜市挑战，什么丢球的那一种，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没有到。我的想象、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整体上如果你是第一次看
1: 的，你期待
0: 的
1: 是那种体能的挑战，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你还是可以看一下
1: 很酷很酷，
0: 对对，但是它里面有很多那种反转再反转，什么谁被淘汰又再回来，然后谁可以决定淘汰的那种，我就觉得、
1: 哦、
0: 对啦，你可以看一下。好、
1: okay、
0: 这个是旺卡的精彩券争夺战，我今天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讲。好，欢迎你今天要讲什么？
1: 我今天要介绍一部影集跟一部电影，然后影集其实是我们之前就介绍过的那个 Ted Lasso 泰德拉索，什么错棚教练乐什么什么错事多，就是
0: 好像有哈、哦。
1: 对，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这部影集，然后他最近就是他的第四季又出来，然后我最近看了。非常非常喜欢，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把这部影集打开来看，它在 Apple TV 上面可以看得到，然后今年就推出了最新一季第四季，然后这部剧的第一季是在2020年上线，那时候就是疫情很严重的那几个月，然后他的影集整个就是一个温暖乐观的调性，所以其实陪了很多人度过了那个比较艰困的时间。那第三季在2023年播完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已经以为这个故事就基本上就到这里结束了、嗯、那没有想到隔了三年他又回来了，耶、
0: yeah, 回来了。
1: 好，那第四季其实在
0: 什么我也没有看
1: 过对啊，欸，真的很好看欸，你没有看这很可惜欸但第四季他在八月的时候就首播，一共有十集，现在已经全部上线了啦。应该说播出我们这一集播出的现在已经全部都上线、
0: 嗯、
1: 然后我先帮没有看过的就是包括你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回顾一下、
0: uh-huh.
1: 这部剧呢，他就是在讲说 Ted Lasso 他其实是一位美国美式足球的教练、uh-huh. 然后莫名其妙被找去英国执教一个英超男子足球队 Richmond，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知道是美式足球跟英国的足球。
0: 泰德拉索错棚教练趣事多，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太难了太难了。那你觉得泰德错事很多就好了吧？就他喜欢男的名字啊，
1: 泰
0: 德错事多，
1: 太错多，
0: 太错了，太错。台湾就很喜欢取这种
1: 太错太错
0: 太错了、
1: 嗯、反正就是大家想象美式足球就是那种抱着然后在那边跑啊打阵啊，然后大家撞来撞去啊压来压去这种，然后他原本是这样的运动的教练，就要去被找去英国当那种用脚用头就是不能用手来踢球的这个运动的教练、嗯、那光这个设定其实就蛮荒谬但又 有点有趣。那Ted Lasso 他是连英式足球的规则都不太懂，但他用他的真诚跟乐观去慢慢把这个各怀心事的球员带成了一个真正的团队、
0: 嗯、
1: 那第三季的最后 Ted 因为很想念儿子，所以他决定离开英国回到就是美国家乡堪萨斯。那第四季的故事就从这里接续下去，几年过后 Ted Lasso 在家乡的一间连锁超市当副店长，日子过得很平淡、
0: 嗯、
1: 然后这时候 Richmond 的这些老朋友就是老板啊经理啊这些人就回来找他，表面上是来叙旧，但真正目的是要说服他回到英国执教球队新成立的女子足球队。那这支女子足球队踢的是二级联赛，就是他们联赛我们会有分什么甲级乙级丙级嘛、
0: 嗯、对，
1: 然后英超就是甲级在更上的一个层级、哦、就是
0: 更进阶，
1: 超过甲级叫做
0: 超
1: 级联赛，对对对 啊然后他们现在这个女子足球队是在乙级的联赛的层级啦、
0: 哦、
1: 通常这个联赛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业余的，就是你本身有你的正职，然后你是花另外的时间来训练练习然后比赛，因为通常这个层级的球队没有太多的资源可以付足球员的薪水、
0: 嗯、
1: 所以他们真的就是靠着他们对于足球的热忱然后发挥他们的球技。

希望可以把球队带到更高的层级，那更高的层级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赞助商加入，那他们能给的薪水就可能可以让他们做一个正职的足球员的、这个生态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所以第四季的主角从原本的男

0: 开了记者会，结果记者问的问题几乎都跟男子队有关，没有人想要聊女子队的新闻、嗯、那这些小细节其实就点出这支球队面对的处境。再来更直接的问题是，女子队的球员连一间像样的更衣室都没有、嗯、就是男子足球员可以享用的资源非常的丰富，然后但是女子足球员
1: 资源匮乏，
0: 其实这是现实当中这些女子足球员面对到的窘况啦、嗯、那大家都会挤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啊，只有一间厕所啊，那 Ted 一发现就想办法要去改善嘛。那这一季也加入了一个新的角色，就是女子队的助理教练，然后他在 Ted 来之前他其实就是一个人撑着这支队、嗯、所以他看到 Ted 这样空降变成女子足球队
1: 不是滋味，
0: 没错，就是会跟他有一点冲，而且他们的个性就是完全大的反差，所以 这也算是这一季很大的一个看点，看他们最后到底应该要怎么消弭他们的旗舰，然后携手去让这个球队越来越好。那我觉得里面就会去鼓吹一些可能女权啊，鼓吹女性足球员的一些现况之类的，我觉得 这部分有时候他也会把它写的有点好笑、嗯、就他不会完全一股脑就是哦女生最棒啊或什么、嗯、就是他还是会让你有一些对于性别上的思考，或是对于现实当中的思考，然后我觉得就是鼓励大家把性别拿掉，就他们就是 一群很爱足球的人，
1: 对，
0: 然后他们也很努力想要，
1: 无关男女、
0: 啊、对，也很想要在就是既有的资源底下把自己发挥，就是成为最好的自己、嗯、所以其实到后面你也会觉得 Ted Lasso 他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是很看待那个输赢的重要性、嗯、他反而觉得是我能不能让这些球员成为更好的他们自己、嗯、然后在这个足球 场上，在他们喜欢这个领域上可以发光发热，我觉得这就是整个影集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我觉得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看这部影集可以得到一些能量啊、嗯、或是让你觉得哦，我也应该要现在站起来，然后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嗯，整部剧的评价也是有点两极，有些人觉得他把那个熟悉的温暖找回来，但有些人觉得他好像有点太保守，没有去做一些新的突破。那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就是这一集，不管是之前的还是现在的，都可以感受到就是这个影集给你的那种乐观正向跟温暖的能量。嗯，然后我觉得他前面也有带到一些心理的层面，就像 Ted Lasso 他在里面他一直都是一个很乐观很正向的角色，但其实前面三季就有去揭露他其实内心经历离婚啊，经历分居这件事情，或是他甚至觉得他老婆背叛他、嗯、都在他身上有留下一些心理的伤痕、嗯、去探讨这些心理层面的问题，我觉得也是 这种很乐观正向的影集的另外一个比较深层的含义，我自己也蛮喜欢这样作品会有这种比较有层次的感觉。嗯，那如果你最近也希望就是需要一些打气啊，需要一些能量的话，我非常非常极致推荐 Ted Lasso， 太错多好不好？
1: 太错多，泰德拉索。错鹏教练趣事多，
0: 没错没错。
1: OK， 这部作品可以在 Apple TV 上面看到，然后最新的一季已经上线了哈，所以邀请大家，这个我们之前就讲过这一部，那但是呢，我们会先极力的推荐大家，
0: 极力推荐、
1: 哦、可以看这一部作品。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还有另外一部的电影叫做《爱你至死不渝》啊，待会儿。
2: Come with me.

0: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Welcome back， 午后汪队来，我是阿森。今天在节目当中，你邀请到的是每双周陪我们一起追剧的朱仁华Jim。
1: 大家好，我是你刚刚说什么？
0: 双周陪我们追剧啊？哦，每两个礼拜陪我们追一次剧的。
1: 你刚刚在双周陪我们回心，
0: 这么多年，你们还是接受不了我的情绪那个节奏吗？你们自己跟上好不好？但我觉得我现在讲话有比较慢一点点吧。我在你的朋友圈里面讲话算是很快的人吗？个性算是急躁的人吗？
1: 我其实，你说我真的认识你吗？
0: 什么意思啊？
1: 不是啊，我们就双周见这一次，哎，虽然频率比大家高，可是我们几乎就是 business to business 啊。
0: 好啊，那我们要这样讲的话，
1: 我们是一个 business situation。
0: 那这样讲话，我就把你加入我官方账号，我就把你私人的 line 删掉，反正就是 B to B 嘛，
1: 就只有在工作时间联络得到。
0: 对，但其实也是，
1: 对吧？就是我不觉得我，
0: 但是其实我跟别人也不太有私约。
1: 就是我没有真的很认识你，老实说，我们突然在节目上讲这些好私密的
0: 东西，好想哭哦。
1: 没事，我们可以再。
0: 好想哭！如果我们是那个旺卡的挑战赛，我们就
1: 你要把我抛弃，或我会把你抛弃。
0: 你会把，你绝对会把我抛弃。
1: 然后我会在后面再跟镜头哭，说我真的没有想到。
0: 哭屁呀、啊！哭屁呀、
1: 啊！哎、欸，
0: 我真的看那一部，我真的觉得有点哭屁呀、啊、的感觉。哦，有什么好哭的、啊？
1: 真的，
0: 就是要么
1: 是没拿到这笔钱，
0: 不是？而且他们是说对方被淘汰，你很想哭，不是啊？啊，你拿到钱就好了啊，不是不是吗？就是有什么好哭的、啊？
1: 我觉得你这个理性人的逻辑，感性人可能就没办法接受。
0: 没有，我是非常感性的人，但我觉得连我都觉得哭什么哭
1: 啊？好，
0: 都这种感觉。
1: 他们没有理由。
0: OK， 好。总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今天是连假嘛，我跟大家推荐一部这个推荐哈，我看了一部这个旺卡的对实境秀，旺卡的精彩券挑战赛，他们就是一起去威力旺卡的工厂哈去挑战，去挑战哈。然后呢，慧馨刚刚讲的这一部影集叫做
1: 《太错多》，
0: 泰德拉索错棚教练。

0: 趣事都快把它想起来了。哇哦！但是我觉得我下礼拜就会忘记了，
1: 太错多，
0: 太错多哈。然后这部影集推荐大家，然后呢，还有一部电影是这个前阵子一直一路播映到现在的这一部电影，叫做《爱你至死不渝》啊，
1: 没错。是一部算是惊悚恐怖片，但是口碑真的非常的好。然后它从八月初在台湾上映到现在，你看已经十月初了耶，
0: 两个月了呢。
1: 我大概是一两个礼拜前去看，我是中秋连假的时候去看。
0: 电影院里面有人吗？
1: 很多人，很多人，哇，就是
0: 这等一下，那你有看过那个之前前阵子那个
1: 哪个？
0: 一直在一个密室里面那一部叫什么
1: 啊？那个叫什么？我知道。
0: 暗室。
1: 对，
0: 后室。你有看后室吗？
1: 没有，我之前有看过，就是介绍他的一个片段之类的，我就觉得好可怕，
0: 可怕，
1: 我不要。
0: OK， 好，那因为很多朋友推荐我去看《爱你至死不渝》，但是我觉得他们要整我，因为我本身也不太看，
1: 就是想看你的反应，
0: 我也想看我反应。我本身是对
1: 效果很多的人，所以
0: 我没有认真看过一部认真，就是我除了看台湾的鬼，
1: 你也不看恐怖片，对不对？
0: 不太看。
1: 你看鬼片吗？
0: 不太看。
1: 我也不看，
0: 我不看看。但是鬼片跟血腥片，我比较怕血腥片。
1: 大家要知道，我就是一个不看
0: 鬼的人，因为他平常白天都做坏事。
1: 对，我坏事做太多，
0: 他怕鬼敲门啊！
1: 哦，好可怕。
0: 所以
1: 对，
0: 等下这可是这一部作品，先跟大家讲，它里面是没有鬼的。
1: 它没有鬼，可是还是很可怕。
0: OK，
1: 我就是看完，然后就是跟大家说。真的好可怕。
0: 那你怎么有勇气走进去？你自己一个人去吗？
1: 跟大家前情提要一下，就是连假的时候呢，我爸妈就说，哦，他们很想去看那个布莱德比特那部电影，
0: 哦，跟果果的那个，
1: 对。然后但是呢，我就跟他们说我真的
0: 没有兴趣，
1: 很不想看布莱德比特。
0: 为什么？
1: 我对布莱德比特没有兴趣。
0: Rap is so good。
1: No， 我对他没有兴趣。就是你知道他就是一个很 man 的人，带着一只狗，然后在丛林里面冒险过程，我不想看，
0: 我想看呢。
1: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有一个小提议，就是我可不可以去隔壁棚、隔壁影厅看另外一部电影？然后我们只相差20分钟进场，然后但我们会差不多时间出来。然后我可不可以去看另外一部片？而且我那时候就已经查了大概同一个时段，就是其他有没有其他我可以选择电影？就叫《爱你至死不渝》。然后你就知道我多不想
0: 看 Brad Pitt， 你为了 Brad Pitt 选了一部你
1: Sorry Brad，okay。 对，然后所以我就去看，我还是觉得这部因为这口碑很好啊。
0: 我们还是要帮布莱德比特讲一下，他这个新片叫什么名字啊？
1: 我怎么不知道？
0: 跟狗狗的，对不起，因为现在的片子名字是
1: 野兽之心。
0: 哦，野兽之心。
1: 你知道我姐还继承那个香水的名字，她说他们要去看什么旷野之心，然后我想说好像有点不太对，不是啊，这是香水的名字，人家叫
0: 野
1: 兽
0: 之心。 OK OK，
1: 那我妈说很好看，但她觉得好冷，就是电影院很冷，然后 Brad Pitt 他们在那个丛林里面，就是一下又要下水，一下又要泼水，一下又要在那个川脊里面存活，她就一路上都觉得好冷哦，所以他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就是
0: 好
1: 看，好，但是好冷，
0: 好冷。
1: 对，大家就是怕冷的人。
0: 可是这一部到现在，我觉得好像那个反应没有很热烈。
1: 我不知道，有些人
0: 我感觉很吞吗？我说看社群，我好像没有看到。
1: 没关系，不重要，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0: Okay， 不要这样子啦，这是一代帅哥，好不好
1: ？Rapid 就是大家想就去看，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爱你至死》，我觉得他就是口碑很好。然后我想说，反正就恐怖片
0: ，OK，
1: 我就试试看，反正电影院里面很多人啊。那我就去看了
0: ，OK，
1: 真的很可怕，大家真的很可怕。
0: 好，那你讲讲看是怎么样可怕？
1: 他的故事设定就是男主角贝尔，他在一家乐器行工作，然后他从小就暗恋他的朋友叫做 Nikki， 一个很就是很有魅力的一个女生。然后他们两个现在刚好是一个同事，但是贝尔他的个性就是很温吞那种，一直不敢告白。那两个人就一直停在朋友的这个关系。那有一天 Nikki 他弄丢了他的一条那种水晶项链，那贝尔就想要买一个礼物送。他就在这间卖那种就是你知道水晶啊什么奇怪小物的那种有点神奇的这种店里面呢，他就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叫做遗愿流，数字的一，愿望的愿， 那个柳树的柳，
0: 医院柳，
1: 医院柳。然后顾名思义。

0: 就是你可以用它许一个愿望。那贝尔原本是想要把它送给 Nikki 的，那但他一时冲动，他就自己用掉了。他许的愿望就是希望 Nikki 爱他胜过世界上的一切。然后这个愿望就真的成真了。那那一天开始 ，Nikki 整个人都变了，他眼里就只剩下贝尔。那一开始贝尔其实很开心，他觉得他终于可以跟喜欢这么多年的人在一起。但他很快就发现整个事情其实不太对劲。嗯、你想想看，如果你爱一个人胜过一切，那代表他连自己都可以不要了。
1: 对，
0: 他会把自己摆在他爱的那个人的后面，是他为了。
1: 所以你就是他的生命哎、欸。
0: 对啊。我爱你胜过世界上的一切，
1: 这就是杀人犯的一开始开端。
0: 那整部片我最喜欢的一个拍法，就是导演他很常用剪影的方式来拍女主角，就是我们的 Nikki， 就是他常常会站在暗处，或是站在逆光里面，你只看得到他的轮廓、他的剪影，但是你看不清楚他的脸。那恐怖片的一些影评也有提到说，有一场戏 ，Nikki 他就站在那个床尾的阴影里面，你是看不到他的表情，你只听得到他的声音，所以你不知道他现在到底用什么表情在跟你对话，就是会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对吧？你光用想象你就觉得很不舒服。
1: 对，
0: 那还有一场戏，他甚至是把脸藏在一个花瓶的后面，所以他就是你可以在电影里面刻意的感觉到，导演就是不要让你清楚的看清楚女主角的表情、她的样子、她现在到底什么情绪，这些都不重要。为什么？一层效果很明显，就是他就是要恐怖，让你觉得很不舒服，你猜不到他下一秒到底要做什么。就是他的那个情绪会上上下下，像云霄飞车那样，是你无法预测这个人他接下来要干嘛。那第二层意思是，就是贝尔他其实喜欢的一直都是他想象中的 Nikki。里面他明明知道眼前这个 Nikki 并不是用他自己的意志来爱。他因为我是许愿，所以 Nikki 才突然爱上我的嘛。他其实后来就是有发现，对，是因为我许的那个愿望，所以我们现在才是情侣关系。可是他依然享受这件事情。然后对贝尔，那等于说对贝尔来说， Nikki 脸上现在到底是什么表情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在一起，所以镜头也就不让你看清楚。那也因为这样，我觉得饰演这个女主角 Nikki 的这个女演员 Nikki Navarrete， 她的表演就非常非常难得，因为她露出脸的时候，就是会从那个原本很聪明、很会开玩笑、很有魅力的那个女生，到后来笑着几乎会让你觉得毛骨悚然的样子，那个跨度非常的大，几乎很多很多的评价都是在称赞她的演技，把整个恐怖片就是拉高到，就是这个恐怖片会这么成功，很大一部分的功劳都要归功于他的这个演技。那这部片也算是让他一炮而红，就是他在这之前是真的就默默无闻，然后需要就是要在那个实况玩游戏啊，去赚一些钱，然后继续过生活。那从这部片现在爆红之后，他的片那个邀约就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再来就讨论这部片的一些议题，其中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把这部片当成一个恐怖情人的故事，但觉得 Nikki 好像才是那个整部片的大反派。可是我觉得男主角贝尔才是那个反派，他完全活该。Nikki 反而是整部片里面最无辜的那个人，因为他从头，其实贝尔从头到尾他都有机会喊停，他明明知道 Nikki 并不是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去爱他，可是他也不愿意接受这件事情，甚至有一度真正的 Nikki 有出现跟贝尔说，拜托你就直接杀了我，我现在非常的痛苦，就是在这个状况底下。然后贝尔是回他说，你就这么不想跟我在一起吗？就是什么意思？你哈？我在电影里面就是一直哈，贝尔你到底在想什么？就是我觉得贝尔他最后最爱的还是他自己，所以即使他知道Nikki 在真正的 Nikki 在这个躯壳底下受苦，他因为我就是希望你还是我的女朋友，我还是不想放弃这段关系，

0: 怕、哦、
1: 所以我不愿意喊停。你不觉得这个状况下 你不觉得 Fear 就是爱他自己吗？
0: 嗯，
1: 你
0: 为了他自己的那个爱，
1: 他的出发点还是他自己啊。
0: 因为我爱不到你，我就会不开心，我就会为了我自己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嗯、
1: 那所以他其实心里有数，知道这个是这个愿望的关系，可是他选择去忽略这些东西、
0: 嗯、
1: 他还是享受在这个感情底下，即使 Nikki 根本不是真心爱他。那一直到事情越来越失控，他才开始害怕、
0: 嗯、
1: 那影评也有提到说，其实电影没有把贝尔写成一个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他一开始明知道这份爱来路不正，但还是照单全收。所以这部片真正可怕的地方就在这边，说一个人可以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对另外一个人的痛苦视而不见、
0: 嗯、
1: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说这部片看到后来，你会连谁才是恐怖的那一边这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都变得没有那么单纯。因为表面上看来 Nikki 是越来越疯狂，他做的事情越来越吓人，然后观众一开始很容易把他当成加害者，可是随着剧情发展，你会知道被整个电影里面被伤害的最深的一直都是 Nikki、
0: 嗯、
1: 然后这个问题其实也引发很多大家后来的反省了。那我觉得看完最有感觉一点是说，贝尔暗恋 Nikki 这么多年，可是他好像从来没有真的试着去认识 Nikki 这个人。
0: 嗯
1: 嗯、Nikki 在刚开始就会找一些借口想要跟贝尔待在一起。他会说哦，因为我爸爸最近就是病危啊，或者过世啊，我非常非常难过，你可不可以陪我？然后贝尔就好啊，那就是你可以来我家，然后我们可以就是一起待在一起，让你比较不会那么难过。但是贝尔后来跟身边的朋友讲，每个朋友都告诉他，可是 Nikki 不是跟他老婆跟他爸爸关系不好嘛、嗯、他不是非常痛恨他的爸爸吗？那为什么贝尔暗恋 Nikki 这么多年，他会连这么简单的事情他都不知道？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贝尔他就像我说，他只喜欢他脑袋幻想中的 Nikki， 他根本没有想要真的认识 Nikki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嗯，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不是就要花一些时间去认识他，知道他的优点，知道他的缺点，
0: 嗯，
1: 然后即使就是有这些资讯之后，你还是喜欢这个人，这才是一种比较健康的爱，不是吗？
0: 嗯、
1: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贝尔他只是爱 Nikki 这个躯壳，爱他就是外表的那种。很乐观，很爱开玩笑，很有魅力的这个样子。可是 Nikki 底下可能他怀抱的一些伤痕，他的缺点，你都不在乎，那就更合理。为什么导演只让你看 Nikki 的剪影？因为他拥有什么，他实际什么表情，贝尔更不在乎啊。
0: 嗯
1: 那嗯，所以他根本没有试着认识 Nikki， 然后贝尔也不敢告白，不敢冒那个被拒绝的风险，最后选择了一条捷径，就是一个愿望，把 Nikki 变成他想要的样子。那整个电影就是我还看到一个影评，我觉得很有趣。他说电影就在拷问所谓好男人的心态，他就是在说这种好男人表面上温和体贴，你看贝尔他其实也没有做什么真的很激进的事情，甚至他就是一个有点懦弱的人，他也不敢去真的追求什么或强迫什么，他就是好、啊、他真的就是他也不知道那个东西真的会成真，然后他许了这个愿望、嗯、可我觉得他的坏是他在许完这个愿望之后，他又不敢为他这个愿望负责、
0: 嗯、
1: 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好男人他表面上温和体贴，可是心里觉得我对你这么好，你就应该要爱我、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爱一个人，我们应该要花时间去认识他，包括他有可能会拒绝你，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一定会照你想象的样子去活着，可是我们爱一个想象出来的对象非常非常的容易，因为那个人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可是爱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你爱的都是你自己，因为你不想要承受那个被拒绝的痛啊、嗯、被会失望的那个风险啊，就是你看一个恐怖片，但其实它的内涵有这么多这么丰厚，我觉得是这部片很成功的一个原因、
0: 嗯、
1: 然后它的导演其实是 YouTuber 出身，就是你们会看到贝尔他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男性朋友在电影里面，
0: 就是

0: 是导演的他就是他们算是一个创作的双人组，就他们一直以来都一起创作那个 YouTube 的短片，然后他们是这样子开始拍片的。然后他原本之前还有一部长片，是一种伪纪录片风格的恐怖片，然后成本也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可是他们找不到发行商，所以他们后来把整部片放到 YouTube 上面。然后这部《爱你至死不渝》精确来说算是他第一部进戏院上映的长片。那整个恐怖片他其实也只花了20天拍摄，然后预算大概75万美金，然后现在他那时候被那个 Focus 影业买下来，是 Focus 影业大概花了1500万美元。你记得刚刚他成本只有75万美元呢，就是那个价差
1: 超多。
0: 对，那他的票房走势也是非常非常少见，因为一般电影都是第一周最高，然后接下来上映的就是一路往下掉嘛。正常来说是长这样，可是他不一样，他是第二周比第一周成长了更多，然后第三周又成长，第四周又成长，所以他是整个逆袭的方式在成长的一个恐怖片，非常的不容易。然后他也变成一个就是现在就是说他全球票房已经超过5亿美元，然后也变成 Focus 影业最卖座的一部电影。我觉得整部片就是他包装的这些议题，虽然它是恐怖片，可是你还可以看出这些内涵，然后去思考很多关于爱情、关于暗恋、关于爱一个人到底应该要是什么样的方式去检讨这些东西。然后我也有看过一些网络上的影评，去说有一些人会觉得男生好可怜，然后有那个人就是出来觉得说，你觉得男生很可怜的话，那你好像完全没看懂这部电影到底在演什么。我很喜欢就是这样，就是他用恐怖片去包装，但他其实里面有蕴含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可以让你看完去稍微深刻思考。但真的很害怕恐怖片的人的话，是真的就是
1: 思考想一下，
0: 小心服用。我自己
1: 会叫出来的吗？
0: 我不太敢叫，所以问我可能也不太准。但我后
1: 那恐怖是丢一下的，
0: 会、
1: 哦、是有这种的、哦，
0: 有。然后真的很喜欢看恐怖片的人，他们就是会去评价说，因为有些他就有些恐怖片，他就是要用一些方式吓到你嘛。然后他们很爱看恐怖片的人，就是说这部片这种方式很新鲜，他要用一些
1: 对
0: 他
1: 们，
0: 知道他们看多了， okay. 好不好？对我们来说就是好可怕，
1: 都是可怕。好，所以好，我觉得我可以去看一下、欸，哎，
0: 可以啊，可以、欸。你是那种会晚上会睡不着的？我是
1: 我不用看我就睡不太着，
0: 我大概花大概3天会
1: 有那么
0: 睡不太好。然后而且很好笑的是，那个连假就是我们看电影后的2天，我爸妈刚好要出去2天1夜，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待在家，我这个吓烂，超可怕。
1: 不要乱看哈 ，OK， 好，是这一部电影目前还在院线上面，希望因为又一个这个连假嘛，所以他们应该是不会那么快下档了，应该至少会撑过这个连假，
0: 没错，
1: 才慢慢的尝试变少，
0: 还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
1: 好，所以这部电影叫做《爱你至死不渝》，加上我们刚刚讲的你那部
0: 太错多，
1: 太错多，泰德
0: 拉索，
1: 拉索，错棚教练去世多，还有我介绍的那个旺卡的精彩券挑战。争夺战，好，这个欢迎大家都可以来看起来，在这个连假，今天非常谢谢主持人。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4: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男得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哎，3点不漏哦。
2: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 93.1，欢迎你收听今天哇连休假期礼拜五第一天。我们今天一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苹果在日前这个秋季发表会哦，传闻已久的首款折叠机终于亮相了，顶规 2TB 版本在台湾销售呢直逼118,900，创下历史天价。那么没有

没想到呢，这款让不少人几乎买不下手的梦幻神机啊，居然有佛心老板霸气宣布每个人送一支。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中国知名影像科技创作团队影视飓风创办人 Tim 呢，潘天红豪掷千金，宣布只要人在公司，连实习生都能够免费拥有一支 iPhone 最新的折叠机 Duo， 超狂的福利哦，让全网暴动狂问呢。请问现在还投履历来得及吗？根据综合大陆媒体的报道呢，影视飓风创办人潘天红在公司内部的群组霸气宣布，今年继续维持公司的老规矩，只要发表会当天人在公司，不管是正职刚入职的新员工还是实习生，通通能够获得一台苹果最新款的折叠机 iPhone Duo。 那么更佛心的是，如果有员工不想拿新款，可以选择换成等价的其他品牌手机，完全尊重个人需求，而且赠机所衍生的相关的税金公司也全额吸收，员工只需要享受福利，不用再掏一毛钱。超狂的福利曝光之后，立刻在社群平台疯狂引起讨论了。很多人就讲说，来看看别人家的公司实习生都有，太好了，懂了，下次一定要赶在苹果发表会之前去影视飓风实习了。还有人开玩笑说，这个福利实在夸张到不讲武德。事实上呢，这已经是影视飓风连续五年大撒币送员工苹果的新机。从2022年的 iPhone 14 Pro， 2023年 iPhone 15 Pro， 到2024年 iPhone 16 Pro， 还有2025年的 iPhone 17 Pro Max，到今年直接攻顶的这个 iPhone Duo， 一年比一年豪华的老规矩俨然成为这家公司最广为人知的超狂传统啊。身为在中国大陆知名影音平台 Bilibili B 站，拥有顶级流量、庞大影响力跟极高知名度的核心内容创作者之一，影视飓风在影像还有科技领域极具有影响力。而这一次呢，成为员工礼物的 iPhone Duo， 那么这个主打 7.6 寸的折叠内萤幕、 5.4 寸的外萤幕，搭载 A20 Pro 晶片，支援 Apple 的 Pencil， 最高规格海外售价达到3199块美元。当外界还在讨论说折叠机值不值得买的时候，影视飓风员工已经无痛换机哦，超狂手笔让很多网友真的是羡慕又嫉妒啊。好啦，这个人家就是有办法发这么好的礼物。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watch out of the game, man. Why? That throat cancer right there, so. That throat cancer right there, boy. Shout that thing. How you talking through one of them little goddamn?
1: That's what I'm saying. I shouldn't have never started smoking. My name Black Tony. I don't know why I started smoking this shit. But now, I'm talking through this little thing.
2: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基隆河畔迎来全新地标，由民权大桥改建期间的交通便桥转型而成的景观桥，串联了松山区关山河滨公园，还有内湖区彩虹河滨公园，让民众通行基隆河双岸绿地还有休憩运动更加的便利。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表示，景观桥长约249公尺，保留便桥墩柱结构，并采轻量化钢结构设计，流畅的桥身犹如一条优雅的蓝色丝带，与远方的麦帅一桥、二桥共同勾勒出层次分明的城市天际线。桥梁中央呢，则规划广阔平坦，而且具有无障碍动线的椭圆形观景平台，从高空俯瞰，宛若镶嵌在河畔的明眸，因而获得了天际之眼的美誉。景观桥提供民众散步、慢跑、牵引自行车的新动线，更提供了绝佳的观景视角。站在桥面，民众可以捕捉基隆河畔的落日余晖，或远眺内湖科技园区的夜景，更能够近距离感受到松山机场飞机起降的震撼，成为摄影爱好者还有游客打卡的新热点。入夜之后的夜间光雕更是另外一个亮点，桥身导入创新的光环境设计，除了提升夜间慢跑还有通行的安全性，并且可以随时间和节庆变换主题色彩，光影倒映在河面形成璀璨的银河，也为台北新增一处浪漫的夜间景点，提供给您做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0: 了，通到台北的声音，手持 FM93.1AM1134，我是林先生，我在台北广播电台。
1: 台北生活通，留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敦北地下大排，全国首座地下管状的滞洪设施，面对极端气候之下的瞬间强降雨威胁，台北市政府借镜日本，首都圈外扩放水路防洪工程，斥资大约17亿元，打造全国首座地下管状的滞洪设施敦北地下大排。工程起自敦北公园，延伸到台北小巨蛋，采取呢驻留后延迟排放的模式，在地下20到35公尺深处打造长约1.1公里、内径6.1公尺的地下滞洪管，总滞洪容量呢可以达到3.2万公吨，相当于16座标准游泳池的容量，可以在豪雨期间暂存超负荷的雨水，降低市区淹水的风险。工程预计在2029年底可以完工。届时将再导入自动化监控系统，以提升调度的效率，强化台北市面对极端气候强降雨的调试韧性。接下来是有关于灾害预防 AI 的语音关怀。面对高龄化还有极端气候的双重挑战，台北市首创了灾害预防 AI 语音关怀服务，透过 AI 语音自动外播技术，可以在台风、高温、低温等天灾发生前及时掌握长者的安全状况。相较传统的人工拨打，系统可以在短时间内同步完成大量的关怀作业，并且将高风险个案迅速

速转介老人服务中心及社福中心等相关单位来追踪处理，提升灾害的应变效率。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老屋增设电梯加码办，最高可以补助到480万元哦。为了打造更友善的居住环境，兼顾居住安全跟市容景观，台北市政府选入了大都更时代，推出了都更八建的政策。其中这个电梯加码办持续透过提升补助、放宽申请条件、简化行政程序等，降低住户增设电梯门槛，以提高申请的意愿。从2023年4月一直到

2026年7月31号申请案件增幅累计已经有113案，占2005年推出至今总申请件数188案的 60.11%。 另外，位在捷运永春站后方，乌林已经近40年的富台社区，在住户努力整合之下，已经成功增建了27支的电梯，成为大型布灯公寓社区增设电梯。

上限300万元。从7月1号起，符合家有高龄长者、婴幼儿或弱势身份其中一项条件的，补助最高提高到工程经费的80%，480万。接着取消法定停车位得免缴代金，因为增设电梯，取消法定停车位可以免缴代金，减轻住户的财务负担。外墙修缮原则，免办变更使用执照。外墙修缮工程原则上免办理变更使用执照，简化行政程序，缩短申办时间。另外，违建阻碍施工专案查报拆除，如果一楼寄存违建阻碍了电梯或外墙施工，将会优先查报拆除，排除施工整合障碍。增设电梯可以办理产权登记，老旧公寓增设外墙复挂型电梯，完工并且取得杂项工作物使用执照之后呢，可以向地震事务所申请增建部分的产权登记。提供给您做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6: 为虾米啊？
5: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6: 啊，
5: 而且薰、槟榔就斗阵食，口腔癌几率高123倍呢。
6: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2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5: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未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今天就爱聊电影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又要来推荐好看的片子了。 Hello， 麦嫂你好。
1: 夕阳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要推荐的两部片分别是联合公园他们的最新音乐纪录电影啊，那另外呢就是社群清算。在上周的节目当中，麦嫂已经把社群清算稍微爆一下雷。 好，那这样好了，我们就稍微来转换一下，我们先来聊社群清算好吗？
1: 好啊。
0: 好，来，社群清算这部电影到底在聊些什么呢？
1: 社群清算最主要是在讲那个时候的脸书大事件，应该算是灾难，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工程师出卖了脸书，应该讲这样讲。那他为什么要出卖脸书呢？我觉得也是脸书自己活该啦，就是因为他们一直长期都是在掌控大家的阅听嘛，
0: 对 对,
1: 对, 对, 对不对？你要了解什么看什么，他通通都给你操弄啊。
0: 对，
1: 给了钱他就直接下广告，下广告就把你绑架了、
0: 啊、没错、
1: 哦、那讲到这个的话，我也是受害人啊，因为我今年三月、哦、我的前一间公司、哦、我在旅行社嘛、哦、然后呢就是希望我可以下广告推一个行程我就用我用自己的卡刷广告，然后后来我不是也办了 Michael 的电影嘛，
0: 对，
1: 然后我也是也有卖广告，
0: 对，
1: 结果就被 hijack
0: 啊，
1: 嗯，就是我的广告的投放资料被 hijack，
0: 真的、啊，
1: 对，就是放的东西都不是我要的，然后而且还有诈骗的东西，
0: 天哪！
1: 他发现我一直被扣钱，扣超爆多，
0: 那你后来有拿回来吗？
1: 有，我就写信去抗议啊，因为账单来就莫名其妙嘛，我说我有下这么多吗？而且我都有设定上限，他把我的上限全部砍掉，所以我整个被盗刷38000多，
0: 哇！
1: 后来有还我，但就是很气，就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脸书就乱来嘛，而且就是因为他一直都让诈骗有后门啊，然后立法院开公听会，他从来不派员去啊，
0: 嗯，
1: 他不怕你罚啊，
0: 嗯哼哼，
1: 哎呀、啊，这个公司就是叫板培啊，
0: 嗯，
1: 好，然后这个出卖他们的人叫 Francis Hogan，
0: 嗯，
1: 然后他后来也有出了一个自传哈、哦，他最主要是他主动找了媒体，他就说，因为我是工程师，我知道里面都在干嘛，
0: 嗯，
1: 好，那直接就叫媒体把这所有的过程全部都披露出来。之前呢，就是大卫芬奇他曾经有拍前传嘛，
0: 对，
1: 在 Social Network。

0: 那后来呢，就是他要拍这个 Reckoning 的时候呢，要回去再找原班底，但是没有人要理他，因为觉得祖克伯太恶心，所以后来就重新再选角哈。所以这次呢，就是杰瑞米·史壮来扮演祖克伯。那他呢，就是专门演这种争议线角色啊。你看之前那个川普的传记电影，他就是扮演川普的导师啊。
1: 对，
0: 他怎么不敢演，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后来也找了那个大熊餐厅的主厨哈 ，Jeremy Aaron White，、他最近也是超爆红。
1: 对，
0: 他在扮演这个记者。然后呢，奥斯卡影后 Maggie Madison 啊、他扮演这个 Frances Haugen、所以这一次呢，整个班底呢就齐全，
1: 非常的
0: 厉害。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因为这次的导演就是 Aaron Sorkin， 就是当初写那个 Social Network， 就是他，
1: 就社群网站的。
0: 对、okay. 那因为这个身兼编剧的导演呢，他就是非常的犀利、他很擅长政治讽刺，所以呢，他当初要指导这个片子的时候呢，直接那个这片上是 Sony 嘛，就去请求 Facebook 发表意见，果然 Facebook 不鸟他好，然后呢Meta 哦，他应该讲现在是 Meta， 他就派律师来对战 Sony 就对，那 Sony 比他更恶心，所以没有在怕谁的那因为身为麦嫂、我会讲 Sony 真的是超爆恶心、好，所以呢就这样叠对叠 OK， 电影终于可以诞生、要不然其实已经筹备了好一阵子
1: 哦，真的啊、
0: 那因为 Zuckerberg 去国会作证已经四年前的事情了嘛，好，电影筹备了两年 OK 了嘛，
1: 对了，
0: 那这一次呢就因为又卡在10月8号，10月8号真的超级爆多电影要上映、
1: 真的啊、
0: 印象中就已经我们甚至我们这个档期都还排不进来，你看比如说还有另一个妈咪也是影后，对不 对Jessica Chastain，
1: 对、
0: 那什么一堆都10月8号、但这部也是10月8号，
1: 这部10月8号、然后刚才提到就是以这个华尔街日报披露的这个文件作为他候选蓝本，其实就很像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社群网站战略的战，他的后续的作品就对了。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一次他找的演员真的是我个人都觉得蛮厉害，而且是蛮适合演里头的角色，这个应该算是剧情片嘛，传记剧情片，
0: 剧情片。
1: OK， 社群清算、我觉得其实最近那个 AI 当道的时候，好像也有某个工程师又出来讲 AI 的事情，对不对？
0: 对、
1: 麦嫂肯定有关心到，就是说、这背后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算计，是我们一般人其实是看不到的。
0: 对，没错、那我觉得说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们是不是打不赢就要加入？你不用加入啊，你就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就好。
1: 对对对，
0: 你看那个被网暴死掉的人，我们还要讲另外一部电影，我们就是要讲这个、公园，不好意思，我讲这个团队情绪很多、那因为我是一个西洋音乐的重度爱好者，所以联合公园那时候来台湾两次我都有去、我讲的是主唱还活着的时候、
1: OK，
0: 那大家知道就是他将近10年前的时候他就是 take his own life、那这对我们歌迷来说是一大打击啊、那因为他的歌呢陆陆续续这几年发了几张都非常的振奋人心、甚至于他的成名曲就是 In the End 跟 Numb、就是在讲我们人心怎么那么冷漠，
1: 对对，
0: 到终最后我们是不是要振作的活起来、而且他的歌都算是散播爱那种的、虽然说很多沉痛的呼吁，但是他还是要鼓励大家，就是你一定要、就是要奋斗、不要放弃、那力抗这个社会的冷漠跟无情，结果他还是选择走这条路、那因为就是他那个时候出完到第三张专辑的时候回响没有那么好，然后就很多人在骂他们江郎才尽啊之类的、但是他又不是那种会去但用毒品的人啊，什么什么，
1: 对啊，
0: 他就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人，所以他看起来外形粗犷啊、唱歌都嘶吼啊、可是他是个很纤细的人、然后后来慢慢才知道原来他长期都有很严重的忧郁症，就是小时候就是父母失和，他跟他爸爸住，那爸爸又是工作很忙的警察、所以就把他托给家里面的长辈，然后没想到就被性侵了、然后被足足性侵了好多年，到他青少年的时候才跟爸爸讲，
1: 是，
0: 可他爸爸又是个酒鬼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警察同时还可以是酒鬼，反正呢就是无论是被漠视、被家暴，或是 被侵害，他都经历过，所以一直到15岁的时候，他才走出来，然后就开始发挥他的才华嘛，然后辗转了几个乐团，才在联合公园大红。那这个 Linkin Park 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 Hybrid， 它就不是只有摇滚，它还有加入 R&B。
1: 对，
0: 然后它的创作风格又非常的特别，所以在全球席卷啊。你看来台湾两场都大爆满哦，
1: 对对对，
0: 而且大家可以上网看 YouTube 当年的画面，这是大超级大地
1: 震，非常吓人，
0: 夯到不行。
1: 对，
0: 这一次那个传记电影就是因为他们选了新的主唱，那这个女主唱 Emily Armstrong、她有个争议就是说她是 阿汤哥的教友三打鸡，所以很多人就在骂他，然后就说他已经快40岁、嗯、什么时候呢，我觉得年龄都不是问题，三打鸡也不是问题，
1: 对，
0: 他的表现好不好比较重要，
1: 对啊、就是、
0: 那我听了他很多段表演，他真的很厉害，嗯。

0: 哦，他也是辗转很多团，他不是菜鸟哦，嗯，哦，所以我觉得他人家也是非常的慎重才选到他的哈，哦，嗯，然后他已经办了几场巡演都非常的轰动，出的新专辑也非常的夯，而且呢，他不畏惧唱之前 Linkin Park 的歌，
1: 嗯，
0: 也都诠释的非常好，
1: 嗯哼，
0: 所以这一次呢，算是他们乐团的重生，所以他们的歌叫做 Unshattered， 他们的专辑，
1: 嗯，
0: 然后又在台湾最棒的电影院哈，哦，大巨蛋秀泰，嗯，
1: 是。
0: 9月30号我们
1: 上映
0: 的当天，
1: 对
0: 对对，然后明天我们很多朋友会冲进去，
1: 嗯，
0: 哇，因为我有办课程，啊，我想说跟我的听友们还有我的学员一起看就 OK， 结果我现在好痒，我想说我是不是明天就要冲去看，哦，我还为了这个准备了歌词要做那个映后教学，大家来唱他们经典歌，
1: 嗯，
0: 因为他们的歌真的太棒了，我觉得都可以在影史上面列那种最优秀歌词前几名，
1: 是。麦嫂，这部纪录片它是从什么时代就是记录开始，包括你刚刚讲的新成员也都在纪录片里面，
0: 应该算是他们过去的 footage 都有放进来，
1: 哦，
0: 所以应该有横跨20年了，
1: 哦，20年的这个经历，
0: 嗯，
1: 包括会描述到比较沉痛的主唱这个
0: Bennett， 对对对，他如果没走的话跟我一样年纪，哦，
1: 嗯，
0: 他跟我同
1: 2017年走的，
0: 对啊， 对，
1: 对，其实，哦，距离现在也很久了，嗯，对不对，嗯嗯，好，这个联合公园很多人都喜欢他们，我觉得可以好好的去看这一部这个联合公园的纪录片，
0: 听说就是又哭又笑又叫，我想说啊，电影院是不是都嗨唱场，嗯，不管他，我就在里面唱了，怎么可能看这种电影你可以坐直挺挺，哦，
1: 是啊，是蛮难的，哦，In the End 这首歌我个人也很喜欢。联合公园我们刚提到它是被认为就是像麦嫂讲的21世纪当中最畅销的乐团，然后你知道全球唱片销售超过1亿张，然后帮大家看一下他们的成绩，获得2项格莱美、6项全美音�乐奖、2项告示牌音乐奖、4项 MTV 音乐录影带，然后10项欧洲音乐奖、3项世界音乐奖。然后呢，这个他们呢也是被列入到林肯公园列为第19位的10年最佳艺人。
0: 而且 Linkin Park 这次的导演很特别，嗯，是他们的成员自己当导演，欸，
1: 这很少见，
0: 就是深入了解他们的团的发展史，啊，
1: 要认识他们才有办法拍出来，
0: 啊，那功力也要够强，欸，
1: 对，
0: 听说拍的超爆好的，你看接下来我们那么精彩还有 Oasis 的音乐传记电影，
1: 嗯，
0: 这个已经都在影展都是超爆火，然后还有 George Michael 的演唱会电影，
1: 嗯，我
0: 想什么时候轮到我们 Michael Jackson 应该快有机会了吧
1: 快有机会了，真的真的，欸，不过那个麦嫂问一下，因为呢喜欢那个联合公园的朋友他一定可能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看这样的纪录片，但如果不认识联合公园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会不会建议大家稍微去爬树一下他们的音乐？
0: 当然啊，
1: 嗯
0: 嗯，你们才有共鸣啊，
1: 对，
0: 但你们绝对听过啦，应该有很少没听过的啦，
1: 对，基本上他们的歌很多人就想听到音乐就想，欸，对，这就是他们的歌曲，因为他们歌太红了啦，
0: 嗯，
1: 基本上来讲，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我们也会来放联合公园的歌曲，
0: 欸，可以吗耶
1: 一定可以啦，就放 In The End 好不好，
0: 放 In The End， 因为那时候大合唱好厉害，大家一字不漏的唱，
1: 是是，
0: 然后真的因为大家知道英文不是我们母语嘛，但是把 Chester 整个吓到，欸，
1: 嗯，
0: 还整段麦克风不用唱，
1: 欸，不过你知道吗，像提到这种纪录片啊，我比较担心，就是因为纪录片在看他们的这个过程的历程，有人会觉得他比较没有比较多的起伏，他就是一个比较平淡，
0: 啊，你放心，这部没有，真的超嗨
1: 超嗨，哦，
0: 就是
1: 太赞，
0: 就刚讲这样又哭又笑嘛，
1: 嗯嗯，
0: 然后还要尖叫还要跟
1: 着唱，啊，就像我们在看 Michael 纪录片一样嘛，
0: 哎，对对对
1: OK，哎，好，这样大家就放心了对不对，好，是是，我们就好好来欣赏今天我们在空中所推荐的联合公园还有社群清算这两部佳片。社群清算呢，因为在我们录音的同时它还没上映对不对，
0: yeah, yeah.
1: 好，所以呢如果上映完也许我们可以再来分享，就是我们看完之后的想法，因为像这类电影我个人也是蛮喜欢，因为它有点诡谲然后有点人性的这个拉锯，所以应该是会蛮精彩的，
0: 嗯嗯，
1: 对对对，
0: 当然当然当然，
1: 嗯，好，这是我们今天在空中推荐的两部佳片，包括了联合公园的纪录片还有社群清算，非常谢谢麦嫂空中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谢谢，感恩。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育儿神队友补助我们产前超音波孕检可以多一次哦。从八月三号开始，凡是涉及台北市而且怀孕满36周以上的孕妇，或配偶涉及台北市的新住民孕妇，台北市卫生局加码补助一次呢产前超音波的检查，结合43家特约医疗院所，协助掌握呢胎儿的结构、大小、胎位、羊水量跟胎盘的位置，同时评估呢胎儿体重，还有整体的健康情形，陪伴准家长可以安心迎接新生命哦。另外，为了完善呢育儿环境，台北市持续布建定点的临时托育据点，目前包含了居家的托育服务中心、育儿的友善园、亲子馆、妇女支持培力中心等达到45处的据点，支持育有6个月到学龄前儿童的家庭临托需求。从今年9月起，台北市社会局发放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临托券，凡是涉及台北市并且在2026年出生，而且满6个月以上、未满1岁的新生儿家庭都可以申请哦。家长可以到各点呢临托据点的一个预约，并且直接扣抵免费的时数，提供给您做了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是很有趣的青年育成基地客居台北

哈卡和揭牌了。全台首座专为客家青年打造的都会育成基地客具揭牌启用，聚焦青年的文化领导力、跨界还有数位转型及全球客家连结三大面向，为了兼具文化传承、产业孵化还有展演教育的创新空间，基地配置了摄影棚、录音室、混音室、社交厨房及展演空间，鼓励青年运用 Podcast、YouTube 等数位媒介共创影音还有美食内容，让客家语言、音乐还有生活文化融入当地的传播，传承客家文化，提供给您做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风雨新闻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第二个小时给大家财经方面的讯息。首先要跟大家来谈谈哦，这个四代同堂金管会要出手了，因为李同荣认为再不管恐怕要爆裂成灾。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0: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4: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3: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5: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3: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5: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符合自癌筛检活动资格者，10月31号之前到合作医疗院所完成任何一项癌症筛检，就可以获得刮刮卡一张，有机会抽中冲绳双人来回机票、饭店住宿券及商品礼券等好礼。请搜寻台北市卫生局防癌保卫站。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7: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8: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7: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9: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搁较少。
1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财经 Easy Time。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金管会将建银行券商跨业查询，来补足监理资讯的缺。

口哦。李同荣称这个四代同堂风险在总干港，不在单一的贷款种类，主管机关将要追查这个资金流向、干港的总量跟集中度。金管会最近宣布，为了防止投资人过度的杠杆，将由联征中心、建立银行还有券商跨业信用查询机制，预计呢十月底就要正式上线了。未来在取得客户同意之后，银行可以掌握客户在券商端的融资情形，券商呢也可以查询客户在银行端的借款状况，补上过去银行跟证券体系各看一半的监理缺口。趋势专家李同荣对这个政策用八个字形容：迟来警觉，为时不晚。他建议呢，金管会要搭配三观政策，观察资金流向，观察整体的总杠杆，还有观察杠杆集中度，同时要重视资金如洪水过度杠杆操作股市，不重视四代同堂或多代入股的乱象。一旦呢股市重挫，金融体系提防崩溃，是将爆裂成灾哦。李同荣表示呢，从今年五月下旬台股热弱，这个指数飙高，市场出现了民众利用房贷、房屋增贷、股票融资、信贷等方式层层叠加杠杆资金投入股市的现象。他也表示呢，这个杠杆到底有多高呢？过去银行只知道银行端的借款，券商呢只掌握证券端的融资，彼此的资讯没有办法完整勾稽。因此一个投资人在不同的金融体系重复加杠杆，各金融机构却可能只有看到呢自己承租的那一小部分，这就是监理的盲点。他指出呢，买房有房贷，家庭有信贷，企业有周转金，本来就是金融体系正常功能。真正值得监理单位注意的是，贷款资金如果大量的转进股市，尤其经过呢这个房屋的增贷、信贷、股票质押再投入市场，杠杆就可能一层叠上一层了。多头行情里头，这套模式看起来非常漂亮，房屋提供担保，借出资金投入股票，股票上涨再质押股票取得资金再度投入股市，资产上涨的时候杠杆可以放大报酬，但市场一旦反转，同一套机制也会反过来放大损失，股票下跌造成了追缴，追缴导致卖股，卖股呢又压低股价，甚至迫使投资人处分其他资产或寻求更多的借贷啊，这才是呢四代同堂入股真正应该被关注的地方。李同荣认为，值得肯定的是，金管会后续政策已经开始快速的修正。在8月4号呢，金管会宣布，从10月起要求本国银行新增申报个人购买股票等金融商品理财周转金，范围可能包括理财型房贷、信贷、股票、直接等等，希望掌握有多少周转金进入所谓的投资理财哦。到了9月22号，又再往前一步，宣布建立银行还有券商之间的跨业信用查询机制。未来券商办理融资授信，可以看到客户银行端的借款，银行办理授信也能够掌握客户券商端的融资状况。金管会明确表示，这个制度的重要目的就是协助呢金融机构判断客户是否存在呢过度杠杆。这一步很重要，因为监理思维终于有这笔贷款有没有违约，进一步走向这个人的总杠杆到底多高，这才是正确的方向。李同荣认为，台湾近年金融政策有一个值得检讨的现象，对于房市信用管制非常积极，但对于民间资金透过房屋增贷、信贷、股票融资等多重管道进入资本市场，过去的跨业整合监理却相对的不足。同样是一块房屋资产，如果购置第二户受到了严格成数的限制，但屋主以既有房屋取得资金再搭配其他信用工具投入股票，那如果监理制度没有办法看见完整的杠杆，那么银行又间接鼓励跟助长，就容易出现风险管理上的落差。他也建议，十月底联合侦查新制度上线只是第一步，未来真正需要观察的，他认为至少三件事情。第一，观察资金流向，多少房屋增贷、理财型房贷跟信贷资金实际进入股票跟金融商品。第二，观察整体的杠杆，监理不能只看银行端，也不能只看券商端，而应该从同一个自然人整体金融负债来判断风险。第三，观察杠杆集中度，即便四代同堂只占少数，也必须进一步了解高杠杆是否集中在特定族群、特定资产或特定市场。李同荣分析，今年6、7月主管机关认为四代同堂比例不高，整体授信风险在可控范围，如今从新增理财周转金申报到10月底银行还有券商跨业信用查询

制度上线，显示呢监理已经开始补偿原有制度的资讯落差了。李同荣最后指出，从最初认为风险尚属可控，到如今主动建立跨业联防制度，虽然来得比较晚，但方向终于走对。四贷同堂入股，不能只看四笔贷款，真正该管的是四笔贷款背后叠加起来的一个总干杆。监管会前来警觉，为时不晚。

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来看一下这个保险给付居然被寺庙拿走，那么 1.6 亿的保单价值遗产税由继承人承受，遗赠税法这一次你可能没有清楚到这个部分了。洪家姐姐呢，在2015年过世，妹妹申报了遗产税，将姐姐生前买的106笔的人寿保单申报在不计入遗产总额的栏位，而台北国税局将其中的94笔价值 1.6 亿多元的保单计入遗产总额课税。因为属于投资型跟储蓄型保单，受益人观音禅院并非属于财团法人，而遗产被别人拿走，遗产税却他要缴，当然妹妹不服。洪家姐姐透过保单将大部分的财产留给了观音禅院，但这个保单被课遗产税，国税局核定了遗产总额 2.3 亿多元，遗产税就高达2179万。发单给妹妹等继承人，遗产税缴了，妹妹赎回姐姐名下的四笔基金缴税。那这个是旧案，最高行政法院在2024年判国税局赢哦。那这个旧案最近一再被拿出来讨论，不少人询问遗产跟赠与税法三读有没有修到这个，答案是没有。高雄国税局官员补充，这一次强制分担只有限呢拟制遗产，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官员说国税局处理照旧。那继承人缴不起怎么办呢？官员指出，遗产税的课征以遗产为限，一般情况被继承人会安排好缴税的钱，实际上倒没有碰过，真碰上的话那是另外一种情况，要看个案才好说会怎么做处理。那么旧案发生在10年前，过世的是姐姐，由妹妹申报遗产税，妹妹是这个继承人之一。妹妹认为保单不用缴遗产税，在申报书当中不计入遗产总额的栏位揭露，姐姐生前购买人寿保单有106笔，台北国税局这个核查发现12笔保单已经申请解约，但剩下的94笔保单要计入遗产总额。那么会计师们关心的第一个问题，被继承人过世了，保单理赔什么情况的保单会被纳入遗产来课遗产税呢？高雄国税局表示，被继承人死亡前有短期投保、高龄投保、带病投保、趸缴、高额投保、密集投保或保险费、死亡保险金高度接近等情形，这会被投保行为呢，这样的投保行为会被认定租税的规避，依照实质课税原则要课税。同时台北国税局也查到，洪家姐姐第一94笔保单在2005年到2014年购买，第二都是投资型跟储蓄型保单，第三投保时是69岁到78岁高龄，第四2007年罹患了肺结核，2011被诊断罹患肺癌，第五趸缴保费。洪家姐姐的保单符合好几项，台北国税局指出，其投保的本质跟风

分散风险，消化损失的保险终极目的显然有所违背。而最近国税局也碰到一个个案，官员表示老人家卖土地后去买保单，投保的时候没什么大病，但短期短缴高额高龄，老人家过世，这样的保单也按照保单价值要计入遗产了。那几岁才算高龄呢？官员指出，是保险公司的规定，有的保单只卖到70岁，有的到75岁，有的年龄限制更早。会计师们的第二个问题，保险给付不是继承人拿的，这件旧案是寺庙拿走，洪家姐姐是要保人被保险人，而指定受益人是观音禅院，要按保单价值计算遗产。高雄国税局表示呢，遗赠税法不计入这遗产总额的规定啊，寺庙是宗教团体，有机会不计入，还要看拿走保险给付的寺庙是不是依法登记设立为财团法人，而且符合行政院规定标准的宗教团体。这旧案的指定受益人非属这个财团法人了，所以不符合不计入的规定。会计师们的第三个问题，这一次遗赠税法没有修到吗？有可能保险给付别人领，遗产税自家人缴吗？回到问题前，官员讲了洪家妹妹的努力哦。既然国税局认为保单是遗产，那么遗产应该归洪家，于是呢，洪家妹妹转向保险公司要遗产。不过呢，保险公司还是履行契约，把给付给了观音禅院，要不到保单遗产，所以洪家妹妹主张那就不应该纳入遗产课税啊。她打行政救济官司，要求国税局退一缴的遗产税。前面说到达到最高刑，官司还是输了。今年这个旧案再度被拿出来讨论，因为修遗赠税法，有立委提案类似上述情况，如果国税局要课税，应该直接发给拿走遗产的人，但最终这样的概念限缩在俗称的大老婆条款。类似旧案情况经常会发生在再婚家庭哦。官员指出，例如爸爸再婚生前短缴保单，指定受益人是再婚后较年少的儿女，于是呢，前一段婚姻的儿女就会碰到洪家妹妹一样的情形。7月22号，财委会审查了遗赠税法的修正案，立委李彦秀就质询财政部长庄翠云，是不是遗产谁拿走了就该缴税？他同时也举了旧案的例子。三读的遗赠税法将上述原则限缩在拟制遗产，官员说只有拟制遗产才会强制分担，直接算好遗产税，发给拿走拟制遗产的人。财政部将强制分担称作拟制遗产税额。修法的文字只是这样的，被继承人死亡前2年内赠与特定亲属，含被继承人配偶，各顺序继承人及其配偶之财产并计遗产总额课税者，按照各受赠财产占遗产总额比例计算的遗产税额，以各受赠人为纳税义务人。官员说，拟制遗产指生前赠与的财产发生在死亡前2年内，受赠的是特定个人，保险给付不是赠与，也不属于拟制财产哦。提供给您做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台股十月份进场后市价，415A 主动市值卡位的行情。日前苹果秋季发表会呢，寄出了品牌首款的折叠机，不仅吸引到市场的目光，也揭开了消费电子旺季的序幕。在过往经验来看，第四季到隔年第一季是台股的旺季，加权指数跟电子指数表现亮眼，加上全球 AI 需求强劲，相关供应链股呢多点开花，因此在旺季效应跟 AI 浪潮双重推动之下，九月底进场布局台股后市表现可期哦。大型科技龙头股跟 AI 趋势带起的重点题材股呢，更说是台股的一个投资必备。那么建议投资人可以透过主动式市值型台股 ETF 来掌握行情，既有市值龙头股的获利底气加持，也灵活掌握趋势股跟未来龙头股的爆发力，力求超级大盘，创造超额报酬。财富管理专家表示，近年来台股得益于 AI 崛起跟表现强势，市值型台股 ETF 也成为投资大众用以参与台股成长的工具。不过在市场资金轮动快速之下，台股强势次产业也是时有更替，如果能够在市值投资策略当中搭载主动的选股概念，将有更助于掌握台股的成长行情。财富管理专家指出，近期由群益投信所推的进化版的主动市值 ETF C15A 哦，主动群益核心50刚好能够满足投资人的需求，选股涵盖了获利能力强的全职龙头股，受惠 AI 需求强劲的准千金股，还有商机潜力卓著的未来龙头股，全方位网络

台股的核心动能。00C5A 预计在9月30号募集，10月20号挂牌，每股发行价格是10块钱。主动群益核心50经理人许玉志表示呢，台股历经了 AI 浪潮之后，股市结构已经逐渐转为具有爆发力的科技成长型市场，随着 AI 发展持续推升台厂获利的动能，台股走势有望持续由获利成长驱动啊。再者呢，随着时序距离第四季不远，过往台股也存在第四季到第一季的旺季效应，从第四季的消费旺季到隔年第一季的元月行情跟红包行情，统计从2000年以来，加权指数在第四季平均报酬是4.21%，电子指数是4.64%，第一季则是4.57%跟5.79%。也就是在9月底呢，10月初布局台股，除了持续紧跟 AI 的科技行情，还可以同步掌握旺季的行情哦。那么在产业布局方面，科技股还是投资的核心，包括了晶圆代工、PCB、CCL、ABF、半导体测试、IC 设计、网通等等，都持续可以来做留意，提供给您做参考。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声再会了，别忘记收听电台各项精彩节目，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0: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

0: 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0: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3: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2: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4: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部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时间是10月9号星期五，国庆连假的第一天，傍晚的5:01。欢迎你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从傍晚的5点到7点的台北晚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逸勋。哇，在这个连假第一天呢，阳光很给面子，各地的天气还算不错。以双北地区呢，目前即时温度大概在27到30度左右。我刚刚经过我们台北电台旁边的花博公园呢，看到许多朋友在做日光浴，非常的舒服哈。但是还是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啦。夜晚可能也会变比较凉啊，所以要记得加件薄外套，不要着凉喽。今天节目一刚开始，送上来自苏打绿的《日光》。

0: 三一路况报道。
1: 这一节931路况报道呢，今天虽然说连假第一天，但是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都还不错仅有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北双向大概是大华系统无堵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那市区部分呢是有一些停车场爆满像是在基隆市中正区信二路停车场是有满场的，那么在这个台北市因为受到大巨蛋开演唱会的影响，所以呢忠孝东路四段双向从复兴南路到基隆路这里一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在这个市民高架往东建国路一直到下光复南路的匝道，这里也是车多不好走哦。

好，时间来到傍晚的5:07了。今天的新闻 Spotlight 首先要来关心台湾之光啊。这个台湾之光是在医疗的部分。历经10年的努力呢，台湾在去年年底就提前达到消除 C 肝的成果。这个治疗率呢，突破 92%， 是领先世界卫生组织的目标。目前正在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认证审核当中。那么成果呢，事实上近日也登上了顶尖的权威医学期刊《刺哥针》，分享台湾的经验。事实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2016年的时候就有推出一个愿景，希望在2030年呢能够消除病毒性肝炎这样子的一个愿景呢。那卫福部去年底呢举办了国际的记者会，发表台湾其实在去年年底就达到了消除 C 肝的成果。那么随后卫福部

国健署在今年年初就向世界卫生组织的西太平洋区署递交了台湾消除 C 肝肝炎报告的申请认证。那国健署指出呢，台湾透过系统性整合的筛检、诊断、治疗，针对高风险族群采取精准介入的措施，并且建立监测资讯的网络，还有跨部门协力的合作，建构完整的照护链啊。近年呢，在肝癌发生率、死亡率都呈现明显下降，显示呢，持续推动整合性消除策略是有助于降低长期肝病的负担。那么长期肝病的负担降低啊，接着目标就是要消除 C 肝了啊。这个首先呢，国健署提供精准、全面、有效的 B 肝、C 肝筛检服务啊。从2020年的九月呢，就扩大筛检族群为45到79岁的成年朋友，在去年的8月更放宽到39到79岁。截至去年12月哦，其实已经有超过786万人接受筛检了。那么接着呢，对于给付 C 肝全口服抗病毒药物也是这个国健署说明，到去年的12月啊，这个感染者的诊断率达到了92.4%啊，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药物呢进行治疗啊，这个治疗率达到了92.7%，不仅超越了 WHO 这个目标的门槛哦，也超越了 WHO 希望在2030年消除 C 肝的目标。那么目前呢，向 WHO 申请的这个认证呢，截至目前为止啊，还没有获得回应。不过呢，啊，这个国健署防治组长啊，经过联系哦，确认，哎，这个对方呢已经收到报告啊，也有回复说感谢台湾对于消除 C 肝议题的一个关注。那么这个进度呢，仍然在内部程序处理当中，结果何时出炉啊，我们可以持续的期待。但当然呢，这个国健署也提到，台湾也持续将医疗资源延伸到偏乡山区啊，希望可以执行这个医院的监测计划，厘清感染 C 肝、B 肝啊，死于慢性肝病以及肝硬化情形以及年代趋势的变化，未来还会持续的努力。来听首歌曲 Twins 莫斯科没有眼泪。

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Twins 的歌曲《莫斯科没有眼泪》。下个礼拜周末呢，就是重阳节了。在九九重阳节前夕呢，卫福部社会及家庭署致赠百岁仁瑞的金锁片啊，今年满百岁的仁瑞有2490人哦，而且呢，超过百岁的长者朋友呢更多，有3999人，比去年足足多了740人，增加幅度大约13%。卫福部社会及家庭署呢，今天在台北车站内举办了经典正青春，青春正经典115年重阳节的庆祝活动啊。今年以科技创新、代间交流为亮点，规划了潮流运动区、复古伽马店，还有健康观测站三大特色的专区啊。台湾呢，事实上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的社会，每5个人当中就有1名65岁以上的长者啊。这个卫福部政务次长吕建德致辞的时候指出呢，政府设定在2032年哦，国人的平均余命希望可以增加多3岁啊，除了活得长寿，也希望活得健康。卫福部也会持续努力降低不健康余命的时间。那么对于长者的关怀非常的重要啊！截至目前呢，全国已经布建了超过5200处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补助了30处的共生示范社区，并且规划在明年能够全面访查全国70万名的独居老人，支持长者落实预防保健，延长健康余命，并且希望透过安全安居以及社会参与，能够降低孤寂感。那回到今天啊，所办理的这个重阳敬老活动呢，事实上政府每年都会致赠象征福寿延年、身体健康的金锁片给予百岁以上的仁瑞啊。这个社家署的这个署长哈、周道君今天表示呢，今年采购的金锁片预计啊花费大概有新台币9700多万元啊，比去年增加啊。但是也是因为仁瑞都增加了。不过呢，面对未来还是要持续更妥善的照顾长辈。这个社家署表示呢，对于失能者，政府有提供长照资源，独居长者也有这个独居关怀的协助。此外呢，百岁长者仍在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活动，希望长辈可以尽早到社区当中参与各样活动，在人生的后段尽量与社会保持联系，然后适度的运动。大家这个到老年希望都拥有健康的老化生活。这首歌曲来自 Spatial 的《心流感》。

0: 我感觉不了。
1: 听见台北的声音，现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2: 大家好，我们是
1: Boxy。
3: 好，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奕勋啊，时间是傍晚的5:21了。明天呢就是国庆日啊，这个民国115年的国庆大会在明天会在总统府前广场举行啊，将由10位深耕各行各业、具备防灾事资格的代表领唱国歌。那么国庆大会也会规划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游行梯队延展，那将来自各个不同的领域超过2500名的防灾事共襄盛举，一起展现台湾的韧性。好，今年的国庆大会呢是主题融入了防灾全社会防卫韧性的一个元素哦，包括了有国家太空中心、海洋委员会、海巡署、卫福部、警政署以及消防署等单位呢组成了展演车队啊，其中海巡署甚至还出动了 JUMP20 无人机啊，首度在民众面前公开亮相。那之后呢会有公务机关、警政、消防、替代役、村里长、保全、宗教团体、人民团体等等组成5大的游行梯队，超过2500名的防灾士共襄盛举，把平常累积的防灾能量在国家庆典当中展示出来。

那么依据这个筹办委员会公布的国庆大会流程表呢，国庆大会序幕将在明天上午的8:57展开，会由纳鲁湾乐舞剧团还有平

0: 代表领唱国歌。那么国旗机队啊，也会吊挂长18公尺、宽12公尺的巨幅国旗，飞越总统府前广场。那么主题表演阶段呢，大概在上午11点左右举行啊。到时呢，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会骑乘重机啊，这个精湛的操控技巧还有队形转会，预计会是明天表演的亮点啊。另外呢，国防部各型的机队也会进行空中的分列式。国立体育大学呢也会带来融合竞技文化全民运动的演出，那同步也规划由名古屋亚运国手还有国际赛事缔造佳绩的选手呢搭乘荣耀英雄车队进场，接受民众的致敬。那么除此之外呢，届时这个在国庆大典上也会有日本台湾友好的议员联盟会长众议员名古屋圭司率领日本的国会议员呢搭乘双层巴士参与游行，一起祝贺中华民国的国庆。在这一节休息一下，收听这首歌曲，来自潘玉文的《热血加满》。
1: 整天过得都不好，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

0: 去跟阿公说。
1: 家电选一集，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首充满满满80年代的摇滚，水晶摇滚的一个风格， Chicago 合唱团的 Hard to Say I'm Sorry， 时间是傍晚的5:34。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好，来到交通路况及时报，在这一节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往南哦，从大华系统经过五堵，一直到西武高架部分地区呢，是这个走走停停的。那另外在这个新北市淡水区的淡金公路往淡水市区的方向，从圣约翰大学到行中路一路车多不好走。事实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里也是一路车多。那么松山车站的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所以要在市区活动朋友们，建议你还是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会比较方便啦。
2: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是的，在这一节呢，台北晚报进入到大台北的声音，除了聆听大台北的声音，好，一起来逛台北市的特色景点，拥有接近百年历史哦，无数这个台北市民共同生活记忆的公有东门市场呢，为了改善这个老旧设施，还有优化空间机能，历经一个月的试营运台北市政府重新规划了东门中继市场，在今天正式开幕，台北市长蒋万安呢也亲自到场主持开幕仪式，并且逐摊发放发财金这个市长和市民喊话，虽然说市场呢全面这个升级了，但是怀念的老味道是绝对没有离开。这个东门市场哦，是在1928年的时候设立，所以到现在真的是有接近百年的历史哦。随着时代变迁呢，市场环境逐渐老旧，为了给市民更舒适的采买空间，所以市府推动市场转型，并且妥善规划通风良好、明亮干净的中继市场。那么今天台北市长蒋万安致辞的时候表示走进全新的中继市场呢，不仅感受到了通风设备还有卫生条件大幅提升，而且规划了顺畅的动线还有无障碍的设施。东门市场不只有美味的熟食小吃、生鲜蔬果、家禽海鲜甚至日常杂货也是一应俱全哦。除了传统老摊位持续飘香，更发现了有年轻摊商进驻市场，注入了心血啊。那么相信未来呢，在市府团队还有这个市场团队全力支援努力之下，市场会越来越好。这个东门市场珍贵的浓厚人情味也被保留了下来，希望这个留给大家一个优质的场域，继续的陪伴大家。那么面对全新的营业环境呢，东门市场自治会会长潘爱玉也表示这搬迁过程是非常感谢所有的摊商体谅还有配合，看到市场环境比过去更好了，摊商们的买气似乎也越来越旺，心里非常的开心这个欢迎所有的民众来到东门中继市场。当然为了庆祝中继市场的一个落成呢在今天是开幕的当日市长不等这个发放了百元的买菜金，还有东门的好事保冷袋更预告呢将在11号也就礼拜天会推出限量的买菜金。

稍早听到韩国的偶像团体 2NE1 带来的 Lonely 5:42。廉价除了去市场走走采买呢，这个也欢迎你来到动物园，一起看看可爱小动物。今年呢是台北市立动物园建园112周年，也是呢园区搬迁至木栅的40周年哦。那么动物园和台湾昆虫学会联合举办第47届的台湾昆虫学年会，除了有学术的会议，事实上在下一个周末10月17、10月18呢也会举办蜕变保卫教育市集，会有这个跟昆虫相关的 NGO 团体来设摊，透过标本、模型、闯关游戏、桌游创作体验，介绍各个的昆虫动物，让游客能够轻松认识昆虫。届时会有哪些活动呢？像是动物园昆虫馆会推出昆虫头部知识的闯关游戏哦，在台湾蜻蜓学会以及

菜市场名哈，会带大家来认识蜻蜓还有水菜的生态，还有野外调查方法。台湾蜂类保育协会呢，会介绍蜜蜂、独居蜂还有虎头蜂不同蜂类的生态特色以及人蜂共处方法。那么社会昆虫研究室呢，会准备放大15倍的斑纹模型，还有红火蚁的标本，教导游客呢轻松辨识病媒蚊还有红火蚁。那么现场还有台湾蝴蝶保育学会，还有青少年台这个科学发展协会等等社团呢，会以蝴蝶生态、科普闯关，还有白蚁桌游等等多元的活动，陪伴游客呢在观察还有游戏当中认识昆虫的世界。事实上啊，当天除了有游戏可以玩之外，还有东西可以吃啊。动物园呢也会在下个礼拜周末两天免费发放甲虫造型的鸡蛋糕，但是每日只限量500个啊，依照时段限量发放啊。这个事实上呢，今年迎来台北市立动物园迁园的40周年，动物园也表示这个几十年来呢也希望可以提供游客欣赏认识动物的场所，逐步拓展各种的动物保育、环境教育、科学研究还有永续发展多个面向啊。昆虫馆也长期透过活体展示、主题特展、教育活动还有保育研究呢，带领大家一起从看见一只虫开始，进一步认识昆虫还有他们的栖息环境以及他们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对昆虫而言呢，蜕变并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迎向下一个生命阶段的开始啊。也希望台北市立动物园在这样子的氛围当中持续的蜕变成长，一起为昆虫馆、为台北市立动物园迎向下一个40年。来自小狮乐团这首歌曲《等风的心情》。

是的，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时间是傍晚的5:50。就算是三天的连假也要记得运动哦。这个115年的全民运动会运动舞蹈以及舞蹈运动的竞赛将在10月16号到10月21号呢，在桃园登场。我们这个新北的代表队呢，已经蓄势待发了。本届呢，派出了将近80名的选手参赛。从上届有夺金的好手，甚至还有首度挑战的年轻新秀，希望可以一起携手为新北市争取佳绩。那么新北市体育总会运动舞蹈委员会呢，在今天在马公公园体育馆举办了赛前的誓师大会，由主任委员陈怡君授旗，总干事王学富率领代表呢，这个整军备战。今年呢是全民运首度新增一个叫做城市对抗赛啊，这个由各个县市呢派出精锐兵互相对战。新北市上一届呢，在这个竞赛当中，这个全民运动会的这个赛事当中，领到了6金10银5铜的成绩，希望今年可以力拼打造更好的成绩呀。今年呢，在这个选手阵容当中啊，有这个瞩目的新星啊，有年仅12岁哦，才国中7年级的林永威啊，这个一踏上舞池就可以展现自信和专注。事实上，舞龄不到6年，接触标准舞大概3年，就已经在去年11月呢这个被指定披上战袍征战亚洲锦标赛，一举摘下5项标准舞的铜牌，所以今年这个夺牌希望真是非他莫属了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首度踏上全民运舞台的一个8年级选手叶成熙呢，也挑战了单人项的探狗另外还有刘杰军也出战华尔兹这两位年轻好手呢，都同样受到期待。新北市体育局表示看见选手还有教练团的全心投入训练呢，为了共同的目标努力，真的是相当令人感动。那么在上一届的全民运是2年前113年呢这个新北运动舞蹈以及舞蹈运动的代表队，当时是拿下了6面金牌、10面银牌、5面铜牌的好成绩其中呢这个上一届在14岁以下舞蹈运动项目其实就已经几乎囊括了所有奖牌了，就直接拿下了6面金牌、7面银牌，还有2面铜牌是夺下全国最多的奖牌数，所以展现了新北年轻选手。

手的竞争力啊。今年呢这个体育局也相信这些选手们都可以在舞台上面发挥最好的战力，期望选手们呢能够延续团队的默契还有拼战精神不论是新秀或是力求卫冕的资深战将都可以享受比赛，正常发挥平时的训练成果，然后呢带着努力和累积跳出属于自己的自信。

所以为选手鼓励加油的同时呢，在这几天天气还算不错，这个也鼓励朋友们出门走走运动，活动一下筋骨吧。第一个小时的台北晚报即将告一个段落，等一下呢，在六点整，而且来关心 BBC 英语世界新闻，还有第二个小时的台北晚报。六点之前啊，要送上的歌曲，它是 Alas 带来的歌曲，叫做《快乐吧》。

0: 讲敢那会当拍官司，
1: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仪提供。
2: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也够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也够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自提

0: 处真多。
1: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他们是来自韩国的 Beast， 这首歌曲 Shadow。
1: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0: 时间是傍晚的6:10，交通路况即时报要留意呢。这个省道台64线东向1到5.4公里，八里交流道到观音山隧道单纯车多；国道2号东向的52.5到54.6，外木山到大五轮这里也是车多不好走啊。台北市呢有国庆庆祝交管哦，在市府路。这个松高到松寿路段啊，以及市民广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避开。
3: 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0: 有朋友今天也是要上班的吗？啊，真的是辛苦你了哈！啊，在这个明天呢早上有国庆大会啊，这个今年的国庆烟火是在台东啊，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在台北市也有相关的一个国庆展演啊，也许在这个下班时候啊，或者是你本身就有休假呢，可以看一看展演，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好，这个台北101的国庆展演呢会在明天晚上10点登场哦。今年是以 Onward 台湾一起点亮台湾为主题，再次呢是以烟火、无人机以及建筑灯光啊，可以点亮彩台北的夜空啊。这个台北101董事长贾永杰也分享了观赏攻略，最佳的观赏地点呢啊是在台北市政府前广场以及国父纪念馆。那么今年的国庆展演规模也升级了，从这个无人机的数量原本有500台增加到600台，展演会长达14分钟，首先会有1分钟的序幕烟火，然后接下来会有10分钟的无人机主秀，最后会有3分钟的压轴烟火、希望呈现不同领域共同汇聚的认真力量，一起守护城市啊。不过、当天明天呢，如果因为有不可抗力的安全因素导致无人机无法升空的话呢，节目就会调整为纯烟火的展演。那朋友们如果要现场目睹啊这个精彩的国庆展演的话，也要小心哦，因为周边会有实施交管啊，在松寿路、市府路、松治

路信义路啊、这个到时呢晚上九点到九点四十会只管管制这个只出不进哦。从九点四十到晚上十点半，道路是全面封闭，车辆禁止通行。那活动当晚呢、因为这个最临近的捷运站是淡水信义线的台北101世贸站，会实施出入口的管制啊、会依照营运以及人潮的一个状况，弹性实施列车过站不停，部分出入口甚至会暂时封闭，朋友们也可以走路到附近的地铁站啊，比方说市政府或者是国父纪念馆来搭乘，疏散人流。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让我们一起来这个充满满满的台湾 B， 它是萧煌奇的歌曲。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时间来到傍晚的6:20，在这一节台北晚报的台北下班后啊，这个如果国庆连假不想出去人挤人，在家里追剧也不错啊。台剧的《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呢，昨天啊在首尔国际电视节获得国际竞赛单元的最佳影集哦。啊，当时呢是由制作人马依婷出席颁奖典礼，他表示感谢每个工作人员的付出和观众。这制作人马依婷表示呢，感谢评审给予荣耀啊，这肯定意义是非常重大，因为他说要说出这个故事本身实在是很不容易，不过呢啊，这故事本身是非常优质，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也感谢编剧、导演、演员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最后也感谢每一位收看过这部作品的观众朋友啊，他希望呢还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跟这个故事相遇。那么男主角曾敬华哦，在得知这讯息之后也表示，哎，也谢谢一路支持这部作品的观众。不过呢，事实上这个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这部剧啊，也入围了今年第61届金钟奖啊，直接入围了6个奖项。哎，到时候是否能够再获得这个更好的佳绩呢？事实上下周下下周分别就有广播金钟奖还有电视金钟奖了，对不对？真是拭目以待。来自张文琪这首歌曲 Come on Lady。

张文琪这首歌曲 Come on Lady。这个世界棒垒球总会呢今天更新了世界的排名啊、第一名仍然是日本啊、以6349分是榜首，那第二名呢就是我们中华队哦、我们这个近来呢在名古屋亚运获得铜牌， U15 的世界杯拿下第五名，总分加起来之后累计了5301分，排名第二。第三名是总分4293分的美国，那第四名呢是南韩的4253分。那么第五名到第十二名分别有委内瑞拉、墨西哥、波多黎各、多明尼加、巴拿马、澳洲、荷兰还有古巴，显示出中华队的这个国际战力还是非常的优秀啊。持续帮我们的中华队勇将们继续加油，期望拿到积分第一的那天。来自 Britney Spears 带来这首歌曲 Scream and Shout。

0: 我帮你泡杯热橘茶好不好？
1: 不用了，老毛病了。
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十月一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臭谈台北》，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年轻有为的宇宙。
1: 耶、yeah, ，大家好，我是宇宙。
0: 好，我们上次跟宇宙聊了很多他学生时期，因为他在文化大学念书嘛，哦、然后一些走跳、一些喝酒的行程。不过今天我看是不是可以聊一些比较健康的，平常有什么，比如说运动，还是有什么休闲活动嘛？
1: 平常、啊、我平常会健身，然后最近有去报那个健身教练的课，
0: 哦真的哦、
1: 对。然后昨天有去练腿啊，练一练差点晕倒，
0: 哦、真的、哦、
1: 真的，
0: 他直接给你上最大强度，对不对？
1: 好像也没有到最大强度、嗯，就是可能我本身的体力本来就不太够吧、哦，我自己觉得。
0: 那你之前是没有做，比如说重训这种类型的运动吗？
1: 其实已经做了一年，就是因为没有成效，所以才去找教练的。
0: 哦，你自己做了一年，然后你觉得没有成效，你想要什么样的成效？
1: 那也是变大鸡鸡啊，
0: 哎呀，要变这种很壮硕的那种吗？
1: 对啊，猛男呐、啊！
0: 你想要一个，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健身的明星是你的想要成为的样子吗？巨石强森，
1: 那个有点太壮了、
0: 哦，太壮了，是不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金石就好了。
0: 哦，
1: 对，至少让自己的体态看起来不要这边一坨那边一坨的。
0: OK，、嗯、所以就是希望成为一个金石的人，不一定要太壮，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可能像彭于晏，彭于晏可以吗？
1: 可以，但我觉得可以再壮一点
0: 哦，比彭于晏再壮。
1: 对
0: 哦，所以彭于晏已经不算壮的了，
1: 我觉得
0: 他算很金石，很金石这样。
1: 他算金石里面偏壮了，
0: 哦、
1: 对。但我觉得好像可以再壮一点点，不用太多，哦、再壮一点点就好，
0: 壮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可能有点像美国队长，太壮了。
1: 对，太壮了，
0: 太壮
1: 了，
0: 再小一点，
1: 要再小一点。
0: OK， 好，没关系，我在等你成果。你有预计想要在比如说多久之内达成这样的目标吗？
1: 没有欸，人生快乐比较重要。
0: 可是那你跟健身教练怎么聊？就是你的目标跟你想要什么时候达成，他还是会帮你去设计菜单吧？
1: 会，他就问我说，欸，那你现在的想法是你要增肌还是减脂？
2: 增肌。
0: 哦，对对对，他没有办法同步是不是？
1: 嗯，你说同步增肌减脂可以啊，但你要吃得很健康啊、嗯、这个就是脏增肌和干净增肌啊。
0: 哦，
1: 干净增肌就是你每天都要吃那鸡胸肉便当，健康餐盒，好可怕、
0: 啊、哦！所以如果我只像你这样要增肌，你没有一定要在吃上面就是吃到这么的健康，这么干净，可以正常吃，
1: 正常吃，但是你要算的。

0: 就是你的蛋白质的含量还有你的淀粉要吃多少、
1: 哦、OK，
0: 因为你需要有蛋白质当你的原材料，
1: 对对对，
0: 然后要有淀粉来去当你的能量，能量加上材料才可以让你的肌肉修复、嗯、
1: 对，嗯，所以训练当然也很重要，可是其实还是重点在饮食上面吗？
0: 两个都很重要啊。
1: 你需要拍你吃的东西给他看吗？
0: 不用，他没有那么严格、
1: 哦、他没有这么严格，他可能也不想看的。
0: 我觉得可能、
1: 啊、很累啊，不要拍给我，不要拍、啊、你自己把关就好，自我审查，
0: 你吃得开心就好了。
1: 好 OK， 所以你刚开始去上教练课是这样吗？
0: 对，
1: 所以他算昨天帮你先了解一下你的可能极限在哪里是吗？
0: 嗯，不是，他只是教我先用器材，大概为、哦、我上了几堂啊，好像三四堂了。 之后就是要安排菜单。对，因为我好像只会去三四天，所以说我就跟他讲说，那就帮我安排一个礼拜三天或一个礼拜四天的这样一个菜单，那我就去按照这样的一个菜单去进行，然后再来每个礼拜上一天的教练课。
1: 哦，就是一个礼拜一天他教你做什么东西，然后接下来你就是自己要自主训练这样。
0: 对，
1: 哦，也不错。所以因为我印象中其实大家会推崇教练课的原因，就是因为教练会帮你像你刚刚讲设计菜单，帮你去设计你要怎么练，然后练到哪里，然后器材使用怎么操作，怕受伤嘛。那你之前自己练的时候，你觉得跟目前教练这样比起来差别是什么？
0: 哦，最大的差别就是发现说某些动作原来要这么做嘛，就像刚刚有说的正确的使用器材、
1: 对，
0: 但虽然我使用器材的方法是正确，但你的身体的姿势不一定是正确的、怎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有些动作你要挺胸，
1: 对，
0: 现代人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有圆肩右驼背、
1: 对对，
0: 还有你的乌龟颈，
1: 对，
0: 所以有一些问题你是没有办法发现，但是你又发现说哎，我明明今天在练胸肌，可是我的肩膀却一直痛痛的、那可能就是你的动作不正确，你要把你的胸部给它挺出来，像是这样子、就是很多基本的观念我们不知道，但是教练会跟我讲、然后顺便调整我的姿态，让我的姿势至少不会看起来那么的诡异，然后也可以让我的肌肉好好的发力。
1: 所以你这样子去下定决心要找教练，是因为你经过一年的自己的自主重训之后发现效果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这样？
0: 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不是花我爸妈的钱呢，我有自己的钱。
1: 我要自己花钱。
0: 对，花我自己的钱，
1: 我投资自己，
0: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对，那你这样子好，因为应该是去外面健身房找教练嘛。
0: 对，
1: 那你知道健身房就是太多太多了，基本上你挑选健身房是怎么挑？挑离家近的吗？教练怎么挑？
0: 这是其一。其二是那个我的朋友他那天就说这一间你可以去试试看，他有免费体验30天、我就 OK， 好，那我就去。那我去了之后就觉得感觉也还不错。然后呢顾问就跟我讲说怎样又怎样，然后因为我家附近的健身房都很小间，所以我挑了有一点点远的，就是大概接近两站而已，所以也还好。
1: 对，
0: 那一间非常非常的大，再加上也不用等器材等那么久，我想说那就去那边好了，就不要耗那么多时间。
1: 对，
0: 也不想要站在那边干干的看着别人在那边做完，然后他说我混你用这样，我很尬欸，我不要。再来这是选健身房，第一个就是要离家近，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空间要够大，
1: 对，
0: 然后那个环境要是舒适的。再来说到教练的部分，其实就是他丢给那个叫什么健身房丢给了我什么，我就 OK 先试试看。
1: 对，
0: 他就丢给我这个教练，然后这个教练带我做完，我觉得这个教练觉得还不错。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给他上，就这样。可是我的教练他的经历很菜，他感觉是非常菜的教练。可是他在教导上面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而且我是能理解的。
1: 对，
0: 所以为此我有再去问我朋友说教练这么菜是可以的吗？我会不会就是他教的不好呢？还是以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1: 对，
0: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说最主要的还是你自己感觉上，不一定很多经验的教练呢他就会教的比较好，
1: 对，
0: 而是你自己要选择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教练，所以最主要的就是自由心证啦。
1: 对，因为确实这种教学的东西你还是要跟他相处过后才会知道说他跟你合不合嘛。就好像这个蛮重要，所以你其实就挑大间的只是健身房，然后去里面，因为我也蛮多常常你在路上看到就有那种小小间的什么健身工作室什么的，这种比较

0: 小可能就比较偏向是你说可能就是有上教练课，去他在这边用他的器材带着你。可是像这种大间的，可能他的好处就是你像你说的，其实器材不用等。哎，那他这种会有所谓的团课吗？
1: 有，那一间就是有。有那一间就是主打有团课的，但是我还没有去上过，因为我觉得团课好尴尬哦，要在一个房间里面跟大家一起嘿嘿嘿的感觉，
0: 就好像上体育课啊，好像学生时期上体育课的感觉啊，不觉得这样会比较有动力吗？还是你觉得还好？因为自己练就是很孤单呢、啊，要戴着耳机，然后那边听音乐，然后自己那边这样。可是大家一起
1: 帅炸了
0: 哦！
1: 我独自升级
0: ，OK， 一个人的武林这样。
1: 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应该会去试试看啦、因为他是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对啊，就是好好的去尝试一下，毕竟我都花了1088块在那里了。
0: 你说一个月？
1: 对啊，一个月1088哎！我每次去健身之后，我就会在那边洗澡，再装个水，然后回家的时候就觉得。赚烂了，赚烂了！
0: 真的哎，洗澡哇，喝水一定要在那边把它完成。可是1088也是啦，反正你现在有工作了，花自己的钱、
1: 啊、
0: 就是月租费嘛。我觉得这个都形态上面蛮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它有点像订阅制。因为像好串流也是订阅制嘛、其实手机月租费这种概念都是这样子来的。那、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住在家里，你家里没有可以运动的球器材或什么。然后其实到那边去，就算你没有上教练课，你也达到运动这件事情了。那当然，像你是要有重训，你想要有一个身材的目标，我觉得那是一个锻炼的过程。可如果一般人，我只是想要运动，我想要流汗，增加我的新陈代谢、血液循环，其实去健身房团课，其实如果可以上，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花钱上体育课啊。
1: 对啊，不然就是你去那边跑步机啊，也可以，
0: 对，也不错。然后全面喝水，全面洗澡。
1: 对啊，
0: 多好！
1: 我有上网看过，他之前有人说我去健身房这样子算下来水费大概多少，我每个月花多少买水，这样子是 OK 的。
0: 哦，这么精算是不是？
1: 对，我就觉得这样算下来真爽，真开心。
0: 对啊，其实是蛮好。哎，可是因为健身房可能也会有那种人比较多的时段嘛，你去的时候是人比较多，因为像可能大部分的人就是下班时间晚上可能人会特别多，有些人我一下班就去运动，然后洗完澡回家，对吧？那你去的时间大概会是什么时候？
1: 如果我上早班的话，就是差不多，因为我7点下班嘛，我好像8点半到9点那个时间最早才会过去，那个时间人就会比较早，不然就是。上晚班，晚班的时候就是你早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嘛，
0: 对，
1: 那所以你哪个时间去都没什么人，因为大家都在上班，好开心、对，那如果放假就更没差啦，
0: 对
1: 吧、啊？就一定就是早上去啊，也没什么人，
0: 好像不错欸。我也在思考，就是听你这样讲讲，好像未来我也可以找个时间去健身房看看，因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你要有个目标去努力，然后有人跟着你一起带着你做，好像比较有动力。因为自己做好，我们都看，比如说啊，你有观念，知道你要做运动，知道吃蛋白质，可是你的动作不正确，或你使用器材不正确，其实就算你不受伤，可能效果也不好。对啊，我觉得这好像也确实是大家专业有它专业的价值啦。就这件事蛮好的，所以你在健身这件事情之外，你会有其他的，比如说运动吗？会跟朋友一起去，比如说打球啊什么的。
1: 没朋友、
0: 所以独自升级这样。
1: 对，如果真的有运动的话、我其实比较偏向在家里跳跳绳。
0: 哦，真的哦？
1: 因为我家够大，所以说我可以在家里跳跳绳。有时候比较忙就没有时间去那个运动的话，那就在家里自己跳跳绳这样子。
0: OK， 你跳绳是就是正常跳，还是你有什么花式？有没有去这种？
1: 我好想学哦！
0: 因为之前那个谁啊，见人盖伊啊，他那个花式跳绳跳的之帅耶，
1: 超帅，
0: 超帅耶！
1: 我做不到，
0: 但就是你想学这件事情。天哪，好像蛮不错的。
1: 可是，一开始还是要先把你的基本功练好，因为连跳绳都很多基本功哎、
0: 真的、
1: 对啊，你要放在什么口袋的地方转，然后手都、那个手转的幅度也不能太大，跳跃的幅度也不能太高我觉得
0: 这么
1: 讲究了吧？对，
0: 不是只是甩甩跳跳跳有运动就好了，不是，
1: 不一样，不一样，
0: 要跳的好看是吗？
1: 要跳得快、
0: 要跳得快，
1: 要跳得快又精准、不要耗费最多、最主要是你的腿要发力嘛，
0: 对，
1: 所以你的手不用耗到那么多的力气、你要怎么样在短时间内消耗最多的精力这样、
0: 懂，就是看像那个我刚刚说见人盖衣，他那个跳绳啊，撇除花

0: 蛙式，我就会觉得它基本的跳绳就很好看了。嗯，然后像我之前有时候自己你知道跳绳，然后你可能自己录影或者你看镜子，我觉得奇怪，按什么一样跳绳，我跳起来这么不好，对，这么不好看。嗯，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你说那个精准，嗯，就是你的姿势你太多不必要的动作，这样，嗯，就好像没有这么利落。嗯，可是看他跳，觉得好真的好帅哦，我们好像蛮想学的。
1: 对，我可以理解那个感觉，就是跳绳。啊，有时候就是想要帅一波啦。
0: 对啊，
1: 做很多运动都
0: 是，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跳绳的话，我可以叫我老婆教你
1: 啊。真的
0: 吗？因为我老婆以前学生也是跳绳队啊。对，跳绳队厉害吧？学校能跳绳的，所以他会跳，然后怎么反正就是旋转什么花式，我觉得哇，看了也是拍拍手。但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跳绳，所以我也学不会。但真的，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叫他教你。
1: 好，我觉得我可以考虑，这样要交学费吗？
0: 哎，应该是不用啦，他又不是
1: 小孩。
0: 哎，可以耶，我觉得可以。好，就交换签合约，签合约可以吧？
1: 哎，我那个时候签合约上面也有出现一些问题。
0: 哦，真的？
1: 对啊，就是他没有跟我讲说，哎，我们的合约上面默认是一个教练对多个学生这样。啊。但其实这种东西通常都要是一对一嘛，所以我就问我教练说。因为我那时候也没有认真看，我是回家之后再看一次那个合约，嗯，就觉得说，哎，这一点怎么怪怪的？
0: 对，
1: 所以我就问我教练说，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项？嗯，哼哼，然后你也没跟我讲，
0: 对，
1: 但我又担心是因为对方太菜，所以我就没有口气很差，哦，所以我就很
0: 温柔的问。
1: 啊，
0: 你怎么没跟我讲啊？哦，
1: 没有，这种传讯息的，
0: 哦，传讯息啊，那加一些波浪符号，
1: 就一些惊叹号和句号而已，
0: 对，或是表情符号这样，没有，
1: 没有，
0: 哦，没有。
1: 就是我真的要很生气，我就是语气很臭，哦，对，就只是很正式的跟他说，哦，对，哦，说你怎么没跟我讲这些，
0: 对，
1: 然后他就说原则上会以学员的那个安排为主，
0: 对，
1: 但是你听到原则上和为主这两个就是一个很不确定的字眼，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个人是比较谨慎一点，所以看可不可以备注或者是修改合约，
0: 对，
1: 嗯，我也觉得我需要一些保障来去保障你和我的，这样子当条约出现问题的时候嘛，嗯，如果真的出现次要的话，我要去负担吗？还是你要去负责呢？
0: 对对对，
1: 很难去说清楚。哎，欸，
0: 对啊，的确，我觉得合约这件事情要签，你就是要看清楚了。嗯，因为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哦，啊，就是来运动什么的，可是其实就是因为合约没签，没有看清楚，你就签了，很多时候你的权益就这样子默默的，哎，欸，就被他们可能就卖掉了这样子。嗯，所以确实这也是一个，因为健身房这件事情一直以来有很多新闻啦。嗯，哦，关于这些合约啊或者是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运动，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你觉得离家比较近比较好的，就是你认同的健身房，但是合约不管是去哪里要签的话你都是看清楚。嗯，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啦。好，那当然运动这件事情除了健身房，然后刚刚讲到可能跳绳，你平常也会去比如说踏青这种类型吗？还是不会？
1: 你说野餐吗还是怎样？
0: 对啊，你之前上次说你会去野餐吗？哦，
1: 对啊，我会去野餐啊，
0: 会去走走步道啊，怎么的？不会哦。
1: 我之前有去那个万隆，哎，不是万隆，
0: 哪里？
1: 是那个福隆，
0: 福隆啊，哦，差很多哎，万隆跟福隆差太多了吧？
1: 然后我就去福隆，原本想说去看那个沙雕艺术节，嗯，看到要门票就骑一骑，就直接经过他，想说算了，
0: 骑摩托车去哦？
1: 没有啦，骑脚踏车哦。对，骑那边电动脚踏车。嗯嗯嗯。但我又觉得骑电动脚踏车好像有点不太健康，所以我就还是会自己脚转几圈，假装自己有运动。
0: OK， 可以啦，可以，还是可以。它就是让你稍微比较轻松一点嘛。
1: 对，
0: 带有观光性质的运动
1: 行程，对，
0: 我觉得也不错，反正有动就好。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旅程，如果大家要去福隆的话，
0: 嗯，对，
1: 真的会感觉到福隆这个地方，北海岸这个地方就是台湾，因为你会看到它悬崖峭壁和海岸线，它就是连绵在一起的，
0: 没错，
1: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啊，原来台湾就是一个有山有海的岛屿国家。嗯，所以说当我在骑我的脚踏车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景象，我自己是觉得还蛮震撼的。嗯，就是可以把自己工作上一些想象或者是说一些疲惫啊都给他丢光光。
0: 对，就看到那景象内心会有点感动这样。
1: 对，哇，原来我生在这么漂亮的地方。
0: 对，嗯，我们要好好的爱惜我们的土地。
1: 对，不要再乱丢垃圾了。
0: 对，没错，环保要做，我们要永续，我们要进行零碳排。哇，越讲越大。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宇宙也是分享了就是关于运动这件事，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可能我不知道，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姿态体态也都蛮

0: 讲究的，你希望自己是好看的嘛？我觉得这件事大家都一样，只是真的付诸行动，每个人的做法可能不太一样，但是确实运动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哦、还有包含饮食这样。那也谢谢宇宙今天分享到你的这些观念带、哦、给大家，我相信应该其实我觉得运动这件事后来会发现就不是就年轻人，其实长者也蛮需要的了。
1: 嗯，
0: 就是有关于这种重训肌肉，其实它跟他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年轻人我们追求好的体态，而对于可能更年长之后，我们需要追求的就是生活自理能力。
1: 嗯，
0: 其实肌肉也是很重要的，这观念也再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谢谢宇宙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1: 谢谢，拜拜。

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我是奕勋啊。这个来到天黑了哈，所以呢，这个北部地区低温啊也有稍微下降一点点，大概是24到28度。中央气象署提醒呢，日夜温差比较大，早出晚归啊，一定要适时调整衣物穿搭，避免着凉了。那么明天10月10号国庆日啊，大环境仍然是以东北风为主，那么雨量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迎风面的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啊，可能会云量比较多，偶尔有局部阵雨。清晨啊，明天尤其在清晨，大台北地区平地啊，这个降雨的这个几率也稍微高，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好啦，这个连假第一天非常开心，和大家在空中度过。最后送给你，他是小江 Ginger 这首歌曲，你是不是开心过呢？希望朋友们周末连假在这个国庆连假都可以开心的过，一路顺畅平安。下个礼拜一这个台北晚报就把时段交回给主持人尚恩，持续陪大家度过咯。我们有机会再见，拜拜。

0: 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

南有舍利嘎嘎，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少浪，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u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paru mani. Ita fuini ya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 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休假愉快。早不早吧，早那么啦，这是个大家单，爱唱阿甘木哥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明天是10月10日，双十国庆，所以呢，今天呢就补假一天，因为本来礼拜六就放假，所以呢，从今天开始连续放3天，5、6日。也许早就有人安排活动了，但如果你没有安排活动的话，也没有关系了。我知道有些人呢，因为中秋节，就前一阵子不是中秋节嘛，到教师节连续放了4天假，有很多人在那时候呢就安排比较远距离的国旅，你可能到花莲，可能到南部，那因为这只有3天而已。不知道收音旁的好朋友，你有没有安排你们家附近，比如说桃竹苗啦，或者基隆去走一走呢？但是放假开心就好。如果有邀朋友喝点小酒的话，不要喝太多。那如果真的有喝的话呢，就不要开车。我们常常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不是开玩笑的呢。我们来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卓雅麦瑟带来的《放假喝一杯》。

这是来自排湾族的左小麦所带来的《放假喝一杯》，这是给放假的人哦。歌词里面不是有提到吗？如果你明天有放假，但没有关系，喝一点让自己心情放松。那如果你是没放假的人呢？还是不要喝了吼。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那由于这几天呢都是在放假当中，所以我们安排的都是一些旅游方面的讯息。那有些是11月，有些是下个礼拜，你们可以先安排。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那今天呢要持续跟大家分享来自我们的 Margav 真爱最新专辑的歌曲。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在礼拜一跟礼拜三的原住民 .com 呢会分享健康方面的资讯，而礼拜五的时间呢我们会分享有关于退休啦跟理财方面的资讯。也许你已经进入到退休期，或者即将要退休，或者你还年轻，但是提早规划绝对没有错。所以呢我们几乎在每个礼拜五的时间呢都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退休方面的生活。今天想分享的主题叫做活出人生下半场的精彩篇章。退休呢不是无所事事就好，一定要活出人生不一样的精彩。那如何活出人生不一样的精彩呢？待会往下听就知道了。那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你小乐进入今天10月9号有人在台北

0: 的第一个单元喽。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播放频道 M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好，今天是放假，但第一个单元呢，我们依然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今天安排的是旅游讯息。首先第一则呢，是有关于明天在台东要开的一个演唱会的讯息。
1: 2026年国庆焰火将于10月10日在台东市国际地标登场。今年国庆焰火主视觉以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首度以阿美族海洋智慧第五道浪作为重要设计语汇，结合太平洋、南岛文化与海洋航行意象，勾勒台湾作为一座海洋岛屿的文化定位，也向世界发出一封来自台东的邀请函。对阿美族水下猎人与出海航行的人而言，出海前必须观察浪潮的节奏，在几道小浪之后迎向真正的大浪，唯有掌握浪与浪之间的时机，才能顺利穿越浪口，航向平稳而辽阔的外海。第五道浪不只是航海经验，更是阿美族面对海洋的生活智慧，它提醒人们顺应自然，掌握机会，在理解与尊重中勇敢起航。另外，继日前东带我走演唱会后，今年2026国庆焰火在台东邀请原住民金曲歌后阿豹担任音乐总监。阿豹表示，节目选曲紧扣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主题，其中原住民曲目精选台东阿美族民谣巴西瓦利日出东方，引领听众一同感受台东日出的温暖，照亮大地的希望力量。而南岛派对演出阵容还有沈文成、李英红、911等等，叶爱玲抢先出招，预告不只会带来一连串 K 歌金曲，还加码邀请重量级神秘嘉宾助阵。相差32岁的沈文成、李英红再度合体，而叶爱玲5月才跟爱子集在台东演出。叶爱玲说，秋天到了，天气比较没那么热，到海边喝咖啡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台东除了美丽的风景，也有好吃的美食和伴手礼。另外，911会和金伦部落青年合作，把热门歌曲与在地文化结合，邀请大家明天10月10号一起到台东听音乐、吃池上便当，再到金伦部落泡温泉、太马里车站拍照打卡。晚会将由三立都会台、中视新闻台全程转播。
0: 好，这个继东带我走演唱会之后呢，大家对于这个台东呢有不同的认识。所以因为今年2026年的国庆焰火在台东，所以特别邀请了阿豹来担任音乐总监。那这次也有非常多的原名歌手在我们的演唱会当中，所以现在去应该还来得及哦。就像刚刚所提到的，一起到台东听音乐、吃池上便当，然后再到我们的金伦部落泡温泉，到太马里车站拍照打卡。那没有办法到的朋友，电视有转播了。好了，那这首也会到台东的911所带来的《咖喱阿喱》，也就是朋友走吧。

0: 来自911跟我们的排行组的朋友们所带来的《Gale Ale》朋友走吧。好，这个 MV 呢，就是在我们的金伦部落拍的，有机会到金伦走走哦。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我们中部地区的南投原住民在一起的活动。
1: 南投推出第二届2026南投原住民在一起系列活动，于10月24日至26日连续三天，串联信义乡、日月潭及民间乡三大场域，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南投，感受山林勇士的热血、湖畔歌舞的浪漫以及部落共享美食的热情。系列活动首日以2026信义乡布农勇士定向越野挑战赛季卓岸音乐会热血开场。勇士深入山林，翻越地形，闯关挑战，在自然环境中展现体能、速度、智慧与勇气。赛事之后接续卓岸音乐会，让布农歌声与乐音回荡山林，呈现最具生命力的部落文化。第二天移师日月潭，从少族传统文化展开一天的湖畔行程。伊达少水岸将安排祈福仪式、少族传统独木舟竞赛及立桨运动，伊达少广场同步迎来市集与文化体验。Mong SPI 听梦艺术节更集结原名文创、手作工艺及音乐演出，从白天一路延续到夜晚，在日月潭星空下听见原名音乐的动人魅力。压轴来到原之翼，一早由猎人杯射箭比赛展现传统猎人文化与精准技艺，接着登场的是最受期待的原之翼千人烤大猪。邀集南投原创烤大猪八部认证烤猪职人团队现场掌烤，以传统火烤技艺呈现道地原乡滋味，邀请上千名民众一起围坐共享。

0: 香气，歌声与笑声中体验南投原住民族共享共食共好的团结精神。三天活动，从山野共行，湖畔共鸣，到原乡共享，串起南投原住民族最珍贵的文化产业与生活智慧。欢迎全国朋友相约南投，走进部落，亲近山林，聆听原音，品尝原乡美味，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南投原民魅力。
1: 好，前面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明天呢在台东要举办的演唱会啊。那刚刚的这一则呢 ,2026 南投原住民在一起的系列是在下个礼拜，也就是光复节的连续假期，你们可以提早安排一下了。那详细的内容呢，你也可以在粉专里面了解咯。好了，把这首来自我们的 Yugu Wallis 所带来的打火部队。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所带来的打火打火部队。好，既然讲到了中部，我们就再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阿里山的邹年庆。邹呢是邹族的邹。
1: 集结阿里山主要部落特色活动打造的阿里山部落邹年庆，今年迈入第九年，串联阿里山九大部落，从传统技艺、部落产业、饮食、生态到歌谣乐舞，一系列特色活动让旅客从秋冬一路玩到明年春天，深度体验阿里山最道地的部落生活。今年九大部落将以各具特色的活动展开一场跨越秋冬至春季的部落观光盛宴。乐野部落10月10日推出乐野产业嘉年华，10月31日至11月1日以阿里山生命斗祭呈现邹族传统婚礼文化。山美部落11月13日至15日举办山美宝岛固渔节。来吉部落11

1月14日推出来吉感恩祭，茶山部落11月21日至22日举办茶山凉亭文化节。达邦特富野部落同期间推出生活周记，竹鹿部落12月5日至6日举办竹鹿分享节。新美部落自11月至一年2月推出新美苦茶游节。李家部落明年4月以李家萤火虫祭接续登场。

0: 族文化，不但让旅客走得更深，文化传得更久，也为部落创造更多机会。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其实这个活动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那明天10月10号呢，在乐野部落会推出乐野产业嘉年华的活动。那他们10月底呢，还有阿里山生命斗祭，从明天开始一直到明年的4月，阿里山的九大部落呢，都有一系列的活动。我想听众朋友呢，如果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做一个安排了。好，既然明天呢，在台东跟乐野都有活动，我们就来安排来自乐野的猎户座所带来的台湾啊，我的故乡。

0: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2: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0: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5: Amy，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6: 我老公啊。
5: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6: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5: 哇，赞哦！
6: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我们的金曲宝藏女孩 Mark of 真爱她的第二张专辑 Great Ways 专辑里头的歌曲 I am your beloved。 你现在收听依然是我们的火光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真爱说，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人接受我丑陋的那一面，直到我遇见了耶稣。这是一首呢掏出心扉的救赎之歌。马卡夫真爱呢将满意的感恩写进了旋律当中，诉说那些曾经困住自己的空虚孤单，在遇见毫无保留的圣洁之爱之后呢，终于能够坦荡直面不完美的自己。你会发现呢 Mark of 真爱专辑当中呢，虽然有长大的感觉，大学毕业了嘛，但是对于宗教的信仰还是非常的虔诚。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的金曲 Mark of 真爱所带来的 I am your beloved。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张亚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礼拜五的主题了。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呢，小菜都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退休啦，或者是理财方面的资讯跟文章哦。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在金周刊呢前阵子呢所主办的第十届幸福首领台日交流论坛当中呢，我们的影响力品牌学院的创办人就是丁玲娟老师，她的一个发表演讲，她的题目叫做人生下半场活出精彩新篇章。今天就来谈谈她的这篇文章，先来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马勒所带来的声音。

来自马美族的马勒所带来的声音。人生苦短呢，是很多人对于人生的一些感叹，但对于呢丁玲娟老师来讲，现代人的人生其实比过去多了更多的可能性。随着平均年龄的延长，50、60以后呢，其实并不意味着人生就进入的尾声，反而是另一段精彩篇章的起点。就像在节目当中小的经常讲，25×2或者是30×2，意思

就是如此。我们的丁玲娟老师呢，她前一阵子呢，在这个荆州刊所办的交流论坛当中呢，就以人生下半场活出精彩新篇章为题发表演讲。她从自身的经验谈论我们人生进入熟龄阶段之后，如何重新找回生活的主导权。因为她认为呢，当职场的头衔、家庭的角色逐渐的淡出，真正重要的不是还剩下多少时间，而是接下来你想怎么活，这才是最重要的。可能你过去是爸爸妈妈，但孩子长大之后呢，不再有人围着你叫爸爸妈妈，但过去你可能是经理，可能是老板，可能是主管，可是当你退休之后，这些职场的职称也都退下来了。他说啊，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们呢，其实是真正一批有机会能够完整经历人生下半场的一代。相较于上个世纪初啊，人类平均寿命只有50多岁，那现在呢已经寿命延长了，代表熟龄之后你还有数十年可以好好的来运用。因此呢，他觉得这一代的人的责任呢，就是要把人生的下半场活得更加的精彩，让下一代看见老并不可怕，年龄增长也不代表人生就必须从此失去可能性。依他的观察，人生的上半场呢，往往会被各种角色跟标签给填满。在职场上，我们会有一个职称，会有一个头衔；回到家庭，可能是某个人的爸爸妈妈、先生或者是太太。而这一角色所带来的责任呢，同时也提供了成就感跟被需要的感觉。到了人生的下半场，这些角色、这些标签没有的时候，必须重新找到定义自己。我到底是谁？我要选择什么样子的日子？什么事情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我想跟谁说话？我想让自己成为什么样子？特别是呢，刚刚离开职场的时候，那种行事历空白的那种恐慌，是很多人非常扎心的。他提到过去的 schedule 呢被排得满满的，这个小时要做什么，下个小时要做什么，都按照行事历走。但到了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得自己来主导自己。他说，第三人生不需要急着把行事历给塞满，而是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思考，明天醒来之后有没有值得期待的事情。当你有期待的时候，每天的生活就变得有滋味了。记得村上春树有一句名言说，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但其实不是，人其实有可能是一瞬间就变老了。为什么一瞬间呢？丁玲娟的解读就是，当你不再对事物感到好奇，不再有想做的事情，不再有期盼，也不愿意冒险的时候，你真的就会一瞬间变老。因此呢，他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做《一路玩到挂》，坦白讲这部电影小特也看过。那丁玲娟老师他就立刻呢回到家里面写下自己的遗愿清单。没有错，在那部电影里面呢，就有两位呢已经被判癌症的年纪比较长的人哦，他们就是利用有生之年写下了遗愿清单，然后就按照遗愿清单去完成他们的心愿。那收音旁的好朋友，你是不是也可以写一下你想完成的事情，列出10个呢？丁玲娟老师他认为，他原本以为了只能够列出2-3项，没想到呢，一个愿望引发另外一个愿望，最后一整张的 A4 他都写不够。因为他认为，但凡有趣、没有尝试过的，只要你自己喜欢，都值得去做。他觉得没有负担，也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只是尽情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不过呢，精彩并不等于一定要忙碌，而是每天生活有没有感觉很重要。他建议不妨把你的目标缩小，每天有没有喜欢做的事，有没有想见的人，以及对于自己的期待就可以了。像丁玲娟老师他所认定的精彩呢，就是每天有一点点的成长。他说，因为成长会让人觉得快乐，即便你进入了熟龄的阶段，你可以持续的去上课学习新的事物，例如去参加社区大学，去学习才艺，加入合唱团，甚至于学 AI 都可以。因为学习本身固然很重要，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认识了新的朋友，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同样能够让生活产生新的刺激。他也提醒，熟龄之后呢，要学习把人生的主导权从应该怎么怎么做拿回来，
因为他说人生的第二阶段经常是活在各种应该，比如身为妈妈应该要煮饭，身为主管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身为职业妇女就要穿着端庄，符合某种社会的形象，我们一直活在别人的设定角色当中。但像前阵子的陈信宇，还记不记得他谈到前段婚姻的时候呢，却用一句话推翻了

世俗的认定。他说，男人晚上没有回家吃饭是因为我不会煮饭。丁玲觉得说，50岁的陈信宇没有活在应该里面，不会煮饭就不会煮饭啦。当你挣脱了世俗给你的枷锁，其实你就自由了。谁规定晚餐回不回家吃是妈妈的责任呢？但丁玲娟也是如此，她32岁创业，后来将公司卖给了外商，却在60岁之后呢再度创业。当时她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说，啊，你疯了啊，你神经病，你60岁了应该好好去吃喝玩乐去休息，你怎么还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呢？但她就认为，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会让我快乐，这件事情让我生命有意义，我为什么不去做呢？所以他强调，不要活在别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当中，你想做就去做吧。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再继续聊。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小 B 吴力昂所带来的《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

来自我们小 B 吴里昂所带来的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今天节目的最后这个单元呢，小 B 跟大家分享是来自我们影响力品牌学院的创办人，也就是丁玲娟。她前一阵子呢参加了金周刊所举办第十届的幸福首领台日交流论坛当中呢，她以人生下半场活出精彩新篇章为题发表的演讲内容。前面提到离开职场之后，我们最难回答的可能就是我是谁，真正让人老去的呢，其实是好奇心。而人生的下半场，我们应该把主导权从应该这两个字给拿回来。如果你已经离开了职场，仍然不晓得自己要做什么的话，其实也不用急着找目标，不妨先观察一下，然后问自己三个小问题。第一个，做什么事情会让我觉得有精神，会让我忘掉时间？例如他说他在画画的时候呢，就经常进入这种忘我的状态。第二个问题，什么人见完之后会让自己觉得更喜欢自己？因为熟龄之后呢，我们要重新认识新的朋友，远离那些会经常消耗自己关系的人。因为你以前看到他们，你要帮他解决问题，对不对？与其这样，不如多跟一些让自己能够感到快乐充满能量的人来相处。而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不怕做不好的话，你想要试试看什么事情？很多的人生方向并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真正的使命跟目标也往往是在一次次的尝试之后才慢慢浮现的。所以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有精神，甚至于让你忘记时间？第二个问题，见到什么样子的人之后，你会觉得你更喜欢自己了？第三个问题，如果不怕做不好的话，你想尝试什么事情去做做看？透过这三个问题，你慢慢的探索，你就有机会能够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三十乘以二之后，不要只想着省钱。五种钱是值得花的，哪五种一会儿告诉你。因为我们除了重新安排生活之外呢，丁玲娟也认为熟龄之后应该要重新思考如何花钱。她笑笑地说，省钱是60岁以后族群身上的 DNA， 大家都牢记过去辛苦攒下来的每一分每一钱，却不知道应该如何花钱。所以她认为有五种钱是不可以省的。第一个呢，就是体验人生的钱，旅行啦，去陌生的地方啦，尝试一直想做的事情，这些都是属于人生的体验。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越来越珍贵，更要把时间花在真正想体验的事情上。那第二个不能省的钱，就是运动的钱。与其为了省下健身费，未来花更多的钱去看病，不如提早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第三个就是学习才艺的钱。丁玲觉得他自己小的时候想学钢琴，但是因为家庭的经济条件没有办法实现，所以呢，他40多岁的时候呢，就把学钢琴列为他的愿望清单。尽管学了一年就放弃，但他至少尝试过了，至少了无遗憾。其实人生最糟糕的就是有遗憾啊。那第四个必须花的钱就是艺文欣赏的钱，演唱会啦、展演、艺文活动等等。他说为人生买一些快乐，或者是买一些惊奇，会让你觉得今天活得不一样。那这些小钱其实就是值得花的钱了。那第五个值得花的钱就是请客的钱。他说啊，与其要把这个钱变成遗产，还不如现在拿来请客，是你的财产。跟家人啊，跟朋友吃饭聚会所花的钱，换来的是共同的回忆跟人际关系，这也是一种值得投资的钱。所以他提到的五种不用省的钱，第一个体验人生的钱，第二个健身运动的钱，第三个学习才艺的钱，第四个艺文欣赏的钱，第五个请客的钱。而这些呢，都是在你退休之后不用省的钱。而至于熟龄之后的夫妻关系，最好的距离就是各自安排。你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我们在一起也是可以过得很好，但是并非一定要谁黏着谁。只要双方健康，

有行动力，就能够各自追求你所喜欢的事情跟梦想。他还提醒，要快乐要从现在开始，不要把快乐延到有一天。我们等到有一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与其等待有空有钱身体好一点，不如起而行。每天每周每个月，你都可以替自己安排一些小小的愿望，去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去见一个想见的人，去学一项新的技能。他还提到，没有什么东西来不及，你不学就真的会来不及，今天去永远都来得及。他还鼓励守灵族要替自己创造一个仪式感，为人生留下一点不可抹灭的记忆。他回忆当年他离开职场的时候呢，曾经婉拒一般的告别派对，转而请员工帮他办一场告别演唱会。原因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在民歌西餐厅驻唱，但因为父亲的反对，没有办法延续民歌的梦想，正好利用员工想帮他办告别派对的机会，圆了他的梦。收音机旁的好朋友，退休之前先想清楚这三件事情。第一个，做什么事情会让自己觉得有精神，甚至忘掉时间。第二个，什么人见完之后会让你更喜欢你自己。第三个，如果不怕做不好的话，你想尝试做什么事情。这三件事情想清楚之后呢，相信你退休的人生一定非常的精彩。节目最后安排这首来自卢凯族的阿拉斯所带来的《快乐吧》，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一天连续假期也不要忘记喽，明天礼拜六的傍晚5点到7点，还有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连续。

0: 哎，昨走车走到半暝，就忝的。
1: 哎，有槟榔无？
2: 没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
0: 哎呦，无遮衰啦。
2: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0: 啊、
2: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0: 安尼哦。
2: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0: 好啦好啦，为了关系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2: 好啦。
3: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即将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浴衣、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5: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6: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5: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6: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7: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3: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那明天就是10月10号国庆日咯，刚好有3天的连假，10月份真的是非常棒，假期很多，好好的休息一下。大家小时候有集邮的习惯吗？我有耶，而且我都会买一些自己喜欢的邮票，像是收集 Hello Kitty 系列啦，或者是那种迪士尼系列啊，都是可爱风的啦。那这个习惯也是源自于爸爸的启蒙，因为我爸爸在我小的时候他就会集邮，那我就也有集邮的习惯了。但现在想一想哦，集邮也不知道为了做什么，因为邮票也用不到，就是一个收集的癖好，所以很久没有买邮票了。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呢？因为今天10月9号除了是假期的第一天，也是世界邮政日。那这个呢，当然就是让各国建立了共同的国际邮政制度，那让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信件往来可以更方便。好，虽然现在都很少用邮寄了，都是用 email 嘛，可是呢偶尔的时候啊，尤其是逢年过节，像这种圣诞节啦、春节啦，收到真的很久的朋友用手写的卡片给我，哇，心里还是非常开心耶。就不是邮票值多少钱了，而是愿意花时间手写，而不是一些罐头的讯息，就很棒。好，所以现在如果用信或是用明信片，就把一句话、一份思念、一个温暖能够画成文字写给你的朋友，这个很棒。好，所以就今天写吧，因为今天是世界邮政日嘛。好，这个人的温暖哦，其实是可以练习的。那什么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可能很温暖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就是人称神灯教母的圣德好团队的知识 IP 经纪人徐其兰 Ivy。 那他过去在媒体跟出版产业有超过20年的工作经验，那后来转换跑道，转向知识 IP 经纪，就帮助很多知识工作者还有内容创作者进行资源整合，然后帮他们找商业的机会，做内容变现。那这个现在 AI 可以写文章，很多人可以透过资料整理然后经营自媒体，那内容非常方便，非常容易产出，可是怎么样让别人看到呢？今天 Ivy 就会在节目中好好的跟大家分享。先送上一首歌曲，吴中明的《心愿便利贴》，听完之后马上进行今天的城市生活家。

0: 城市生活家，认识用声音展现生命故事的人。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现在啊，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有自己的自媒体或是社群平台，包含你可能有开脸书啊、IG 啊，最近大家都在催上面啊，或者是你自己常常就喜欢拍一些短影音，甚至开一个 podcast 节目。总之呢，现在的人都脱离不了自媒体平台，那你就算没有开一个频道或平台，你也可能每一天都有看别人提供给你的内容。渐渐的呢，你就会发现，诶，很多人呢，他就是在这个网络上分享他日常的专业或是一切，比如说他医师、律师、营养师，他就分享他的内容，甚至有很多就是他的兴趣，他可能喜欢运动，但他职业是一般的上班族，但他喜欢运动，就靠运动或者靠做菜。我最近发现呢，喜欢料理的人呢，你就随便拍随便录，然后只要放上去都好几十万订阅哦。就想我好像也应该来学个短影音，然后呢，我这么喜欢料理，我就也把每天都要煮嘛，就把每天煮的东西记录下来放上去，那放在 YouTube 上面，搞不好我也就可以赚钱了。但是这么简单吗？一只手机就拍片，一台电脑就做 Podcast。重点是我们内容做好之后，到底怎么样可以让别人看到我们？今天我们就请专家来跟大家聊聊。今天邀请到的是盛德好的知识经纪人徐其兰 Ivy，Ivy 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 Ivy。
0: 好，简单介绍一下 Ivy，Ivy 在媒体跟出版产业超过了20年的经验，那他横跨行销、数位内容还有会员经营，曾经呢在很知名的平面媒体天下杂志啊、商业周刊这些媒体，那他从做内容到做知识 IP 经纪人，帮助了非常多的素人老师，然后在网络上内容变现。红不红就看每个人的定义，但是就我来看，哇，这些老师真的是非常有知名度，而且到底怎么靠知识变现？那做出版本来就是一个知识的传递跟传播嘛，
1: 对。
0: 但是怎么去从出版业到知识 IP 经纪人，当初这个转换的初衷原因是什么呢？
1: 哦，这很有趣。那时候我还在出版社的时候，我其实我负责的是比较多类似像数位行销的工作，然后也有做数位产品。那因为出版社这边那时候

0: 有一阵子就是因为那个印刷的关系嘛，就整个就有点比较萧条、嗯、大家都往数位开始发展，所以到后面的十年我几乎都在做数位的内容产品，比如说像什么数位订阅啦、嗯、App 啊这样子的、商品。
1: 你走得很前面、欸、
0: 我就比较偏向这一块、嗯、那也因为是这样，变他们是新产品，变公司就一定会有一些推广策略、行销策略、嗯、那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欸、其实市面上很多 KOL、嗯、那是不是可以来帮我们做推广，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变成我们会去接触到比如说像好序列好歌、嗯、或者是说像孙志华孙老师类似像这样子的老师，我们会邀请他们说、欸、你们可不可以来帮我们推广我们的数位订阅、嗯、或来推广我们的 App， 就因为这样认识了他们，
1: 因为他们在文人圈已经具有一些影响力，
0: 没错，然后再来是他们的粉丝也具有一定的就是学习的欲望，
1: 是，
0: 对，所以也因为这样认识之后呢，我那时候是跟好哥特别好，因为我们跟他合作了两个案子、嗯、然后好哥就说、欸、妹子啊，我觉得你其实很适合当经纪人、欸、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太多的想法，
1: 他是不是就客客气气，然后就是随便讲几句？
0: 对，我也本来也以为说就是客客气气，想说经纪人是要干嘛的、嗯、然后为什么我觉得后来才知道好哥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他有发现到现在很多类似像好哥这样的角色、嗯、他是作家，他有节目，
1: 对，
0: 然后他有一个一定的专长、嗯、这样的人其实他们很需要伙伴，
1: 对，像过去很多啊什么苦灵啊吴淡如啊他们都是这样，是作家然后自己有个平台，就很需要有人帮他们打理，
0: 对，不然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人、嗯、然后我举例来讲，像那时候我认识好哥要一个人就是要做节目，然后又要写书，然后又要上课，然后他还有做企业顾问、嗯、然后还要拍线上课程，其实他一个人要做好多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角色很需要一个伙伴，就是帮他打理一些很琐碎。
1: 那这样到底助理跟经纪人的角色有什么不同呢、啊、
0: 差别在于经纪人他会比较偏向于协助这些老师将他们的专业变成钱，讲得很直接啦、嗯、就是变成钱，但助理可能会是比较做很多比如说哎，帮、欸、老师做上架
1: 啊，
0: 买咖啡 啊或者是协助老师处理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嗯、然后经纪人当然也会处理到这些事，但是他的占比不会那么高、嗯、然后可能比如说我就会去帮好哥排专访的 schedule、嗯、然后这些事情是我来排的，
1: 就像艺人的经纪人就帮他们拿案子、啊、
0: 拿案子进来，
1: 然后让他们在
0: 排通告
1: 面对展现得更好，
0: 没错没错、嗯、但助理可能就会做个更碎一点，上架啦，或者是协助，就是带老师去哪里哪里啊，陪着他这样子。
1: 所以这种 IP 知识经纪人到底具体工作你做的有哪些？
0: 哇，可多了。就以围绕在人的身上来说的话，一个老师他其实要做的事情就很多，而且每个老师都不甘于现况，我必须讲。大家都很希望自己越来越棒，或者是
1: 越来越红，
0: 越来越红会更破圈。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变成是今天这个老师如果说、欸、我想要出书、嗯、我可能就要去帮他找适合的出版社，这是一个、嗯、然后有的老师说、欸、我想要开节目，那我可能就要去帮他写，就是规划说、欸、
1: 弄个 podcast
0: 或者是弄个 YouTube、嗯、或者甚至就是他想要找电视合作，那我就要去帮他找电视台、嗯、然后再来如果有的老师说、欸、我要弄一个线上课程、嗯、我就要去帮他找平台，然后合作的平台，甚至老师说我不想找平台，我要自己搞，我们就要帮他找资源。那最直观的就是帮他接业配，嗯，这是最多最直观的。
1: 所以像这一些都是如果这些老师有赚钱，然后你们就可以比较是属于分润吗？
0: 对，经纪人大部分都是分润、嗯。然后其实这个很多业界都知道，就是经纪公司都是用拆润的方式，
1: 对。
0: 然后有的经纪公司会投一笔钱在艺人身上、嗯，但因为我们的形式比较不像以前的艺人或歌手那样的经纪公司，是因为就像我们刚刚录节目前讲的嘛，其实很多这样子的自媒体工作者刚开始其实并不是那么的赚那么多钱，他们其实很辛苦的、嗯、对，他们可能每次上了一整天可能赚的 一天可能也才几千块、嗯、对，所以我们就不会就做这样子的方式投入，我们反而会是用有点类似像资源整合的方式去协助老师，
1: 所以这个又介于像一般的企管顾问又比他们在做的更多元一点，
0: 没错没错没错、哦、但我们不会到像那种艺人经纪公司那样就直接投钱在你身上，就是带你去训练啊，带你去学唱歌、嗯、学跳舞这种，我们不会
1: 真的把老师变成艺人，
0: 对，我们不会这样做，因为真的把老师变艺人有的老师也不习惯，所以我们给予的是我们会跟老师就是洽谈，就是跟他讲说、欸、你要什么，然后我们去找资源给你、嗯、我们就是像刚刚志平姐讲的，我们会有点像企管顾问公司，但我们给的会更多、嗯、然后甚至我们会帮你

0: 把案子做到成。
1: 但是当现在讲师这么多的时候，我觉得当讲师真的也是得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然后心脏的强度也要很强，因为现在的学员给评论都不像早期，他有学到东西他就会给你好评价，
0: 正向的。
1: 哇，现在他有学到东西已经是基本的了，他会在其他的内容再给予一些建议，然后比如说哎，学员不应该那么多发言啊，不要那么多小组讨论啊。
0: 我觉得现在就让大家讲，就是目前的讲师甚至作者甚至做 podcast 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就像节目前面说，就越来越多人在做自媒体。但是我觉得我也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很厉害的人他不见得会告诉别人我有多厉害，但他可能会在他的圈圈里很就默默耕耘，对，所以就变成是我们就要去透过我们的方式，就是不管是帮他拿广告甚至帮他去找合作伙伴，让更多人知道哦，原来这个人超强。
1: 所以就是还是得先了解每一位知识型的这些老师们他们专长特色是什么，然后帮他们做设计。所以那你怎么去找出这些知识工作者之间的差异化？像其实刚刚讲那两位孙志华跟郝旭烈，我就觉得他们俩其实是只是外形不一样，可是他们就是同一种人，都这样温温的讲话，慢慢的
0: 啊，
1: 然后是鼓励型的，
0: 是
1: 就说哎谁谁谁你可以做什么，就都会很鼓励他们的伙伴或学生。像他们两个那怎么去找出他们的差异化？
0: 差异化通常就在他们的专长内容上，或举例来说，像郝哥就是专长在财务，然后专长在成长思维。
1: 他有什么不专长的？
0: 我想想好像没有。然后像孙老师他就是比较偏向于企业顾问，然后简报，甚至他有一个很厉害的讲师训，对，他就会去培训更多的讲师像他一样。就是他这些老师们的差异我觉得很多是在跟他们深聊过更了解之后，发现他们也有很特别的关于他们自己职涯生涯规划的目的跟愿景，还有 milestone。 我觉得这是我们都要先了解的，才能一起往前走，才不会大家走的方向不一样。对，
1: 就是找出他们真正可以做的项目。
0: 没错，
1: 不过像刚刚有讲到，就是他们也都不安于现状，所以很多老师都会在学习新的东西。
0: 没错，
1: 或者是当一些老师他有些瓶颈的时候，这也是经纪人要开始出手协助吗？
0: 会啊，然后我们通常会是一个陪伴或协助的角色。那我举例来说，像前一阵子 AI 就大家到现在也是 AI 很流行，
1: 对，
0: 其实有些讲师会开始有一点，老师会有一点点焦虑，会担心说哎，是不是我要被 AI 取代了。但慢慢的我们就要去告诉他说，你不用担心，你反而要去拥抱 AI， 然后让 AI 跟你共写共做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我举个很好笑的例子，有一次好哥就坐在我们录音室，就说哎，我现在写书超快。我说哎，怎么了吗？他说我现在用那个新的 AI 的那个讲话的那种，他就说的，然后讲话的那种我还付了钱，然后他帮我这样写书更快耶。我心想说哇，好哥也跨出去。
1: 对，真的，
0: 对，
1: AI 真的确实是可以省下蛮多的时间。
0: 对对，
1: 所以这个也是衍生出一个问题，像现在 AI 这么方便啊，那你觉得知识型的创作者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再更持久，不会被取代呢？
0: 我觉得他们还是要有找出自己的特色，这一点超重要。然后再来就是不要担心被 AI 取代这件事情，因为 AI 毕竟就是也是透过人脑出来的，
1: 对，
0: 虽然它是很多的资讯整合在一起，但是自己对于自己的内容精进，我觉得还是要。我 举另外一个例子，我有另外一个合作伙伴，就是精算妈咪的那个
1: 家计部，
0: 这个
1: Sandy Two，
0: 他一开始我认识他也只是做家庭理财，但是他就是属于那种他不断的精进自己，他对于学习的欲望非常的强烈，我就很喜欢这样的老师，因为他会不断的在增强自己的内容。他从家庭理财一直到现在，他就开始学的，我觉得家庭理财不只是家庭有亲子，有伴侣，然后甚至有祖父母这样子，爸爸妈妈，他就去涉猎这些，所以他去学了正向教养。
1: 对，
0: 然后他又在不甘于现状，他觉得正向教养好像还不够，他觉得理财这件事也需要更正向，他又去学了正念理财。
1: 对，
0: 就是他会一个一个一个，就是当他的生活遇到瓶颈的时候，或他当他觉得写书一直都在写一样东西，他觉得
1: 就去学习，
0: 他就去学更多。所以我觉得我合作的每个老师都有这样子的个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学了更多之后，他们也有爆发型的分享欲。我为什么说爆发型的？就是他们学完之后，他就很忍不住就要跟大家分享，所以他的粉专啦，甚至他的 podcast， 甚至他的内容，他永远都会在讲说：“哎，我又更棒了，我又学了什么。”然后他会去鼓励喜欢他的人说：“哎，你们也可以。”

0: 你来试试看。
1: 所以哦，观察其实前提就是你可以评估自己是不是一个乐于分享的人。
0: 对，
1: 就有一些人他确实也是学了，但他没有想要分享他所学。
0: 没错，
1: 或许看同样一部电影，大家都对人生有不同的观感或想法。那这一些自媒体工作者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看完之后立刻会想到说他可以怎么样跟他的观众听众来做互动，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让大家理解他的收获。那有一些我们可能就是看完之后就说Ivy 我觉得那部电影很好看，然后怎样怎样。
0: 其实我就是这样的，
1: 就是私下讲完，
0: 我就是
1: 但是他也是一种分享。那怎么样去鼓励有一些人他从这种私下分享可以勇于跃上台面平台分享？很多人会觉得我也很想讲啊，可是每次自己一打开影像然后录了，或是 Podcast 录或是文章写一写，就觉得听到谁要听谁要看啊，然后他可能就删除掉了。
0: 对，确实，而且其实这样有两种状况。因为像我就是这种人，我就是属于看了一本书或是看了一部电影，我很想分享，但我不会分享，我不知道该讲哪一段。我觉得好多东西可以分享，但我不知道我该从哪一段开始说。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他说了，但是他怎么讲怎么样都觉得自己讲的不好。我要讲的是，不管你是哪一种，其实就说就对了。
1: 对，
0: 真的，你的方式跟你写的观点总是会有人看见。对，然后就是不断的讲，总是会有人听到。
1: 对啊，而且你还开了自己的 podcast 神灯教母。
0: 对，我跟我另外一个伙伴开了一个 podcast。
1: 讲得很好啊，
0: 但我们就真的是闲聊啊。
1: 所以就是都不要太担心想太多，你就先开始讲。因为跟一个人讲也是讲，你跟
0: 一群人
1: 讲，对，虽然你看不到这一群人，可是就把它当成你是在跟某一个人讲。
0: 但我可以理解有的人他会很完美主义，他就想说我觉得这一段讲的好像不够好，或者我好像没有讲到我想要讲的，他就会一直删除修改删除修改，然后可能贴一篇文就要搞三四个小时。
1: 对对对，我其实就是这一种。
0: 其实我以前也是。
1: 我觉得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常年媒体做久了，就是你要发稿之前就要反复修反复看，因为发出去之后就不太能改了。
0: 没错，然后我都很在意说我有没有重复的词一直讲。
1: 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你重复的词用下一行或下一个段子
0: 又再出现，
1: 哇，那可不得了，
0: 不行老师会扣分呢。
1: 对，就是说你这个用过啦，你这个词用过了，所以你要找很多同义副词。
0: 没错，没错，
1: 一样的意思。
0: 对，都一样，但是要用不同的同义副词去改变它。但是我们平常自己在口语就是啪啪啪啪一直写的时候，一定会出现。
1: 对
0: 对，然后我们就要一直再三检查，对，然后就很花时间。
1: 所以我真的觉得讲话跟拍影片相对比写文章要简单非常多。
0: 对，
1: 以前呢，主编们来上我的节目啊，都会说我口写我手。感觉好像很简单，可是我真的觉得很难。因为像讲话，我有时候都不用写稿子，什么都不用。我今天想分享什么，我开了麦，我就可以立刻开场白就分享。哦，我昨天我最近家里这个东西掉下来，弄个洞啊，我觉得哇，天真的，我大概就可以讲30分钟吧。然后我怎么处理呀？然后再讲说根据法律啊，我就立刻组织在脑子里。可是同样这一段呢，人家就会说，那你讲得出来你就写。没有哦，就不一样哦，因为你文字的逻辑就会变成跳来跳去。
0: 对，因为小时候会教起承转合嘛。所以如果你没有起承转合，就觉得哪里怪怪不舒服。
1: 对，
0: 好像这个文章不通顺，大家会不会看得看不懂？
1: 对啊，对，然后就会觉得跳来跳去，用字遣词、啊。
0: 对，但是说话没关系，说话我们就可以跳来跳去，想到这个就讲一下，想到那个就讲一下。
1: 对，反正就是这个世界我们的感受。
0: 对，
1: 所以这个我手写我口，我一直迟疑耶。
0: 我同意，我也同意，我也是很迟疑。
1: 相对的，你可以先从简单的开始啦。那我觉得现在 AI 方便哦，如果你可以有影片了，那或者是有声音档了，你就把它丢到 AI， 然后变成文字档，请它再帮你按照你想要的文章的公式去优化成文章。
0: 没错、啊、但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如果真的用 AI， 我又很担心写出来的文章太 AI。
1: 我们真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啊。这种在 MBTI 一直很矛盾的人是属于哪一种人？
0: 我没有算过、
1: 不是 I 也不是 E， 到底矛盾人是哪一型的人？
0: 我不确定，
1: 我来查查看。好，进行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声漫游，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圣德好的人 IP 知识经纪人徐绮岚 Ivy。 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爸，我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2: 唔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伊做。
1: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流行，强攻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啊！今天又不阿明欺负嘞，家家亲亲生，
5: 你家家同胞。
6: 面对高盐巴黎，唔做得出来听书。生后经验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去完成生处理，用上海盐是停止。
7: 本人巴黎的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反映高油铺一九五三分巴黎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8: 汽车高盐巴黎，勇敢提出来。
6: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9: 杯酒三意，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今天城市生活家的单元再次欢迎我们的来宾盛德好的 IP 知识经纪人徐其兰。 Ivy 你好。
11: 嗨，大家好，我是 Ivy。
10: 当初呢好像转职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段波折嘛，那我们今天也聊聊很多人呢其实他在自己目前的工作会想要开始自媒体，其实真的也是想要可能斜杠创业啦，或者是看看自己是不是转职啊。那当初 Ivy 自己转职的原因是什么呢？
11: 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是那时候对工作遇到了很大的瓶颈，再加上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关系，也可以讲，就是那时候遇到了一个主管，就是稍微比较跟我有点不合，所以那时候就刚好就顺势就干脆就离职了。对，然后但是那中间的过程有趣，中间我就应该说我挣扎了很久，大概应。

0: 大概有挣扎半年有，就是到底要不要离职这件事情。对，然后中间还跟我另外一个同事一直在找很多不一样的方式去尝试，就是让我们继续对我们工作有热情。
1: 嗯，
0: 举例来说，像我们那时候还一起去做了热情测试，
1: 哦，
0: 我们还去禅修，我们自己还开了一个节目。
1: 嗯，
0: 对，然后那我们用什么时间录节目吗？用公司中午休息的时间，透过做这些事情去让自己觉察，然后还有去找到我到底是不是要再继续现在这样的生活形态跟现在的工作。嗯，所以后来我们两个一起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们在同时间在同一个月一起决定辞职。
1: 后来发现，想想这些都是我们的贵人。我刚好在准备要退休的那一年，也是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但做节目我还是很有热情。不过当时面对自媒体的浪潮而来啊，那我自己也想要试试看。那因为刚好做了主管职，所以广播节目就刚好那时候没有。我想说，那我们自己就有媒体，我就来做个自媒体的节目。我也是跟一个同事，然后我们就中午休息的时候把握时间去录。结果当时就有一个主管就是每天跟踪我们，就是中午时间就看我到底在干嘛。
0: 我也是。
1: 对，然后他就会去问录音师说，我们用了电脑什么。那我们当下也是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就是公司的员工嘛，那我们做这个节目也不是私人的哦，是用公司的名义开的自媒体。反正当时我觉得也是让我想说，到底要不要申请刚好到退休，到底是要继续就在这里舒适圈做到65岁，还是说呢就做自己想做的事。那当然后来就是后来的选择，不过现在回头想想，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真的啊，
1: 对，因为我们都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
0: 真的是这样子。
1: 对，所以当很多人他现在可能也在面临工作的瓶颈或是转职，我觉得当然我们也不能鼓励大家说，你一定要走啊。
0: 对，不要不爽就离职哦，这个要想清楚。
1: 对，我觉得艾米刚刚讲很好，就是他们会做很多测试，热情测试。
0: 有，我们就真的，而且我们去花了钱去做热情测试，然后买了书去看，然后也去那个佛光山那个北投那边去做禅，就是做禅修。我还去了2次，然后就觉得手机都不用看，很舒服。然后后来我们自己做节目，然后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跟我同事两个就会一直在聊关于我们现在工作为什么会失去热情这件事情。然后聊到最后也开始去聊说，那如果今天我们要离开这家公司，我们两个彼此要做什么。我们都在自己的节目里面聊很多类似这样的内容。
1: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同事可以这样互相真正的谈，我觉得不错。因为多数公司当中你很难有真的可以这样倾吐心理想法的同事。
0: 没错，
1: 要么就是一些比较资深会跟你说你想太多了，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
0: 对，
1: 要不然就是一些年轻的，就是大家都不会真的讲出为我们好的真话。
0: 没错，我觉得我运气很好，是因为刚好那个同事跟我年纪差不多，他的小孩跟我小孩差不多大，所以我们的那个情况是很类似的。然后他也很倦怠了，然后我也是。然后后来我们那时候同时离开之后，他现在是专职的 AI 的讲师，他专门在教人家 AI。
1: 所以你们算是相知相惜。
0: 对，然后他本来就是走比较偏转型，数位转型这一块。以前啊，而且我们以前在公司是不同部门，他公司在楼上，我办公室在楼下，他在楼上，所以我们完全不同部门，但我们就是很 match。 然后就也很好这样。我们的小孩都很好。我女儿跟他女儿两个简直就是妈鸡。
1: 真的也是缘分。
0: 真的，
1: 所以大家都从媒体出发，然后现在做自媒体，又做了这么多各种不同的产业领域老师的经济，那就你来看，你觉得现在内容产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是这样，最大的变化就是真的太多了，
1: 真的内容太多了，
0: 真的太多，而且免费的很多很多。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做所谓的内容变现这件事，你会觉得很辛苦。我必须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类似的课程超级多。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最近开端影音课程。超级多老师在教，
1: 对
0: 有教短影音课程，然后有的是 AI 短影音课程，然后有的说，我教你用短影音，然后 让你怎样有什么商业模式，他就会走不同的切角，但是最后他是用短影音来触及你。大家等于他现在这样的形式就变，大家的因为内容太多，免费的太多，变成他的切角跟他的教学的点其实会越来越细。
1: 对
0: 对，像我刚刚讲，有的是用商业模式来勾引你，有的是用说，我教你怎么用 AI 做短影音最快啊，有的会跟你讲说我怎样帮你做爆款的爆流量的短影音。你看就会发现他的切角完全不一样，而且很细致，越来越细节。然后他就会去希望可以切到达到他想要达到的 TA。 对，我觉得这是现在内容行业里面一个很有趣的趋势。

0: 是，而且是越来越是。
1: 对，我觉得这也是台湾的状况，就是蛋挞效应。
0: 嗯，
1: 那一旦蛋挞卖得好，大家都出来卖蛋挞，
0: 确实确实。
1: 那到最后，现在也没有人要吃蛋挞了。你真的现在开一家蛋挞店，大家也不会去排队了，
0: 真的。真的，
1: 对，就是因为蛋挞就那样嘛，
0: 就是长那样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在内容上哦，加上 AI 的盛行，就很多内容已经就在 AI 里了。嗯、所以你要怎么再去把自己的知识变成内容，这也是内容工作者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嗯，
1: 呈现的方式又是第二种挑战。
0: 没错，所以我觉得呈现方式是第二种挑战。其实，在第二种的中间还有一个叫做信任。
1: 嗯、
0: 就是你的内容，就像我刚刚讲，免费内容太多了，为什么我要看 A 老师，为什么不看 B 老师？你们明明讲的是一样的东西、嗯、那是因为 A 老师他够真诚，他让受众感受到你看着我的内容，你绝对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而且我会一直陪着你，他会给予你那种信任感。所以呢，就是像我跟我那个老板，现在老板就在聊，我们常常会觉得现在每一个自媒体都是一间庙。
1: 嗯，真的，
0: 每一间庙里面都会供奉的一位神像，所有的粉丝都是信众、嗯、但是我举例来说，有人就会相信土地公，有人会相信妈祖，有人会去相信那关圣帝君。
1: 对，
0: 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一个特色，会让一群信众相信他。
1: 对，这个我非常同意哦。因为我去年开始呢，就有看到一个在银行上班的理专人员，那他也是年过半百了，他的频道呢是分享他日常的健身。那他健身已经好多年了，他也就是说因为都坐办公室嘛，他就开始健身。那初期我 follow 到他的脸书的时候，他只有2000多人，不到半年他的脸书就8000人了。那大概一年左右呢，他的脸书就到20000人了。我上礼拜去看啊，他脸书已经60000人了。
0: 因为健身是现在的风潮啊。
1: 对，可是你看我们刚刚讲的嘛，内容你还能做什么内容？不就是这些吃喝拉撒睡吗？
0: 而且健身也很多人做啊，对不对？
1: 专业的健身教练非常
0: 多，
1: 对，那种男的帅，女的美，然后但是不外乎就是健身，你要有曲线跟线条、
0: 嗯。
1: 那我觉得他很不错的，就是说他针对中年人，不是追求体重，是先从健康出发，然后当然线条好看。所以这个就是像刚刚 Ivy 讲到，就是你能不能抓到信任，跟你受众你需要的那块切角。
0: 没错，
1: 他就是抓到了。所以很多人会说现在这个时代开脸书已经没有流量的，可是你看人家去年初才开，这样一年多他已经60000人了，这也是他的一个信任跟累积。
0: 没错，我觉得讲到几个点，就一个就是他很持续做、嗯、他不断做。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他找到一群人，就像他讲，就像刚志平姐讲、嗯、他找到一群人是我不是要，我健身不是为了瘦，我健身是为了健康这件事情、嗯。那健康这件事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需求。
1: 对。
0: 很大的需求。所以大家会想说哎哦，健康这件事我也要。那我也希望像他一样，就是 maybe 他不是那么很瘦的人，但是他看起来就很健康很 fit， 我就觉得我也想跟他一样。那他也只是个普通上班族，我也是那为什么我不能跟他一样？
1: 对啊，像我就想要开始来拍短影拍料理，我每次想说我的锅碗瓢盆厨房这么漂亮，有些那个乡下的阿嬷随便拍那个厨房灶咖都是很乡下那一种，他也都是一般钢铁锅，铁锅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一种，他流量很高
0: 对啊，
1: 很会煮
0: 对啊，像我那时候我老公就很爱看对岸有一个叫王刚，就是他就是也是煮饭的、嗯、他的厨房就是一般餐厅的后厨然后就是那个锅超大，然后瓢超大、嗯、但我老公就很爱看，因为他觉得哇，煮起来看起来很好吃，
1: 好吃对甚至还有很多那种情侣日常啊，你看有这么多的情侣，爆红的情侣都因为红了之后分手的啦，上这个法院的啦，
0: 对，
1: 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新鲜的情侣，像我最近看到一组情侣哦，他们就好日常哦，他们就是早上起床想拍手机就拿起来拍，
0: 哎，对，
1: 毫无上妆，毫无妆法，
0: 就很自然、啊、
1: 也没有换衣服，就是家里那种 T 恤睡衣，然后起床就开始蓬头乱发的开始拍，那是都蛮好笑的。那他们这样大概也几个月了吧，我看他们也8000-9000人追踪了，然后你就想说你看这么多情侣因为爆红而分手撕裂，但是还是有下一组的情侣再出来，
0: 这永远都不会停止，也是跟像亲子类型拍小孩的永远都不会停。
1: 对，所以内容的来源其实就是你生活的分享，
0: 没错，
1: 你怎么样去呈现跟信任、
0: 嗯、
1: 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不过呢我始终在想啊，这个没有获利的节目要坚持才是最难的，你所谓这个热情，你刚好去

0: 算那个热情。曾经有很多人问我说，欸，小安姐，你怎么样在这个广播圈持续这么久的热情？我说热情哪来这么点燃？你蜡烛烧到最后也会剩一点点吗？
1: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0: 对啊，就是薪水啊。嗯，你看像我们今天录这节目，我们做一集是有一集收入，可是你做 podcast 你没有啊。
1: 对，而且还要花钱。你要花钱花时间，
0: 所以你说这热情哪来？说穿了就是你面包还是很重要。所以在你看来啊，这些可能做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获利的节目啊，他们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建立一个长期做下去的收入模式，或者是工作的界限呢？哦，
1: 现在有很多种，其实我确实也遇过这样子的节目。嗯，就是他们做了超级久，我记得我遇到一个节目做了三四百集吧。嗯，但完全没有商业模式。哦，然后我就
0: 真的很有热情，
1: 很有热情。然后这两位主持人也都各有原本的本职。嗯，所以他真的是在靠热情撑下这个节目。对，然后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做这个节目投入这么多，你要花时间租录音室，因为他们是两个主持人，所以他没办法在家里自己搞。嗯，所以他一定得找个地方两个人坐下来聊天。
0: 这真的是投资，
1: 真的是投资。嗯，然后有的时候他们会邀请来宾，然后可能聊个什么主题这样子。所以他们确实他每个月都要花一笔钱在做这件事情上。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如果你们没有心力接业配，那我可以理解，因为你们彼此都还有本业，而且其中一个还是不能接额外的业配这件事情。那后来我跟他们建议说，我建议你们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开订阅制。嗯，因为现在 Podcast 有很多订阅 制嘛，甚至你可以开始做 YT 也有会员订阅制。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形式就是你们开始做私域。嗯，对，私域也是一种。那私域你做了订阅制之后，你就可以把喜欢听你的听众，然后他愿意花钱在你身上的人，可以把它变成到全部都揽于私域里面。
0: 对，私域就是 私下的领域，像是 LINE 社群啊，
1: 对，
0: 脸书社团啊，
1: 然后还有现在大家很流行就是那个 School 对，也很多人做这件事情，就是你付一笔钱。嗯，在里面你可以看到不同于外面的内容。那另外一个是你付费的会员进来，你可以给他不同的服务。我举例来说，像有一个很知名的说书节目。嗯，对，那他就是开了私域，然后他说书的内容，他就会在私域里面说出跟一般节目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他也会时不时会开直播，大家一起读书，读书会，他就会开一个付费读，就是针对付费会员开一个读书会。嗯，然后大家会在里面一起读书，一起成长，他就会囊括了一群喜爱读阅读的人，然后喜爱分享的人。
0: 对，
1: 对，
0: 确实我觉得这个经营私域真的要更有热情。 我觉得比做节目还困难，
1: 真的不容易。讲到私域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回过头来讲到，嗯，回到刚刚那个信任这件事情。嗯，其实很多信任都是从私域累积起来的。
0: 对
1: 对，然后我因为像我以前在媒体里面是也有做过会员行销，我有时候都会觉得现在每个自媒体都在做自己的会员。嗯，就所以私域就是一种把你的付费会员揽在一起，然后你去好好的服务他们。像我们帮很多老师也经营私域的工作。嗯，然后我们会 派小帮手进群组里面。嗯，然后老师其实是可以不用一直在里面聊天的，那小帮手会在里面做一些活动，或者说，欸，就是比如说老师今天节目上架了，他会贴进去。嗯，然后 会让很多人知道说，哦，老师就是有新的内容出来了。嗯，对，我们会有这样的服务的目的也是可以有一个人挡在他前面。
0: 对，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循序渐进。
1: 对，
0: 就是你自己要写个企划书，当你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你怎么开始，从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啊，然后你要用什么方式啊，你要怎么样经营你的个人私域啊。不过当一个人的专业啊，过去我们是公司资产，但是怎么让它变成个人的专业资产呢？
1: 嗯，这个我觉得是个很好的题目。小安姐那时候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还想了一下。其实确实哦，当你在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确实你的专业是公司的资产。
0: 对。
1: 可是像我举例来说，像我离开了公司之后变成经纪人，可是我就会把我以前公司学到的东西变成我的资产。我举例来说，我学到什么？我学到怎么数位行销，我学到什么叫做 KOL 经营，然后我学到什么叫会员行销。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把每一位老师的粉丝我视为会员。嗯，对。然后会员，我们像我们以前做会员行销会分等级嘛，可能 A 级会员、B 级会员、C 级，然后有得到 VIP。对，所以像我刚刚讲，你付费会员就会是 VIP。那就是这些过程，其实慢慢就是内化成你的专业。嗯，对。那你要怎么把它内化完之后，你一定会用过你的方式去诠释出来，那就会是你的产品。对，
0: 所以就是鼓励大家，你现在还在职的时候啊，不要只是把工作当工作。
1: 真的，真的。而且我觉得每一件事情，不同的人 诠释出来跟内化完

0: 之后，它会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举例，以我刚刚讲的会员的角度来说，以前在公司做会员行销，不就做会员行销啊，就是服务会员啊，做 CRM 啊，类似像这样子。可是当我自己跳出来的时候，我就会有我的视角去处理。我觉得，会员行销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做这件事情。
1: 对，我觉得在职场中啊，第一个真的也是先要认识自己，在都不喜欢做的项目中，先找一个我比较有兴趣、我做得来，甚至是这件事情我未来可以干嘛。我自己哦，就是过去刚好有一个工作大家都不想做，就是那种暑期实习生的这种照顾者、
0: 啊、哇，保姆。
1: 对，以前实习生都会暑期来就是擦擦黑胶啊，他们都没事做，那大家都不愿意接这个业务，因为你要把时间花在他们身上、嗯、那我就主动接下来。那接下来我就想说，如果我是实习生，我为什么要花一个月两个月然后就坐在这边什么都学不到？我就开始设计课程，然后每天早上九点跟下午五点前，我就让他们有30分钟的口语训练，然后帮他们安排课程、安排老师，然后这个也是我自己的练习。所以做完10年之后呢，我就有一整套的这个课程排程跟学生的练习。所以我当时想要离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在工作中本来不想做，大家都视为烫手山芋，结果做了10年之后，就变成我的个人资产，
0: 就变成你的作品啦。
1: 对，真的就是作品、嗯、所以后来教这个口语训练就很清楚说，大家在说话这件事情会遇到的问题，你看你一件事情做了10年、欸、你大概什么样的人都会遇到了。
0: 对，而且你已经累积了一个，就是变成你的内容开始不断的优化，变成是自己的东西。
1: 对，所以大家在职场上会面临到的问题真的百百种都不一样、嗯嗯、但我觉得面临问题的时候，就是可以先静下来思考一下是否可以克服困难，然后把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就变成你的专长。
0: 确实，
1: 如果不能解决，那这个环境是否还要继续、嗯哦、当然你也可以去做那个热情测试啊现在很流行那个什么天赋盖洛普。
0: 对对对、哦、天赋盖洛普也，但是因为他花好多钱。
1: 对，好多钱，
0: 所以我后来就忍不下心去花，我宁愿花几千块去做热情测试
1: 对，那要花好几万块。
0: 对，好几万块
1: 去测试。
0: 对，
1: 哇，那个也是 也是对自己的投资啦。嗯嗯，所以你自己有遇过什么最大的压力？就是开始做这自己做之后，有没有什么最大的压力危机或者是挫败的时候呢？
0: 刚开始自己成为经纪人，遇到最大的挫败就是我觉得我对工作没有界限。嗯，就是虽然说讲好听一点，就是我的工作很自由，但反过来讲，其实我的工作也很不自由，因为我等于24小时都在工作。
1: 没错，真的。
0: 所以我那时候遇到很挫败的点是，我明明离职是为了有更好的生活陪伴孩子，但我却发现我没有时间陪小孩。
1: 对，
0: 我那时候刚半年的时候，为什么没时间？就是我时不时都一直在，我都在处理事情，处理手机，要处理老师的问题，处理厂商的问题，甚至处理合作伙伴的问题，我一不断的都在处理这件事情。后来我就觉得，好像我女儿就说：“妈妈，你怎么一直在看手机？”我才发现我好像没有界限好像时不时都在 on call。对，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又开始找办法解决这件事情，我就开始学缠绕话。你看是不是遇到事情就会想要解决它？我就开始学缠绕话，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所谓玛雅13力。嗯、然后为什么会做事情？因为我想要让自己有一段时间是
1: 专注
0: ，我不要看手机，我不要看讯息，专注的一直做一件事情。那我当然我在画画的时候，我随时可以中断。可是如果你在处理事情，小孩叫你，你没有办法中断，嗯、因为你思虑会短。然后你要比如说你回复文字哈，或者是回复一些会议的时候，如果小孩突然叫你，你是很困扰的。
1: 对。
0: 但是画画可以随时中断，所以那时候我就用这个方式让自己在某一个时间，我举例来说，像我就是可能6点以后我几乎就是很不太回讯息，如果有工作讯息我就不回，对，就我只会回家人，或者我可能会做自己的事情，就或者回的比较慢，我就会给自己设一点界限，至少要给自己下班时间。
1: 对，确实。
0: 然后假日也是，假日我现在就是会回的比较慢。然后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哦 ，IB 就是下班后要陪小孩，然后我假日都在陪小孩，所以回的不是不回，是回的比较慢。对。
1: 对，我觉得以前在工作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就觉得我现在下班了不想回，但开始自己做的时候，哇，半夜11点你也是赶快得从床上爬起来，然后解决
0: 真的
1: 客户的问题，
0: 会忍不住。
1: 对啊，
0: 会忍不住。然后像那时候我就跟我老板讲说，我觉得我应该就是把我断网算了
1: 就是要划定一个界限、嗯、这是最好的、嗯、对不对？那最后也请 Ivy 给想要离职啊转型或是想要做个人知识品牌的人，给他们一些简单的建议。
0: 嗯，我觉得如果你

0: 要做自己个人品牌，然后你想要透过个人品牌去变现的话，我觉得你自己如果现在有工作，不要轻易的就离职。那因为我是因为我们想了很久，真的第一个想清楚，然后第二个就是也要厘清一下自己有没有紧急预备金，
1: 对对对，
0: 让你消耗多久，这个也要算清楚。然后再来就是尽量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找到自己的下一条路，不管你的自媒体要做什么，一定是要做你永远可以持续下去的事情。不要选了一个觉得哎、欸，好像现在很兴冲冲，然后后来发现做了半年发现哎、欸，好像又很无聊这样子的工作。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想得很清楚，你才能持续，然后才能让它有累积这样子。 对，
1: 對，中年离职确实是不容易，有时候是不得不，所以可能现在中年离职也不是自己愿意的，有时候是被离职的、
0: 啊、真的。
1: 但我觉得随时都要有危机意识。我记得我刚到前一份电台的时候啊，我当时不到30岁，那我有个前辈大概50多岁了，那他就被 lay off， 他已经做了38年了。我当下就告诉我自己说，原来这就是职场，就是当你在一个公司38年了，但是你的产能开始下降，公司就会请你退休了，
0: 这很现实的问题。
1: 对，那我就想说，哎、欸，我可能不会做到38年，我会做到30年，然后算一算，我也60岁，然后人家突然叫我离职
0: 、
1: 所以我几乎每一年都在问说，如果明年就被离职，我能不能立刻就有下一份工作，或是立刻就自立自强？就随时就抱着这个危机意识活下来，
0: 这真的要哎、欸。其实我以前是没有的，后来是也是因为认识了很多老师，就是做理财的老师，他们就可以灌输我一个观念，这些观念就是你随时随地都要去想到，如果今天你的这份工作没有了怎么办？
1: 忧患意识
0: 要有这个，就是所以我还刚刚讲紧急预备金，然后你要有一点点被动收入，就不管是投资或干嘛，至少你当你离开工作，或者是当你想要休息的时候，有一笔钱可以让你自己有饭吃吧。
1: 没错，
0: 对，
1: 希望呢大家对未来的规划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重新再思考一次。然后当然如果你觉得有更希望来问问 Ivy， 那你可以听听他的 Podcast 的节目
0: 任性欧尼、
1: 哦、任性欧尼
0: 因为我们是两个欧尼、就是很任性的跑去开了一个节目，
1: 所以叫任性
0: 欧尼。
1: 对，欢迎大家订阅追踪，然后跟他们分享 你的现况。
0: 没错没错，
1: 今天再一次的谢谢 Ivy 来到节目中，谢谢
0: 谢谢。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就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徐其兰 Ivy 为我们出永续小任务吧。
0: 我自己的永续小任务我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很自己会习惯带水壶，然后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会自备购物袋，然后这是我一直以来都会做的事情。因为我自从我带了我的小孩看了海龟被吸管插到鼻子里之后，我们也现在有也都尽量都是自己自备食材的用品这样子。
1: 人家总说呢，一个成功的人背后一定有一个重要的推手，那这个推手不一定是谁，可能是经纪人，可能是你的家人，谁是这个推手，你也可以说是你生命中的伯乐啊。再一次的感谢神灯教母 Ivy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的分享，那也欢迎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听台北重听，或者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了。有任何的分享也欢迎可以到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婉智平就可以咯。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听徐怀钰的我挺你，希望你在人生的道路上都有一个挺你的人，不管是哪一种相挺，要钱就借钱给你，要温暖就能够请听你讲话，找到这个我挺你的人。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假期了，下周四晚上8点听说漫游，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2: 免啦，古镜头啦。
1: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血不好，冒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2: 好啦，我明仔带你家你妈来去做。
1: 18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血甲心，切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林孝廷他所写的一本关于台湾在当代历史重要的书，因为他处理的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是李登辉时代。这本书书名非常的直接，就叫做台湾的李登辉时代，不过他有一个副标题称之为意外国度的重塑。林孝廷他是在1971年出生在台北市，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的硕士，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部的博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亚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美国旧金山大学环太平洋研究中心杰出访问学者，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院士。在学术方面他的资历非常的完整，而且呢，他从2007年开始获聘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我们知道胡佛研究所对于民国的历史，像是蒋介石跟蒋经国他们的档案，这是重要的收藏中心。所以林孝廷又从2010年开始，他兼任胡佛档案馆东亚馆藏部的主任。有这样的背景，所以林孝廷过去写过几本专书，其中的一本是台海冷战蒋介石，这讲的就是解密档案当中的台湾史。另外一本是意外的国度，蒋介石美国与近代台湾的行述，还有一本是西藏问题，民国政府的边疆与民族政治，另外一本蒋经国的台湾时代，中华民国与冷战下的台湾。我们可以说他的这本新书也就是延续前面讲蒋经国和台湾，现在他就告诉我们李登辉和台湾。在关于李登辉，林孝廷还是从李登辉年轻的时候非常重要和政治世界的危险关系开始讲起。1949年夏天，李登辉自台大农经系毕业前一段时日中，随着国共内战情势紧绷，国府情治单位扩大搜索岛内中共地下党员，军警甚至进入校园内抓人，许多过去和李登辉交往密切的纷纷被捕入狱，甚至遭到处决，强烈的肃杀气氛让他夜夜不能安眠，心绪十分紧张，害怕随时会轮到他。毕业之后在台大农经系短暂担任助教，李登辉向教过他的老师徐敬忠寻求帮助。根据徐敬忠的儿子徐渊涛所说，李登辉将他参加共产党的过往历史一五一十告诉了徐敬忠。徐敬忠听了之后表示，只要能够完成自新手续，他会尽全力协助。在李登辉的允诺跟同意下，西差的徐敬忠在这一年1949年的秋天引荐李登辉到由徐敬忠他自己担任厅长的台湾省政府农林厅服务。第二年1950年开年，刚从大陆撤退来台的国民党政府在风声鹤唳当中大肆扫荡全台共党组织，台工委负责人蔡小乾落网之后，向蒋介石书陈抖出各处地下组织成员的名单，而导致包括苗栗山区中共游击武装等重要的据点遭到瓦解。透过蔡小乾的口供，国府进一步侦破中共华东局女特务朱占之与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等重大共谍案，大批中共在台地下党员被捕。对在中国大陆一败涂地有如惊弓之鸟的国民党而言，可谓注入一剂强心针。然而对于不久前还是一名中共党员的李登辉来说，却是如坐针毡。1950年这一年，他三次报考中美基金奖学金留学考试，可见他急着想要找机会离开台湾，躲避白色恐怖祸患之心相当迫切，当然也不排除基于更现实的考量。李登辉在省农林厅认真工作，徐庆忠原本有意提拔他做股长，但是遭到人事部门以资历不足为由打回票。徐庆忠就鼓励李登辉报考奖学金前往美国进修。当李登辉在1953年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访学归来之后，即使他没有能够取得硕士学位，但仍然因为这段留美经历而顺利升上农林厅技师兼经济分析股股长的职位。李登辉究竟是否曾向警备总部或其他安全机构完成自新手续而得以顺利进入农林厅服务乃至出国进修，始终是个谜。李登辉生前在他的著作或口述访谈当中从未明白地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和他关系密切，最终又因为理念不合而分道扬镳。

常作人认为，当李登辉把早年加入中共的案子弄清楚之后，他进出台湾仍然是自由的，言下之意，国府亲自单位对他的背景应该已经查核过滤了。徐渊涛则具体指称，李登辉向台湾省保安司令部致信的时间是在他进入省农林厅服务的1950年，保释人是他的父亲徐庆忠，而李登辉本人只轻描淡写说，当年他能够在省政府工作并且前往美国进修，担保人确实是徐庆忠。不论实情如何，在1970年代踏入政坛之前，李登辉得不时忍受情势单位监控的恐惧煎熬，这份恐惧并非来自想象，而是具体经验。1953年当他结束爱荷华州立大学访问，束装返国，途经马尼拉转机返台，竟然遭到菲律宾官员搜身留置，对方称他的入台证遭到警总注销，所以不能让他上飞机。李登辉紧急打越洋电话给太太曾文慧，请他求助于当时担任农副会秘书长蒋彦士，在蒋彦士出面担保之后，他才得以平安返台。李登辉对这段插曲始终百思不解，怀疑有人暗中诬告陷害，同时也更加认定他在安全部门的黑名单依然榜上有名。这种心态造成往后每当有人因匪谍案被捕，他都非常紧张害怕，晚上每一天可以安心睡觉，都不知何时会如何，对未来不确定。果真如此，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找出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已经完成自新手续可以在省政府工作并且出国进修的李登辉，却遭遇在马尼拉机场的惊魂记。在白色恐怖年代，不出头往往比有能力更重要。自认被安全单位盯上的李登辉，从爱荷华进修返台之后，他就决心低调过日子。尽管骨子里台湾优先的价值认同坚如磐石，但他决定把大部分的时间跟精力投入学术研究和发表，不愿意沾惹政治是非。回到省农林厅之后，李登辉很快被提拔为纪实兼经济分析股股长，下辖三名僚属，其中有一位来自甘肃叫做雷炳章的农业专家，和他的办公桌比邻。由于李登辉的中文底子依然欠佳，担任股长进行公文书写的时候倍感吃力，用字遣词都得请雷炳章协助。此后雷就一路追随，成为李登辉踏入政坛之后相当倚重的绍兴师爷。雷炳章为人骨干实干，作风低调，不喜欢出风头，直到李登辉当了总统，1991年他才以兼任14职等秘书身份主动求去，隐遁江湖。这是一位鲜为人知的传奇性人物。在省农林厅工作两年之后，1955年春天，李登辉转往薪资待遇比较优厚的台湾省合作金库担任研究员，负责农业灾害保险的研究。研究室里人员不多，其中有一位来自苗栗的徐远东，和他相当契合，两个人不但同为台大校友，沈从案发生的时候他们都曾经参加校园反美抗议活动。和李登辉一样，徐远东也曾经加入地下读书会，并且涉及一桩中共在基隆中学成立支部的匪谍案，28事件之后遭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逮捕，接受管训一年才获释。这位当时李登辉眼中人不错又有能力经验也丰富的研究员，40年之后出任中华民国第15任中央银行总裁，成为带领台湾安然度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重要舵手。1957年夏天，李登辉应时任农副会农业经济组组长谢神宗之邀，再从合作金库转往农副会担任纪政。到了1957年这个时候，李登辉他离开农林厅两年，谢神宗刚从美国完成博士学位口试之后返台接任农副会组长，所以他就力邀李登辉加入。任职农副会期间，李登辉在农经领域崭露头角，不断发表有关台湾农业经济论文，另外也参与了教学和行政工作。在农副会，李登辉他的声望跟他的地位开始建立起来，后来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让他得到了机会，他进入到政坛，被蒋经国看到，乃至于被蒋经国重用。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是盖亚出版的新书，林晓婷所写的台湾的李登辉时代，意外国度的重塑。台湾为什么会有李登辉时代？这是一件很特别甚至是意外的事，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蒋经国会挑选李登辉作为副手。我们回到1980年代的时空背景，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台湾这块岛屿的政治主轴，或许小蒋已经默认两岸未来终究要面对现实，彼此有所互动接触和妥协，如此一来安排一位曾经有共产党背景的人和对岸打交道，不止中国方面可以接受，由本省级人士出面和中共谈判，对大多数的台湾人也能够交代。而时势造化让李登辉确实享有比前任谢东闵更多来自蒋经国的信任和授权。1984年2月24日国民党正副总统候选人出炉才刚一星期，立法院正准备开启新会期总咨询，然而当天上午9点行政院长孙运璇却未现身会场，临时改由副院长邱创焕代为宣读施政报告。因为就在7个小时之前，孙运璇在家中书房熬夜修改报告的内容时候，突然因为脑溢血瘫倒在地，被紧急送往农民总医院进行手术急救。虽然手术顺利取出脑中的血块，但他中风后的复原状况并不理想，只能够以轮椅代步。事发当天，蒋经国一早接获消息之后不禁潸然泪下，他立即赶赴医院探视。接连5天蒋经国6度前往荣总探望这位他深深倚重、曾经共同经历国家诸多患难危机的亲密僚属。蒋经国曾经对郝柏村感慨地说，原本计划培养孙运璇作为下一任总统，把孙院长排在国民党中常委第三名，就是准备让他担任下一届总统，但是孙运璇意外退出了政坛，就打乱蒋经国的人事布局。

也让威权体制内顿时失去了相对稳定的权力预期。为了延续财经内阁的执政风格，他挑选同样具备财经背景的中央银行总裁兼行政院经建会主任委员余国华继任阁揆。对蒋经国而言，这是无奈的选择。余国华早年出身委员长四重士，他来自浙江奉化，和两蒋父子有同乡之谊。正因为余国华和蒋家的渊源实在太深，政坛早有传闻，只要两蒋父子担任国家元首，余国华就不会出任阁揆，以防外界非议。但是现在形势使然，蒋经国不得不打破政坛的默契，把蒋家的账房余国华找来接掌行政院。尽管如此，党政高层对余国华究竟是否能够升任不免缺乏信心。蒋经国去信安慰宋美龄，趁他相信台湾人民对于省级情节日渐淡薄，余国华终将顺利通过立法院和民意的考验。然而宋美龄大泼冷水，不以为然，认为余国华不但无法为蒋经国分忧解劳，这时反而事事都要仰赖蒋经国亲自做决定。所以宋美龄就说，实际上将等于主建行政院。以后见之明而论，宋美龄的预言颇为准确。余国华担任阁揆期间，台湾内外状况层出不穷，国际形象一落千丈。在强人政治下，权力上升往往不是来自于竞争胜出，而是来自于他人出局。少了干练施政经验丰富的孙运璇辅佐国家大政，蒋经国自然希望李登辉能多分担一些责任。在正副总统宣誓就职的第二天，蒋经国要李登辉陪他一同前往四湖叶林，并且罕见地邀请李登辉跟他同车。蒋经国的行事风格向来隐晦，讲得少听得多，但当天他在车上主动告诉李登辉，我的身体不是很好，有些事情希望你未来多多帮忙。李登辉很快就理解这番不是客套之词，蒋经国要求他在一些重要议题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特别是外交工作还有和党外的沟通。自从退出联合国以后，中华民国的外交处境在1979年失去美国邦交之后来到了谷底。相较之下，对岸在邓小平的主政下以改革开放路线获得国际社会极大的好评。1984年9月26日，中英双方就香港主权问题谈判达成了协议，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北京承诺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之后，以一国两制维持香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50年不变。与英国政府谈判顺利结束之后，邓小平的声望达到顶峰，意气风发，信心十足。他趁势将一国两制同样适用于台湾的论点向全世界强力推销，一时之间获得不少西方国家舆论的支持。当时担任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 Paul Wolfowitz 他就坦言，鉴于各方对中英的香港主权联合声明反应良好，美国政府对于未来一国两制是否也适用于台湾乐观其成。人在纽约的宋美龄注意到美国报章同样有评论指称，既然中共可以在香港推行一国两制，在台湾应该也可行。他对这个舆论的风向非常焦虑。更糟的是，邓小平又扬言，如果蒋经国继续拒绝接受和平统一，解放军有能力封锁台湾海峡。这种软硬兼施的手腕带给台北沉重的压力，一度还引发欧美各国关注台海局势。英国政府在评估两岸的军事实力对比之后得出结论，称中共如果决定蛮干，处于孤立无援的台湾终将难逃被封锁的命运。蒋经国为了突破外交困境，在5月21日和李登辉同车前往慈湖的路上，主动提到希望李登辉能代表他出国去访问友邦。一星期之后，蒋经国又叮嘱他多注意并研究国际关系、军事问题，特别是伊朗跟伊拉克当时正在打的两伊战争，在这种情况底下，中东局势会如何改变，并且指示外交部长朱福松安排给李登辉简报。6月5日，朱福松依约前往总统府向李登辉报告外交业务，内容涵盖中南美洲、北美、东南亚
和中东地

去，这个安排极为不寻常，因为外交事务向来属于总统的权责，副总统根本管不着。就当时情况而言，中华民国对外政策牢牢掌控在有外交教父之称的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手中，而蒋经国却坚持让李登辉开始接触外交事务。李登辉对外交工作并不陌生，早在担任政务委员的时候，他就代表国家前往非洲和南太平洋访问，在台北市长和省主席任内也曾经多次出访，推动城市和地方外交，和谢东闵六年副总统任内从未踏出国门一步相比，李登辉上任短短一年半，三度前往邦交国进行官事访问，行程涵盖南非、乌拉圭、巴拉圭、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瓜地马拉。如同16年前他在盖亚纳，他是以农经专业为台湾争取邦谊。1985年春天，他前往乌拉圭出席乌拉圭新总统就职典礼，再次运用他个人的专长和乌拉圭交涉斡旋，提议由台湾提供农技支援来协助乌拉圭生产黄豆，然后由台方保证收购黄豆产品，以巩固早已拉警报的邦交关系。晚年李登辉说，这些出访安排除了拓展台湾外交的能见度之外，蒋经国也有借此拉抬他的政治身价的特殊用意，可谓用心良苦。争取走出去就此成为李登辉的信念，为日后推动务实外交埋下了种子。从接触外交与国际事务的过程当中，李登辉得以进一步深入思索两岸分治以来诸多影响台湾地位的复杂因素。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国府当局的态度是以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消极以对。而李登辉对此有一番研究，尤其注重如何打破三不以缓和两岸关系。1984年的双十国庆，蒋经国在文告当中强调应该要重视香港人民是否愿意接受一国两制。就在同一天，蒋经国征询李登辉对于香港问题的看法，李登辉委婉的建议应该要适度修正三不政策，然而蒋经国未置可否。李登辉为了遵循蒋经国的指示，增进对中东问题的理解，他特地咨询了一些专家，其中一位是当时担任中国时报国际专栏主笔的严玉珍。有一次严玉珍应邀到总统府和李登辉讨论中东局势，李登辉告诉他最近在书上读到一段有关已故埃及政治强人纳瑟和他的副手萨达特之间的故事，内容提到纳瑟去世了之后，萨达特继任总统，心绪非常不安，常常在房里绕来绕去，犹豫彷徨。他的夫人就劝他，你就忘掉纳瑟吧。严玉正回忆，李登辉脱口说出这段故事之后，两个人沉默，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似乎心照不宣，不宜再多说。严玉正从而认定李登辉这个时候对蒋经国的某些政策确实是有意见的。蒋经国坚持不跟北京有任何接触，然而李登辉的心中有了不同的见解。国庆活动结束大半年之后，1985年7月中旬，一次和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长原富士男私下晤谈的场合，李登辉毫无忌讳向日方分享他直率的看法，国民党在回应中共有关两岸三通的欲求，应该要考量自身的情况，以更具信心更开放的态度来应对，如此才能够让台湾在国际上具备有更强的竞争力。但他也坦诚考量当前的政治现实，这种思维不可能被接受。当李登辉要求原副士男严格保密双方谈话的内容，在得到了允诺，他更进一步的指出台湾的外省人跟本省人对中国的基本看法完全不同，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两岸要统一谈何容易。李登辉还大胆主张国民党应该抛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不切实际的政治口号。这番话和一年多前他宣誓就任副总统前夕一连串有关两岸统一的公开发言，可谓天壤之别。或许在面对日本人回到熟悉的日语情境，
埋藏

在李登辉心底的真实的想法才得以抒发。李登辉一生从未在中国求学工作过日子，既然他缺乏两蒋父子丢掉大陆的心扉之痛，自然也就没有光复大陆和统一中国的强烈渴望

教廷解释了蒋经国当时他和李登辉的权力互动，同时也揭露了李登辉这个时候已经在逐步构思台湾后蒋经国时代会有什么样的局面。当然那个时候他无法预见后蒋经国出现的竟然是台湾的李登辉时代，所以林孝廷把它称之为这叫做一个意外的国度。这意外的国度是如何打造出来的，就是他的这本书台湾的李登辉时代所要处理的主题。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哇哦，哈长爷，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引流。
6: 哎呦，顺延给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5: 不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ckets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哟。
6: 真的哦，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4: 丰富本不同爱，平松中澳顺延开始时。
6: 以上广告由法务提供。
7: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0: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哎
7: 哎，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8: 安全吧。
0: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7: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9: 好哦。
10: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今天好像要跟我们说命运三女神摩依赖的故事。那摩依赖是三个女神的其中一位吗？我一直都没有搞清楚。
1: 其实摩依赖是他们的总称，
0: 三个命运女神的总称。
1: 对、哦、就好像我们在讲缪斯女神一样、嗯、缪斯也是一个总称，
0: 就是摩托车的摩，依呢就是依靠的依，赖呢就是信赖的赖。
1: 对，但也有人翻译成为摩依莱，
0: 莱、啊、反正翻译嘛，
1: 对，
0: 音像就好。对，
1: 但他们的身世呢是比较不太一样的，因为在不同的领域的说法呢，他们的位置还有他们的一个形象不太一样。摩依莱，你说她是三个女神，那他们三个女神

0: 女神是什么样的形状。有人说他们当中有一个是少女，然后一个是中年妇人，再一个是老年人，所以就三个形象。三个形象呢，象征说一个人的从出生到成长。希腊人是相信新生儿出生的第三天哦，这个摩伊赖就来到这个新生儿的家里面，但你看不到他，他是来家里面去做什么呢？来决定这个新生儿以后他的出生到他的死亡，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死亡，经历过什么事情，就已经决定好。所以他在希腊神话里面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我们昨天讲的他很特殊，你看他参与了希腊神话里面两场重要的战争，这两场重要战争都是硬仗，不是一般人能够打得起。一个是跟泰坦神族的战争，泰坦神族里面呢，泰坦族就是巨人族啊，因为它非常的巨大 Titanic。 那他们在战争里面呢，去杀害了两个巨人，他们三姐妹哦，就能够去杀害两个巨人，可见得说他们的武力值是很高的。那除了武力值很高以外，他们很有智慧，因为在对抗提丰的时候呢，他们不是用蛮力，而是用智慧。他做了三个水果一样的东西，
1: 就是万妖之神提丰嘛。
0: 对，让这个提丰的战力突然之间就衰退，
1: 大衰退。
0: 对，大衰退。大衰退之后呢，就帮助了宙斯能够保住他的一个王位，然后把提丰给镇压在，
1: 反正就是宙斯赢了啦。
0: 对，他就赢了啦。那所以你看哦，命运三女神在希腊神话里面几乎连神王宙斯都要尊重他，不敢去对他有什么样，他是一个真的非常特殊的存在。所以人的一出生以后三天内他就会来拜访你，决定你这个人的一个你的人生有多长。所以他们当中，他们因为是三个人，他们三个人是有名字的。那有人说这个命运三女神应该就是宙斯的女儿，不对啊。那如果是宙斯女儿，不可能这么大的一个权力，她是夜神的女儿，夜神叫做尼克斯，尼克斯的女儿。她生了这三个女儿下来以后呢，他们三个人呢就有不同的代表性。其中第一有一个叫做克洛托，那克洛托呢就是手里拿着纺织的针线。那另外一个呢叫做拉克西斯，拉克西斯做分配，分配你的人生有多长。那最后一个叫做阿特罗波斯，
1: 罗波斯，我很爱吃罗波斯。
0: 阿特罗波斯
1: 啊，波斯
0: 啊，对，阿特罗波斯做什么用的？他就是把这个线给剪断，把线给剪断就表示什么？他时间到了，他的死亡的时间啊。所以这个命运三女神呢，通常来讲，在画图的时候呢，画他就是说。他在纺织的样子。
1: 老师，下次我的节目名，那个节目主持人名字改成汪培罗波斯。
0: 汪培罗波斯，
1: 我应该收听率会不会高一点？
0: 对，但他们三个女神呢，就总称就叫做摩伊莱。
1: 摩伊莱。
0: 摩伊莱。那摩伊莱的存在呢，让人很害怕，因为他们是你要跟命运去抵抗吗？你可能抵抗不了。那在希腊神话里面，摩伊莱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阿伽门农。哎，怎么会跟阿伽门农有关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伊利亚德或者是奥德赛的故事里面都是充满着命运。那对希腊人来说，命运是宿命，他们是宿命观，就是你出生三天之后，摩伊赖就来拜访你了，就把你的一生给决定了，你的线有多长，你会纺织成什么样子，然后什么时候你会被剪断，那你就好像就是被他操控。所以命运三女神的一个操控呢，对人或者对神来说是不可逆的，因为他们是很害怕说这个女神的这个存在。所以这个三个女神呢，她平常是很严肃啊，不太跟人家讲话，就是他们就看眼神交流，就非常非常的严肃，你看到她以后也会很害怕，大家就躲她都躲得来不及了。你竟然把我的命运变成这个样子，你写的这个剧本实在太烂了。所以可能很多人看到命运三女神的时候没什么好感，可是没什么好感，大家就要去躲着她。然后这个时候呢，阿伽门农呢就发生了状况，主要不是在阿伽门农的问题，因为阿伽门农 后来我们在讲伊利亚

0: 的奥德赛的故事的时候呢，阿伽门农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去世了。他在攻打特洛伊的时候，他是希腊联军的一个领袖，可是他打完仗回到家以后，被他的老婆害死。那他老婆为什么要害死他？因为第一个，你离家已经10年了，你离家10年以后，你说麦西尼的皇权应该归谁？他就跟他的情人呢，在搞这个麦西尼的皇权。那结果你突然之间回来以后，那他不就权力就没有了吗？权力没有了以后呢，他心里头就很空虚啊，我怎么会把到手的权力要让给你？所以他跟他的情人就萌生了杀意，要把阿伽门农给杀掉。那你这个想法想出来以后，他就找了一个借口，因为阿伽门农回来的时候带着他的战利品，他的战利品就是特洛伊的公主。那个公主呢，她是阿波罗神殿里面的一个祭司。你把她带回来以后呢，她就觉得你好像跟别的小三在一起，她就拿这个理由，就觉得你在背叛她。而且她的长女在去希腊的时候，就突然就被阿伽门农献祭给阿提密斯。所以经过了这些种种的一个原因呢，她觉得阿伽门农你现在回来，可能会抢夺皇位，然后你又杀了我的女
1: 我
0: 儿，
1: 们两个人的女儿，
0: 对，然后你又找来了一个战利品，这个战
1: 可
0: 利
1: 是
0: 品，
1: 老师之前不是提过吗？也许他们的女儿没有死，被阿提密斯安排在别的地方
0: 但
1: 当
0: 他
1: 他
0: 不
1: 的
0: 会知道
1: 哦，
0: 啊。
1: 对对对，
0: 人类的眼光来讲是不知道的，是觉得说他可能死掉了，所以呢，他就含怨在身嘛，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女儿给杀了？
1: 拿去献祭。
0: 对。然后呢，你又带了一个女生回来，这个女生其实也很可怜啊，她已经在特洛伊过得很惨的生活。带回来以后呢，王后也没有接受她，结果王后就起了歹念，把阿伽门农给杀掉了，而且是在她要洗澡的时候，在浴室当中就把她给谋杀，跟她的情妇就把她给杀了。
1: 哪个正宫会喜欢看到先生带着一个情妇回来
0: 对呀，啊，这是第一步了。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就讲阿伽门农已经过世了，阿伽门农的死因是这样的。那重点不是在于阿伽门农的死，而是在后来克吕特，就是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做了这种杀掉她丈夫的事情以后，阿伽门农的儿子叫奥瑞斯，奥瑞斯回来以后呢，就发现他的父亲死了，父亲死了以后，他从阿波罗那边得到一个神谕，因为阿波罗很生气，就是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女祭司给杀了？其实他还蛮喜欢他这个女祭司的，还赋给他一个先知的一个能力，就是说他的预言是很准的。只是因为这个女祭司呢，她没有接受阿波罗，所以阿波罗就另外给她一个惩罚，就是虽然你预言得很准，但是你说的话没有人相信。所以他在特洛伊的这个过程，木马屠城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虽然是警告了大家，但没有拿到这个作用。那这个是在关于这个部分。那接续来发展，为什么会有命运三女神的出现干涉？是因为奥瑞斯把他的母亲也杀了。他觉得母亲无缘无故去杀害他的父亲，这样是不对的。那他是受到阿波罗的神谕的影响，所以阿波罗就告诉他说：“你要把你的母亲给杀掉。”这就叫做弑母啊！你如果弑父弑母，这在希腊里面这是一个重大的恶行，
1: 现在社会也是啊，
0: 一样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那命运三女神就更不接受，不接受以后，他就要去追究奥瑞斯的一个责任。奥瑞斯，你犯了这个错，你就必须要接受惩罚。可是他是奉阿波罗的命令啊去执行的，所以众神就开始来抢救这个奥瑞斯。觉得说奥瑞斯不应该遭受这种处分，那你想想看，这部分就要跟谁对上？跟命运三女神来对抗。
1: 好，奥瑞斯跟命运三女神对抗的结局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谈到了奥瑞斯要挑战命运三女神。
1: 对，因为奥瑞斯呢，他做了一件事情让命运三女神觉得不能接受的，你怎么可以把你的亲生的母亲给杀害了？奥瑞斯觉得说，我的亲生的母亲为什么无缘无故就把我的父亲给杀了？所以他是
0: 等于是为父报仇，
1: 有一个因果关系在。阿波罗又怂恿他，就是要去把他的母亲给杀害。其实他是受到阿波罗影响的。
0: 你是说阿波罗怂恿奥瑞

0: 斯。
1: 对，因为阿波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要为这个他所喜爱的这个也就是特洛伊来的这个奴隶阿伽门农把他俘虏的这个女祭司啊，那 你俘虏了女祭司之后呢，结果被他的太太一并给杀害，所以他就觉得说你这里面呢，阿波罗就很生气，你的妈妈做了犯法的事情，不对的不公义的事情，你应该要为你的父亲报仇，所以在神意的一个受领之下，他就做了这个事情。但你做了这个事情之后，评判这个结果的人会是谁？是命运三女神啊，他就要去追究奥瑞斯的一个责任。那奥瑞斯他就很害怕，因为他是凡人，他要怎么样跟他的命运去抵抗，所以他就说，我之所以会这样的做是有原因的，因为我的父亲被我的母亲给杀了，所以我要为父亲报仇。为父亲报仇这个观念难道在那个时代里面是错的吗？你们为什么要追究我的责任？我也是受到阿波罗的同意的，阿波罗引导我来去做这个事情。命运三女神通常是独立作业独立判断的，我不管其他的神怎么想，其他的神他们的命运也是操弄在我的手上的，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想法。奥维斯就很可怜啊，有人要他的命啊，怎么样呢？想办法就是来证明受到影响的。那受到影响以后呢，其他的神呢就不敢为他说话，因为命运三女神实在是太过强大的一个存在，他连宙斯啊都是要尊敬他的，因为在泰坦战争或者是在提丰之战里面呢，命运三女神所做出来的这个贡献度是太高的，而且他就是夜神的后人，不管怎么样呢，大家都不敢去违抗命运三女神。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神啊，这个神就敢，他叫做雅典娜。雅典娜其实在某个程度来讲都在找说什么叫做公平跟正义，所以他底下有个女神叫胜利女神，胜利女神就是执行这个公平跟正义。他带着这个团队里面呢，他就觉得说奥瑞斯的这个做法并不是他的错，我应该要为奥瑞斯来做一个发言。他就跟命运三女神来讲说，如果要定他的罪的话，奥瑞斯的罪，奥瑞斯犯的罪的话，那这样好了，我们来做一个投票，也就是众神开会来做投票。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希腊的一个民主的一个滥觞啊，就是在希腊神话里面可以看得到，他们用的方式是什么？是用来投票决定你是不是有罪，
0: 用投票的方式啊。
1: 对啊，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为什么希腊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发源地滥觞地，主要就在这里，连神话故事里面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命运三女神呢只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做法。那投票的结果呢，十个人当中呢，他们的投票比数是5-5，五票赞成五票反对、
0: 那不是平手吗？那怎么办？
1: 平手，那最后一个主席可以投票权、
0: 对
1: 对，所以这个观念从以前就有
0: 了。就有了
1: 那主席是谁呢？是雅典娜，所以雅典娜就投票让奥瑞斯免死。
0: 哦，他要让奥瑞斯免死。
1: 对，那这个投票结果命运三女神有没有接受？没有，
0: 应该不会接受。
1: 对，
0: 他们想法就不一样啊。
1: 对，他就很生气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好像就是说用投票方式来凌驾我，所以他就很生气，就变成说他转为对抗的人就是雅典娜。那雅典娜就好声好气的，这三个长辈啊，算起来是长辈啦，就跟他们就说，其实我的做法呢是有意义的，因为你看你有输吗？没有输啊。有没有人反对你呢？没有人反对你啊，投票结果是5-5啊，5-5这表示是同样的，所以大家都是势均力敌的，你并没有输。但是最后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在平手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有一个裁决，我是做最后的那个裁决的人。最后的裁决人，我们听了很多的说法，阿伽门农的死因为什么会死，是因为他的这个太太跟他的情人去联手去杀害他，所以身为人子的奥瑞斯为了这样的杀掉他的母亲，所以这个来讲并不是他真正的弑亲啊。我们用弑亲这样的罪名来框定他的时候呢，是有问题的、
0: 而且有点

0: 严重，
1: 有点严重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面有一些想
0: 法，因为它有一些因果在里面，
1: 对，有些因果在。这我你也可以讲，就是说他的这样的一个判决也有他的一个道理在。所以命运三女神呢，后来就因为众神的决议是这样，平手当中，雅典娜做出最后的这个倾向于就是奥瑞斯免死这样的决定。命运三女神在听完了以后，就我觉得就是雅典娜是智慧女神啊，所以她是很有智慧的，去跟她的这些长辈们好好沟通。
0: 嗯，
1: 好好沟通以后，命运三女神就觉得，好吧，为了一个凡人的事情，凡人又凡人啊，因为她是凡间的人，她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凡的人呢犯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这个事情呢就变成一个典范，在希腊的律法或是西方的律法里面呢，就形成了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遇到问题的时候用投票用选举的方式来解决，当票数都相当的时候，主席他就有一个投票权来决定这个事情的最后的结果，形成现在的这个民主的风范嘛。但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希腊是一个民主的一个时代，民主化的一个时代，那你从这个观念里面就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一个一些想法，就算是命运女神你也必须要服从最后的这个结果。命运女神虽然是很权威啊，但这是希腊人的想法，希腊人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宿命的，中国人也是这样啊，中国也是宿命论，就是说
0: 随缘，
1: 对，但是随缘是一种观念，但是你的宿命论啊，嗯，因为你的生死有命嘛，
0: 天意啊，
1: 是天意啊，
0: 对，天意嘛，
1: 你要怎么样去改变你的这个命运呢，啊？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啊，用这样的观念来做改变。那同样的呢，在希腊神话里面也把这个因果关系呢，就认为它是可以讨论的，是可以讨论清楚的，然后用投票解决的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跟纷争，不要让它产生。所以命运三女神在这个部分啊，就是阿伽门农的被杀以及后续的一个发展里面呢，它就变成了最后的结果，让奥瑞斯是无罪的。那奥瑞斯脱离了这个无罪以后呢，众神就跟他讲说，其实你的姐姐，也就是这个阿伽门农的长女呢，并没有献祭成功，因为后来阿提密斯拯救了他，让他当成他的婢女，然后他在某一个岛上面，你可以去在这个岛屿里面去跟你姐姐见面，所以他就离开了，听了众神的一个说法以后呢，就动身去找他的姐姐，他的姐姐呢果然两个人姐弟就相见了。你可以这可以讲，就是说这个结局也是不错的，当初被献祭的这个姐姐伊菲格西亚，啊，并没有死，伊菲格西亚没有死的话，这个对他奥瑞斯来说呢，这个姐弟重逢啊，又是另外一种喜悦，
0: 他很开心的，
1: 啊，对啊。可是整个故事来讲，阿伽门农的故事就还是一个悲剧啊，没想到胜利回来惨遭杀害，
0: 而且是被自己的太太杀死，
1: 对，然后他的儿子，啊，为了为他报仇还把自己的母亲给杀了，所以在希腊神话里面所呈现的都是一个悲剧。
0: 好，非常谢谢岳勋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命运三女神摩伊赖的故事，老师谢谢咯，
1: 谢谢。
0: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明天是我们国家的生日，双十国庆，祝福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亲爱的朋友，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2: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在双十连假的第一天，希望大家的心情都是璀璨光辉的。人的心情可以光辉，这就回到所谓小我的世界。在很久以前的教育呢，多半强调大我，而现在呢，因为对个人人权比较重视的关系，倒不是说大我不存在了，而是不敢说的太大声了。

也希望透过社会的影响、教育的手段呢，让所有的国民都能够在大我的世界中尽一点心力。但是在这之前，每个生命个体必须做好管理，把自己经营好，把自己过好。好，希望在连假期间大家都有最好的休息。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Phil Collins 的 True Colors， 真实的颜色。

真实的颜色，菲尔·柯林斯带来的经典歌曲。不要用敏感的眼光呢去看待颜色。我们常说五彩缤纷，我们常说多彩多姿，生命的调色盘必须有非常丰富的色系。那么说到这个暖色跟冷色啊，

有人比较偏向比较冷色的系列，有人比较偏向这个比较暖的色温。以前学基础摄影，老师就有教到色温了，讲到太阳出来一直到太阳下山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色温大概多少，什么时候色温最高，什么时候色温最低啊？当然这个黄昏的时候还有一大早的时候，我们调电脑荧幕也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把色温来做一些调整。在这个必须相互尊重的时代，不要觉得别人对颜色，别人对所谓的色系样态跟你的喜好跟你的执着不同就所谓党同伐异啊，真的没有必要。我就借这个主题呢拐个弯呢，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所有不同的人都能够和谐的相处。 Mariah Carey 带来歌曲《我依然相信》， I still believe。

很多年长的朋友到了每年的十月呢，就会想起他们的童年，想起他们的少年十五二十时。在大台北地区的当年的这些年轻孩子，现在是老人家了，很多都要被安排到总统府前呢去排字去排字。在这边呢，不论什么对错是非了，毕竟那就成为那几个世代人的童年还有年轻时的记忆。所以人活到了一个通透的阶段，从现在的角度去看过去当然很多不太对，很多怪怪的或者呢太过于强调大我，牺牲了好多小我。但是有智慧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反而看到了这个能量的转换。就像我这个时代啊，我这个时代六年级生啊，六年级生的时代啊，五年级生不是六年级生，五年级生，我讲是1960年代的，叫五年级生，就是民国50几年出生的。我们男生服兵役，一年10个月啊，2年或3年哈，那时候倒还有这个路易特。那很多朋友退伍之后，还蛮怀念的。但是在当兵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那个时代呢，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啊，谁喜欢啃馒头呢？每天都在那啃馒头。那退伍之后也不能说好像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也不是。任何事情，你换个角度呢，对你而言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出了社会之后，碰到很多的惊涛骇浪，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想想，在过去当兵一年10个月2年或3年当中，当时能够熬过的苦受的委屈都过了，这些算什么呢？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希望我们有着光辉璀璨的心情，在十月大家都懂得手连手心连心。朱儿带来的歌曲 Hands

我们人呢，真的不能太空闲。有人说好好休息吗？但是好好休息不能说是一种被动的空闲，好好休息代表你有安排。休息不单单只是睡觉，而且睡过头了，而且每天睡得昏昏沉沉的，睡到中午呢都还没有醒过来啊，其实这对身体呢也不太好。那千万不要闲闲没事做，我们要找事做，让自己身体能动，让我们的脑筋也能动。上个月一直到现在呢，当我在家里有空闲，我就保养保养家里的一些老的，特别是音响方面的一些机子啊，还有一些家庭的用品。心里想能用啊就用啊，变得蛮小气的现在啊，觉得能用就用，能够处理就处理，不要去买新的啊。其实还要丢回收，也都蛮麻烦的。在这过程当中，也得到了蛮多的乐趣的啊，真的是有成就感呢、啊。好，欣赏阿爸合唱团带来的歌曲《Dancing Queen》。

希望今年的双十连假，我们的心在 dancing， 我们的身体呢也得到这个适当的律动。你不能光只是睡觉，有人就补眠啊，补个两天三天，这样也不好。到外头走走，尽量避开塞车的时段，还有一些百分百呢会塞的路啊，或者是你要到哪个景点游乐场，那真的就不要自己骗自己了，想要去赌个运气说今年会不会不一样啊，一定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变得更可怕了啊。大型的停车场啊，在一些往郊外的什么游乐区啊啦，一些很特定的景点。我们再来欣赏阿爸的第二首歌曲 The Name of the Gam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7: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6: 为什么要换呢？
7: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6: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心情像天空，有时乌云密布，有时细雨绵绵，但是光一直都在，只要你愿意抬头看看，让我们的心情光辉璀璨，不是等待太阳出现，而是自己成为那道光。像是做一件喜欢的事，见一个想念的人，听一首开心的歌曲，或者走一段没有设定目的地的路，把烦恼缩小，把感谢放大，把抱怨收起，把微笑打开。璀璨从来不在远方，就在心里那盏不灭的灯。当你选择点亮它，整个世界都跟着亮了起来。但愿我们的心如星辰般闪耀，温暖自己，也照亮别人。

心情暗淡的时候，别急着怪天气，也许只是自己心里的灯忘了开。试着拉开窗帘，让阳光洒进来，泡一杯热茶，看蒸汽缓缓上升，听一首好久没有听到的好歌，也跟着轻轻哼唱。这些小事都是点亮心情的开关，不必刻意等谁来照亮你，你自己就是那盏灯。把烦恼一件件放下，把感恩一件件拾起，当你选择微笑，世界也会跟着温柔起来。希望大家都学会在日常里为自己点一盏灯，让心情光辉璀璨，像夜里的星星，安静却坚定地亮着。

0: I'd love you to want me， 灰狼 Lobo 的一首代表作。这首 I'd love you to want me， 还有那首 How can I tell her 啊，真的在这个70-80年代，那时候的年轻人呢，非常喜欢这两首歌曲，很少人没有听过。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流行的记号也刚好填补了很多人空虚的心。在过去那个特别强调大我的时代，有些人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回到家总还能够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起码还有这个选择权。父母呢免予同意，你读书的时候呢可以听音乐，听 radio， 大家还记得吗？所以在那样的年代，觉得自己深受许多的束缚，但还有这么一点自由选择的权利。一首又一首在当时很流行的这些抒情歌曲啊，当时的不见得是抒情歌曲啊，这个流行歌曲进排行榜，有些是摇滚的，有些是重金属的，有些是民谣的，有些是 country 的啊，有些是这个 blue 的啊，这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都来到2026年的十月了，希望大家在十月一切安好，在十月有点闲，但是又不要太闲，有些忙，但是不要太忙啊！讲的好像这个境界真的是蛮难达到的，这能够做到这么所谓的刚刚好，这不就是我们在生命过程当中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吗？继续努力吧。我们来欣赏曼哈顿合唱团带来的 Kiss and Say Goodbye。
1: This has got to be the saddest day of my life. I called you here today for a bit of bad news. I won't be able to see you anymore because of my obligations and the ties that you hav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1: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啊，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10月24号到26号，在中正纪念堂，台北客家义民祭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以义民祭为名，将百年信仰融合当代潮流，从绕境挑担采接到风格市集与 DIY， 完成 AR 闯关，还能够换捷运点数，邀请您走进这场质感都会庆典。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提供。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

0: 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爸，我帮你泡杯热即茶好不好？
3: 不用了，老毛病了。
2: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3: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2: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家好，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今天10月8号，刚好呢在农历的节气上是来到了寒露。那寒露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个节气当中第一个出现寒的节气，所以就是从白露到寒露，也就是天气呢开始渐渐会从初秋走到深秋，就是比较冷了就对了啦。那早晚温差大，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保暖哦，千万不要感冒了。那今天呢也是另外一个日子哦，叫做世界视觉日。那这个是固定在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四。那当时啊，这个活动是全球的国际防盲协会来推动的，当然主要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关注失明还有视力受损的朋友。现在的人哦，常年看这些手机，所以你就会发现视力有状况，或者甚至白内障的年纪都在下降。好，所以就提醒大家使用眼睛的同时，真的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眼睛哦。所以世界视觉日呢，今年就持续的以 Love Your Eyes 爱护你的眼睛为核心，鼓励大家重视自己的眼睛健康，一定要记得哦。好，今天同时准备两个单元，首先永续会客室要聊聊的就是鸡蛋。好，鸡蛋也是一个很健康很营养的食物，每天吃鸡蛋，但是大家知道一颗鸡蛋从养鸡场到餐桌这个过程啊，其实经历非常多，而且一个鸡蛋的蛋壳它也能够做出一个商品，那除了环保跟永续，还可以把这个赚到的钱去帮助弱势的团体。今天呢邀请到的就是台南蛋品的总经理，人称蛋蛋哥的陈昭言，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哦。他是蛋农的第三代，那从小跟着阿公来养

鸡简蛋，他本来是科技业的人才哦，那后来呢什么样的原因陪伴阿公回到家族企业来做这个传统产业呢？今天我们就请总经理陈昭言跟大家一起好好的分享。先送上一首歌曲，是紫薇的《春风吻上我的脸》。听完歌曲之后，进行本周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今天进行永续会客室的单元，我是婉智平小婉。好，大家今天吃蛋了吗？你一天会吃几颗蛋呢？哦，从小的时候我的观念是一天只能吃一颗蛋，哦，后来这个观念不一样了。哇，我现在有时候一天呢，一个人可以吃到3到4颗蛋，鸡蛋已经成为尤其你如果在运动的人一天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之一。好，但是大家在挑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哇，蛋品非常非常的多元哦，有的有冰，有的没冰，那有的呢，哦，好迷你，好小颗哦，有的哦，巨大的这个大大的蛋哦。那到底这个蛋品的来源呢？它的从鸡生下来，然后到一路的检核，一直到我们购买的通路当中，到底它是怎么开始的，那企业是怎么样的跟农民一起为我们的食安把关呢？今天来到节目跟大家一起聊聊鸡蛋永续的是台南蛋品的总经理陈昭言。总经理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好。
1: 好，那大家都称他为蛋蛋哥，是因为从小就家里都跟蛋有关系。
2: 欸，对，因为我家从小就是养鸡的，那所以呢我对鸡蛋的产业相对是熟悉的。
1: 嗯，对，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蛋蛋哥，他是蛋农的第三代，就从小家里就养鸡，然后他从小就捡鸡蛋。不过他其实哦，一开始是在科技业工作，后来为了陪伴爷爷，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就回到家族的企业。那回去之后呢，就像我们看偶像剧一样，他从基层，从工厂生产，然后鸡蛋到熟食蛋，一项一项从基本功开始哦。那现在是台南蛋品的总经理。好，当初是什么契机从科技业然后回去接这个家族的

0: 事业呢？
1: 嗯，坦白说，一开始会想要回家啊，其实是为了要创业，想要圆小小的创业的
0: 梦。
1: 嗯，对，那因为其实台南蛋品呢，有八个股东。
0: 嗯，
1: 那我就是回去学习这样。那希望有机会呢，可以来把鸡蛋做成熟食，其实是我回去主要的目的。
0: 嗯，
1: 对。
0: 那因为从小就接触这个啊，你有从小就开始觉得说，哎，这个事业将来应该可以怎么样的优化吗？
1: 嗯，就是我对料理本身很有兴趣。
0: 嗯，
1: 那个时候回台南蛋品呢，就想说，那也许他有机会可以把我料理的梦想呢，在这里得到可以发展的舞台，
0: 就是有永无止境用不完的蛋就是了。
1: 对，就是因为说真的，就是要去开餐厅啊。
0: 嗯，
1: 我爷爷其实是反对的。
0: 嗯，
1: 对，他说要创业是可以，但是你必须先可能在这个行业3到5年，那你再去做创业的事情会相对比较安全。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回到我们熟悉的产业，那也觉得说，哎，鸡蛋呢应该是很有机会可以让消费者进入他们的生活，那所以我就想说把我对厨艺本身的兴趣然后投入到蛋里面。那所以就是回去台南蛋品，那个时候我爷爷也年纪也大了啦，那就想说那可以回来投入这个鸡蛋的行业，那也来跟他在一起，这样那就回去了7年。那我爷爷那就是人生总要有告别的时候。那我后来就留在台南蛋品了。
0: 后来餐厅，你的梦呢？
1: 哦，餐厅可能是我爷爷的缓兵之计啊。那我就回去台南蛋品了以后，那其实当时是为了要做熟食，回去台南蛋品做准备。那以前我有一个很优秀的总经理，他不小心生病过世了，那我就留在台南蛋品吧，因为也跟这些员工有感情了，所以就留在那里，
0: 就顺便当了总经理。
1: 不小心当总经理。对，就是这样。对，
0: 对，但确实，因为我觉得现在有蛮多的传产，他们的延伸事业就是越来越多元，所以感觉这个蛋料理餐厅好像还蛮值得期待的哦。
1: 嗯，后来我爷爷跟我说，其实餐厅不好开了，他说要管理工厂，不要去管理餐厅。那确实现在也到处请不到人，那相对你在工厂呢，会有比较可以半自动或者是自动化的东西来减少找不到人力这件事情。
0: 结果那你喜欢料理这件事怎么办？就平常自己在家做，开个厨艺频道啊。
1: 我就把我对料理的热情全部就是投到这个鸡蛋
0: 里面。
1: 对，台湾人的食蛋量确实也上升了，他在2019年的时候啊，那个国人吃蛋啊，一年大概平均在320颗左右。那其实到今年2026年，它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去统计这些数字，其实人均吃蛋量已经到一天一颗，365颗没有问题了，一年。
0: 哇，我真的觉得一天一颗已经很少了。我一早上的早餐，我就是2颗水煮蛋，用电锅蒸的啦。
1: 是。
0: 然后中午大部分没有吃，晚餐的话呢，大概有时候会有虾仁烘蛋啊，蒸蛋啊。所以一个人大概一天是4颗蛋，那我们家如果有4口，一天就要快2盒蛋呢，这样会不会太多了？
1: 那我先代表台南蛋品感谢你啊，
0: 谢谢大家。所以好怕有那种缺蛋。前一段时间我发现去这个零售卖场通路买蛋也要有技巧，大部分礼拜一去啊，那个全差几乎都是蛋架上是没有蛋的。
1: 嗯，我必须说哈，其实鸡蛋这个产业啊，因为毕竟鸡是生物，那你说要整个去调整的很好，其实在产业上有一定的困难度。那就像我说台风好了，为什么菜价会上涨？因为很多地区淹水了，那他就把菜淹死了。那像一只鸡啊，它从你要下蛋到规格蛋其实要半年的时间。对，那所以我说像如果遇到一些疫情啊，那或者是台风啊，其实鸡蛋都会产量会骤减。那其实在我

0: 们业界看怎么样去让鸡蛋缺蛋的缺口变小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方向可以做的。就例如说政府也有在推动这些冷藏设备的补助啊，鸡蛋把它做冷藏，那可以当缺蛋的时候呢，这些烘焙业还可以继续去使用我们冷藏起来的鸡蛋。那在消费者端，像现在越来越多的鸡蛋也都会走冷藏贩售的模式，那它保存基本上可以45天。
1: 哦，这也是我想知道，就我们去卖场的时候会看到有的鸡蛋有冰，有鸡蛋是没有冰，但也不是说有冰的就比较贵，因为很多没冰的它也蛮贵的。所以这个有冰跟没冰的差异是什么呢？
0: 我应该来替消费者解惑的就是鸡蛋的价格呢，其实来自于它吃的饲料，那还有它的畜舍是不同的。例如说有些是传统的牧场啊，那像我们的牧场就会透过筛选，譬如说有高架的牧场，所谓的高架的牧场就是它的一楼呢大概有3米的空间是空旷的，那这里就是鸡只排泄粪便的地方，那通风就会相对好。那鸡场是在3米高的2楼，那它也会有通风设备啊，那也会有它的自动拖带啊，就是鸡蛋往前拖啊。那有些更高阶的牧场就是密闭式牧场，它是鸡蛋往前拖，粪便往后处理。那还有包含飞笼式的牧场，现在大家都会听到冻服鸡蛋，那这些牧场的模式就会去决定了鸡蛋的价格。那再来就是它的饲料成本，那还有它的检验频率，对，然后再来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冷链非冷链这件事情。
1: 所以那这个冷链的话成本就更高咯。
0: 对，所以我就说鸡蛋的成本是来自一层一层的堆叠，从牧场的分类到刚才说的饲料再到它的冷链，对，这些都是它价格堆叠上去的依据。
1: 就是它是住平房还是住豪宅？
0: 对，大概。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检验的频率。对，
1: 这个我有个学长他在屏东养鸡，我记得我是他 po 这个影片，哇，也让我改观哦，就是他进去这个养鸡的地方就跟进去实验室是一样的，穿戴的这些感觉就是要进去防尘室，这样就非常注重卫生这个部分。
0: 对，基本上我们的牧场也都是会这样去做管控。可能一般消费者比较不知道，其实这一栋鸡舍哪一个员工去管理的，基本上他就是进去这一栋，那不可以有外人进去。对，现在的机场的防疫其实都做得蛮高的，畜舍会围网啊，像我们的牧场都会配有冷藏的除蛋室，就是它会有冷气在那边控制温度在25度C 以下，然后直接运送到我们的工厂里面，也都控制在这个温度以下。对，因为鸡蛋最怕受热。
1: 对，就是大家在我们在买蛋的时候就要了解这个蛋从鸡然后生蛋到一路到通路这个过程，其实是层层把关都非常严格 的。也因为它的温度所以我也要跟大家分享，鸡蛋放在冰箱的时候过去都是放在那个门旁边，其实我后来也都尽量不要放在门旁边，因为像夏天这个开开关关它是不是就忽冷忽热，这个对蛋的保存也会受到影响。
0: 是的，主持人非常的专业。
1: 但是放太里面它又会结冰。
0: 基本上就是它不要放在门边，相对比它结冰可能是你家冰箱也可能太冷了。对，一般是偶尔也会有这个状况啦，但是在门边呢有一个重点，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现在天气很热，开开关关鸡蛋它会冒水珠，
1: 对，
0: 那水珠会让那个鸡蛋上面有霉菌，对，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鸡蛋其实最好是放在靠冰箱的内部，不要放在门这边开开关关。
1: 那可以放在蔬果箱吗？
0: 可以，基本上只要它保持在冷藏4到7度C 都是非常 OK 的温度。
1: 哇，今天真的学到很多，了解到你在通路上为什么有冰的蛋跟没有冰的蛋，然后还有我们在冰箱其实你就是保存4到7度，然后不要让它冒水珠，会容易有霉菌的产生。

0: 我知道从自己养蛋然后到跟其他的牧场做合作、嗯、那是什么样的因素就是也开始跟其他合作，那这个怎么去把关别人养的鸡跟别人的蛋呢？
1: 嗯，对，在我们的牧场啊，其实合作也算蛮龟毛的，就是我会先去跟农场主聊聊天，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要有共识，那才有办法去合作。像简单的说，鸡的统进统出，这个可能比较专业，我跟消费者解释一下。对，就是像啊，以前你可能养70000只鸡啊、嗯、然后呢，就会有农民他就一次进10000，因为他希望他整年都会有老中青的鸡在这里一直循环、嗯、他随时可以卖蛋收钱、嗯、但是在科学的证明之下呢，就是其实你每进一次鸡啊，其实都有可能把外面的细菌
0: 带
1: 进
0: 来
1: 牧场
0: 来、嗯、
1: 那再来他假设这一批鸡啊分了7个年龄好了，在他饲料的喂养方面呢，就会变成说可能小朋友应该吃什么饲料，但是他却因为他饲料桶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符合每一个鸡龄所吃的应对的饲料，那所以相对呢鸡只的营养补充会比较不足。
0: 哦，哇，所以鸡跟人一样，就是他年幼的时候跟他年老的时候需要的营养是不一样。
1: 对，小朋友有小朋友该吃的食物，大人有大人该吃的食物，那我们就会把鸡呢统进统出，他可能70000只，那就分成2批，对，去减少他的批次，或者是直接整批就进去到他整批整个循环生完这样。
0: 所以通常一只蛋鸡的年龄寿命大概是几年？
1: 鸡的寿命大概是7年，但是它的经济效益大概在2年内。
0: 哦，那它没有经济效益之后它何去何从呢？
1: 基本上它的终点站会是鸡高汤或者是鸡精、嗯、对。
0: 所以它的经济价值是2年，就是说它长到可以下蛋之后，然后经济价值2年之后，它就慢慢就去它的下一关这样。
1: 对，因为简单的来说，农民去对这个鸡的判断就会从它吃的饲料跟它下的蛋有没有去符合这个成本效益。
0: 嗯，
1: 对。
0: 所以通常年轻的鸡生的蛋跟年老的鸡生的蛋营养价值会不一样吗？
1: 营养价值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性状坦白说会有点不一样。年轻的鸡它下的蛋就是会蛋黄比较饱满呢，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浓厚蛋白会比较浓，所以呢你发觉如果你拿比较小颗的鸡蛋去煮的时候啊，你吃那个蛋白它会比较 Q 弹。
0: 嗯，
1: 对，
0: 倒是蛋黄的颜色常常不一样，有的是很浅的蛋黄，有的是深蛋黄，有的是鹅黄色的蛋黄、嗯、这个蛋黄颜色的不同是吃饲料的关系吗？
1: 对，那个鸡的蛋壳的颜色呢是取决于它的品种，我们有黄种人啊，那 有白种人、
0: 嗯、
1: 那像饲料呢它就会影响到它蛋黄的颜色。简单的说现在为什么我们的鸡蛋的蛋黄是黄色的，它是来自于玉米的黄色。
0: 嗯，
1: 对，那如果有些呢它的颜色，像大家如果有去日本旅游或者是在日本吃到一些鸡蛋都会特别的红、
0: 嗯、
1: 那是因为他们去把饲料做了一些萃取的添加，就是譬如说有胡萝卜素啊比较红的啊，辣椒红啊，它把这些天然的色素萃取出来，然后把它加到鸡的饲料里面，那所以它产出的蛋黄颜色会不一样。对，但是它的营养价值还是一样的。
0: 嗯，
1: 对。
0: 那我们知道就是蛋它有分很多嘛，我们刚刚有知道它因为各种饲料的不同，等级的不同，所以价格也会不同。那我知道台南蛋品在市场上并没有打价格战，那蛋蛋哥你是采取什么样的竞争策略，市场策略呢？
1: 嗯，我只能说其实市场竞争是必然的，那毕竟我们也不是财团、嗯、那我觉得回归到商业的本质呢，我希望可以把蛋做非常有效的利用，但是它该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那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其实它最贵的是它的检验的成本还有饲料、嗯、我们一个鸡场啊一年的检验费用 将近要三四十万，所以这是可能。

0: 大家看不见的成本。
1: 对，
0: 对，那鸡蛋呢，我们在一般大家可能对鸡蛋看到的就是譬如说去 早餐店加一颗蛋啊，那或者大家看到的都是全蛋敲蛋的画面，但是在我们的烘焙市场、嗯、其实我们是用设备把蛋白跟蛋黄
1: 分离
0: 分开了，这是消费者比较看不到的、
1: 嗯、
0: 那你会吃到面包的香味其实是来自于蛋黄的香味、
1: 嗯、
0: 那蛋白它使用的就会相对比较少一些，那我们就会把蛋白呢，像现在就是去推出我们符合现在的消费者需要的高蛋白质，那就去做、嗯、蛋白丁的这种产品，对，那来让消费者可以随时方便的去补充他们的蛋白质，
1: 对
0: 对，那包含到我们去做了我们的蛋壳笔，也是希望说、嗯、在永续的路上啊，蛋壳也可以回归到我们消费者产品的本身可以去做使用，所以我们把蛋壳做成了蛋壳笔。
1: 嗯，这个我们等一下也好好的来聊一聊，就是一颗鸡蛋它能够发挥到各种各种不同的层面的延伸价值。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声漫游，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

0: 七十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七到八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1: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了。
0: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3: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

0: 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今天永续会客室的单元中，来到节目中的是台南蛋品的总经理陈昭言。蛋蛋哥你好。
1: 大家好，我是蛋蛋哥。
0: 好，刚才有聊到，哇，是很多我们平常吃鸡蛋的时候都不太知道蛋的这个过程，所以刚才呢蛋蛋哥在讲的时候我真的好专心听哦，然后也开始想象那个鸡的画面，尤其呢鸡的住宿有3米高，比我家还高，就是那个算是别墅型的鸡舍了吧。
1: 对，它最主要是要让它通风良好，那通风如果良好的话，鸡就不会生病，那鸡不会生病，你相对就不会去用药这件事情。
0: 对耶，现在想一想，鸡跟人都是一样啊，我们也现在住在一个通风良好，我们也是要吃的营养。
1: 是的，我们人啊还可以换衣服，冬天冷的多加外套，那一只鸡它一年365天只穿那一套衣服。
0: 真的。
1: 对，
0: 刚刚我们也有聊到，其实消费者最担心的就是有时候会没有蛋，就面对缺蛋，然后贵，我觉得当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接受，没有的时候你贵也是会愿意买，但是最怕就是你买不到或是完全都没有。
1: 是，
0: 那我知道在之前，因为好几年前我自己经过一波这样的状况嘛，那后来呢台南蛋品就打造了一个鸡蛋水库，是不是也可以聊一聊这个机制是什么？什么是鸡蛋水库呢？
1: 我只能说呢，缺蛋这件事情呢，毕竟养鸡也是老天爷要同意让我们有丰腴的鸡蛋，我们才可以无虑，但是就是透过除了老天爷以外我们能做什么事情，那我们所做的就是分散我们的农场，我们从彰化到屏东到花莲都有配合的牧场。对，那我们的牧场呢也有分洞福龙啊飞龙式的这些洞福的牧场，那也有一般的高价牧场，那最主要就是希望把牧场分散掉。那牧场的种类其实也有分哦，就是你的密闭的牧场其实它当然防护力会更高，但是呢如果它不小心也感冒的时候，相对它传染力在畜舍里面也会变严重。
0: 哇，所以这么多鸡，一个鸡舍里面刚刚有讲嘛，可能有7万只鸡，你怎么去发现一只鸡感冒了呢？
1: 我们基本上回到我们的公司啊，我们每天都有在记录这个农场来多少的蛋，那它的产量是否有下降，那再来它的蛋壳呢我们都会去做测试，就是一颗鸡蛋它的蛋壳如果坚硬，然后把它的蛋打开，它的蛋白浓稠，那蛋黄的高度很挺，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透过鸡蛋去观察鸡有没有问题这件事情，还有它的吃饲料的饲量，吃饲料的量都会去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鸡它是否正常。
0: 所以其实真的就跟我们人一样，当我们生病感冒，你的劳动力或是你的状态也会下降。
1: 对，是的，所以我就说在我们的工厂里面都会有这些数据，然后去推断农场它的状况是否正常。
0: 所以就是在不同的县市去跟不同的牧场配合，就保持鸡蛋的来源是稳定的。
1: 是的，那像刚才说的，透过我们的冷藏设备，那还有冷藏蛋的贩售，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做熟食，因为熟食其实它鸡蛋也可以保存个45天，

0: 都没有问题，到两个月，那你前端加后端加起来可能就有两个月，那他就可以去弥补掉可能缺蛋的一两个月的时间这样。
1: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也不用每天都蒸鸡蛋啊，我也可以一次蒸好一个礼拜，然后我就每天都有熟蛋了。
0: 欸，基本上自己蒸的话可能一两天就把蛋吃掉了，因为像我们在厂内如果去制作的话，它还有会去做杀菌的动作。
1: 哦，因为我们自己在家就没有办法，还是乖乖每天蒸鸡蛋。
0: 对，这样比较会确保它的健康还有食安食品的安全。
1: 对，而且因为毕竟家里真的冰箱就会开开关关，所以我也都是固定大概就是维持每次去买个3到4盒，因为人口多嘛。
0: 嗯、哼哼，
1: 但是我有一次去卖场，我看到有人就是买了十几盒，你都不知道他是自己用还是营业用。如果是自己用，哇，这个真的是太怕了，好多哦。所以其实一般家用户不需要一次囤积这么多，对不对？
0: 对啊，基本上我觉得鸡蛋还是以新鲜为主啦。
1: 对，
0: 不管你今天买的是冷藏或者是非冷藏的蛋呢，那大家回去呢，就是尽量把蛋冰在冰箱里面。那我觉得就是尽快把它吃完啦，就是也不用做囤蛋的动作。
1: 对，这也是要呼吁大家哦。那刚刚蛋蛋哥有讲到鸡的饲养方式哦，有平饲，就是这个平安的平哦，这个平饲跟非笼饲。那这个部分呢，在农业部的永续 ESG 成果交流展也有得到表扬啊，获得了肯定。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平饲，什么是非笼鸡饲。就是他们怎么饲养他们呢？
0: 对，好，我大概简单的说明一下，就是现在这所谓的这个冻福鸡蛋，简单的说就是他把它放在这个让它有空间可以跑来跑去，就是没有把它关在笼子里面。当然我们都知道冻福这件事情是大家都希望做到的事情，
1: 动物福利。
0: 对，动物福利这件事情是社会的未来的方向，这个我们都非常的认同。那站在我们的角度呢，我们是都可以推出这样的商品。那依照大家各个不同的需求，那可能有些人他有经济效益的需求啊，那可能有些人呢他有对动物福利的关爱的需求。那我觉得我们的角色就是推出这样的商品，让消费者来决定那未来的市场会是往哪个方向走。对，那我们要做到的事情是透明的资讯，那健康的鸡蛋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项。
1: 所以这种非笼饲鸡，非笼的养饲的方法，就是我们理解的放山鸡的概念吗？
0: 就是现在它有分，有些是会放到笼子以外让它跑来跑去，但是啊，因为台湾其实是候鸟会来的地区，
1: 对，
0: 那所以其实我们会建议说，就是它是有点像在一个厂房里面这样，让它在那里跑来跑去，有栖架，它可以上上下下，这样相对会比较安全，因为你跟候鸟接触啊，如果候鸟有带病菌来，又去吃饲料、喝水的话，那鸡也很容易去感染到禽流感。那所以在我们这一块是会去找这个有室内让它可以
1: 活动，
0: 让它活动这样的牧场会相对是安全的，
1: 但是又安全的环境。哇，所以有运动的鸡它也相对快乐。听说有些牧场它会让鸡听古典乐，这是真有其事吗？
0: 有，就是我们有听到有同业做这些事情啦，但是汝非鱼焉知鱼乐，这我就不知道了。对，
1: 所以鸡如果就是它常常运动，空间大，然后又有听音乐，又吃得好，我觉得他们日子过得蛮好的，应该也是个快乐的鸡。
0: 应该是吧，嘿，有快乐的鸡
1: 就有营养的鸡蛋，
0: 健康的蛋。
1: 好的，对，
0: 是的，
1: 那我们就吃这个营养又健康的鸡蛋。
0: 是的，
1: 我还是想要问一个比较实际问题，当我们去通路的时候，因为品牌非常非常的多，怎么样去做出让消费者一眼看到选择的？因为其实很多消费者大部分都是以价格来选嘛。那我们刚刚有分享怎么样去在品质上跟饲养的方式去做，但是当我们真的到了通路，大家第一个选择可能还是看品牌。

0: 台或者是选价格，那这个部分有什么商业或行销的策略呢？
1: 嗯，我觉得就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那我们去选择有 CAS 政府有验证的鸡蛋，嗯，或者是 TAP 产销履历，我想这会是相对没有问题的鸡蛋。那因为政府的机制也不是也对有一定的机制啦，那是对。那我觉得我们还是相信政府的验证。
0: 嗯，
1: 那还有再来就是你可以去查这间公司过往的商誉，对，因为现在的新闻骗不了人。那他过去有没有发生什么食安的事件，其实现在在我们的网络上都可以
0: 都可以看得到。
1: 对，那我还是觉得先相信验证吧。对，因为消费者可能不好去从一颗鸡蛋判断出它有没有药残等等之类的。对，这个确实是有困难度。
0: 对，那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企业都必须要符合国家政策一些规范，比如说你要符合永续啊，符合 ESG 的精神啊，你要把这个 SDGs 内化到你的教育训练当中啊，非常的多的事情，除了我们自己的工作之外的这一些理念要去经营。所以台南蛋品在这个企业理念的经营上跟永续上也做了很多事，就是怎么样把一颗蛋做到全利用，就连蛋壳最后都可以开发一个永续蛋壳原子笔。哇，我手上也有一只，就我家里也已经有一只了。哇，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真的看不出来是蛋壳做的，好精致哦。就是我们在那个店里面，文具店里面看到那种很高品质的一支笔，但它是蛋壳做，所以当时是怎么样一个发想，然后还真的蛋壳可以做成一支笔呢？
1: 嗯，就是这我们有这个契机，就想说，而蛋壳呢，除了把它丢掉以外，我们还能去做什么事情，让它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0: 嗯，
1: 那我们也很感谢有我们的伙伴 HMM， 他就是也跟我们一起来合作，那来开发这一支蛋壳笔。那其实这过程非常的困难，就是从当时大家要去决定蛋壳的大小呢，那还有蛋壳的复合材质的添加比例，其实它都没那么简单，包含它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可能颜色也会跑掉啊，那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为温度啊又让这一支笔变形，所以前前后后我们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才开发出这一支蛋壳笔。那后来会决定做蛋壳笔这件事情，是因为笔呢基本上是我们生活基本上每天都会用到的，
0: 用到，嗯，
1: 对，那后来我们就决定来做蛋壳笔。那文字其实也是文化的传承，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所以我们就往蛋壳笔的方向去的。那也很开心我们的蛋壳笔呢今年获得台南好礼的奖项呢，还有台湾永续行动奖的金质奖，嗯，特殊荣誉，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肯定，
0: 嗯，而且好有成就感哦。所以当初有讨论过蛋壳还可以做些什么，做成什么呢？
1: 蛋壳之前有讨论过杯子啊，那就是包含连那个塑胶站板等等之类的，但是我们希望可以让这个蛋壳重生
0: 出去，
1: 重生到更有质感的东西，所以我们往比较精致的方向去走。
0: 对，做成笔真的这个点子我觉得太棒，因为它确实它可以变成文字。
1: 是，
0: 之前有很多的产业，比如说他们的咖啡渣可以做成什么，那我刚刚有分享就是成板的那种屑屑，有人做成衣架啊，有人做成眼镜啊，那种平光的眼镜，其实非常多。但是企业对于你的产品然后它能够永续发展，能够又能够做什么，这个确实是很费心思。欸，
1: 嗯，是，对，我们希望说让鸡蛋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做到最大化的利用它，因为 这也是永续的展现，就是不浪费，我个人觉得就是永续的展现。
0: 所以怎么样去管控在永续上的投资呢？
1: 嗯，我们其实说真的就是投入永续这件事情啊，一开始是起心动念也有，那当然坦白说为公司形象也有，那我们希望呢这个永续总要有一个开端，因为坦白说，你今天把这些蛋壳做成一

0: 支笔啊，其实相对它的成本是高的。
1: 对，
0: 但是我希望说的事情有一个开始。嗯、那就像以前大家都说汽车的电池很贵，
1: 对。
0: 那后来马斯克用第一性原理把汽车的电池的成本下降了。那我们如果做这个开端，那也许我们或者是其他日后有能力的人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把这个成本下降，真的让蛋壳可以经济规模效益的回到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总要有人开始去做这件事情，很重要。
1: 会不会将来有开发台南蛋品的鸡的吉祥物啊，然后它就可以有很多新的 IP， 鸡的 IP 化这样、
0: 欸、有的，我们会秘密进行当
1: 中，秘密进行。对啊，我觉得现在大家传产就是越来越做这种结合时代潮流，年轻人会喜欢，就像妈祖也是 IP 化，
0: 是，
1: 我觉得蛋啊或鸡啊也是会可以 IP 化，甚至他可能有自己的故事，一只鸡的一天，哎、欸，这个我还蛮期待的、欸，
0: 嗯，我觉得我也跟我们的同事说，哎、欸，我们希望把蛋这个产业呢，不要让它那么无趣，每天就是鸡生蛋下蛋检验，我希望让蛋这件事情变得有趣，就像包含了，有它的料理的味道千变万化，蛋壳也可以把它变成一支笔，如何让鸡蛋这个产业变得有趣，那包含我们大家每天都在工作，那我希望这件事情是可以有趣的。
1: 对啊，就像我们很喜欢看动画嘛，就可以把它有点像那种什么玩具总动员啊，或者是鸡的喜怒哀，鸡的脑，我们不是有一个电影就脑筋急转弯，然后是人的脑，那鸡的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我觉得这也还蛮有趣的，因为刚听起来我觉得鸡过得比我爽，因为它这房子很大、嗯、那你就会很好奇说、欸、如果一只鸡它可以卡通化，这个也蛮有趣的。
0: 有，我们有在往这个方向努力，所以其实我们也推出我们的熟食品牌叫做食布丁、
1: 嗯、
0: 那它有一只鸡鸡的 IP，
1: 对，
0: 对，那就是到时候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1: 是的、哇，好可爱，而且就可以想象有很多的小朋友哦，就他们就会很喜欢这种卡通式的行销方式。所以这样回到当初在科技业，然后回来接这个家族企业，把传产，我一直觉得做东西跟产东西并不难，最难是怎么把我们的理念跟我们的产品到市场上，让消费者更能够知道我们背后的这些努力跟精神。所以其实是不是花比较多时间，其实是在想行销跟经营的这个领域呢？
0: 嗯，我觉得很用心的要把这个鸡蛋发挥到它最大的价值，这件事情真的是必须要绞尽脑汁日以继夜，就像一个口味要研发，其实我们要开发一个茶叶蛋啊，其实从我投入研究到我们快要推出上市，其实这当中历经了13年。
1: 茶叶蛋？
0: 对，
1: 就光做成茶叶蛋。
0: 对，
1: 为什么要13年呢？
0: 因为我们在做茶叶蛋其实是非常的用心的，就是我觉得市场上面呢不缺平凡的味道，它缺的是一个不平凡经典的味道。
1: 你觉得别人茶叶蛋都不好吃？
0: 我不能说别人的茶叶蛋不好吃我只能说我们的茶叶蛋
1: 很有特色。
0: 对，有它自己的特色。对，我就说一个茶叶蛋啊，我们一开始在试做的时候其实都会发放给各地的朋友，就是台北人呢会说太甜，因为南部人吃很甜嘛、
1: 嗯、
0: 台北人说太甜，南部人又说太咸，那你今天煮一个茶叶蛋中药呢，如果你熬了太久的话，那个会苦涩感会跑到鸡蛋上面，但是如果你又熬不久，它的香味会不够的饱足，那包含了糖盐的比例也会影响到蛋白的 Q 度，所以一颗茶叶蛋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1: 对耶，哇，这就可以又拍成一个故事了。
0: 嗯，对，
1: 13年，
0: 13年就是一直去测试，希望可以获得大家的认同，那一个好味道可以变成一个经典。
1: 哇，你这个就是科技业的精神，要一直研究再研究。
0: 哦，对，这倒是真的，我们一直去试验它的温度啊，糖盐的比例啊等等之类的。
1: 对啊，做这个科技，我的弟弟也是在科技业，像我们这种做娱乐型的，我们常常会告诉自己说过程是美好的，结果不重要、
0: 嗯、
1: 但是有一次呢，我弟弟跟我说结果最重要，因为实验失败，这个过程就是失败的过程。
0: 没错，
1: 他直接告诉我说

0: 没有什么过程是美好，结果不重要。其实上那个给我的冲击很大，因为我们的产业没有什么成功失败嘛，我们都很享受那个过程。但确实有很多的产业要历经无数次没有用的过程，然后取得那个成功，哇，好好值得让我们分享、哦、
1: 我觉得你弟弟跟我一样是直男对，因为对我们来说啊，成果不会陪我们演戏、
0: 嗯、
1: 对，那就是我们只相信数据还有结果，对，因为结果非常的
0: 重
1: 要，重
0: 要、哦、
1: 是的，
0: 哇，所以自己又要管理这个企业啊、哦。那你平常的纾压方式你怎么去调剂身心呢？
1: 嗯，我觉得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啊，我会往户外去走走啦，就是可能去爬爬山啊，那去看看海啊，那还有就是很特别的，我会跑到鱼市场去逛逛，可能因为我在南部，
0: 嗯，
1: 我会跑到东港去逛逛啊，去布袋的鱼市场逛一逛，然后买些东西回来，那做做料理，
0: 嗯，
1: 跟主持人一样，我喜欢做做料理，那转移一下注意力。对，我觉得现代的人啊，要学习跟自己找到一个平衡，因为绝大部分的焦虑都来自于内耗的这件事情。
0: 没错，
1: 对，
0: 对，
1: 我也在练习。
0: 对，内耗有时候是不自觉的，
1: 是的，
0: 尤其它跟时代的背景有关，就是某一个时代的人，就是他的训练没办法，就从小就得内耗，
1: 嗯，
0: 以至于内耗已经变成人格的一部分了，所以都必须要慢慢的练习、嗯、很容易就会觉得说，哎，他的什么原因，会不会是因为我、啊、是因为我这样所以影响到他，就是无形之中这种内耗会慢慢的越来越多、
1: 嗯、这真的是耶，就是我今年45岁了，我后来发觉真的会有内耗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我觉得生活应该真的是减法，因为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一直焦虑说明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觉得内耗的控制是需要练习的。
0: 对，那但也不用太急躁，你可以从一些小的行为开始嘛、嗯、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台南蛋品从经营鸡，然后到蛋，到行销，到通路，到永续的这件事情。那不过还是想要请教，就是未来在整个整体事业的发展上有什么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或是下一步会想要做什么呢？
1: 嗯，我们目前会做的其实是熟食的部分。
0: 嗯，
1: 我们希望啊，消费者呢就像主持人一样，你的冰箱打开就会有鸡蛋，那不管包含冷藏或者是常温的商品，我希望做到可以让消费者可以去随时补充蛋白质，而且它是一个相对健康没有负担的零食。
0: 嗯，
1: 好、哦，那我觉得希望可以让大家没有负担的去享受这件事情。譬如说，你可能像现代我们都会吃宵夜，
0: 嗯，
1: 那晚上你可能会去吃咸酥鸡啊、鸡排啊等等之类烧烤，那是不是有不一样的选择来降低自己的罪恶感？那确实蛋白质也是相对健康的。
0: 嗯，哇，今天非常谢谢台南蛋品的总经理陈昭言蛋蛋哥来跟大家分享哦，尤其他们在鸡的饲养、动物福利还有循环经济上、哦、放在他们的企业经营理念里面。今天再次的谢谢蛋蛋哥来到节目中，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0: 小岛任务，今天就请我们的来宾，台南蛋品的总经理陈昭言蛋蛋哥为我们出日常永续任务吧。
1: 我觉得呢，日常永续的任务呢，就是买耐用的东西，然后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例如说呢，台风天啊，大家就会跑到超市里面去买一大堆东西，可能泡面、罐头等等买一大堆，结果呢，当你要吃的时候它已经过期了，那我就说这就是无形当中的浪费。那再来呢，买耐用的东西，有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可能贵了一些些，但是它便宜，它很快就坏了，那你可能可以多花一些钱去考虑它耐用的程度。我觉得这个回归到生活里面，这是我的角度定义的永续。那这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对永续的概念是什么。
0: 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了，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永续呢，其实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我们的

食衣住行开始出发，每一个人只要做到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小永续，就能够扩展到身边的朋友，那我们距离联合国的目标其实很快就能够达成了。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了，如果想要重听都可以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听台北来重听今天的节目哦。也邀请大家加入我的粉丝专页，搜寻婉智平小婉就可以咯。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张清芳的加州阳光，明天晚上8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

0: 经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3: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2: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3: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4: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6: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7: 现在时间2:00。
8: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年代。
0: 是的，传哥，你知道吗？最近哦，这个我哈、被一首歌给迷住了，而且呢，这首歌其实很简单，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一首歌，那词曲都很简单，然后呢，它就像魔音传脑一样，我还去这个网站上面呢，把它 download 下来，然后听，就是听很多不同的版本。你知道哪首歌吗？
1: 哪首歌？
0: 你一定知道。
1: 什么歌
0: ？Let's wait, I like it,
1: 哎呦，我们这次这个爵士音乐节也有唱这首歌呀？
0: 真的假的？
1: 对呀、而且就别让我惊讶。
0: 可是这个是摇滚版呢、
1: 它算是 disco。
0: 对啊 ，disco、
1: 哎。然后当然是比较有一点摇滚的感觉。
0: 那我自己可是你把它爵士版哦。
1: 对，爵士版当然，因为这歌的原曲就是还是以所谓的这种铜管乐器啊，
0: 是没错、
1: 为主，
0: 是、
1: 就是那个小喇叭、还有那个萨克斯风啊这些。那这个是我们这个爵士乐团的特色啊，它这个台北爵士大乐队、它本身就是以这种铜管乐器啊
0: 为主。
1: 我们那个团长本身也是吹萨克斯风的
0: 哦。
1: 然后我当然就当时这个我们这个乐团的这个老师啊、团长，他就说他想唱一些70年代比较受欢迎的一些歌曲，当然要走的比较流行啊。他也希望就是说爵士乐不要那么感觉，然后大家就听到爵士乐
0: 很害怕，
1: 大家听不懂的那种
0: 对
1: 音乐这样，所以他就选了这些。就希望选这些歌，然后我就挑了这些歌，然后他觉得很好，对，我也觉得很惊讶，因为你要知道这样子的歌，我们早年听这种歌的时候就觉得哇，要整个你知道，包括铜管乐器，还有那种就是
0: 所有的
1: 鼓啊、电吉他、贝斯啊，这些都要加在一起，
0: 对，
1: 其实是。就是说你要有这样子的阵容、来去唱这个歌，其实在台湾来讲是不太
0: 容易的。
1: 那更何况我们那时候刚听的时候

0: 十几岁听这些歌，哇，这他们这歌可以做这么好听，虽然很简单，可是很好听，
1: 嗯、很好听。
0: 然后听了就觉得哇，整个人就是会
1: 跟着一起舞动啊，
0: 哎、
1: 一起跳啊，
0: 对，
1: 这种感觉，对不对？
0: 然后就这次有这样一个机会，然后老师也，我们那个团长也挑了这些歌进来，他也作为一个主曲嘛，
1: 嗯、
0: 就是这个乐团，他有好多歌都是属于那个时候。很红的歌，
1: 很红的歌，
0: 嗯，对，
1: 哦、
0: 那我就觉得哇，能够唱这些歌，哇，现在也不错，这样子，
1: 哎，不错，哎，但是这说真话呢，你要像要听的话，你应该也听不到了啦，因为呢，这个演唱会已经过了哈，上个礼拜就已经过了，
0: 嗯、
1: 真的很可惜啊。
0: 不过以后应该还是会有机会的，
1: 有机会了，但这首歌，我想应该可能也会收入到传歌的口袋名单当中，哪一天他开演唱会的时候，就把这首 Let's Win 啊哈啊哈 ，I Like It 啊哈啊哈。
0: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我的这个个人演唱会，我有唱 Dancing Queen 啊，
1: 有 YMCA
0: 也是属于那种
1: disco，
0: 然后它还是有这个铜管乐器，
1: 嗯哼，
0: 的这个配器在里面啊，乐器的演奏，所以可能也是因为我们那个团长他有去看我这个演唱会，他也觉得说哦，哎，可以加一点70年代的，然后这样子流行歌曲，因为就是。在过去来讲，就是要唱这样子的，第一个要有找到这样子的歌手，
1: 嗯，不容易，
0: 可以唱这样的歌，刚好我会唱，
1: 对，
0: 然后
1: 没错，
0: 也有这样子的这个乐队，
1: 对，
0: 在后面等于帮你伴奏
1: ，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演唱经验。非常特别的一次，
1: 对，没错，而且呢，整个的，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这个人生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目标，不是说一个演唱会办完而已，而且这个演唱会呢，还是爵士版的一种演唱会的形式啊，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得。
0: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尝试了，
1: 很惊艳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我也希望就是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为大家来演唱啊这样子的作品。
1: 听说明年了，
0: 应该对，明年了。对，
1: 你刚才那个回答有点怪怪的、哦、
0: 没有啊，就是现在已经我们甚至上次在演唱会上面就已经有讲到、
1: 啊
0: 啊、明年会高雄嘛，
1: 什么时候没讲啊？
0: 对啊，具体时间啊、请大家啊、
1: 看一下荧幕下方这样子是吗？来记头好了，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
0: 啊。今天音乐主题依然跟上周一样，是跟微笑有关的歌曲。
1: 嗯，微笑有哪些歌呢？来，首先第一首歌是什么、
0: Easley Brothers 的 Behind the Painted Smile。

0: 这应该是60年代的作品了。
1: 嗯，是的，
0: 对不对？那这个团体呢？
1: 哦，这个团体他们从1950年代就已经出道了。
0: 哦，50年代、啊、
1: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差不多就是50年代 中期
0: 以后。嗯，
1: 那时候讲说50年代中后期之后，这个摇滚乐还有所谓的这个节奏蓝调就成为流行乐的主流曲风、啊、
0: 是，
1: 他们就在那个阶段出道的。
0: 出道的、嗯、而且我看相关资料好像他们最早是唱福音的。
1: 嗯，对，其实很多的黑人歌手啊或是音乐团体，他们最早都是从这种，比如说因为在美国他们可能每个礼拜都有去做这种
0: 礼拜
1: 礼拜啊、嗯、然后就有人唱歌啊、
0: 嗯、
1: 然后牧师会布道啊，
0: 是，
1: 所以有很多的歌手都是从这样子的就唱福音歌曲然后出来的。
0: 哦，其实唱福音歌曲其实在那个阶段当中也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历练了，就是练习
1: 怎么上台嘛，当
0: 然对不对，唱歌怎么唱啊，对不对、
1: 嗯、对，包括后来我们知道很多知名歌手他们其实都有，这都是早年在教堂的这种唱福音歌曲啊出来的、
0: 嗯、
1: 这都是给他们一个训练、
0: 嗯、都是一个训练、嗯、所以就像哪怕以现在眼光来看，像歌手有时候很多都从什么民歌西餐厅啦、哦、这个跑出来唱歌的，就是刚开始也是在民歌西餐厅弹弹唱唱，然后就出道然后当歌手。
1: 对，
0: 对不对？
1: 那个因为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音乐环境来讲就不像国外哈、嗯、他们因为有宗教的这样子的聚会，然后有需要这样子的，会有这样子的这种聚会当中需要有人来唱歌，让才会让这个步道这个聚会感觉比较有趣。
0: 你刚才是不是想说那个佛教呢，唱个那个佛教经典歌？
1: 那佛教我觉得它就很就比较难
0: 呐、啊，
1: 对不对？但也必须要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所以我们的这种养成歌手养成的环境，通常就是来自那种民歌西餐厅早年，
0: 早年
1: 或是酒吧
0: pop、
1: 对，
0: 嗯，
1: 但是。坦白讲我觉得这样子的训练就是说这种起点呢都还不如像这种福音歌曲唱福音歌曲或是教会里面来的那样子，这种就这种环境啊，
0: 嗯哼，
1: 那种训练我觉得还来得扎实
0: 扎实一些嘛、嗯、对不 对,
1: 对
0: OK 好，来，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其实就是说这个唱歌的人他想表达就是大家可能看到他都是好像面对大家的时候都是微笑，可是他大家看不到，其实那是一个伪装的微笑，因为他在他的微笑背后呢，其实是是
0: 心酸的，
1: 心酸的啊，是情伤的啊，
0: 是难过的，
1: 难过的，
0: 痛苦的。
1: 对，然后当他想
0: 起，掌声在欢呼声中响起。
1: 那你讲的是小丑
0: 啊？对啊，
1: 也是一样，就小丑他就要把欢乐带给大家，
0: 对呀、
1: 啊，对，然后一定面对大家在微笑啊，
0: 嗯哼，
1: 可是他内心里面却有可能不为人知的一面啊。那这个歌曲讲的也是
0: 就是同样的概念，
1: Painted Smile 的意思就是说伪装过后的这样子一个微笑，
0: 原来他这个伪装的背后呢
1: 有涂上颜色
0: 的颜色的、
1: 啊、
0: 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哈、
1: 嗯、是。
0: 好，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 Number 2 第二首歌。
1: 好， Demi Roses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0: 光听这首歌曲啊，说真话，真的很有1970年代，就70年代的那种氛围哈、就是整个编曲的样态。1970年代的编曲大概都像这样哈。
1: 就那个音色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那个时候的器材啊，还有那个时候的，就是说，做音乐的概念啊，所以大家会感觉到，就是说，哎，那个听起来就像是某一个年代的，因为那个年代可能提供的器材，能够表现出来的这种声音啊的特色，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0: 但会不会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流行，像这样子的一种编曲的方法，应该也算是了哈。
1: 这个当然跟那个时候就是说怎么去处理一首作品
0: 是
1: 的这种想法都有很大的关系，
0: 也有很大的关系嘛，对不对？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好不好？
1: Demis Roses 是一位希腊的歌手。
0: 哦，他是希腊的歌手啊。
1: 我们之前有见到他的那个歌曲啊 ，Rain and Tear 啊。
0: Rain and Tear 是他的歌啊，
1: 就是他唱的。
0: Rain and Tear
1: out of stain,
0: but
1: in my heart。
0: 哎，我跟你讲句真话哈，只有贵节目哈让本人开金嗓开口唱个两句，
1: 那我是不是也要这样说？只有贵电台的节目也会才能够让我开金口，
0: 是不是？
1: 当然就是也是因为要谢谢电台给我们这个机会啊，
0: 没有没有
1: 做这个节目，
0: 没有没有，
1: 我还可以。不但介绍歌曲，还可以唱两句。
0: 然后没有，这主要是告诉老板明年该加价了啊！
1: 这个是观点，这是重点。
0: 哎，
1: 但是老板会说，这个有点难，我要看议会明年的
0: 愿不愿意。哎，没错。不过这个我们拿回来，这个是希腊的歌手，对不对？
1: 是。
0: 那这首歌，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是介绍另外一首歌了 ，Rain and Tear。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就是说，即使你的内心是心痛的，但是你还是要强颜欢笑。
0: 这么惨，
1: 对，
0: 一定要这么惨。
1: 但是其实就是说，强颜欢笑，我觉得应该是刚刚第一首歌应该是才是这个意思了
0: 啊。
1: 明明就是内心很难过很心痛，因为失恋，对不对？想起这个失恋的这个
0: 痛苦
1: 对不对？那这个歌就基本上不是一个情歌了啊。其实他这个歌呢Demis Roses 他其实也是翻唱的，其实这个是1930年代的一首歌曲，是卓别林。
0: 这么老啊？卓别林啊，
1: 对，喜剧泰斗啊，
0: 对，
1: 他所写的歌。
0: 卓别林会写歌啊？
1: 当然会啊。对，然后这个是就是他这个歌是写在是1930年代，不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嘛？
0: 对，
1: 然后其实大家生活都很苦闷嘛。然后为什么卓别林会被变成是就是说那个时代大家心灵寄托的一个人物？因为他的电影展现出来就是说啊，那个可能就是大环境现在是很不好的
0: 啊、
1: 失业率很高，然后经济非常不好。可是他给大家带来的那种就是暂时忘掉现实生活当中的痛苦，他用他的这种喜剧，用他的这种诙谐。

0: 幽默的这种表演方式带给大家欢乐、所以他也同时就在这个阶段写了这个歌，意思就是说在那个阶段整个世道是非常不好，但是意思就告诉大家说你还是要微笑，虽然你的内心是
1: 不舒服的，
0: 不舒服的，
1: 对，哪怕现实环境不好，对不对？你还是要，我们还是要微笑，微笑面对，
0: 微笑面对，
1: 对不对？
0: 但他也没有那么说，我刚刚讲的说，哎，强颜欢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
1: 我觉得这首歌虽然是讲的是这方面，但是还是告诉大家，我们任何的事情啊，遇到任何的困难，微笑面对。对不对？要有充满了正面的能量在里头、好，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0: Asia, the smile has left your eyes.

0: 哎，这个亚洲合唱团好像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出现过好几次了。
1: 有，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他们的作品。
0: 嗯，
1: 这是一个超级乐团，
0: 很红哎。
1: 对，超级乐团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乐手呢，都是本身原来都是在别的乐团啊，有一定的知名度。
0: 是，
1: 然后他们就是啊，另外就是因为音乐圈嘛，大家哎觉得说哎认识，然后觉得哎我们的音乐风格哎观念很像啊。哎，想要来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不同乐团的一些主要人物，那觉得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另外弄一团，然后有新的火花这样的？那其实这个对在西洋乐坛来讲，他们这个是很普遍的，
0: 司空见惯的一个状况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像亚洲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成立出来的，
1: 就他们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组合，就是在八零年代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也推出很多。很不错的作品。
0: 那他们后来有后续继续延续下去吗？
1: 没有，
0: 没有，就一段时间而已嘛。
1: 就是很多时候像这样的所谓的超级乐团，可能都是一个，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合作而已。
0: 哦，就像那。

0: 那个纵贯线，什么李宗盛啊，什么张震岳啊，这种就临时组合。
1: 但是那个都是属于那个是属于歌手，
0: 歌手，对对对，
1: 这个就属于完全是乐手，
0: 乐手的部分嘛，
1: 可能就是说某个乐团的贝斯，那某个乐团的吉他，某个乐团的
0: 鼓手，什么微博啊那哦，组合请来的。哎，这个有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出来。
1: 对，而且就对他们来讲，就是说，哎，我觉得我很欣赏某一个乐团的这个啊，他们的音乐。
0: 嗯哼，
1: 哎，那我觉得就是有没有机会我们来合作啊？这样，其实他们都是抱着这样的心理。那有时候这种经过不同的乐团的这种乐手合作，哎，有给他们新的想法。
0: 嗯，
1: 最重要就是要了解别人在，哎，你为什么音乐可以做这么好听？你是怎么想的？
0: 相互可以学习，
1: 相互学习。我觉得这个蛮值得我们，就是说国语歌坛音乐人来参考的。
0: 对，不要这个辜负
1: 太多的
0: 门户之见了哈。OK， 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The smile has left your eyes， 意思就是这个你知道，就是那种爱已消失嘛。
0: 嗯哼，
1: 你的眼神已经没有了笑微笑，就表示说你对我已经没有感觉了。
0: 哦，
1: 你不再给我好的一个就是回应啦，
0: 哦，
1: 那其实就是代表，就是说这一段恋情就是这样结束，
0: 就这样结束了，
1: 嗯，对，嗯，或者是一段关系
0: 就没有了，
1: 对，
0: 哦，就可惜了，嗯，哦。好，把握时间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好，这个 Ross Stewart，Have I Told You Lately That I Love You。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

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0: 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1: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阶段哦。那我们今天音乐主题还是围绕在 Smile， 可是呢这一期的这个 Smile 的这个歌曲的类型跟上一集的不一样哎，上一集我觉得就是比较正面的能量的这一个歌，可是这一集呢就有点这个怎么讲，强颜欢笑的那种感觉。
1: 对，就是说真正这个微笑的背后的啊，真正的感觉是什么啦？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这个我想说也是做一个区隔啊，
0: 跟大家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对不对？不过刚才呢，我们在听歌，因为在第二阶段哦，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我们最后在听歌的时候呢，我还跟传哥讲说，哦，若是朱华先生，
1: 对。这个他这个歌呢跟我们的主题基本上是没关系啊，是因为我们过去在做这个说啊诉说这个单元里面没有介绍到这首歌，
0: 没有介绍到。
1: 我觉得是，哎呀，怎么可能这么重要的歌，怎么可以有遗珠之憾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找个机会啊，来去播这个歌啊。
0: 可是这应该也可以说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
1: 当然，当然，而且是一个算是欢愉的情歌。是一个就热恋当中的情歌
0: 哦，热恋时必听的就对
1: 了，对，就是 Have I told you lately？ 我最近是不是跟你说我爱你了？对，就因为这个对方给他的感觉就是啊，他是沉浸在这段这个恋情啊的这个美好当中，
0: 是，
1: 对不对？然后就会觉得啊，我要好好的呵护这段恋情。然后甚至就说，哎，我有没有最近我有没有告诉你我爱你啊？这样以免就让对方觉得，哎，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对我已经这个失去了，
0: 失去了那个感觉了，
1: 热情这样子
0: 哦。
1: 所以这个歌算是一首正面的情歌。
0: OK， 所以这首歌基本上应该也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好歌。那当然，这个 Rush Duha 呢，其实他唱这首歌，我必须凭良心说，那个沙哑的声音唱这首歌，哎，更有感觉，更有 feel 哎。
1: 我觉得这个他的声音当然是没话讲，看看是整个西洋歌坛唯一的，男歌手唯一的这样一个声音。只要是听到他的这个声音就知道啊，这个是若史都华，
0: 若史都华先生，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他已经80几岁了，还在唱。
1: 还在唱啊。
0: 哦，好厉害，真的很厉害。
1: 不唱也不知道干嘛。不唱。闲着莺莺美代子啊。
0: 哦，这个好像也是。可是这首歌其实若史都华他不是原唱，对不对？
1: 他不是原唱。
0: 他其实这首歌在早之前就已经有了，
1: 对对对，其实。
0: 但是我们好像对 Rush Duha 的这个版本是印象相当深刻的，
1: 因为就是他的声音他很独特啊，而且就是说在选这个歌的时候，一定是唱片公司觉得说啊，他来唱这个歌应该会超越原来的原唱。
0: 哦，
1: 对，所以他才唱了这个歌。
0: 所以这个传哥特别找到了是这个版本，你觉得好听的这个版本。
1: 因为我们印象最深的，尤其在台湾，大家知道这首歌都是若史都华唱的。
0: 对，没错，没错，没错。而且我记得那个年代当中啊，你可能要走到什么咖啡厅啊，或者是那种有时候那种餐厅啊，都会播放歌曲嘛。这首歌首播。
1: 对，因为就是这种就是这样子的餐厅或是咖啡厅都讲究情调嘛。那他这个歌是完全就是可以是有感受到这种，就是说啊，一种很温馨的，然后是很有这种浓情蜜意的这样子的这种情绪在里面，然后又不是悲伤的情歌，
0: 对，
1: 对不对？是一种欢愉的情歌，
0: 欢愉的情歌，
1: 然后又不是那种啊节奏很强烈的，
0: 所以这种歌哦应该放在哪里你知道吗？婚礼，
1: 哦，
0: 对不对？婚礼放这首歌很适合吧。
1: 那你是在告诉那个收音机旁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您家有婚礼
0: 要结婚
1: 的
0: 话，
1: 还可以用这个歌来放，
0: 用这个歌，对不对？
1: 或是找一个婚礼歌手专门来唱这个歌。
0: 对，我告诉你，绝对中，而且那个气氛绝对。

0: 可以拉到满为止，對對對對哦，对不对？你看我讲的很对吧？
1: 大家看到那个画面，听到这个歌曲，哇，一定觉得说哇，今天来参加这个婚礼。真的蛮感动的，
0: 对，没错。如果说大家要找婚礼歌手的话，哈，来，请接下下面的电话，哈，找我秦浩，哈，我可以帮你唱，这样。
1: 帮你呀、啊，帮人家唱，我还以为你可以帮人家找婚礼歌手，原来是你要唱。
0: 我要我唱啊，开玩笑，哦、跨界嘛、哦，
1: 是是是是，
0: 是不是？
1: 是的啊、哦 okay。好了，请大家那个思考一下。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个真的是好，没关系，我们来接受这首歌。
1: 我是鼓励大家说，请考虑一下你的这个建议啊。
0: 什么考虑一下？就是不用考虑了，直接来找我，洽询电话在这里，有没有？
1: 好了，你要这样讲，我也没办法。
0: 好了，好了，来介绍第二首歌了。
1: 好，这个 Red Hot Chili Pepper 的 Desecration Smile。

0: 哦，这首歌我们就堂堂的进入到了2000年以后的作品了。
1: 嗯，对 ，Red Hot Chili Pepper 啊，
0: 嗯哼，
1: 呛红辣椒，
0: 对，
1: 他们是九零年代的一个摇滚乐团，我们90年代时候出道的一个摇滚乐团。
0: OK， 所以他们可以活那么久也不容易哈，因为一个乐团真的说真话要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可能会是就会真的遇到了一些瓶颈。
1: 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其实他们让我最熟悉的就是他们的成名作嘛 ，Give it away, give it away。
0: 哦 ，Give it away,
1: give it away, give it away, give it away now, give it away, give it away, give it away now。
0: 老板加钱，老板今天又唱了两句，加钱。
1: 有点就是嘻哈的这种唱法，但他们不是属于嘻哈乐团，但他们的音乐来讲是属于那种就是跳跃性就是很你知道听到他们那种。音乐的感觉就会哎，身体就很自然就会律动的，就是有一点那种
0: 说是舞曲吗？
1: 也不是舞曲，
0: 不算，
1: 就是也是摇滚乐
0: 它的律动感比较强，
1: 对，但律动感有点 funk 的感觉
0: 哦。
1: 但他们这个乐团，我觉得他们是虽然他们是来自于加州，可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乐团其实蛮有深度的，他们有时候歌曲里面也会探讨一些这种社会议题，或者是人心，就人性里面最深的很多的这种阴暗面的东西。
0: 哎，一个乐团呢，他们的曲风往这方面去走，真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很多的乐团，他们都会走什么情啊、爱呀、你爱我，我爱你，你不爱我，我不爱你，类似像这种，或者是那这样子的情歌的。
1: 他们很少，他们几乎情歌算都很少。
0: 那这样子反而能够杀出一条血路出来，那也真的不容易啊。
1: 我觉得这就是说这个乐团他们之所以能够历久不衰了，就真正在作品里面能够。甚至讲出一些就是大家平常可能不太会去了解到的一个关于人性最深层的一些面向以及对于社会的一些这种议题的这种关注。
0: 嗯哼，
1: 我觉得他们用的这种方式是很有怎么讲呢，会让你觉得是不是那种很阴沉的，或者是很
0: 吊诡的，或者是很奇怪的，
1: 或者是说很那种张狂的。但是他们的表演是很张狂
0: 哦，真的
1: 对，他们这个几乎每一个乐手都有他们的特色然后他主唱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一律是光着上身的。
0: 很好很好，不过说真话，那如果说照这样子来看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首歌曲是不是也跟社会议题有关呢？
1: 他这个歌就比较探讨是人性的这种深层面的东西，比如说他这个 desecration 的意思就是亵渎，然后是一个很矛盾的意思比如 desecration smile 那为什么是亵渎的微笑呢？就是说当你人是从你的微笑是来自于就是那种看到一种很负面的东西或者负面的情绪或者是
0: 阴沉的
1: 很
0: 就是比如说是它是负面的一个微笑
1: 对，但是就是说那种而且你这个微笑是来自于一些很毁灭性的东西，
0: 是
1: 来自于一些毁灭性的这种比如说现象或者是一些事物，那这个微笑其实它本身是被亵渎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微笑但是有时候人的内心有时候是会这个样子，
0: 会这样子，对对对，没错没错，人有时候就会这样，那我应该
1: 那是一种扭曲
0: 扭曲嘛对不对，把微笑给扭曲了，但是那我应该这样讲，上一集的节目呢我们讲的都是天使的微笑，那这一集呢我们讲的都是恶魔的微笑

0: 应该也可以这么说，
1: 对不对？
0: 也可以这么说，
1: 对、啊、就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0: 就是说，在微笑背后，它到底是代表真正的
1: 什么意思，对不对？哦，笑无好笑，嗯、会无好会啊、哦，有没有？
0: 是是是。
1: 哎，你感觉好像又快被我弄疯了，就对了，对。
0: 哎，我已经疯了很久了。
1: 趁你还没有完全疯之前呢，赶紧介绍下一首歌。
0: 好 ，Justin Bieber 的《You Smile》。

0: 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曲应该是这个小贾斯汀很小的时候刚出道时候的作品、
1: 是啊是啊，
0: 大概是什么时候、
1: 这个作品是10年的时候，
0: 10年的，算算也十几年前了，
1: 应该就是他刚出道，然后也是开始走红的这个阶段吧。
0: 对，我那这首歌，因为我基本上我为了要去看，就是去找一些相关资料，哎，他那个时候真的清纯可爱小朋友呢，跟现在判若两人呢。
1: 啊，那当然，每个人小时候都很可爱的嘛。
0: 哦，那时候真的是很可爱呢。嗯、哦
1: 我们小时候都很可爱，是不是？
0: 啊，你啦，我们没有
1: 啊。啊，你小时候不可爱吗？
0: 我们小时候不可爱，我们小时候被打到那、哦，我们没有、
1: 哦、被打得很可爱。
0: 啊，对对对。不过他小时候就出名了，对不对？
1: 对啊，对。他等于是青少年的时候吧。
0: 可是他出道了以后，说真话，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红。可是好像人家讲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1: 嗯，
0: 有点小可惜。
1: 也，我觉得对他来讲也还算还好吧。
0: 嗯，
1: 其实就是说他在他最红那段阶段，其实有蛮多不错的作品的。
0: 可是好像就基本上
1: 当然就。

0: 就说因为毕竟就太早出道了，这个心智方面就没有那么成熟，就是等到他要就是说真的成名之后，然后在那过程当中他也出发生过很多
1: 负面新闻、
0: 负面的这种消息啊，
1: 对不对？
0: 光怪陆离的这种消息。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因为就是太年轻了，
1: 社民所累，
0: 对，然后要承受这种这么大的名声然后带来的压力，我觉得其实是蛮对他来讲是蛮辛苦的。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中话我们也不能太苛刻于看很多，你看像台湾也是啊，小时候有很多的童星可能长大了以后可能就就消失不见了、
0: 对，都是因为各种原因。
1: 对没错，
0: 所以宁愿像我我觉得我出道虽然比较晚了，但是算心智已经比较成熟。
1: 这个我们就不好说了，这个你自己讲讲。
0: 所以我还可以用这种更健康用正面的态度现在才去从事我的事业、
1: 说真话
0: 对
1: 稍微这个年长一点哦，出道后这个抗压性相对来讲就会比较高了，讲真的啦，对不对？
0: 抗压性我不敢讲，但至少就是说我知道就是说一定会有压力，然后也知道就是说怎么去平衡自己，因为这种
1: 情绪的方面的问题，
0: 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1: 对，
0: 然后你知道要去怎么面对，然后甚至就是说要让想办法让自己的这种情绪要更稳定啊，对，因为毕竟就是说对我来讲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因为我觉得我出道晚，然后我觉得好不容易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做音乐，我不敢讲说啊我当初就是一定可以唱多久或者我可以唱到多红这样子，但至少我觉得很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就至少这种初心你会觉得说是让你感觉你对这份这个你做的事情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事情，你要珍惜，
1: 对，没错，
0: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会会多去思考一些事情，
1: 没错，就是战战兢兢的面对自己的事业了。
0: 对，认认真真的，
1: 认认真真的，对不对？欢迎来到传情歌心灵鸡汤。上个礼拜你会消遣我，我也会消遣你啊，是不是？
0: 好了，你去、okay、做你去消遣呢，做你去消遣啊。
1: 哦，不要紧，来介绍歌曲。
0: 歌曲哈 ，You smile 就是你笑我嘛笑了，意思是都就简单的，
1: 就这么简单。
0: 对，这个是他的一首情歌嘛。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这样子的歌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来唱是最适合的，就是说很纯真，
1: 很简单，
0: 很简单的一个情绪。你笑我就笑啊，对不对？他也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啊，你笑你笑什么？
1: 对，
0: 那是一个就是说很直接的一个所谓的心。怎么样？情感上的一个连结，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那我觉得，对他的歌迷来讲啊、那更体现就啊、他就是一个纯真的小男孩这样子。
1: 对，纯真的小男孩以后也会变成不一样的大人哦。
0: 但至少就他这个阶段，大家觉得他纯真一点是对的，
1: 对，
0: 不要一出道十几岁就。
1: 老陈、
0: 老陈或油腔滑调，有理有气的，
1: 对，没错没错。不过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James Spade Best Fake Smile。
1: 这个应该也就跟着刚才那个小贾斯汀后面的作品了吧。
0: 对，这是16年的一个作品啊，英国歌手啊、James Spade。
1: 这是一个英国歌手，
0: 对， James Spade 这个创作、
1: okay、
0: 那这个歌呢讲的是 Best Fake Smile， 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都因为一些这个社会的这种现实的考量，然后有所谓的这种社交的那种方式来去面对这个世界。然后这个要讲就是说要抛开这种世俗的观念，勇敢去做自己，甚至勇敢去表达你不要被一些表达你的这个情绪，不要被一些这种传统的这种
1: 束缚，
0: 这种 观念来束缚、然后去强颜欢笑、真正的 去就是说要去不要告诉自己就不要去强颜欢笑，
1: 对，没错、
0: 这歌我觉得就是说也是跟我们第一首歌的呼应、第一首歌也就是 Best Painted Smile、Behind the Painted Smile， 就是说我们就是 总是会委屈自己啊，然后去配合别人，
1: 然后强颜欢笑，
0: 强颜欢笑，其实他就是告诉我们，就要有时候要摆脱这种现实的束缚了。嗯。

0: 其实这首歌曲跟前后呢是相互的连贯，那我们其实也可以从这个脉络可以看得出来，从1960年代一直到2000年以后，歌曲的类型还有词曲的这个创作的方向，其实对于我们人性呢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怎么讲解释，对不对？最早的可能你要强颜欢笑，到最后呢你要做勇敢做你自己，
1: 对，就要摆脱这样子的一个束缚
0: 是。好，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最后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2: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1: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2: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4: 唐公最近政府二块是普发现金的呢。
5: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先生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先生登记。
4: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总不得凊彩交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我连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可听人讲。
5: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侵到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

0: 借其位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2: 现在时间3点整。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今天又不阿明欺负嘞，家家清平生。
4: 你家家同胞
5: 面对高严霸凌，唔做得出来听书，在校经验提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希望先生处理，用上海严师停止。
6: 本人霸凌的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欢迎教育部1955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7: 汽车高严霸凌，勇敢提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啦。
3: 古镜头这么细致，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血不好，还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啦，我明天带你家你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血和心，切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现在时间5点整。
6: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7: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8: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在这个空气里带着微笑的秋晨，很开心。

0: 心能够在周末清晨五点再次透过声音跟您相遇。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秋天的早晨总是特别的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一份从容的气息里。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很开心的又是一周了哦。那当然在周末假日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些什么样的安排呢？因为其实已经进入到今年的最后一季了耶。
2: 对，十月了。
1: 天哪，
2: 而且今年十月十号是国庆日哦。
1: 对，所以先说一下跟我们国家说一声
2: 生日快乐。
1: 但是因为已经进入到最后一季了，实在是觉得时光飞逝哦。明明新年计划才开始，怎么还没开始做多少然后就到了年底了嘞？
2: 时光飞逝哦，这是正常的，表示大家生活的过得很充实，才会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甚至有些觉得时间不够用。那也是因为这样子还督促我们呢，赶快的这个调整一下脚步，是要不要给自己这么多的负担呢？做这么多的计划呢？或者是我们要再调整脚步，让大家更加紧的把手边该完成的事情去完成。
1: 那当然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数了，又不是今年才过第一年，对不对？
2: 对，
1: 第一年的 new baby 其实他们也不会做规划
2: 他们就在管吃管睡就好了。
1: 对对对，只要在这个爱的照顾下慢慢长，好好的长大就可以了那当然对于自己的生涯规划呢，有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一季开始会去好好思考，不管怎么样呢，先让自己安静冷静一下，才会有比较清楚的思绪去思考未来该怎么走。
2: 对，其实呢，虽然是一年的最后的这个一季的这个月份，但是以季节来说呢，是进入到第三季的秋天。很多人呢，这个秋天呢就安排去走走。像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记得我从这个9月28的教师节，一直到10月11号这个所谓的教师节，一直到这个国庆日的连假里面，我安排了去澳洲的雪梨跟墨尔本走走，也是一趟非常舒心之旅。回来之后，觉得对于南半球呢又有非常多的兴趣，刚好今年呢念洛呢去了纽西兰，所以我想纽西兰呢可能是我继日本之外呢再去探索的一个地方了。
1: 那当然我觉得要出去走一走了，因为打开你的视野，我有到不同的国度去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的好，或者哪些地方需要做一些修正。
2: 是，
1: 对，像我这次在纽西兰他们的那个机场里面，我随意找个位置，其实我有在脸书里面写，我随意找个位置坐下来，你知道我眼前一看，那个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无障碍的这个楼梯。
2: 是，
1: 对，因为我自己在研究所读的就是无接缝旅行嘛，那针对于长辈朋友的，那什么样的一个电梯和这个上下手扶梯的模式是适合我们有就是高龄长辈，就是老龄化的社会里面需要存在的。你知道我坐在那里当下我看到的时候，你知道我好感动哦，因为就在我眼前，
2: 是
1: 一个是那个下往下的那个手扶梯，一个就是我们的箱型的电梯，对，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可以走楼梯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哇太棒了，我要的就是这样的
2: 规划。
1: 对，如果我们的社会环境都能用这样的方式的话，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老朋友不管活到几岁，只要能走呢，你可以走得更远。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建构，它的友善让你能够走得更远更健康。
2: 没错。好，有了这么多的旅行就是我们收获的时候了，心灵上的收获，知识上的收获，眼界上的收获。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秋季的秋收。这种收获呢很多，包含了农作物，也包含了心情跟知识的。第一首歌曲呢送上呢，想象一下，虽然现在是清晨，但是想一想这个季节里面如果是傍晚时节，这个洒着夕阳的感觉，来自于陈淑华《夕阳伴我归》。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要分享我们在这个秋季收成的这个感受啊。
1: 是，
0: 其实人家说秋收冬藏嘛，
1: 对，
0: 就是所以你要在秋天有个丰厚的收这个收藏以后呢，你在冬天才能够好好的过冬。
1: 是，
0: 其实我觉得
1: 让自己休息养生一下了。
0: 对啊，其实冬天为什么要进补，就是 你已经足够了嘛，所以开始
1: 劳力了一整年了，
0: 对，你要开始在冬天去做一些修复，刚好冬天冷，你也没有办法常常往外跑。
1: 对，
0: 可是现在的季节好像已经说不通了呀。
1: 对对对。不过呢，刚刚讲到说，哎，可能稻谷的部分有的是一年两次啦，或三次的稻谷，台湾呢现在是非常的这个农作物啊改良的非常的多，尤其像今年很多人会去看到的，尤其是脸书啦网络跳出来的芒果，今年是很多人觉得是大爆发，而且品质非常好，
0: 超好吃，
1: 现在还有什么下雪啦等等不同的一些品种，那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也是改良不错非常好，在台湾很多外国人来台湾呢也都说台湾香蕉的品质是很好的。接下来我们现在欣赏这首歌吧，来自于吴秀珠所演唱的这首《香蕉船》。

0: 这首歌好好玩哦。
1: 以前小时候最觉得冰淇淋界最高等级的奢侈的就是香蕉船。
0: 对，没错。
1: 去西餐厅有没有就是只能看别人在吃、嗯、然后 menu 上面不敢点。
0: 对，因为太贵了。
1: 对，
0: 那时候的香蕉船真的很贵哦。
1: 对，
0: 然后好不容易第一次吃了以后，你知道我第一次后来真的有点、嗯、然后吃了那一次以后我觉得太甜了。
1: 对，
0: 还是用看的就好了。
1: 是是 是, 是，
0: 但后来改良的香蕉船就好吃多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嗯、其实香蕉船就是有冰淇淋嘛，有一些水果，甚至可能有什么巧酥、脆梨酥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它的造型是很可爱，非常吸引小朋友。
0: 嗯，
1: 对，所以说、啊、在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刚刚讲到水果、香蕉，然后这个芒果，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秋天的时候，我记得以前爷爷在这个后院呢有那个酿那个醋，因为呢有葡萄，
0: 葡萄，
1: 我们来欣赏这首葡萄成熟时。

0: 哇，这个葡萄成熟时就让我想到了
1: 什么？
0: 我们家以前种过葡萄哎。
1: 酿酒的葡萄好像都是小颗的，食用的是大颗的。
0: 我是不知道，但我妈好像也有酿酒，
1: 嗯，就因为酒或醋嘛。
0: 对，我们是酿酒，嗯，因为妈妈那时候看隔壁阿姨都在做，她就跟着做。刚，嗯，好我们家有个小院子哦，那时候小时候，嗯，然后呢，那院子我妈就搭了一个棚，嗯，所以那个葡萄就长在那个整个藤架上，对不对？
1: 是。
0: 哇，每天看着就等到了葡萄长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好不容易等到了，有一次呢，我就站在葡萄的藤下，嗯，然后一直看着那葡萄，因为我摘不到嘛，
1: 对，
0: 因为个子太小了。嗯，可是它掉了一个毛毛虫到我的眼前，把我吓死了。所以后来呢，我妈要我去弄，我每次要经过那葡萄架的时候，我都是用冲的，你知道吗？
1: 嗯，怕掉下来，
0: 因为怕毛毛虫掉下来。后来我妈就因为这样就把它弄掉了。
1: 哦，是，
0: 对，我们家就酿了那么一次葡萄。
1: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如果去了欧洲又去什么酒庄啊等等，他们看到的葡萄的品种因为是酿酒用的，跟平常食用的那种大颗不太一样。
0: 哦，我这一次暑假去纽西兰，我没有去一个葡萄园，嗯，然后他也是有酿酒，可是很可惜葡萄没看到，因为还不是季节。
1: 哦，对。
0: 但我喝了很多很多的葡萄酒，
1: 是
0: 因为他让我们品尝嘛，
1: 是
0: 就喝着喝着就觉得要昏倒了，因为平常不喝酒。
1: 是，
0: 对，但真的很好喝。
1: 嗯，大家可以多走走。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2: 你为什么非要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真的是，我真的有发现
1: 这个季节里面的收获，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嗯、
0: 对，可能有的新嫁娘，对不对？
1: 对，但是我觉得、嗯、你觉得人是会改变的嘛，随着年龄的增长，见多识广之后，但是我以前到现在为止都会觉得说，曾经有过为难的人，别人的人哦，一辈子是不会改的。
0: 所以他终究有一天他也会被别人为难、嗯、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是因为我不是到很多社团去上课嘛，
1: 对，
0: 我就发现有年龄差、嗯、如果那个婆婆年龄跟我差不多的
1: 是
0: 哦、那大概哦就是我们因为已经有过以前被为难的经验，
1: 是，
0: 所以我们基本上对于我们晚辈是不太会有为难，
1: 是，
0: 但有的是就是很应该讲就是
1: 朋友，
0: 像朋友关系、嗯、那有的就是尊重，让他们去决定所有，就算我不满意我也不会说，
1: 对，
0: 可是如果像跟我一样当媳妇的人在那个年代里面、
1: 嗯、对，
0: 有多数的人其实是被为难过的、
1: 哦、对对对，
0: 就是有一些年龄差的问题了，
1: 是啊、嗯、是啊，所以说这个不同的心境，然后呢到不同的年龄层的时候，你会开始决定说，我要延续这样的传统去为难我的下一代，还是我要别人不要重蹈覆辙。
0: 对，但是我跟你讲，终究有一句老话没有错，冤冤相报何时了，已经为难别人，有一天人家可能为难你的孩子啊，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没错，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没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观风险出群，加加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欢迎大家继续要收听念洛与雷诺陪伴大家的 enjoy 好时光，让您的周末从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哎呦，听到这修棍棍跟练冰冰哦，
1: 对，
0: 感觉应该是有点那种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可是听完了那个节奏感又突然觉得好开心。
1: 是啊，这好久没有听到来自于黄以玲所演唱的修棍棍练冰冰，当然有些人就想到了这个屏东的那个修练冰。
0: 嗯，修练冰我小时候还蛮爱吃的耶。
1: 哦，真的吗？
0: 可是现在就还好。
1: 对对，我是觉得还好，现在对我来说都是糖水跟淀粉。把它拆解之后大概就，当然有些时候这个食物上的口感呢，就是满足了口腹之欲，心灵上面自然就是富足的。有些时候你知道有些人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然后越不能吃的时候就越想吃，然后呢能够吃到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了了一桩心愿的事情。所以真的大家是要好好的斟酌一下啦，对不对？像之前长姐不是也是吗？有一阵子他就说，哎，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人生有什么意义呢？
0: 没有，他其实真的很可爱。因为之前他为了要这个让身体更好，所以就吃了比较简单，所以都吃生菜。
1: 哦，对，
0: 结果呢吃生菜是没问题，他吃太多了，那加上他又有一些身体的其他代谢的问题，所以吃太多就反而造成了他的问题更严重。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他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平衡了。
1: 哦，对。

0: 过于不及都不好。
1: 所以我说好吧，有了一个教训之后呢，人都会因此而学乖。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啦。
0: 是是是，好，听完了这个黄以玲的歌声之后呢，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施文斌啦，他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爸爸吧，因为小孩子也都有不错的这个成绩，然后呢，在这个自己的电玩电竞事业上，哎，你知道吗？他这样子真的是鼓励了很多的年轻朋友。
1: 嗯，
0: 以前玩电玩电竞哦，不能当成是个职业，只能当成是个消遣。但是呢，自从施文斌呢从歌手转战变成了这个电竞协会的类似理事长啊等等的，大力在推动之后，哎，这个台湾的这个国家代表队啊等等也都有不错成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像可以真的这么回事哦。
1: 其实我觉得专业就是这样，只要这个非常的专注，然后去好好的从这个地方发展，它就像一个职人一样嘛，
0: 嗯，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嗯，行行出状元。
0: 是啊，来送上这是来自于施文斌所演唱的《幸福难过》。

0: 好轻快哦。
1: 是啊，嗯，其实施文斌从那时候跟这个二姐江蕙合唱了《雄心纠点》之后，其实在歌坛上面一直都不断有自己的作品推出，然后近几年来其实他跟另外一位这个非常厉害的作词人伍雄老师，嗯，一直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所以其实这大概近几年

0: 来的大概六七张七八张片以上都是武雄老师帮他写的词，然后他也做了很多很多自己的一些创新，然后他也没有那么着重在这个发唱片的事业上面说一定要做到多好或卖得多好，但是他就是希望持续有自己的创作出现。
1: 嗯，没错，我觉得持续创作这件事很重要。
0: 嗯，
1: 因为他才会不断的跟这个世界做一些接轨连接，然后去把他的感受去分享，
0: 嗯，
1: 然后别人也才能听到一些感觉，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为什么喜欢听歌呢？像我自己曾经问过自己，
0: 嗯，
1: 我就发现到我喜欢的一些歌手，他在诠释的过程当中，好像也把我的心情跟我的想法给唱出来了。
0: 是是，近几年来我们会觉得说，哎，有一些这个韩国的歌手啦、团体啦等等的，纷纷的变成了这个公占的排行榜，也变成了所谓的流行音乐的一个主流。我也尝试着去听了，因为以前会觉得妈妈的年代里面都会说，哎，还是我们以前的歌好啊，什么葡萄成熟时啦等等的一些歌曲，会觉得说啊很有词意。但是每个年代有不同年代的一些文学的素养跟基础，跟他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所会接触到的东西，
1: 没错。
0: 所以像我们在做这个流行音乐的节目的时候，我每一次听到新的歌曲的时候，虽然很不习惯，可能有些东西，因为我们会觉得说七个音符怎么可以做出这么多巧妙不同的歌曲，但是也因为可能不同的节奏啦，或者是不同的编曲啦，或者是不同的和弦走法，以前大概觉得就只有这些和弦，后来呢有一些奇特的和弦出现之后，哎，有了一些异国风味 出现了、嗯、就会觉得哦，好像这样也行，然后呢甚至会变成引领风潮，变成那个世代里面呢大家喜欢的这一些歌曲。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呢也要试着放宽自己的心胸，去接触一些不同的国籍的音乐，或者是不同世代的音乐，听听看他们到底在唱些什么。
1: 没错，所以呢不要排斥新歌，好不好？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一些经典老歌以外，偶尔的雷兄其实也会穿插一些新的歌曲。哦，
0: 是是，
1: 那你就试着听听看哦，每一个世代他所传递的情感是什么。
0: 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送上呢，在秋天的时候呢，哎，非常重要的一个季节，秋收嘛。但是呢秋天很多人就会想到中秋节啦，也会想到呢是桂花的季节，让我想到了一个戏剧《八月桂花香》里面的主题曲，来自于罗文所演唱的《尘缘》。

0: 八月桂花香那部影片，
1: 对，那部电视剧，以前我奶奶家住师大路，然后呢前院就是一大片的桂花树，小时候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只觉得说啊，我如果我要手上香香的，就去把那个小小的白白的桂花闷在手里面，然后
0: 一下就香了，
1: 对，这个手就是香的。然后呢有些时候呢在这个秋季的时候，或者那个比较晚上的时候呢，那个风吹来的时候会有一股淡淡的桂花香味，就觉得好舒服哦。
0: 像我自己是把那个桂花拿来泡油
1: 啊，泡油哦，
0: 对，泡油泡一泡，那个油都有那个桂花的香气，或泡蜜也可以啊，
1: 泡蜜，然后就是桂花蜜嘛。
0: 对啊，
1: 因为以前在这个基隆有一家非常有名的这个汤圆，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这个调料的就是用桂花蜜。
0: 像我现在因为我自己有桂花蜜嘛，所以我有时候煮那个汤圆有没有，
1: 对，
0: 然后煮了以后呢，我们通常有的人是里面还会煮一些糖水什么的，
1: 对，
0: 我们都没有，我们就直接把那个汤圆拿出来以后淋上桂花蜜，
1: 对，
0: 超好吃。
1: 是啊，
0: 好吧，喉咙都哑了，因为要该吃饭了。
1: 好，刚听完了这是罗文的歌曲之后，不晓得你对于罗文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呢？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位呢是国民歌王周华健呢，他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期待更多》。

0: 好，这个国民歌王的歌曲，我有个朋友是他的歌迷啊。
1: 是，
0: 凡是中华健在台湾办的每一场大大小小的这种场合，他都去。
1: 哦，真的是铁粉，
0: 铁粉，铁粉。然后呢，有时候他如果这个手上的口袋够深的话，他买 CD 都会多买我一份。
1: 哦，真是
0: 强迫我要喜欢。
1: 对，
0: 但是真的好听啊。
1: 是啊，嗯。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到就是季节，秋天的时候，秋收有很多的歌曲。今天呢，最后一首歌曲呢送上是来自于刘若英所演唱的《收获》，也希望呢到年底之际呢每个人都有满满的收获咯。
0: 嗯，那当然呢更希望所有的朋友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enjoy 好时光，在秋日的节奏当中也到了尾声了。别忘了明天周日清晨5点，我们依然在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今天又不阿明欺负嘞，家家清平生。
3: 你家家同胞
4: 面对高盐巴力，唔做得出来听书。在后经验提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去温馨上处理，用上海盐丝停止。
5: 本盐巴力嘅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反映教育部已经用心分巴力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6: 提前高盐巴力勇敢提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今天10月10号礼拜六早上6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10月10号双十国庆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每年呢进到10月份的时候，其实在街头都可以看到飘扬的这个旗帜啊，那也有很多的庆祝活动。那在今天呢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们就用音乐迎接国庆日的到来，不特别去回顾历史，我们就从音乐出发，

因为如果要问一个地方的生命力究竟藏在哪里呢，也许就藏在那些我们从小听过的旋律里，藏在山歌民谣里，藏在庙城的热闹声里，也藏在一座城市、土地、部落，甚至是一份我们每天都很熟悉的台湾味里。今天明慧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呢，这个选播了多首呢，就是台湾的音乐家、台湾的音乐团体们，他们呢为这片土地所留下来的音符。那我们首先听到的，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台湾民谣《四季红》，有点不太一样啊。这是台湾的钢琴家卢逸之老师重新改编，一同来欣赏。

四季红这首台湾民谣，相信很多人都是相当的熟悉，听到旋律呢，或许你也会跟着哼唱起来啊。这首曲子它的作曲者是知名的台湾音乐大师邓宇贤，那词呢是李林秋所写，是在1983年所发行。那四季红所描写的是男女相恋的故事，歌名叫做四季红呢，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不管春夏秋冬，感情都不会改变。民谣通常给人的印象就是好像旋律很简单，那歌词也很生活，但陆一芝老师说民谣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它记录的是一个时代，当时那些人怎么生活，怎么谈恋爱，怎么去看待家庭、土地，还有很多记忆，其实就是透过一首又一首的歌曲留下来。一首歌传唱几十年甚至百年，留下来的已经不只是一段旋律，而是一代又一代的共同生活经验。一样是四季红，当我们熟悉的旋律再换上一种新的乐器语言，你会发现原来呢，一首老歌也能够有不同的生命。万盛乐团所重新演绎四季红。

从过去我们熟悉用演唱的台湾歌谣四季红，到罗逸芝老师钢琴改编，以及完胜乐团用古典音乐来重新演绎。我想完胜乐团呢一直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古典音乐台湾化，台湾音乐古典化。所以呢，我们所熟悉的四季红透过古典音乐的编曲重新诠释，就有另一层的聆听感受。但音乐形式不管怎么改变，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台湾味还是留在旋律里。所以同一首四季红，我们连续听了不同的版本，那我想这或许就是传统很迷人的地方，不是停留在过去，而是能够一直被重新演绎，找到它新的样子啊。今天晨光音乐漫游节目配合今天是10月10号国庆日，我们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当然要听听台湾的声音啊。继续我们来欣赏到的，这是完胜乐团，他用音乐谱写台湾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歌，叫做应景，很硬的脖子哈。通常我们在讲到应景，其实都会讲到说啊，这是一个客家人的精神，客家的文化。那应景精神常被用来形容就是一种不轻易低头，不怕困难，坚持到底的性格。而这样的精神其实好像也呼应着台湾这一座岛屿，面对到环境的变化，生活的挑战，很多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应景精神这个乐曲收录在完胜乐团他

你的专辑《家所在》，将西方古典交响乐的语汇融入台湾在地的文化元素，所以我们听到的不只是客家音乐，也像是听见一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性格。这股力量让我们知道，就算是慢一点，但我们也不会放弃。继续来欣赏万声乐团的应景精神。

完胜乐团的应景精神，也形容客家人的一个屹立不摇、很坚持到底的一个性格哈。那如果说应景精神听到的是一个人的性格，那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是刘玉云老师他所写的《茶陵》，这是一首以笛子为主角的协奏曲。这首曲子以客家老山歌为主题，是一首竹笛协奏曲。那刘玉云老师呢，透过音乐带我们走进台湾的山林。

很多描写台湾地方的音乐其实都和土地密不可分。刘玉云老师所写的这一首《茶陵协奏曲》，它呢在音乐中融入了台湾客家山歌的一个元素。山里的人唱歌当然不是为了要登台表演，唱歌就像是一种娱乐，一边工作一边唱，走在山路上唱，休息的时候也唱，久而久之这些旋律就和土地生活劳动紧紧连在一起。欣赏到这一首茶陵，似乎也让我们想象到好像山风吹过茶园，阳光落在茶树的画面。现在刚好天气已经转凉了，林慧呢也推荐大家可以到茶山走走啊。好，如果说在台北近郊的话，提到呢有茶文化的地方，那应该就是猫空了。猫空有一些步道很适合在微凉的秋天呢来走走逛逛，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哈大自然的芬多精，同时呢你们也可以在猫空品茗啊，汲取呢浓醇的这种茶香味了。听完了刘玉云老师的《茶陵协奏曲》之后，继续我们要来欣赏的，这是国内跨界国乐团体三个人他们的作品，叫做《道》。三个人乐团呢是以古筝、中阮、笛箫这些传统乐器，那透过当代的思维重新创作。而《道》这个音乐的灵感就是来自于排湾族的歌谣《苦以的爱情》。这个曲子原本就是描写男女彼此爱慕，很害羞说不出口，而作曲者把这一份男女之情呢延伸是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爱，所以呢作品名称就叫做《道》了。

0: 台北市政府体育局主办2026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将在11月29号到12月1号台北体育馆热力登场，邀请国内外20多个城市优秀跆拳道选手齐聚台北，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展现速度、力量和拼战精神，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与，一同感受跆拳道运动的热情和魅力，为选手们加油喝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FM94.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今天是双十国庆，我们带着大家听见台湾的生命力。台湾音乐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它可以很丰富很立体。那从我们有听到的传统台湾歌谣，还有客家山歌、原住民的古调，那有传统国乐之外呢，其实很多年轻或者是比较有实验精神的人也尝试把带有台湾元素的旋律融入在古典啦、爵士啦、现代摇滚等等这种跨界的方式来呈现。很有意思的是，台湾本来就属于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社会啊，而这些不同的声音也在台湾这座岛上彼此交汇，慢慢长出来，到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台湾音乐。今天的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听到的，这是来自于陶笛演奏家游学志他的《南岛微风》。

用音乐走一趟台湾，陶笛演奏家游学志的南岛微风。南岛其实就是一个台湾的意象，而微风呢，让人想到就是很轻柔自然自由的气息。台湾就是一座岛啊，我们四面环海，有高山、海洋、溪流、平原，我们的这个自然景观哈，其实是相当丰富的。而至于风，对台湾人来说相当的熟悉，海边吹来的风，山上吹下来的风，夏天的风，秋天的风，已经报道的东北季风等等啊。好，或许我们不会特别注意，但它一直都在。音乐也是啊，不一定要很强烈，轻轻的吹过来，就可以在我们的内心停留很久。陶笛演奏家游学志，陶笛阿志，他呢在《南岛微风》这张专辑当中，带着我们去感受台湾这块岛屿的自然气息。很长的一段时间啊，他每年都会到台东的鹿野演出，甚至呢带了很多小朋友一起去演出啊。好像台东鹿野对他来说是一种在生命中有一种价值，有一个存在哈。所以呢，他也透过音乐来描写鹿野。鹿野是一个有山有田有大片自然景色的地方，所以陶笛阿志就以鹿野为创作题材，透过陶笛的乐声表达他对这片土地的爱。我们就来欣赏到这一首曲子《鹿野微光草》，光是曲名就很有画面，清晨的光线落在草地上，风吹过来，草微微的摇动，远处是山，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在台东鹿野会看到的景色。

来自于陶迪阿池的鹿野微光草。国庆连假今年有三天，很多朋友想说，哇，才刚过完中秋连假，紧接着来的呢就是国庆连假，放假放得很快乐，所以呢晚上都想说我们要庆祝一下，难得可以休那么多天的假。台湾人很可爱，怎么样能够呈现我们有那种晚上欢庆的感觉？那当然就是要来个咸酥鸡配个快乐水，好，我们好喜欢吃盐酥鸡，那当然在台湾美食当中盐酥鸡也是不可少的。随心所欲乐团所演出的盐酥鸡嘉年华，听到这个曲名，大家可能脑中已经很有画面了，仿佛呢那个盐酥鸡的香味阵阵的传来了。

随心所欲乐团所演出盐酥鸡的嘉年华。有时候下班的时候经过那个商家或者是去逛夜市的时候，远远就会闻到那个炸物的香味啊，你就知道前面有一摊在卖盐酥鸡了。那甚至呢可能10点11点有些朋友是像连假晚上熬夜追剧啦或打电动等等啊，宵夜就想来一份盐酥鸡，对不对？这个都是我们好熟悉的台湾日常了。随心所欲乐团很好玩，就是把这个曲子就是那种很生活化的元素变成音乐，所以台湾文化不一定是要很 local 很传统，其实盐酥鸡也是一群朋友聚在一起聊天吃东西，这也是我们时代的生活记忆。继续一样是随心所欲乐团他们所带来的与台湾有关的乐曲。那台湾歌谣传唱许久，那透过不同团体用不同的音乐元素去改编，也能够展现它的生命力。丢丢当啊啊，这个旋律出来时大家就想到宜兰火车铁路，还有台湾早期的生活景象。

丢丢糖丢丢糖随想曲，来自于随心所欲乐团的演出。丢丢糖啊，这个台湾歌谣我们非常熟悉，而随心所欲乐团呢，用随想曲的形式让这些熟悉的旋律有新的发展。继续我们再来欣赏到的，哇，这个也是我自己很爱的一个音乐团体，丝竹空爵士乐团。他们呢把台湾的很多很多不同族群的音乐元素融合在爵士里，那应该说还是用爵士的方式来呈现。还听到了这首乐曲叫做《鹿港》，每到周末连假或者是呢农历过年的时候，鹿港总是非常非常的多人。鹿港镇其实不大哦，有时候呢很多人来逛老街的时候，哇，这个人就溢出来到这个中山路上了。鹿港呢也是一个很有记忆很有文化历史的地方，我们就来听听丝竹空爵士乐团如何来呈现鹿港。

四竹空爵士乐团的《鹿港》。那这是一首非常充满东方风味的旋律，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首曲子的作曲者是戴文郎哦，而是来自于比利时的笛子演奏家吴马丁先生哈。在这个曲子当中有不同的文化，有这个日本的音乐家，有比利时的音乐家，有台湾的音乐家，用笛子、二胡、柳琴、爵士鼓、低音大提琴跟钢琴在这个曲子中交汇。其实也可以想象，在300多年前我们的先民渡过黑水沟来到台湾这一块陌生的土地，那个时候他们当然对未来有所期待，那一定也会有一些不安跟害怕。而鹿港就是先民们在台湾土地上逐渐建立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地方。继续我们再来欣赏，一样是四竹空爵士乐团，他们呢带着我们走进台湾一个很生活化的场景，那就是柳嗲啊，在庙城中啊。因为在台湾呢，大大小小的庙非常的多，而庙宇不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地方，它甚至呢是一个社区的一部分。节庆的时候人们聚在一起，神明生日的时候庙里热闹非凡，那他们就把台湾的生活写在音乐里。这个曲名叫做恩主公很忙，恩主公就是位在行天宫的关圣帝君啊。那是由钢琴家彭玉文，他改编了台湾客家班音传统的曲牌《大团圆》。那常常这样的曲牌呢，是会庆祝恩主公生日时的一个很热闹场合来演奏啊。我们就来听四竹空爵士乐团把传统音乐跟现代爵士的节奏结合起来，来演绎这一首《恩主公很忙》。

但主公虽然很忙，但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哇，这个非常热闹非凡的这样的氛围，来自于司主公爵士乐团的演出。今天呢是国庆日，我们也祝福台湾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我们也希望生活在这一块土地的人，不管你是来自于哪个族群，大家都能够聚在一起，开开心心的一起生活。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们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日。下礼拜六早上6点，欢迎听众朋友在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拜拜。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爸，我帮你泡杯热橘茶好不好？
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右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其他的俗语等等，这些形式话。我们的节目也要来跟好朋友说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我们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说起到签诗戏文，就到签诗戏出的内容，为我们解破到属于生命文明当中的痕迹。现在我们就前来进行到今日报道四

0: 伴的时间，愿意俗语分享生活风貌。咱今日完呢，就着起啊来跟好朋友讲着。
1: 来，好朋友，咱搁见面啊！哈啊，今仔日来甲咱讲这个地方的谚语啦。
0: 嘿，这个梨园谚语呢，啊，咱讲到这个剧情，好朋友，我们在学习当中会讲起到什么呢？
1: 嘿，较有名的啦，哈。
0: 嘿，戏曲当中会讲起到单纱马。

0: 兄英台靠兄，
1: 并雄鹿靠多这个万里长城。
0: 啊，这讲的拢是故事啦，
1: 哈。
0: 啊，伫个咱做囡仔时的时候，捌看过这个七世夫妻来对伫个演的在戏出呢，哈，拢公仔来啊啦，
1: 哈。对，这算杀出算经典戏中的经典啦。
0: 哦，这个闽江路靠多万里长城，我会记是咱做囡仔时伫看的连续剧内底七世夫妻上尾戏哈。
1: 对啊，演啊靠。个演啊爱看啊，秘伫壁甲哭的拢是遐人啊，上爱看嘛是遐人咧。
0: 哈，这个做戏就是安尼哈，啊，你这个戏的剧情各种无同款嘛哈。
1: 嗯。
0: 啊，咱今日来要甲好朋友边头来讲起着流传伫个民间当中啊，这个戏曲《戏梦人生》哈，戏甲人生中间诶，即个演技呢究竟有偌济？咱今日边头要来甲好朋友豆豆啊来介绍起哦哈。
1: 好。
0: 好，阿那讲到这个戏曲，咱方才讲单山无惊，英台靠兄，闽江路靠多万里长城。啊，所以呢，拢有男女主角对吧？哈。
1: 嗯。
0: 但是呢，咱戏曲当中还佫讲起人讲啥，小戏无大破，这都是讲到功夫啊啦哈。
1: 对，对啦，以手啊卡为这个主要的这个戏啊，所以讲有时阵吼。根本都无即、這个，没有啥物根基的即个剧本嘛。
0: 要有硬底子功夫。
1: 当然啦、啊，所以讲不管你有你戏本安怎写的时阵，我都人演甲好，大咖遐观众大家一旦感觉讲哇，非常非常的笑开，非常非常的好看，引人入胜。
0: 嘿啊，这个丑角呐表演会水亏哈，都。当然，这个观众对足欢喜的。咱之前阿哥讲过着，伫个这个戏棚顶表演的人呢，人红包送起来都要继续演嘛，是不？
1: 哦，是哦，迄底下的红包一直钱，阿、啊、你戏爱一直演。
0: 啊，这戏要安怎一直演落去呢？咱今日传的这篇讲着戏班，跟咱生活风貌有关的这样讲义。

0: 讲到这个梨园谚语哈，
1: 阿奶，梨园谚语啦，
0: 嗯。甲起啊，今日传来间好朋友讲到，林林总总所有发生伫个戏班当中呢，咱日常生活来形容的风貌。早期咱较早较善吃生活，讲做啥物，爸母无啥事，送囝去学戏。啊，人即马无同款啊啦吼。
1: 即马无同款啊，即马会当去学戏，会当去演戏吼，迄拢叫做明星呢。
0: 其实嘛，不一定就是送囝去学戏都无啥事。我会记阮爸爸做少年时的时阵吼，伊滴伊。但伊都一般主题戏，所谓主题戏就是地方士绅的孩子呀。在咱台湾有一种讲法了，做主题戏其实都是福建人当的少年家去学的啦。
1: 哦，是哦，所以讲以前就是有安尼啊，今嘛拢爱去演员训练班呢，演员的训练班，所以讲嘛无简单呢，今嘛学戏啊。
0: 那今嘛唔是爸母无啥事啊啦哈，
1: 对，
0: 啊要学戏呢，这是一种
1: 艺术啦，艺术文化嘛，
0: 哦，一种艺术。
1: 啊，人讲这个叫做戏好讲下小弟啦，
0: 嘿，
1: 啊那西讲好讲穿破的。
0: 气候下小弟哈，你听听客家的讲话的了解啊，或者买单深深的体会，这个用声音的人哈，千万都是注意爱念修的嘛，
1: 哈，保护这个拿喉啦。
0: 像我今麦都痰一直起来，对吧？哈
1: 哈所以讲吼，这总是拿喉是咱这个叫做禁忌啦。你若拿喉声无好吼，哇，你就无法度通来啊表达咱真济这个啊戏言所要讲的这个情绪啦。
0: 是啊，那讲这个西讲好情话，可能就是。意思是讲，只想哎呀爱看合脚吧，
1: 对啦，哦、对啦。
0: 那下脚唔知道有在了做工课，
1: 对啦。因为咱这个做西工来讲，有时你的动作爱介大嘛，啊，你啊鞋啊爱有轻过有下，你这个要做脚，你唔只脚好活动。
0: 啊，所以咱这句俗语讲，做气候下小地，
1: 西工好轻破鞋。
0: 啊，这个要学做戏呢，人嘛有一个规。

0: 伊讲这一声音高在，无声唔免来。
1: 哦，真正有影，因为你这个演戏这个过程哦，伊重视的是这个唱腔嘛，哦，这个唱的这个腔口嘛，所以你若声音无好。啊、你根本上基本的都无啊，所以讲都根本免讲啊嘛。
0: 祖师爷赏饭吃。
1: 哦，对啦，对啦。
0: 祖师爷有素金碗饭来给伊吃嘛哈。
1: 我算讲感谢啦，因为祖师爷咱也无去拜师学艺啥，咱唱歌出来过，袂安尼牛声马吼，还算会听你安尼啦。
0: 哈、啊，
1: 所以这嘛算祖师爷赏饭吃啦。
0: 祖师爷赏饭吃，一声音高在，无声唔免来
1: 哈。
0: 啊，那无声呢？无声可能都爱转换跑道啊，看是要演舞戏。啊，文戏安尼啦，
1: 哈。因为吼，人讲天生五才必有用嘛，吼，唔是讲你一定爱学声足好诶，吼，啊，叫我多人来演戏嘛。
0: 对哦，俗语要搁讲吼，一年出一个文状元，啊，十年无出一个戏状元呢。
1: 真正，所以讲这就是培养这个演员。
0: 做书呀，我想今晚搬来
1: 哈。你叫我多人去。捧一块碗，赚一份钱
0: 啊！啊，当然，天生主人的啦。
1: 对，当然，人嘛有人讲讲，生旦工易得啦，啊，手脚难行啦。
0: 哦，意思讲，丑角难寻
1: 啦。对，因为丑角来讲的话，真的，一爱一旦好做，刚好观众回响，我那个。

0: 系啊，除了这个演员之外，
1: 吼，啊，观众足重要的啊。
0: 系啊，无观众就无戏通好演啦，你咧。
1: 对对对，你刚才底下演无人甲你看，你嘛演袂了。
0: 所以人讲安怎？嘿，阿老一辈讲做做戏空看戏戆啊！
1: 真正有影，嘿安尼有时阵吼，人安尼咧演戏，人足开放的，人安尼敢安尼底下装疯卖傻，底下安尼，啊咱看伊明知影讲的是假，迄嘛是有先看起会感动着，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呢。
0: 嘿啊吼，啊这个做戏空看戏戆啊，古早呢咱要看戏都爱搬。遐你囡仔的时阵，也伊也去去边卡，是不是？
1: 哦，我迄阵啊，拢通常这个囡仔拢无也伊啊，拢哭伫遐伫遐咧看布袋戏，所以我定咧笑讲吼，阮那遐，阮的真卡所在。
0: 迄当阵啊，去边卡有人标的白衣啊，
1: 对吧？对对对，啊，有新的坐伫遐，对对。
0: 啊，所以讲你伫遐徛久都伊啊，通啊坐啊。
1: 啊，对对对，哎你，人去那人坐啊，有新人有啥代志走的时候，咱伫遐徛久，咱都占袂着。
0: 啊，讲做去边卡。徛久的人个，
1: 吼，
0: 啊摆迄椅啊，就是吼徛久伫遐等久，就通啊坐啊
1: 啦。当然啦，即嘛形容，即嘛有人我那一边啦，讲一句话，讲意思讲，你在各行各业有无？你若认真坚守着你家己的即个吼做啊套路有无吼？啊，你做久嘛是会熟啊，那你咪为师啊变成师傅啊，啊师傅了，你咪当家己来从事这种行业吧。
0: 啊，能够媳妇熬成婆。
1: 对，所以人有人唔只定讲，哎呀，去白家徛久就是你个啦。
0: 哎呀，讲到这个做戏空看戏用，讲话看戏的看甲光戏人，
1: 讲开查某开甲去
0: 同欢，
1: 哦，开查某开甲去同欢啦吼，诶、哦，这个形容讲啊，一个人对这个代志的这个甜味啦，就是讲啊，你看戏看甲尾啊，怎去甲迄戏班斗光戏人啦？哦，啊那啊，当然下一句就是讲，啊你那有时阵就去风月场所内底，我煞去古来后煞，底下内底敢那红请去底下共斗分这个牌啊安尼啦。哦，当然这是有较热切啦。
0: 啊，看戏看甲光戏啦。哎、
1: 欸、呀，讲开查某开甲去同欢安尼
0: 吼。安尼唔通啦，
1: 吼、欸。唔好唔好。
0: 啊，就这个，敢那底下做戏空看戏戆，到尾啊讲啊人做戏要耍看戏都唔愿耍。
1: 啊，这个讲吼，这个有时阵吼。诶、欸，人讲做当事人诶，讲要和解吼，吼、哦，因两个当事人，人拢讲好啊，要和解，结果伫边啊，伫啊咧化烧诶人，煞唔煞伫啊咧化气迄
0: 叫安尼啦。假离婚化烧
1: 吼，嘿、欸，那安尼即都唔好啦，吼、哦，即都唔好。
0: 啊，即句讲义是讲，当事人愿意和解啊，旁观者莫压茶添灰刀啦，
1: 吼。啦
0: 啊，啊，讲即、這个做戏要耍，啊，看戏唔愿耍，啊，那敢那要看戏戆，人搁耍来即句。
1: 单更戏变棒啊呢！
0: 底下酒家单更戏变。
1: 真的是太入戏啦，啊，想沉袂起啊啦，嘿，一个人戏都已经要煞，你搁等人伫遐咧讲伊白帮。
0: 啊，看戏戆嘛，做戏空嘛，吼！啊，从尾呢做戏做到尾啊，人讲啥？诶，无时间先互人看，那观众都唔愿耍你咧。
1: 嘿，有影。

0: 咱咧传统的这个戏剧吼，迄大部分拢是以这个圆满的大结局有无？唔只会当整个戏才会当。啊，你若善恶无报，迄观众唔冤啦。
1: 哈，是吼，爱善恶到头终有报
0: 吼。安尼唔只，安尼唔只是一个教忠教义教化的这个目的。
1: 嘿啊，这才是做戏的目的哈。教宗教校的作用啊，耍了这句谚语就真有意思啊。讲啊，做十三年的海贼，看一次
0: 短期教主讲流目屎哈。
1: 啊，这就是这戏剧的魅力嘛，哈。
0: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一旦深入人心啦、啊，一旦让人由这个心来去感动到目屎，唔只会流。
1: 嘿，所以这是呢，担任着文化传承的人应该爱有的这个责任感啦、啊，
0: 哈。啊，
1: 这十三年海贼共看一出短期教主流目屎，
0: 哈。你看这功力，这演戏的人的功力偌强。会当予这个大咖呢，有无？吼，一个形容啦，讲做十三年海贼，安尼伊就是讲，伊可能十三年海贼来讲是一种恶啦，但是竟然会当为着一出这个短期教主的这个戏，会当演甲好安尼，伊安尼深深感觉感动，流目屎，这就无简单啊！
1: 这善化社会的功能，
0: 对对对。

0: 比如讲一出戏做了，真哩当感动人心哦，哈、欸。另外一句讲，哦，客观边的题目那袂分销买拍板。
1: 哎呀、啊，这就是艺术工。咱伫即个环境，人讲环境造就一个人嘛。
0: 好、
1: 哦，你迄以前吼，讲诶，那因厝咧做铁工的人吼，迄囡仔两三岁有无？迄对要给他讲推啊，底下哭哭哭啊嘛。
0: 吼、哦，啊，讲着讲推啊，讲着骗取，讲着落来
1: 嘛。对，因拢做些。啊，过来一个较好笑的就讲，因当那是咧开交警吼，迄囡仔几岁啊，都会了拍麻将
0: 啊，
1: 所以就是。环境的使然啦、
0: 啊，哦，系啊，都、哦、一寡专有名词拢听有诶意思。
1: 所以人讲客观边的题目啊，未晓分销嘛，要拍板啦。
0: 嘿，这都是、哦、啊，影响之深啦，
1: 哈。
0: 啊，嘛有一种就是上台上紧张，人边卡吊吊诶，上台鼓鼓青，这都表示这个功夫学无到底啦，哈。
1: 啊嘛有一种形容就是讲吼。嘿，人讲工人行行搞，啊，家己做会敢那搞啦。哦，这就是嘛，这个意思就讲、是，啊，咱那看咱观众看人台下听咧演的啊，你都啊叽叽嘟嘟，嘿，这安怎，这安怎，那安怎，结果家己上台去的时阵，
0: 嘿，
1: 都敢那袂
0: 出咧耍好事啊。上台讲的，就是讲人做干，人做干老干，
1: 敢那用他干。你讲干老烂嘛，哦，啊，所以讲有时阵，其实啦，个人拢有个人的这个惯啦。哦，啊，咱唔好安尼乌白底下讲批评，因为吼、哦、人不在其位吼、哦，你无法当去体会伊真侪即个各种的即、這个哦，这個、窍门啦。
0: 看戏戆的人讲，人讲啉冷酒、食清饭、看美美戏。
1: 哦，啊那那啊那这样呢？敢那听到这三句，你会感觉讲敢那足凄凉的安尼。哦，就是讲人拢通常啉酒拢嘛是哦。哎，有人讲温酒嘛，哦，温温那个酒啦，哦，啊那食隔夜饭，啊，搁看这个哦，做连眠的戏吼，这足伤身体啦，所以讲这有时阵一种
0: 形容来啊，这是唔通啦，
1: 对，
0: 这拢是伤害身体的过程啦，哈，
1: 饮
0: 冷酒，古早人，即咱那滴讲饮迄杀客是爱温酒哈，啊，这庆丰。足久无人伫用这个民俗啊啦、
1: 欸，但是吼，庆丰拿来买来做炒饭吼，听讲介好食嘞。
0: 古早的庆饭甲即马阁无同，咱即马拢会甲这个订购的饭收起来，放喺冰箱底嘛。对啊，起阿滴讲的这个庆饭吼，甲即马无相同啊啦。迄当阵阿的庆饭吼，小块拢会
1: 这个超生，
0: 嘿，对，生开生开啊啦。
1: 啊，因为以前也无冰箱，也无一挂这个这冷藏冷冻设备吼，所以讲当然有时阵对啦。所以我唔知讲食庆饭足可怜。
0: 看面买戏啊，人戏边顶想要刷戏边卡那唔刷的时阵，红包一直上起都一直按。
1: 对啊，所以
0: 一直按落去。
1: 嘿啊，都一直按落去。吼，啊，人讲坐戏讲坐人看啦。
0: 嘿，坐戏坐。人看哈，讲在嫌戏无请，请戏无嫌
1: 啦。当然啦、啊，啊你讲既然你呐，这个嫌这个戏班都演了无好，啊你就卖讲请倒，啊那请来你搁只讲嫌，遐讲嫌安尼，哦安尼嘛感觉讲较无厚道啦。
0: 第一这两段呢，啊咱来讲起着观众甲演员中间的这个言语俗语，啊所以要搁后场来讲哦。
1: 这后场足重要，要大家继续甲阮收听啦哈。

0: 咱讲完这个观众朋友，阿妈讲完演员，再俗语，再言语了后呢，啊，其实这个戏班顶阿个上重要的是啥物？
1: 当然是后场咯。
0: 哇、哦，这后场真重要
1: 哈。对，你若无后场，无这大家这乐师啦，这老师安尼底下咧教咱造曲，咧教咱悠闲啊，咧教咱分销。
0: 嘿，讲你销月聘万岁闲哈。
1: 哦，那这都真正吼、哦，点了足好诶。人讲学销吼，差不多一年啦。
0: 一年可能会当入门
1: 啦。对对，啊那学拼呐，就是笛子嘛。
0: 一个月，
1: 只要一个月啦。但是呐，学这个弦呐，好不
0: 好？胡琴。
1: 哦，迄都无简单啊，迄都可能
0: 在，都
1: 要一世人啊。
0: 啊，用一世人的时间来探索它当中的玄奥
1: 哈。对，啊，嘛有人讲三分正场，
0: 七分后场哈。
1: 啊，这就是咧讲拄啊艺术同款嘛。
0: 后场则是老师啦，
1: 对啦，你演员都照老师安尼照办落去的时阵吼，来行来演安尼来打卡步得，所以人讲
0: 吼，无后场惊无卡步，
1: 对啊，啊你都无后场，你都无即个音响、即个音乐、即个乐师底下咧用，你真正做演员的人有无？你是根据这个后场的这个伴奏，啊，你后场无声，前场你都闭无路啊。
0: 是啊，哈、啊，所以这后场的老师真重要哈、啊。
1: 但是
0: 每个一边戏作家安怎水开哈，除了演员本身的厚底子功夫，后场的老师安怎来引导嘛，真重要。
1: 对对，啊，所以凭良心讲嘛，足辛苦的啦。嘿，人讲拍鼓的吼。欠死分高吹啦！
0: 哈、啊，这个拍鼓的，用伊感觉的这个节奏来进行嘛，
1: 哪讲哪欢喜啊！啊，哪讲这个速度哪紧啊！啊，你知影鼓呐，讲紧的时阵，鼓吹在对咧分的足紧的啊！
0: 哦，
1: 啊、分高吹人，你来分紧的时阵，迄真正会忝死呢！
0: 哦，讲这拍鼓的忝死分高吹啦！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拍鼓分高吹之外呢，啊，佫爱会弦啊嘛
1: 吼！哎呦，
0: 啊，那初入这个学习的人，佫能够一句这个脾性较警惕。会讲这未晓下弦的加加线，啊，未晓分吹过分乱。
1: 对，这真正有影啊，都
0: 那成语叫做滥竽充数
1: 啊。对啦，啊，都反正也未晓嘞，但是啊嘛是爱有人去打哇，啊，都几多咧加线，敢那未输也也做
0: 到。啊，较济人嘛，啊，总是未使吼听众看出来讲这什么高吹独弦咯。
1: 对吼，所以讲高吹独弦就是讲啊，家己一个
0: 一人乐团。
1: 啊，家己一个伫遐咧吹奏，这人少吼，真啊足食力啦。阿妈红看到无伊个气势安尼啦，啊，所以人讲吼，戏好讲不离声断跳啦，啊，那声悬必用上车溜啊。
0: 戏好不离声断跳，啊，声悬嘞爱用什么？
1: 上车溜
0: 啊，这是咱这个工词谱的工法啦，
1: 吼，对对对，
0: 当然
1: 当然，当然，阮咱咧讲了唔怎有准嘛吼，因为这种吼，这属于咱真济可能咱的老师吼啊，对这种佫更加有研究啦，
0: 哎，咱涉略不多啦，
1: 哈，这个
0: 工词谱究竟安怎念吼，咱一定有较高的在前辈吼，会当来指导啦，哈，
1: 是是，因为伊这咧讲就是讲吼。戏好吼，一定爱有小声、小段啊，甲小跳啊啦。
0: 嘿，啊，这个丑角其实这是戏班的人讲戏好。
1: 当然，
0: 方才讲到这个演员，这个俗语讲啊，啊，一声音高在，无声唔免来。
1: 哦，对。
0: 好，爱有这个好的音声，人家讲是啊，祖师爷赏饭吃嘛，
1: 哈。对了

0: 啊，一般的家庭生活当中嘛，有一句较警惕话，讲做“歹老累哥，歹翁累某”。
1: 嘿，有影啦，都。
0: 够有影。
1: 啊，哎，有影啦，迄真正，迄那咱讲这那拍，那个拍落的人，那拍了无好吼，迄真正，迄个讲过的人嘛，唔知要哪对啊，因为你落甲骨是锣鼓嘛，是一种组合嘛。
0: 啊，人嘛，够一句讲了较文雅的话，人讲吼，翁若在前，
1: 某得轻盈啦，
0: 啊，某若在前，翁嘛轻盈啦。
1: 对啦，啊，所以讲唔知拍。样的雷暴哩哦，
0: 阿妈安尼敢讲啦，
1: 安尼吼，啊不啦，大家热起来热起来啦，啊大家笑笑啊，都安尼笑谈啦。
0: 当然，
1: 咱这个后庭完了后无，哦，咱这个卡小真重要。
0: 啊，角色扮演，
1: 角色啦，哦，这个我们咱这个角色吼真重要啦。
0: 好，这个角色扮演啊，吼啊，这个梨园艳女讲啊，那小声小短，不会看电视啊。
1: 哎呦，这句敢那电脑捌听过呢，吼，这大家这可能拢大家免解说都会知影，迄是用迄眉目咧传情啦。
0: 眉目传情。
1: 咱即马来咧主持这个婚礼，咱就讲设置眉目来传情啊，金枝双人牵手行，讲来宾见证上公平啊，咱祝因鸳鸯相伴永和平。
0: 啊，这就是客的专业嘛。
1: 啊，是啦，都咱有咧主持这个婚礼，啊，有时阵咱一挂这个做啊，四姑娘啊，这个叫客家语吼，啊，咱就加减做啊，加减讲啊，大家安尼伫节目中吼，伫咱这个整个这个戏演当中嘛，当互咱这个啊，整个节目看起来较精彩啦。
0: 啊，所以这个眉目传情，目尾牵电线，这真重要呢，
1: 哈。哎呦。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就代表戏中戏了。
0: 本身就是爱这个硬底子功夫啦，
1: 吼，
0: 唔通去红亏海，讲这做生无生财，做天话未晓亏海。
1: 啊，做机关啊，讲惊去互人抬啦。
0: 哇，啊，这做生无生财，就是无够缘投，无够水嘛。啊，做天话未晓亏海，这戏都做未了，知道嘛？
1: 当然啦，你若演一个跑龙套无要紧，但是你佫惊去红抬，惊去红杀，安尼你连跑龙套你都无法度通。走啊吼！
0: 啊嘛袂当干呐，嘛袂牵电线尔呢吼。
1: 当然，迄个拢爱有硬底子的功夫啊，你无功夫吼，其实你演袂久啦。
0: 啊，角色扮演当中呢，啊，佮另外一个
1: 老生，
0: 啊，讲老生惊中箭。
1: 啊，那小段讲惊消息啊。
0: 我想嘛有影。
1: 哎，一定有影，因为吼，咱这个。咱若咧演戏，就是你若掉钱有无？你若中箭，迄个动作爱表演偌大，才会当感觉讲哦，我掉钱啊，我安怎？吼啊！所以讲，这个老生啊，本身都较年岁较有啊，当然动作伤大的时阵，对来讲嘛真忝啊。啊，那这个小段来讲有无？哎，上一年小段拢做端庄的嘛。
0: 嘿，
1: 吼，小姐型啊拢做端庄。啊，你若叫演的小戏。演袂来啦，嘛足奇怪。
0: 啊，对啊，哈，讲这个小段，讲惊消息啦，哈，这就是功夫爱做到底啦。
1: 我过来这句我就介意，我嘛感觉这句讲出来嘛，真正是啊，带一点啊好笑啦。伊讲人透底，哦，这即嘛这个戏家就讲，那阮的戏吼人透底，啊那头盔吼金细细，啊那戏服新布的，下面讲小段三个十八岁啦。
0: 嘿，啊甘安呢？讲人头底头盔金细细，小段三个十八岁，真哩精彩哈！啊，但是呢，剩下这时间就要告完呢哈！啊，咱这个预知详情，咱就该留底后一单元啦哈！那接下来传今天的第一单元，咱今晚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乔佑甲庄正凯联合演唱的《到》。

0: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爸，俺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2: 唔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生呢？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平，汗口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1: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功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4: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5: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6: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770-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未来好朋友播上这首国语歌曲黄莺莺的歌声《只有分离》，甲看资料呢，鼓励着当下已经啊将近的40年了。七十多年当阵啊发行的唱片，到如今个听起来呢，还是感觉这年啊特地人来怀念，这么值得诋毁，这么值得欣赏。南好朋友今晚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每逢拜六的早起时，慧晶传来跟大家作伴。那这个节目播到四季春，今晚进行第二单元慧晶传书这个内容，今天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在小动物小动物的心声，要来跟好朋友来想起细汉时所看的寓言故事，乌爱对手密薄善变的蝙蝠，盖个恭维密薄以安怎来替自己求取生存之道，今晚来讲起

咱今来讲起条善变的蝙蝠，蜜蜂，蝙蝠第一代语为咱讲话做蜜蜂。讲我一只蜜蜂，我伫个树顶休困，我在树上睡觉，结果一个无小心就落下来了，一不小心掉了下来，刚好掉在黄鼠狼的巢穴附近。那在黄鼠狼引到的门口，这时阵黄鼠狼先生正悠闲地在家门口散步，他就看到一只鸟啊，自己送上门来，真欢喜，就跟他说，讲我最喜欢吃小鸟了，但是你这只鸟怎么长得跟老鼠似的？我可是不愿意吃肮脏的老鼠。黄鼠狼看到蜜蜂说，诶，那一只鸟啊落在我的门口嘞，但是你这只鸟啊那生做跟鸟鼠同款，看起来垃圾里落的鸟鼠我不爱。蜜蜂向着黄鼠狼先生辩解说，他是货真价实的鸟鼠，问他说，你敢捌看过毛毛的鸟啊嘞？黄鼠狼先生真仔细端详这只蜜蜂，开始是无鸟啊毛，而且生作干鸟鼠

蝙蝠致富的陶醉在自己的机制当中，认为永远不会有危险发生在自己身上。你感觉自己很巧，没再遇到同样的危险。第二天，他继续在树上做着迷茫，坐着坐着又不小心的掉到黄鼠狼的巢穴前面，有个人在黄鼠狼引导的门口靠。黄鼠狼先生外出觅食，出去找食的。黄鼠狼太太在门口晒太阳，看到落下来的蜜蜂，眼看着掉下来的蝙蝠，黄鼠狼太太开心地说：“哎，太棒了！昨天听丈夫说有一只老鼠掉在这里，我最喜欢吃老鼠，没想到今天居然被我遇到。”黄鼠狼太太说：“因人家说鸟鼠啊落在这，其实伊上爱食鸟鼠，今日既然去怀拄着。”

密宝赶紧对着黄鼠狼太太讲：“哎，你们着急要吃我，我是密宝，唔是鸟鼠啊！密宝是一种鸟，你看我有食，鸟鼠哪会有食嘞？”啊，这个黄鼠狼太太伊上无爱食鸟啊，听着密宝安尼解说，就感觉讲伊虽然生作跟鸟鼠真共款，但是伊个生作伊讨厌的鸟啊款，所以真生气，甲密宝放走去了。黄鼠狼太太最讨厌吃鸟了，于是呢就把蝙蝠给放走了。咱听众好朋友感觉这只蜜蜂跟我解巧，再来讲起掉，有些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往好的方向想，就如同文章所说，面对不同的情势采取不同的措施，往不好的方向想，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用诡辩的说法来为自己争取了最大的利益。

这篇故事游玩取自伊索寓言，当中讲起到鸟类与兽类的战争。迄当时，只要拿鸟类占赢的时阵，密报就讲伊是鸟类；但是呢，野兽呢占上风的时阵，蝙蝠就讲伊是野兽。到最后，鸟类和兽类谈和时，双方发现了蝙蝠是个墙头草，从此就被鸟类和兽类一起驱逐出境。

微博伫个亚秀接名，得讲伊是亚秀。伫个鸟类接名的时阵，得讲伊就是鸟啊。当大家冷静的时阵，得发觉讲，伊只不过是墙头草，东边吹，西边倒。从此呢，大家拢讨厌伊，什么人嘛不爱和伊做干股。那个好朋友来讲起掉伊所寓言当中这一只飞鸟飞兽的蝙蝠。不是鸟啊，也不是野兽的蜜蜂，总会大家都不喜欢。

这里先安排一首刚才所演唱的台语歌曲《等待舞伴》，在印象当中早期的歌声有个都会不相同的，咱第一首歌所放的黄莺莺的歌声到刚才在唱《等待舞伴》那时候的情境，国语

继续来跟好朋友分享到这篇《伊索寓言》：乌鸦与狐狸、乌鸦跟狐狸到底上克克？其实这篇的片头一下子，乌鸦的对手，乌鸦的对手。片尾一共敌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自己内心的脆弱。面对敌人之前，要先面对自己，克服内心的脆弱。当我们内心坚强了，就不会因为别人的一言一行而做出失去理智的行为。咱感觉对手很强大吗？那是因为咱自己的内心失去了勇气。在对手面头前，咱无法度克服掉自己内心的恐慌和可怕，为咱自己的内心坚强起来，自然就袂在别人的言语当中失去了本身的理智，做了失误的行为。

讲乌鸦对手是一只狐狸吗？公狐狸用奉承的办法骗取了乌鸦口中的肉，令乌鸦十分恼火。但是这就是告诉为开心娘，乌鸦上当以后，他发誓一定要汲取教训，以后呢，无要搁再和狐狸甲骗去了。伊伫心肝安尼决定。这一天，乌鸦徛伫树仔顶，又搁嘴底夹着一块肉，准备美餐一顿。狐狸又搁点点啊出现伫树仔卡。当下乌鸦心肝想讲，你这次没想要搁打我的坏主意了。为了顶一次的教训，我才别搁听你的奉承吹捧。你就是把我吹嘘成神仙也没有用，你给他当作神仙安尼来播，也是无路用啦。正当乌鸦心肝底底盘算着如何防备狐狸的吹捧，这当下忽然间狐狸讲话了。狐狸竟然讲：“乌鸦，你这个大傻瓜、大笨蛋、大白痴！”你还会记得顶一次你上我的当，把美味的肉白白的送给我的事了吗？为这件代志，当看出来你乌鸦是天底下上界无路用的动物。啊，你搁有啥物面子通活伫个世上嘞？啊，不如你死死也好啊啦！你这大傻瓜、大笨蛋，你还记得上次怎么上我的当了吗？为什么还活在这里？听了狐狸这番话，乌鸦气得直哆嗦。这只乌鸦非常的气愤，开嘴甲硬讲：“你这狐狸坏事做尽，没有资格指责我们乌鸦。你们这些坏心肠的家伙，早晚会得到报应的。”哇，开嘴恭维乌鸦，啊，佫想要继续干嘛落去？忽然间发现讲，家己嘴底吧。又个拉入去狐狸的嘴底了，这当下狐狸正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哎呀，又上当了！乌鸦十分懊恼，他告诫自己，不但要有抵御奉承的能力，还要有抵御谩骂的能力。

医生呢，偶尔经常练习对付着奉承和谩骂的本领。经过反复练习，乌鸦面对任何奉承和谩骂，都认为自己都能够处之泰然。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偶尔感觉自己已经学会要怎来应对着别人的婆婆塌塌，或者是叽叽嘟嘟，伊认为自己已经反复练习，有能力来处理自己这个问题。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啊，这一天树仔顶的乌鸦又搁捡到一块肉，忽然间又搁看到狐狸伫树仔脚等哩，马上提高警觉，伊甲家己讲。这次不管狐狸要讲什么，自己坚决不开口，看他有什么办法。于是呢，就点睛点睛在遐无出声，等待狐狸看伊变哪出招。

我阿丹真久拢无听到狐狸讲话，就是讲狐狸无发觉家己。第一心思认为讲，一定要让他知道我现在叼着一块肉，看狐狸伊要出什么花招。伊是伊的开嘴对狐狸讲：“你有什么花招，赶快使出来吧！”哇，我要被讲了，这花甲讲嘴短吧，又个落去了。天哪，又中计了！乌鸦捶胸顿足，但。

但是于事无补。欧阿对自己非常的失望，乌鸦对自己失望极了，于是他找到了大象求救。大象说，你屡屡被骗是因为你自己有弱点，狐狸紧紧地抓住了你的弱点，于是便可以随心所欲地骗取你口中的肉。无论狐狸用什么办法都会赢你，其实你真正的对手是自己而不是狐狸。只要你战胜了自己，克服了弱点，狐狸也就无计可施了。大象对乌鸦讲，你常常去被骗去，是因为你自己心中的弱点，你自己的心肝不在调换点。狐狸又在调抓到你心里的弱点，所以它可以随时骗出你自己嘴里的那块肉，无论它用什么办法都有在调赢你。其实呢，你真正的对手是你自己，不是狐狸。只要你战胜了你自己，克服你心里的弱点，伊自然就无计可施了。寓言故事当中，狐狸利用乌鸦的虚荣心，第一次改灌米汤，输得伊得意忘形，开口唱歌。第二次，狐狸利用乌鸦易怒暴躁，成功的诱骗乌鸦开口。第三次，狐狸利用乌鸦的好奇心，使其掉入陷阱。人若有自知，人要有自知之明，不要因为别人的几句夸奖，就连自己是谁都忘记了。盲目因为别人归故为都是去理智，失去理智而暴怒。当我们生气的时候，会使自己的智商降低，更容易掉入对手的陷阱中而任其摆布。在生气失去理智，等到跌入去别人的陷阱。说起到乌鸦的对手，好朋友，我们真正的对手在哪里呢？在波多斯龟村的这东西呢，来说起到伊索寓言乌鸦的对手。在后面将将出来的音乐，有完是黄莺莺所演唱，几乎就是黄莺莺的标签音乐《时空寄情》，由曹俊宏作词作曲。咱欣赏这首歌曲，时间也将近到位，跟好朋友在这，大家来讲，下礼拜空中再相会。

0: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1: 免啦，古镜头啦。
0: 古镜头这么细致，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肺不好，也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带你家你妈来去做。
0: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到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和心，切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4: 去结婚前，请做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然后就讲三十四 ADR， 诉讼爱婚前结结几次，从黑高标领沙去婚前，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的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死太钱，又结又便宜，读到婚前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纳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纳开，万事拢顺心。也是十月七十双十国庆日啊，这个日子呢，咱会当用歌声来祝福咱身外台湾。那讲到台湾，你会先想到什么呢？是故乡的山，海边的风，啊，是巷仔口熟悉的人呢？对阿官来讲呢，台湾嘛是每一日咱认真生活的人，是厝内底咧讲的话，嘛是陪咱大汉的一首搁一首的歌曲。今仔日的主题是咱的土地，咱的歌，咱要对老歌听到新歌，听见无同世代的心声。嘛，祝福咱这片土地上的人，拢会当平安过生活，有希望通向前行。头一首歌曲，先用轻快的《台湾进行曲》开始，今仔日的国庆歌谣时间，作词王武雄，作曲罗大佑，收录伫《报道咸酸甜》这张专辑内底，大家做伙来欣赏《台湾进行曲》。